然后又防了一个中间位反手，还撕了一个斜线。这个正手的进攻啊，王一迪没打上。

No flash, please. 4, 3.

0: Play, please. 4-5.
1: ，这个反手出现了失误。

0: 在发球上，孙尔莎在这一分有一个变化，发了一个极长，7-4，三分的分差。
1: Let 7-4.

0: 5-7。
1: 孙尚山面对王一迪的这一板劈长啊，其实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反思的准备，但这个球应该是比较沉啊，这个弹跳没有孙尚山预想的那么高，还有一些下旋。

王一迪这个反手脚下还是稍微慢了一点，这脚下调整没太到位，这是一个机会球，

吃发球了，孙颖莎刚才也发了一个下旋。连吃了两个发球，10-6，这样孙颖莎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1-6。在第一局局末阶段，王一迪这边失误还是偏多，这个不止一次机会分没能把握住。这样，幸沙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
1: One. 还是对孙尚发球的旋转判断的没有那么准。

0: 朱化。来，出网。
1: 王一迪刚才这个发球擦网了。接发球，秀尔莎直接劈长。

直接形成这种锵锵池。还是反手顶反手，秀莎反手啊，抹开了更大的角度。好球，先是控制住王一迪的正手短啊，牢牢的控制到王一迪的正手小三角，然后再劈长侧身正手的反拉。反手的对抗，两个人这个反手打的都很硬朗，这个都有提速抓机会的能力。都在控制对方的正手短。就王一迪这个正手位的调打啊，出现了失误，这个脚下还是差了一点。好球，好球！这个正手王一迪衔接的够快啊，先是拧拉上手，然后直线变线，正手再打向中间。嗯，好球，机会球啊！王一迪在这一分上也抓住了，将比分追到4-6。但是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啊，王一迪有一板回球滚网。

0: Big six.
1: 六比六。
2: 加油！
3: 加油！
1: 孙颖莎这个正手的调打，打的没有那么快，被王一迪防回来了。而且回防的线路啊，落点还是在孙颖莎的中间位。
0: Six six.
1: 孙颖莎这边是通过发长球，然后反手的上手啊，打了一个前三拍的发抢，

0: 皮条。这个球还是旋转上对王一迪的中间位啊有很大的限制。
1: Lay piece, 6-8. 7-8.
0: 这个接发球，孙颖莎反手想拧啊，但是拧拉出现了失误。这个球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

这个杀还是在反手位的对抗相持过程当中啊，找到了一个侧身正手上手抢攻的机会，还是抓自己的中间位找反击。

好球！王迪把整个的线路打得非常开，那西北沙这边防守已经很有质量了。这一分直线的变线也有点擦网。两个人发球轮的赢球率

还是在反手枪持过程当中啊，孙颖莎找到了正手变线上手的机会。先是反手和王一迪相持斜线，然后侧身来抢直线的进攻。接下来王一迪将会面对孙颖莎第二局的局点。11-9，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7局4胜制的比赛，现在孙颖莎是2-0领先于队友王一迪。

0: 所以他这边也打了一个发抢，主要是刚才王一迪这个接发啊，第一时间有点犹豫，所以他发了一个半出台。
1: One two。
0: 还是发抢，正手的台内调打。

0: 3, 2。
1: 这个球王一迪在反手上手之后，还是成功往上加上了质量。先是摆到对方的正手位，然后再去提速。侧身正手的直线抢拉。

这分杏沙开长球啊，直接和王一迪形成这种强强池。但还是在反手对抗的过程当中啊，就看了两个人谁能率先让自己的正手来上手。

好球，反手位的相持啊，打得非常流畅，然后侧身正手来抢攻直线，

0: 王一迪这个反手还是希望能够回得更深一点啊，想要加质量，但这个球一加力量回球就长了。
1: Six, seven.

这个球的落点还是被孙颖莎想办法回到了中间位啊，通过中间的深落点来压制王一迪。

啊、哦，这个球正手在台内的进攻，孙颖莎出现了失误。

0: 还是把球啊塞到王一迪的中间，10-8，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 王一迪。

10, 9,

11-9，这样逊尔莎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在这场女单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大比分方面，逊尔莎是3-0领先王懿迪。

0: 弯。
1: 这个台内的正手调打啊也打丢了，现在需要王一迪在进攻端啊再去调整一下。王一迪这边请求了暂停。这一分四个杀也是直接开长球。

0: 次。
1: 好球！
2: 主裁，
1: 王一迪这一分发球抢攻得手。
2: Left, two, five.

好球，先是反手来压制住孙颖莎的左半台，然后正手啊再找机会上手。

这个正手上手没能压住球，刚才那一分孙颖莎也稍微有点退台了。

反守卫的强强池，两个人的速度都很快，而且把球压得都很低。你这个时候先变线的一方啊，就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三分的分差，

0: seven, five.
1: 射杀这个正手还是先完成了斜线的变线，反手撕斜线啊，然后在中间啊，正手再变斜线。

这个进攻被王一迪防回来了，然后王一迪这边打了一个反击。正手的连续上手，连续两拍啊，王一迪正手的变线。这一次侧身正手斜线的进攻啊，王一迪没能打上。那接下来王一迪这个分数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了。

0: 重复落点的线路。反手先是直线的变线，然后下一拍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准备的非常充分，继续拉向斜线的方向。摄影杀的发球轮，王一迪这个劈长劈的还是非常有质量的，这个球不怎么转，而且劈的够深，9-8，摄影杀这边还领先着一分。反手位强相持，黄一迪将比分追平啊，9-9。
1: 9-9

10-9，这样王一迪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11-9，这样在第四局当中啊，王一迪也实现了逆转，拿到第四局的胜利啊，王一迪现在是将局分追到了1-3。

这个球孙颖莎开长球被王一迪判断出来了。孙颖莎中间位的回球啊，这个球落点太浅了，也给了王一迪侧身正手啊上手的机会。接发球抢攻，王一迪这个正手抢攻出现了失误。

0: three, two. 스톱. 손. 타이머 스틱. 3, 2.
1: 裁判这边是给了孙颖莎一张黄牌。 王一迪已经完全把角度给拉开了，王一迪这边也没有放弃，这个跑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还想寻求反拉，但这个难度确实太大了，因为这么大的角度，这么快的球速，留给王一迪的空间非常有限。 孙颖莎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

0: 了。
1: 哦，哎，这个反手孙永莎搓了一个滚网。分差被孙颖莎进一步的带开了。台内的正手进攻啊，这个球王一迪出现了失误啊，这个失误还是比较致命的。接下来孙颖莎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第一个赛点上，孙颖莎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孙颖莎是4-1啊战胜了队友王艺迪，也率先进入到了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我们也恭喜孙颖莎。
2: 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
5: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4: 怕蔗糖喝减醇。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目前在大比分方面呢，孙颖莎现在是2-0领先陈幸彤。
9: 从第二局的比赛来看，孙颖莎的战术还是依然盯住了陈幸彤的中间正手，还是很奏效的。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作为陈幸彤来说，现在也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如果战术有变化，不仅仅是憋一板球的发力，他在多个维度上，比如前三板的比拼啊，一定还是要把各个环节穿起来，才能够有抗衡的可能性。
8: 看看双方的第三局，哇，你能够感觉孙颖莎还是在延续她在伦敦世乒赛上啊非常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9: 是的，这一板球特别的顺啊，正手转过去，
8: 场上给人的感觉特别的流畅。球都过来了，
9: 这个球重心还没先到，先伸手，然后把这个球用手指手腕带过去了，含金量非常高，
8: 可以看
9: 到人飞出去，扑救他。
8: 关键是在身体有一点失去平衡的情况下，靠手去够回球的质量还很高。
9: 对，
8: 回短。 反手起直线，每一板都打得很严谨。
9: 今天这场球孙颖莎给我们的感受都是非常自如的。
8: 是，这个接发球陈一彤在上一局当中其实处理的就不是特别好。
9: 现在这个局面其实可以考虑叫一些暂停了，如果还不停的话，这局就有一点点已经在落后了。
8: 其实刚刚这个0-2、0-3的时候啊，是一个比较好的暂停时机。
9: 是的，
8: 陈一彤有一点被动，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该从哪个环节，我究竟是前三板还是相持当中，我的哪个环节可以去得分。互相空短劈长，想要打一个劈长反拉。第二局当中，陈欣彤有一些有意识的把球的速度降下来，改变比赛节奏，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些效果。还是吃发球了，孙颖莎发到陈欣彤反手的半长球，侧上侧下两种旋转。
9: 今天孙颖莎的发球很清晰，还是抓住两个点的不转球，只要是陈欣彤没有拧出来质量的话，她的压力就会很小。
8: 换了一个反手发球。

0: 7-3。
1: 这一分球陈昕桐踩住了自己的节奏啊，也是有反手快抽出去的技术的。
2: 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一局的这个中段开始，陈昕桐用反手发球。
1: 嗯，现在陈昕桐用正手发球，主要还是转不转为主。当孙颖莎有慢摆和快劈两个方式的时候，陈昕桐还是很难上手的，所以他也寻求一些反手发球作为突破。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陈昕桐的开局打的并不是特别的顺利，所以他中间应该停一下。如果大比分落后的话，其实变哪些战术也不能够及时把比分追回来。 10-5。

0: 精彩精彩。
1: 这一分球陈一彤的中间就处理得很好，其实之前一直是卡住了，但这个球中间还能转发力，所以他就给下一板腾出来机会了、
0: 嗯、也是两板球衔接的挺潇洒的。
1: 嗯，
0: 切一板球，好球，11-6，孙颖莎赢下第三局，目前是3-0领先陈庆彤。这场比赛其实节奏打的还是非常快啊，三局结束其实也就打了20多分钟。
2: Fourth game, send to serve, Laval。
0: 第四局比赛。

0: Race faster. L'avoine.
1: Oh, 漂亮。
2: 防守当中给打回头了，
1: 嗯，
2: 防守加着劲儿扇了一下啊。
1: 后边的这一分反手抽球也很顺啊。
2: 嗯、是的。其实陈幸彤有的时候抽出去，尤其他的反手有一些冷板的。
0: 2-1。
1: 现在作为陈幸彤来说，0-3落后的时候，他还是手更放松了，
2: 对，
1: 也是想去多加一些质量。
2: 都是这样一板过的质量。

0: 太漂亮了，这个下旋的穿直线。不管是从反应还是从这个发力的流畅度来说，非常的漂亮。
1: 好球，
0: 双方也都想搏杀多一些。其实作为陈婧彤来说也非常的理解，因为她在面对孙颖莎的时候，这么攻防兼备的一名运动员，她如果常规来打的话是不太好打的，
1: 对，
0: 所以她就会拼命的加一些质量，但是在加质量过程当中也不是自己擅长的一个节奏，

0: 终局现在这个比分又拉开。另外就是陈欣桐在这场比赛当中接发球的环节始终会被动一些，
1: 始终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0: 两个球形成下旋球被孙颖莎抢攻，拧起来也会被抢上旋。
2: 6-9

0: 老梁。
1: Desmond Six。
0: 所以说现在是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让孙颖莎是直落四局，4-0击败了陈幸同，闯进到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的四强当中。那么在上半区呢，半决赛中国队选手会师了啊，将会由孙颖莎来对阵王艺迪。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

0: 更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的比赛。今天呢是杨艾森回归之后的首秀，之前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再一方面呢有这个俱乐部的一些合同包括条款的限制，所以今天是杨艾森回归国家队之后的首秀。今天这场比赛呢，杨艾森首发，另外在锋线上是王俊杰和朱俊龙，后卫线上有廖三宁，廖三宁和贺新宁。杨艾森的第一攻打得还是比较坚决啊，能感觉到，中队这边呢开场试图要和杨艾森多做一些这种配合，但是默契程度啊还没有那么高。这边被对手二次进攻啊，低位拿到分。
2: 恭喜石平旺两分进球有效，五十一码可以犯规，罚球一次。
1: 上一场比赛中国队和澳大利亚这个青年选拔队的球员之间的较量呢，能看到中国队的锋线作用还是非常出色的，今天这场比赛锋线也延续着这种状态。除了第一攻还是非常希望啊这个多和杨森发生一些这种配合，多一些这样的互动。后面其实中国队的后卫线锋线包括贺新宁啊包括王俊杰，这都应该把自己的这种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篮球的保护啊是非常重要的。对方非常果断的一次出手。

0: 中国球迷防守。
1: 杨安森低位在攻，这边上线有夹击，对方对于杨安森这一点的防守还是一个重心，也知道中国队开场会在杨安森这一点上多做一些文章。
0: 非法攻击手犯规，罚球两次。刘帆和我们 two shots。
1: 贺新宁突破之后的回传，王杰这一点在锋线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剩两秒，好球。中国队需要这样在后卫线上，因为第一场我们验证了我们的锋线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优势，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我们需要后卫线上也能做出更多的这种支持。对方的内传内出现了一个失误，
0: 阿德玛帅的风，三球星 Netherlands。
2: 三个前面篮板球，你们绝了吧？这爱戴法西，
1: 这边反击，杨安森的防守护框还是有作用，但是对方的跟进，还是做的比较坚决的。中国队篮板球的控制意识，你看对方已经三个进攻篮板了。这边我们听到郭尔强指导在场边也在跟队员喊啊，要保护篮板，要注意篮板。
0: 一分之差，三分之差，方球请去 China。 等待回到比赛，加油声不要停，中国中国中国，主场能量 Let's go China。

荷兰队这边球走得很快，周转不错。中队换上了徐昕，围绕徐昕来做一些掩护。廖三宁

0: 不错，非常漂亮的突破。上一场比赛廖三宁打的还有一些拘谨，那这边徐昕的高度又帮助中国队完成了护框。
1: Gentlemen, number eight, holding, substituting, China, 中国队发言。
0: 对方也是一次大帽，中国队这个篮板球意识真的是不够积极。你像刚才这个篮板球，前场篮板，中国队应该更积极的去拼抢，这个球都已经掉到高志彦面前了，而不是说等在这儿等着这个篮板球落到自己怀里。因为对方拼上来把这球破坏了，你积极一点，这球就有了。哎，徐昕的反调，想法很好，打得也比较耐心，但时间不够了。高嘉义的下插，五号位给四号位做这个策应。
1: 好的，零比三，两三零。来到 Let's Ball， 前场一起防守。
0: 周磊后卫线上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上一场比赛表现可圈可点，有突出的地方，就是他的攻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进攻手段也很丰富，但是呢，场上掌控进攻节奏的能力稍微差一点。对方的积极性啊，篮板球的这种拼抢的积极性非常高。打转换进攻，赵嘉义没有能打进，哎，中国队抢到了一个前场，哎，这个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回传球没有人接应了。
1: 三球星 Netherlands

0: Robin Kutan。
1: 低位给到徐昕，不错啊，左手的一个很漂亮的办公手。
0: 防守生，
1: 大范围的周转，好球，再加一环，一个三分。

0: Team Holding. Sub Mountain Team Netherlands. 荷兰队换人。中国足坛的力量在哪儿？
1: 中国队！中国队！
0: 中国队！

0: 掌声鼓励高飞人。Surly Blocking 在八号主打犯规，防守两分。这下子，
1: 投的还是挺准的，命中率比较高。中国队在外线的防守上、篮板球的控制上都还是有必要加强重视。这边高旋直接转换的三分球，在这一届国家队这两场比赛里呢，高旋更增加了自己的这种外线的出手。对方突到这么深的位置呢，不太好完成投篮，形成错位，徐昕的回防，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让徐昕做换防，把他换到外线再换回来是比较费劲的。中国队做一个西班牙掩护，球传的质量不是太好，
0: 阿德巴 Netherlands 3-2-3 Zion

0: 中队这会儿上的两个后卫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是攻击能力比较有自己特点的双中卫，赵维伦和庞哲林，但是这种大赛的经验相对是欠缺的，成熟性上、节奏控制能力上相对要欠缺一点。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啊，荷兰队刚才的一个转换三分反超了比分。廖三宁今天在进攻端的表现还是很积极的，而且他的几次突破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有积极作用的。又是一个背掩护出来然后积极拼抢前场篮板，就是荷兰队就是一支投抢风格的球队。哎呀，可惜了。
1: 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不要受伤，我们掌声鼓励徐昕。
0: 徐昕应该是刚才这个前场进攻的时候脸可能被对方打到了，
1: 来的吧，三个ball，中国的球。
0: 杨森回来挺替徐昕上场之后变得更进攻端就是更顺势一些，状态更好了，毕竟是回归之后的首秀，所以杨森在最开始那几个回合里呢显得还有一点点没有进入状态。站牛角，赵维伦这球打得太简单了，这就是我们说年轻球员非常有自己的特点也很有能力，但是你的经验、比赛控制、节奏的能力确实欠缺的还比较多赵维伦这两次进攻选择都不是太好。
2: 上线手递手桌做空接，哇，这个球
0: 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凶狠，给了王俊杰的进攻犯规。
1: 一分之差，一次加油，中国球迷，中国队。三次休息，请 Netherlands。
0: 好球！乐三宁今天的攻击性真的是很强。
1: 掌声鼓励杨满森。
0: 球形成错位了，其实应该给王俊杰。在挡拆之后，王俊杰的意识非常好，对方一换防，王俊杰马上站了一个内侧的位置。这球如果第一时间给王俊杰传过去，非常好的进攻选择和进攻位置。莱尔森回归之后，这种进攻状态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过来，比赛的感觉还不是太好。
1: 布列斯基尼，一分三十九秒 ，time。发现杨满森，想再鼓励他，全得碰。
0: 一如既往的高对抗强度下的这种稳定性，身体是真好。
1: Substituting Netherlands

0: それどうぞ。
1: 挡拆胶布桥的下顺往弱侧周转，时间不多。哎呦，打板三分，这球，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必须得说这球是有一定运气成分。
0: Time out. 中国队发言。班长在马上接您，班长雷放陶子岩。
1: 出局雷龙今天三分球三中三，确实今天手感也好，投的也准。
0: Number 16. And content, Sub-Tilting, China.

0: 男篮鼓掌，室内鼓掌。
1: 对防率24秒，中队在球转移到弱侧，转移到这个左侧之后，挡拆之后的延续性不好。

还是要注意篮板球的保护和对方外线的控制。哇，廖三宁的反击，这速度真快，一个延迟想上。防得不错，虽然这个球响哨了，给犯规，但朱俊龙的单兵防守，对对方的限制控制、积极性各方面都非常好。

0: 将登场，凭借全力，中国队 ，Final Ball， 中国队球，声音再大声，中。
1: 还是进攻手感没有那么好。而且对方对安森这一点限制的针对性也比较强。
0: 三条线上一号。快点准备好春节游艺，快点把三号过去。

0: 现在中队和杨森之间的这种配合显得不是太默契，就大部分进攻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要不然掉进去给杨森让他单独个人去一打一，要不然就是挡拆之后中队这边外线球员选择直接投让杨森去抢，就没有什么太好的这种挡拆之后有效的配合或者发挥一些杨彦森的高位策应能力，做周转的能力，就显现出来就是杨彦森目前和国家队其他队员之间的默契程度不高，配合能力不强，再一方面确实回来之后的这种比赛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找到。
1: 三球线

0: Start. Number two, holding. Back. 32, first person. Level next to it. 中国队一起防守。
1: 进攻还不发起，这个有点太奇怪了。进攻时间剩六秒了，发起太晚了。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在第二节完成了比分的反超，稍事休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中国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这场男篮热身赛啊。上半场第二节呢，中国队完成了反超，主要锋内线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下半场一开场，其实杨彦森这一点和其他球员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有效了，不错。贺西宁，今天贺西宁进攻手感也一般，廖三宁的进攻手感和状态是非常好的。哇，这边荷兰队外线还是很准。

王俊杰和杨彦森两个人尝试做更好的内传内的这种配合，因为对方在四五号位上做了一个换防，其实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就是外线往里传的时候不能犹豫。

0: 就中国队外线锋位线上该怎么攻还要怎么攻，不能说杨岳森回来之后反而把这个球打停滞了。毛文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位点，上线夹击分出来再周转往弱侧给啊，好球。
1: 荷兰队前场锋线试图入界，拿分出场。Gets a play. 26, blocking foul. 啊，这边好，就这样。Substituting. Team Netherlands. He's Sir Christopher.头顶犯，大家犯规。Substitution, Kofi, 双方换人。
0: 今天朱俊龙在外线同时和防守端表现的相当不错。贺新宁确实进攻状态也是一般。

0: 双方本人。Substitution China。欢迎今天第三节比赛最大声的掌声声。
1: 哎，还是要控制对方的外线呀、啊，不能让对方的转换打得这么容易，这么轻松。徐昕上来之后，中国队低位是有护框能力的，往下线转。OK， 还一个三分。
0: 掌声鼓励高诗妍。Number one， 国际赛 ，Substitution Team China。Substitution Host Team， 双方本人。Research Personal Foul。Two shots.

0: 对方的挡拆，基地传球也出现了失误。三分球出手，又出现了失误。
1: 判罚，也许并肩作战的三分球，中国队，中国队，三分球。
0: 这球刘晨拼抢积极性真高。边线球发的有问题，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在出手投篮动作之前，
1: 中国球迷整齐划一的防守声，防守。
0: 许昕其实第一场比赛表现得不错，尤其是他的护框能力展现得非常充分，给到低位。
1: 中国队判断是给黄旭星换上51号杨范森，继续防守上。Zero holding foul， 零号拉的犯规 ，the second personal foul， 这第二次 ，Netherlands ball。
0: 杰恩森的选择是对的，沉退回来。对方这个拼抢的积极性是真高。
1: 上球线，上。再次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打打气，中国队！三分球，上。这是赢球吗？马志颖。
0: 这支荷兰队其实能力上没有那么强，身体对抗性包括技术上也略显粗糙一点，但是积极性非常高，拼抢意识很足。又是打到剩七秒，外线无意义的传导球消耗时间太多。

0: Woolworths. Cases for Templeton Foundation.Edmund Paul, 王守春。
1: 上线逼抢位置是比较高的啊，就是防守尽可能把对方逼到更高的位置，防得不错。

0: 秦俊坚挡拆，这球还是给不进来呀、啊！嚯！
1: 安德巴，警察梦。
0: 其实中国队今天开局是想找杨艾森的，但是得有这个能力和意识找到。刚才邢进坚那个挡拆下顺，那个机会出来了，你球传不到杨艾森这一点，或者说你看不到，那你后卫就还是有一些差别，有一些差距的。
1: Advance， 转过。中国的球，这样飞行制球不进，开始play，number ten，雷公雷公。Substitute Netherlands 过来的换人 His second first one 跟第二次

0: 这段时间就是中国队的防守、篮球保护做得不错，所以尽管自己的进攻成功率不高，你看挡拆、反掩护，这个球又出了失误。这样第三节时间到，压哨荷兰队打进了最后一次进攻。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比赛进入到第四节。
1: Netherlands 7 holding。The third personal. China ball.
0: Holland 队继续投抢。好球！廖三宁今天的进攻，至少从个人进攻上来说啊，还是非常出色。但是，还是回来说，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组织策应好其他的球员。
1: 拿分出场。

0: 三条线，枪一排，中国队换人。
1: 再看徐昕。

0: Sunderland Netherlands 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强攻，加油中国队！中国队球 Chernobyl
1: 不错，我这下应该是徐昕和荷兰队员的头撞在了一起，两个人都倒地，所以裁判非常掌声鼓励一下，
0: 希望每一位运动员都远离伤病，不要受伤。

0: 就这下徐鑫在，一直在躺在地板上，还是让人有点担心啊。
1: 我们掌声送给徐鑫。
0: 把徐鑫扶起来，感觉我有点不适感比较严重。看来这下摔得不轻。
1: 传承中国体育拼搏精神，中国球迷加油，中国队，中国力量在哪？

0: Sign number 16. Hand contact. 非法触击手犯规。Another two times. Two shots.
1: 用这上线的二线货啊，溜底线过来。贺新宁还在不断的找自己的进攻手感和节奏。
0: 掌声鼓励鼓励，朱建龙。只要登场，每分必争，一起加加油，中国队。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1: 贺新宁的进攻节奏不错，但是今天他的

0: 进攻手感就是不好，无论是外线的投射还是三分球，还是突破之后的这种中投啊，最拿手的一些跑投都没有。
1: 每次防守都将至关重要，希望听到赛场每个角落中国球迷的防守声，一起防守。阻挡犯规，个人第三次 serve first。
0: 今天在后卫线上表现最突出的肯定是廖三宁。
1: 三分之上，三声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0: 锋线上呢，应该王俊杰和朱俊荣都很好。王俊杰进攻全面，节奏稳定。朱俊荣是投篮。三分线外的出手和这个防守都非常好，球啊！今天这贺新宁的突破，今天这个廖三宁的突破真的非常犀利。
1: 阿德邦斯，致敬拼搏精神，加油声响起！
0: 荷兰队今天三分球也还是投的很多啊，基本上靠投抢，这支荷兰队没有太多别的进攻。那这个球掉不进来，这就没有办法，就这种球你杨艾森要到位置了，或者通过挡拆下顺有了空间了，你一定第一时间能把球传进来，你传不进来，这个球就没法弄。
1: 中国队换人，
0: 这几次下来呢，在这种身体对抗当中就被消耗掉了。

0: Team China, number 10, blocking foul, shooting two. 10号主打犯规，罚球两次。Two shots.
1: 坐等拆反掩护，小打大，这边杨爱森第一位有机会啊，球掉不进来，对方的绕前还是非常深，林权出手啊，对方防得不错。
0: China number ten holding back substitute China.His force is personal.
1: 一个调高了打板位置的上篮，对方转身的一个弹弓手，分开又追上来。
0: 采访，暂停时间。
1: 这种球你掉进来，亚历森这个位置这么深，肯定是能有很好的进攻效果的。但关键就是看你挡拆或者出现换防以后，能不能把球掉进来。
0: Sender over.
1: 担当掩护之后，外线的三分球啊，也没有能打进。
0: 整齐划一，注意打分。中国队，关键的防守回合。

0: 全场的防守声一起。
1: 亚三宁今天15分7助攻，整体表现的最为出色，差2分，这个防守非常关键啊。还好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机会是完全出来了，大空位的三分球。哎，这次的轮转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剩6秒了，不能给机会，挡完要扑上去了，哇，进了。荷兰队反超，漂亮！廖三宁这场比赛真是把自己打成超巨的感觉了。

0: 稳一下，控制节奏，对，过中线小心夹击，荷兰队提前犯规，因为没时间了，这样的话宋廖三宁上罚球线，如果两罚都进，荷兰队可以拼三分啊！漂亮，这次上篮真好。两罚都进，差三分，13.6秒。荷兰队请求暂停啊，肯定是一个三分球的战术了。
1: 每次得分的机会都是与在场的中国球迷一起拼搏的，拍手也是最好的鼓励。此刻拍手的力量，抬起双手，看，动动看，全场球迷。
0: 荷兰队发球失误了，
1: 一起拼得的机会。加油声在哪？中国队，中国队，来的吧，请上来吧。三宝上来的中国队暂停。感谢球迷朋友们严格的采访，暂停时间到。

0: 对方继续犯规，继续送这三名小孩子线。
1: Subcoating Netherlands。
0: 追击了一次封盖，这样全

0: 这场比赛结束啊，65-60，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中和热身赛的胜利。廖三宁最后的这个封盖确实也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当之无愧最佳球员呀。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60，获胜的是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执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的比赛，中国队将会迎战本站的第三个对手保加利亚队。比赛开始，先是保加利亚发球，上来是一个发球失误，这是保加利亚的副攻手三号佩特科夫，现在来到了中国队的发球轮，发球的是23号王斌。发球不错，探头漂亮。中国队今天呢，面对保加利亚队还是要把开局打好，首发安排跟面对法国队是一样的，二传位置是三号王鹤斌，接应是一号温子华，主攻线是四号李磊搭档23号王斌，副攻线是9号李永贞和15号彭世坤，自由人16号许宗帅。接线自由人起球，啊，连续两个小接线防起来，反击后三，球是王斌被盯住了。保加利亚的首发二传是一号的西梅翁尼克洛夫，接应是8号的阿斯帕鲁霍夫，主攻线是4号阿塔纳索夫跟23号的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副攻是3号伊利亚佩德科夫和11号的格罗兹达诺夫，自由人22号克列夫。这个后攻打出来了。今天一开场的中国队的进攻状态速度非常快啊！其实过去两场比赛海宁还是有所调整和储备，面对美国呢是一套比较新颖的阵容。让彭世坤打到了接应位置，面对法国呢是调回了这个所谓目前这套阵容里边的一个主力先发，也就是为这场比赛在做准备。今天保加利亚这开场啊失误比较多，中国队拼发球的效果也体现了。保加利亚开局的失误啊，中国队要抓住这些机会。

李磊呢并没有发力去打啊，在一传没有到位的情况下，面对对方形成的拦网，打了一条匕首线，这个球的轻拍掉到了三米线内。保加利亚也开始适应中国队的发球了。今天保加利亚是暂时排在了第十位。啊，连续组织起后攻。这场比赛海宁应该是有想法的。前两场比赛呢，都是在为这场比赛做准备。好球啊！你看，当一传的压力能扛得住之后，进攻效率就打出来。好球啊！中国队继续拼发球，这是发到了两到三个人的一传结合部。全让了。这球被打手了。这是十九号的巴达罗夫。尼克洛夫兄弟啊，整体的高度还是他们的优势，所以中国队在面对这种高拦网，在处理球上还是要多小心一些。23号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呢是2米07，西梅翁尼克洛夫2米08，好球啊！这个拉开速度非常快，李磊4号位直线。

这是打了一个中线，好球！保加利亚队进网球，中国队盯住了。这个直线稍给一些空档，阿斯帕鲁霍夫就能打过来。今天保加利亚开场主要就是失误太多了。四号位的高点进攻，他这个整个主攻线的进攻线的高度还是很高的。这一周报名的主攻和接应里边，身高最矮的就是1.96米了，阿塔纳索夫了。热列夫1.97米，剩下的攻手加上副攻都是在2米以上，最高的副攻是格罗兹达诺夫2.08米，最高的边攻呢是亚历山大尼克洛夫2.07米。组织了一个圆网的副攻球，圆网快球，暂停回来，保加利亚队连拿两分。这是一个发球强轮，变节奏了，中国队一传应对不错，保加利亚是连续追了三分。漂亮，暂停回来的第一攻，文子华一个后二进攻得分了，这球王和平给的也不错。帕达洛夫四号位小斜线，这第一局啊，保加利亚的失误远多于他们目前落后的分数，这中国队这都是机会。

佩雷科夫又是一个发球失误，发球不错。四号位强攻，李磊还是想要寻求一些变化，没有关系啊，再做好接下来的一传。这球出界了哈，感觉像是就是一个拐弯啊，但是这球还是拐到了界外。现在呢，不能往手上抹啊，如果抹的话，刚才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发球，彭世坤这个球呢是直接发到了攻手的左侧。也是看到对方的整个一传的站位啊，一旦这个空间上错不开，其实会形成一定的干扰。当然现在去追发尼克洛夫这一点，或者说干扰他的上步节奏，是中国队目前所需要的。啊，一传顶住了，二号位进攻，拦网出界。中国队第一局目前21-18领先三分。探头漂亮，22-18。中国队其实今天在发球和接一传方面，比之前的比赛好了很多，当然跟对手的成色也有一定的关系。只不过说保加利亚队并没有说像现在场面上看上去那么被动啊。发球也有变化，自由人一传到位了。哇，自由人今天真棒啊，曲东帅。李磊这个球，死雷实际上还是有点值得商榷啊。这球呢，保护也并没有做好。当然，对方已经形成三人拦网了，要么就是造拦网出界，或者去打手，要么就要变线了。别乱啊，现在就是不能说领先啊，先在20分以上之后就有一些想法，有想法肯定是对的，没有问题，但是要稳住，把细节再做好，你跟整体实力比你强的对手还是不能够有任何的掉以轻心。好球，漂亮，一传稳住之后呢，组织了快攻，23-20。
前两场呢，就尤其是打美国那一场，还是没有让李永贞上。换人了，还是暂停啊？啊，换人了。哦，于元泰跟江川上，吴斋也上。先是换人发球，然后两点换三点。关键分，发球效果不错，好球，盯死了对方的接应尼克洛夫。啊，这球是打了一个后二啊。今天首发的接应是八号的阿斯帕鲁霍夫。现在这个阿斯帕鲁霍夫是打到了后三，尼格洛夫打到了后二，啊，两个人还是有一些这个各自擅长的进攻位置。没关系，中国队现在还有两个局点，现在继续打一传了，做好一传，打好一攻。一传先接起来，漂亮，这个关键分打的是真果断啊，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之下，立给四号位，面对对方的集体拦网啊，一条斜线打下去啊，中国队面对保加利亚队先是拿下了第一局，这场比赛呢非常提振士气，希望后边呢继续延续这样的势头。中国队跟保加利亚队呢首局过后，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今天中国队还是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惊喜啊，首先是在关键的这个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中国队做得非常好。另外一方面呢，保加利亚队他自己的失误也比较多，当然我们不能去等对方主动失误，我们还是要给对方去主动的去制造一些压力，他的发球肯定会做一些调整啊，我们也在适应，尤其是在第一局局末阶段，当保加利亚队开始这种玩命的反扑之时啊，中国队还是能顶住压力，暂停回来连续取分，收下了第一局的胜利。王斌在第一局的这个局点上的得分是非常的精彩啊，面对形成了三人拦网，一条匕首线。今天保加利亚队的发球强轮并没有完全冲出来，我们还是要做好准备。你看他这个质量，这个就是他本身的这个实力啊。这一轮要让他快速渡轮，快速过轮。这本身是他的一个发球强轮啊，亚历山大尼克洛夫，他发了一个自由人跟攻守的结合步，紧接着下一个球就发向了一号位。今天的亚历山大尼克洛夫的得分，发球得分全是来自于这一局，哇，连拿三分。

0: 这球还是自由人要主接的，再定一定啊，再定一定神儿，不能乱了。袁泰上来要稳稳一传，先接起来再说。球一才认为没打手，这球不管能不能挑战成功啊，这球呢让比赛先停一停是有必要的，因为你不能说两次暂停离得这么近就要使用掉。但很明显现在呢中国队还没有完全的去找到如何更好的把对方这个发球接起来的节奏。
1: At this moment the image is not available. The team was right block touch, so point and service to China.
0: 都这一分是判给了中国队。打到了边篮网的指尖。中国队要抓紧过轮啊。先让这个尼克洛夫的发球轮赶紧过去。发球下网，就是总有一些轮次肯定是没有那么强势啊，中国队要抓这些轮次。发球还是不错啊，这个球二传还是组织的复工，有点低。他还是组织到了。而且现在呢，就整个的技术团队也会在耳机里去提醒一彩，电视转播应该还是可以看到的。像刚才是中国队挑战打手那个球，实际上回放现场应该是裁判员没有看到啊，但是我们电视转播还是给到那个打手的画面。这局还是要想办法咬住。

一传顶住，漂亮啊！王和平这个球通过脚下的快速移动，把球稳稳的立住，给了温子华进攻的机会。这球调整的好啊，需要有这样的球打出一个两个，中国队这个比赛的节奏再拉回来。好球，这球稍微可惜了一点点啊，那其实盯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但他过网点也一般啊，有机会。好球，于元泰还是有经验啊，困难球被处理过去了，7-12。啊，王和平这两个球都是形成了得分。哇，徐东帅防起一个大范围转移，漂亮啊，李磊四号位的扣球得分。哇，这三分拿的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啊，在一传一直不够理想的情况下，这种强攻调整攻能够打下去不容易的，对方的总有漏洞，总有这个篮防上的漏洞，中国队要抓机会。这球是判了保加利亚队的发球得分啊。压在了底线上。对，失误之后中国队要自己去发出高质量高性能的发球。何世坤他的发球一直是很有特点，嗯，一传到位了，这球发到攻守的一传节奏里。现在这种分丢呢就是特别伤啊，这种球失分特别可惜。那第一局那些发球的失误，第二局发球得分好像又弥补回来了，但是中国队千万不要被这样的失分而打乱自己的节奏和情绪。对，抓到机会果断下手。海宁呢在多次这种采访当中表达了对于李磊的喜欢啊，认为他的球风啊是他比较欣赏的，但是在一些细节上如果优化之后，像第一局李磊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这一局还早啊，中国队再继续加油。中国队完成了二换三，五摘上，江川上。其实他的兄弟俩发球还都是挺有威胁的，他点首先很高啊，男排比赛里他这个2米0几，接近2米1的身高跳起来往下砸，这个球过来的冲击力也是非常大的。

保加利亚队第二局他的发球和一传也都解决了第一局所暴露出的问题，降低了自失，虽然也有啊，但是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0: 反击，四号位的进攻得分。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呢，他是主攻和接应都能打，所以你看他的打主攻的时候，后二也能打，拿了十二分了。球没有过去，再保护，反击四号位。对，现在中国队这个耐心球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的。你看这个球没有打死之后，赶紧保护，然后再去组织反击。现在保加利亚队呢，他这个一传到位率，或者说用调整功的成功率是比较高，又触网了，一传没问题，但是呢，一攻打不死啊，在到位的情况下，一攻打不死就非常伤。也明显现在保加利亚队的比赛情绪和势头已经起来了，所以更要求进攻的成功率效率。中国队一传到位率太低了，然后在到位之后呢又没有打死，所以这个是上分比较慢的一个主要原因。换副攻了，胡汉林上，这一局落后了十分，保加利亚队到了第一局局末阶段，中国队打的会相对难一点。对的局点，好球。对，中国队今天就是被对方拉开比分之后，一传到位的球打不死，这个是特别伤的。你如果说对方发球特别厉害，效果很好，你一传接不好，一直打调攻强攻，那这个情有可原。那一传接到位的球，还是要把它转化为得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25-14的保加利亚队扳回了一局。这个局主要就是在对方的发球强轮尼克洛夫、亚历山大·尼克洛夫这一轮发球轮拉开了分差。之后也影响了中国队的这个整体的比赛节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4: 全国上新，
3: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中国队跟保加利亚队两局过后，目前双方战成了1-1。还是想办法呢，要先把对方的这个发球先接起来，无论是调整攻还是什么样的进攻，先得把球接起来，让不能让对方直接这种球直接定在地上，想办法先接起来。因为中国队在第二局其实很多强攻和调整攻也都打下去了。到了中国队拦网出界，但是轮次都跟上一局一样啊。哎，接得不错，但是被对方给拦了。这个拦网高啊，虽然是两点攻，但是你说他这2米以上的二传在前排跟比副攻还高，这个拦网高度实在是太高了。第三局的亚历山大尼克洛夫这个发球轮很快过了，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好事。这个球也失误了，这些分还是要拿的，不然机会没有那么多。

葡萄牙队这次一传是接的不错啊，整个二传自己的身高就高，他就属于高空作业了，整个组织的高度也很高。

0: 机会，自己保护，啊，不容易啊，这一分拿的。李磊之前和美国队的比赛里有一个没保住的球，现在还是有些压力啊。当然，其实双方一比一平，又是回到同一个水平线，没有必要太大的压力。而这一局的局分也没有拉大。飘球，一传不错，漂亮，有复攻球了。这是现在中国队最需要的，得有复攻球啊！复攻球是依托于。先是得有一传到位或者半到位的球，啊，王和平才好组织。现在有了复攻球之后，对于中国队可能会卸下一些压力。啊，换球也有效果。这球呢，中国队向裁判组投诉了。就现在新规呢，中国队的意思就是他有这个磨手的嫌疑。
1: For black touch。
0: 啊，这个球也没有。对，这个球也没有。没有碰到篮网手，这一分是判给了中国队。李永贞发球。好发球啊！抓机会，胡二，这球是在界内，中国队连续追分。现在就是，虽然局分上一样，小分上也没有太大的差距，一定要放松打，因为保加利亚队自己的失误数控制的并不是很理想，要抓这个对方的失误。好，篮网，漂亮！李磊直接拔起来的一个后排进攻，中国队反超了。这局面呢，一点点的在扭转。这球拦得漂亮，还有胡二，保加利亚队防得也不错，这个球想。

巴里扣，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失误了，中国队再次得分。现在这个比赛的状态一点点调整回来了，这是一个快球掩护啊，拉开到四号位，袁泰的吊球吊了一个小角。好球啊，中国队现在发球也是越来越敢发了，因为中国队的在这个发球方面变化选择是比之前做的好很多啊。王和斌一传到位了，现在尼克洛夫也开始抢速度了，这是攻守跟网口上边拦防队员的一些博弈。助攻还是没有打死，应该是吹的出界了。这球两个人让了，从这个起球之后的效果来看，可能是温子华要把这球垫起来效果会更好一点。还是会觉得有一些分失分是可以理解，有一些失分呢会有一些遗憾，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得很快把这一分得过去，就是赶紧投入到下一个回合。王斌上了，换下了李磊，第一下应该还没落地啊，球王鹤斌应该是垫起来了。哎，这几分丢的又是让人觉得有一些可惜啊。挑战失败啊，中国队这边还是首发的二传跟接应再回来，王和斌、温子华。一传到位了。现在这个男排啊，无论男女排这个发球，其实球稳已经不够了，必须改变对方的一传的稳定性才行，把球发过去还不够，这球给得好，

0: 组织了一对一。看看杨宝奇，杨宝奇呢在之前也是海宁给他更多锻炼的机会啊，主攻和接应都打了。好球啊，抓机会，这球被盯死了，想拐没拐出来。太高了，2.08米的二传确实是太高了，你就对你的线路要求就非常高了。你传可以，打手出界。其实现在一传能够顶到三米线就可以组织起战术啊，现在就是逼着你得有很强的调整能力才行。这现在就是把这个一号新边锋尼克洛夫是当接应用的。20-23啊，这是重压之下的一个回合。一传又到位了，关键分上保加利亚在这一局的一传到位率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他们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这是兄弟俩的连线，新边锋尼克洛夫传给了亚历山大尼克洛夫，球，小心！在第三局比赛，这个最后一分啊，还是有些可惜。其实也是这一局的一个缩影。这一局呢，有一些分数，特别是关键分上、机会分上，没有能够拿下来，是导致了这一局比赛的失利。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继续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在芝加哥进行的第三周的赛事，目前呢已经是锁定了总决赛资格的球队有日本、美国跟斯洛文尼亚，然后另外的球队呢实际上具备争夺总决赛资格球队有很多，大家的这个积分呢也都比较接近，应该会在最后一站最后一场比赛过后啊，最终的排名才会尘埃落定。今天我们为您转播的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和目前世界排名第10的保加利亚队在过去的三局是打成了2-1，中国队一上来是一个1-0领先啊，现在是被保加利亚队连扳了两局，这局对于中国队来讲想要赢下比赛啊就没有退路。其实我们肯定是想要全力去争胜啊，争取拿下这站比赛的这一场胜利。最后一个对手是巴西队，最后一周实际上中国队的每个对手都不好打。当然，我们如果说再退一步讲，胜负放在一边的话，要注重这个比赛的过程。其实今天这个比赛呢，前三局看下来，我们并非是没有机会。第一局赢球了，打得非常好。而且加上保加利亚队自己上来慢热失误啊，我们拿下第一局。第二局，保加利亚队在逐渐回归到他们一个正常的水准，啊，发球啊、拦防啊，也都有提升。但是也不是说一点破绽都没有啊，除了第二局这个分差比较大，第三局是有机会的。今天彭世坤呢？进攻的效率不是很高。

球，双人篮网得分，李磊跟彭世坤。中队今天发球找亚历山大·尼克洛夫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对方也出问题了，中队抓机会啊，又是一出界了。这就是他在网口上持续给攻手施压，导致你的线路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球又出界了。中队这边呢是请求挑战，看看对方有没有触网。哇，这个球还真是触网了，哇，这是团队的智慧。好球，李磊九人单臂救球，对，处理好机会球给霍二，漂亮漂亮。希望刚刚这一个挑战成功啊，挑战对方出网成功，无论是给温子华还是给中国队啊，都是又争取了更多的扭转比赛的可能性。其实这个比赛打到现在为止啊，是有的打的。

主动权仍然在自己手里，发球也不错，转移到四号位的进攻。巴达罗夫目前拿到了11分，好一传，后攻，于元泰。今天于元泰在过去的比赛里，关键时刻被派上场，是解决了很多的燃眉之急。虽然并不意味着于元泰上场就一定会扭转、完全改写比赛的局面，但是他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的难题，一传的稳定性、进攻的质量。一传到位了，单掐一个复工的篮网也来了。李永贞，中队在第四局比赛目前是反超，就拦得漂亮，拦住了三号的伊利亚佩特科夫。上了七号普列斯拉夫佩特科夫，拦回，后排再防一个，玉元泰开网反击，有没有打手？打手出界了，关键分。现在对于中队来讲，不是说打到20分之后是关键分，是每一分都是关键分啊。又吹了一个保加利亚队的触网，你看，就是在分数上，你一旦咬住之后，对手这个压力就会导致他一些动作变形，身体的控制就会下降，心态会着急，这都是比赛当中的一些细微的变化。现在保加利亚队呢，他在稳住一传之后，进攻效率就开始提升了。但这些球是可以给的，这些球防不住是正常。但是就是提醒我们的是，发球必须要有攻击性。因为保加利亚队他今天整个一传到位之后的得分转换率是很高的，中队一传也到位。如果彭世坤这一点可以打开，跟李永贞这个复攻上面能够保持比较高水平表现的话，会大大增加对方的拦防难度。因为此前呢，第一是中的一传到位率比较低，另外彭世坤这点的效果不是特别好。这个球是质量很高的，其实不好打啊，这个球呢并不是一个很舒服的进攻节奏，是攻守自己的能力强。一传到位之后，迅速组织后攻。就李磊啊，这一站比赛进步是非常明显。
拦得漂亮。他还是啊，就第二下他就是给尼克洛夫这个高点来突破了。因为现在中国队发球一直是在找亚历山大尼克洛夫的，他可能这个一攻选择最近几个回合都没有再给尼克洛夫，他都是给接应或者是组织其他的攻手，但第二板给他的概率很大。好一传，看看是不是打手了啊？如果没打手的话，这个球打成这样还是需要再调整一下。哇，这个球打了，打到指尖了，好球啊！但即使这样，刚才彭世坤应该还是跟二传是有一个交流，就是给他的这个球的位置啊、节奏啊，应该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这需要沟通。现在阿斯帕鲁霍夫这点的进攻打开了，所以球队并没有完全依赖亚历山大尼克洛夫。这是十一号队长格罗斯达诺夫。啊，好球啊！像王鹤斌他这个背传二号位的球质量是不错的。温子华，虽然之前有一些起伏吧，但是现在。先把这个得分要拿住，该拿的分一定要拿下来。球员在场上啊，虽然有队友的帮助，但其实只有自己能给自己信心调整回来。花前驱，这球防过网。还是小球的问题，这球不确定刚才是不是网口上，是不是打到篮网手了。如果没打到篮网手的话，实际这个球李磊就可以不防了，大概率是有出界的可能。这个球时速来到了121，可以，球点比较低了。球网口下边再想去处理，调整的空间就不够了。哇，这王鹤斌在奋力往回救。现在啊，中国队这个一传呢，主要是没有办法去接到三米线附近，这就让攻手和二传之间啊，想要去形成得分的效果就比较难配合了，全都是强攻，强攻的。

没有办法打出比较有威胁的扣球，只能是去打长线过渡，这球没有威胁。这球的组织的点呢，又是在将近四米线，就将近是在六号位组织的一个后二。这个球呢，保加利亚队他大概率是猜到你肯定要组织这个后二进攻了，整个篮防就过来了。张川上了，现在自由人呢是李天乐啊，接应位置是江川。其实目前呢在小分上面呢也只是差三分啊，中国队再顶一顶。现在这个阶段呢，保加利亚队的整个比赛的情绪要更高涨一些，大家要有交流啊。球直接一传过网，二传在网口上算是晃了一下。还差三分。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四号位的进攻，尼克洛夫四号位的大斜线打到了李永贞，这边是副攻防的五号位。今天尼克洛夫这得分也不少了，张川自己保护，又是一个打手出界。这球是判了直接出界了，要挑战。没有打手。好发球，保加利亚队呢在第四局调整功的质量比之前要好一些。这个线路给了，这个线路给了打过来，你防不起来就没办法。中队拦得漂亮，过网了，16-19，杨宝奇上，换下了于元泰，他这个三米线上的组织，然后给尼克洛夫的球啊，现在运用的是得心应手，所以组织起来呢，相对节奏上。保加利亚队自己是打得非常舒服。刚才这个发球速度达到126了，可以拉开四号位。

这个球就是他连续的重扣啊，中国队还是防扣球，所以暴露出一个中部比较大的空当，被掉心儿。现在呢，因为领先在四五分这个分差的过程当中，保加利亚队明显他有一些优势，心理优势上来之后，他更敢打了，也敢去发力去处理一些球。所以，哦，这边看看江川是不是不太熟啊、哦？应该问题不大。看看是不是脚崴了一下啊？没有镜头，看看有没有这个慢动作，再给解释一下江川的情况。温子华再次披挂上阵，目前呢在第四局，中国队呢是16-21，暂时落后五分。五分这个分差啊，对于领先的一方来讲，他心态会不一样，这跟两三分还不一样。像到了五分，他的发球他就更敢拼了。现在又到了他一个发球强轮，所以这一轮中国队要顶住啊，让他赶紧过这个发球强轮。所以他这一分他一定会拼的，他发球失误都可以接受，已经逼近130了，他越发越敢发。现在机会来到了中国队手里，发球必须要发出威胁性。一传到位，这个时候还不能放啊，还是有机会的。面对30篮网，王斌这个球打过去，在第一局的局点当中呢，王斌就曾经有过精彩的扣球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啊，再咬一咬。领先五分的时候拼一次发球啊，这个时速都是在120公里以上。上了5号胡汉林，上了一个副攻，换下二传，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拦他这个4号位。这球啊，李永贞还是跟了对方的这个快攻了，那确实是有掩护嘛，得跟，但实际上胡汉林肯定是要去紧盯四号位进攻的，应该是赛点了。又上了维利奇科夫来发球，跟上之后，这个打出了一条直线，先挽救了第一个赛点。这是对方赛点上的发球。

这球是判了保加利亚队出界啊，最后是改判了，最后是改判了啊，这一分又判给了保加利亚队，从而呢，在这一局过后呢，保加利亚队是3-1赢下了这场比赛，最后一场呢还要去打巴西，我们希望中国队能够打好最后一战，最后一场比赛，来准备总决赛的比赛。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咋念？
1: 凯特拉雷，
2: 超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3: 还没
1: 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 看，真没啥油烟吧？
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泰熙，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熙八宝粥，吃泰熙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也就是三四名的铜牌争夺战。结果在一场进球大战当中，英格兰队笑到了最后，他们6-4胜出，获得第三名，创造了球队近60年来的世界杯最佳成绩。输球的法国队也有不少的收获，姆巴佩取得了2粒进球，领跑金靴，同时他以22球位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首位。另外，奥利赛送出了2次助攻，这样他单届世界杯助攻数达到了7次，超越了巴西传奇球星贝利的6次，为历史最多。下面来进入到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本届世界杯三四名的较量今天在迈阿密结束，英格兰队是6-4击败了法国队，获得第三名。法国队虽然输球，但是姆巴佩本场比赛独中2元，这样他以10粒进球领跑金靴，同时也再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杯总进球纪录，来到了22球。
1: 三四名的这场较量，牵着球童进场的是两队首发，这里面包括此前没有机会登场的球员。凯恩、贝林厄姆这些大牌都被轮换，不过法国队的姆巴佩首发了，看来他还是要争一下本届世界杯的金靴。两队主帅图赫尔和德尚竟然有说有笑相拥入场，这种轻松氛围只有在铜牌赛上出现。比赛开始后，英格兰队很快进入状态，开场仅3分钟，赖斯抢断后完成远射破门，1-0。法国队的门将麦尼昂显然还没有做好比赛的准备，他甚至都没有做扑救的动作。第18分钟，赖斯主罚的角球制造威胁，后卫孔萨头球破门，扩大领先优势。此后法国队的防线仍然漏洞百出。第37分钟，拉什福德反越位后形成单刀，这次麦尼昂奋力救险，然而警报并没有解除，萨卡的第二次射门还是攻破了法国队的球门，3-0。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埃泽与萨卡这对枪手组合在前场连线，萨卡打入本场第二球。上半场被完全打懵的法国队在下半场迎来变化，德尚一口气换了4名球员，法国队逐渐找到进攻感觉。从第48分钟到第66分钟，这短短的18分钟里，法国队就打入3球，其中2粒进球来自姆巴佩，他还助攻巴尔科拉完成破门。这3个进球创造了多项纪录。首先，姆巴佩将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提升到10个，领跑金靴。同时，他再次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杯总进球纪录，来到了22球。而姆巴佩的这2粒进球的助攻全部来自奥利赛，这样奥利赛在单届世界杯的助攻数就达到7次，超越1970年贝利创造的6次，成为1966年世界杯开始有完整数据统计以来单届世界杯助攻最多的球员。年仅24岁就展现出如此超强的创造力，奥利赛的前途

不可限量。眼看法国队将差距缩小到一球，第86分钟，英格兰获得点球。此时出现和谐一幕，本来主罚点球的是替补登场的贝林厄姆，如果他将球罚进，他将创造英格兰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但是贝林厄姆将机会留给了萨卡，萨卡不负所托，一蹴

0: 法国队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法国队还没有放弃，伤停补时第六分钟，登贝莱反击中打入一球，将比分改写为4-5。不过两分钟之后，贝林厄姆将最终的比分定格为6-4，英格兰队获得季军。贝林厄姆以7粒进球超越凯恩，成为英格兰单届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季军也是三狮军团近60年征战世界杯取得的最好成绩。
1: 这场比赛呈现出了足够的戏剧性，姆巴佩和德尚都认为法国队上半场的表现实在有些让人难以接受。
0: 我觉得上下半场完全不同，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我们上半场踢得很糟糕，我们对身上这件球衣不够尊重。我要说我们也是人，不过遗憾的是这时候暴露人的缺点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我觉得我们的表现完全失衡了，下半场我们才表现得像是世界一流球员，屏蔽了情感对于意志力的困扰，这就是我们赢得下半场的原因。当然我们输了，我们上半场的表现实在让人无法接受，以至于他们取得4-0的领先，他们打出了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我们曾有两次机会将比分扳成4-4，如果扳平的话，我们就可以做进一步的打算，我们知道该怎么做。遗憾的是我们没能扳平，这一定是我的错，上半场我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尽管这场失败让人痛心，但至少我们展示了一些东西。
1: 赛后，本场比赛完成了帽子戏法的萨卡被评为全场最佳。他表示，没有进入决赛固然遗憾，但是季军已经是他们能够给球迷最好的结果了。
0: 这场比赛太疯狂了，当然没有进入决赛是有些遗憾的，但我们以顽强的表现结束了这届世界杯，而且我们取得了60年来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我认为上半场是属于我们的，下半场是属于法国队的。很显然，最后那两粒进球帮助球队锁定了胜局。贝林厄姆是第一个建议我在点球时完成帽子戏法的人，他把球交给我，让我不会因为各种外界因素而分心。当然，我也顶住了压力。比赛很艰苦，今天这场比赛强度相当于4场比赛。上半场我们表现得非常出色，但是下半场陷入了混乱局面。你可以看到法国队比我们多休息一天带来的差异，还有日程安排上的差异。我们真的累坏了，过去几周的压力让我们精疲力竭。我们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精神面貌值得由衷的赞扬与高度尊重，而且经历了所有这些艰难困苦，绝对精彩。
1: 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屋”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放心好农货。上拼多多搜索"农家好屋"，享受足球狂欢，吃地道好农货。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将在纽约的新泽西球场来打响，由上届世界杯的冠军阿根廷队迎战欧洲冠军西班牙队。当地时间的7月18号，由于天气原因，西班牙队取消了赛前的室外公开训练。
2: 各位好，现在是纽约的当地时间7月18号的上午11:40。刚刚呢，新闻官向我们宣布了西班牙队赛前一天的训练取消了。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雷暴天气。大家可以现在看一下，因为这个雨呢，大概是一个小时之前就开始下，预计要持续到今晚的11点。此前呢，就有报道称呢，在决赛之前天气原因呢，可能会影响这场比赛，而在比赛前一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影响。西班牙队本来呢是会在梅兰尼巷训练场进行训练，这里距离呢金泽西球场的车程只有20几分钟。 预计吧，今天上午的训练时间11点，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记者都来到这里等待西班牙的训练。在40分钟结束之后呢，球队也是宣布取消了赛前训练，因为雨势非常的大，而且一直在打雷，也有闪电伴随。对于球员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训练呢，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现在大家呢也会猜测决赛会不会。

0: 受到雷暴天气的影响，我们呢还将在现场继续跟踪报道。
1: We have just seen the year before in the clubs.
2: 我报道过一年前在美国举行的世俱杯，当时多场比赛受到天气影响。这次我以为同样会有很多场次受影响，但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多。明天的决赛我并不担心，如果雨不大会对西班牙队有利，因为他们以传控为主，场上少量的雨水会让他们的传球更流畅，但如果雨太大就不行了，那样会对阿根廷队有利。决赛时阿根廷国内一切都将停滞，所有人都会关注这场比赛。
3: 西班牙队取消了室外训练，而阿根廷队的训练在雨势减小之后正常进行，并且向媒体开放了15分钟。纽约之行，阿根廷队经历了不小的波折，不过球队目前氛围轻松，为决赛做好了准备。
4: 由于加拿大的山火呢，纽约新泽西这几天的天气状况一直不是很好，空气质量持续恶化，而阿根廷队的行程也是确实受到了天气的影响。他们在比赛的前三天才抵达了纽约，并且是在夜里才到达的。而就在此后呢，为了配合相关的活动，决赛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呢是少见的在赛前两天就召开了，这对阿根廷队的行程是造成了进一步的压缩。就在比赛前一天的赛前训练时，阿根廷队又遭受到了暴雨和雷暴天气的影响，那么训练呢是整体推迟了大约45分钟左右才正常进行的。不过虽然有种种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阿根廷队球员们的整体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2: 我们没有太多的训练时间，因为晚上11点才到，为了赶发布会也缩短了训练，所以这场训练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和球员们聊聊，观察他们的状态，原则上说大家情况都很好。阿根廷阵中多人征战西甲联赛，其中阿尔瓦雷斯、莫利纳等六名球员效力于马德里竞技，对西班牙足球和西班牙队都非常熟悉。而莫利纳和蒙提尔所在的右边路是阿根廷队目前比较薄弱的环节，对上库库雷利亚和尼克威廉斯将经受考验。随着威廉斯的复出和亚马尔状态的回升，西班牙队将重现两翼齐飞的威胁。赛前有记者问斯卡洛尼对于亚马尔有什么特别的防守安排，他开玩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锁在酒店房间里，亚马尔会为西班牙带来无数欢乐，只希望这份欢乐不要出现在决赛这一天。他丝毫不吝啬对亚马尔的赞美，但对于阿根廷队来说不会过度去分析和防守某一个球员，而要以自身为主。我们的准备方式与每一场比赛是完全一样，带着强烈的求胜欲望，积极分析对手，观察我们在比赛中能做些什么。尽管这是一场决赛，但它首先是一场足球赛，我们需要拿出最佳状态去争取胜利。我们把它当作一场普通的比赛来看待，不去刻意强化世界杯决赛这个名头，否则注意力可能会被分散。我们研究过西班牙队，但过度分析并非好事。我们很清楚对方的打法和优点，会尽力限制他们，同时提出我们自己的风格，在对方的薄弱环节制造威胁。阿根廷队强悍的逼抢和身体对抗将给西班牙队的控球战术带来威胁。小组赛时，西班牙队就曾陷入过和另一支南美球队乌拉圭的缠斗。当然，在西班牙队的中场控制面前，阿根廷队擅长的远射或许也无法尽情施展。世界杯决赛的对决，任何细节都将决定成败。历经多场绝杀，最终闯进决赛，阿根廷队将向着卫冕的目标发起最后的冲击。我们找回了一些极其珍贵的东西，让人们穿着阿根廷球衣站在电视机前，让纽维尔老男孩的拥趸和罗萨里奥中央的拥趸相拥，让博卡和河床的球迷拥抱，这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最大价值。我们能看到，能感受到，并时刻记在心里，这怎能不让人动容？在世界杯中，团结、团队协作和这种共鸣至关重要。
3: 拼搏时刻，上拼多多，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和

0: 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优质放心好农货。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一起来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1: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4: 带您走进亚特兰大，今天一起来看德国小镇。从亚特兰大市区开车一个半小时，就能钻进藏在蓝岭山里的童话小镇海伦。这其实也是本地人私藏的巴伐利亚德国风情小镇。整片街区统一复刻阿尔卑斯村落，像尖顶的木屋、木筋外墙，窗台呢则是摆满了小花，连银行、快餐店都必须要严格遵循这种德式装修。随便站在街上拍照，完全像是瞬间移动到了德国的山间。这里呢，据我们了解，一年四季都有特色活动，秋天有啤酒节，冬天呢有圣诞灯的展览，格外的热闹。夏天嘛，现在大家看到的漂流船是孩子们的最爱。海伦德国小镇可以让您感觉到，明明身处美国南方的山林，却能沉浸式的感受欧式小镇的温柔烟火。这里也是远离亚特兰大城市的匆忙，让你可以短途散心、休闲打卡一个非常超级舒适的好去处。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昨天，在捷克布尔诺进行的 U17 女篮世界杯展开了5至8名的排位赛争夺，中国 U17 女篮以73-71两分险胜斯洛文尼亚。
5: 上一场，中国 U17 女篮一分惜败加拿大队，无缘四强。不到24小时的时间，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 U17 女篮迎来了排位赛的争夺。面对斯洛文尼亚队，两队从比赛一开始就比分紧咬。前三节结束时，中国女篮以58-57仅领先一分。末节，中国女篮继续给对手施压，特别是中国队得分核心11号李元山，他扛起了球队进攻的重任，外线三分远投命中，持球突破强攻篮下造对手犯规，彻底浇灭了斯洛文尼亚队的反扑势头。此役李元山砍下30分。最终，中国女篮以73-71两分险胜斯洛文尼亚队，他们下一场将与新西兰队争夺 U17 女篮世界杯的第5名。
0: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昨天在湖南长沙继续进行，男女双打1/4决赛昨晚结束。男双的比赛，马龙许昕继前一天打满5局之后，再一次迎来了5局大战，最终他们以3-2战胜了徐海东、牛冠凯，晋级半决赛。
6: 比赛开始后，双方进入状态都很快，漂亮的相持球频频上演。前两局，马龙许昕在开局阶段都落后于对手，不过在局末阶段，他们在发动、主动性和连续性上占据优势，以12-10和11-7先胜2局。
7: 我们整体的打法可能还是偏控制型的吧，然后可能在这种尾局的这种成功率上，我觉得保持的还可以。可能对方这种打法属于进攻性比较强，可能打好会连续得分，但是有一定心态的时候有可能也会有失误，但这个就看于怎么这种取决吧。前两局我觉得都是在这种缠住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对方有那么一两个无谓失误，但我们可能就是始终保持这样的一种控制型打法吧。
6: 随后的2局比赛，徐海东、牛冠凯放手一搏，战术执行得更坚决，以11-4、11-8将大比分扳平。决胜局，徐海东、牛冠凯的无谓失误开始增多，而马龙许昕则是心态不乱，逐渐拉大分差，以11-2拿下这一局，最终以大比分3-2胜出，晋级半决赛。 半决赛中，马龙许昕的对

0: 手是广东组合林高远、袁选松，后者3-2击败亚运组合温瑞博、林诗栋晋级半决赛。女双四分之一决赛，湖北组合王晓楠、李毅慧3-2逆转战胜甘肃组合刘高阳、赵尚；北京组合李雅可、张翔宇3-1击败山东组合王晓彤、徐艺。半决赛中，两队胜者将争夺一个决赛名额。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又活一天，我们俩也不敢想象吧。可能明天我觉得打到这个份上了，不管明天对谁，对手肯定也不差。然后我们也都是下风球，就是全力以赴吧。
2: 对，一样，全力以赴。能活一天是一天吧，反正。
3: 中超联赛第19轮，昨晚战罢身处保级区的天津金门虎，客场2-0战胜了上海申花。
4: 身穿蓝色球衣的上海申花坐镇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上半场，申花外援拉唐和阿苏埃的进球均被判无效。下半场比赛因暴雨中断近1个小时。比赛重新恢复后，天津队外援哈达斯完成传射，他先是在第75分钟一脚远射攻破申花大门，紧接着6分钟后，哈达斯又与基莱斯配合，最终由基莱斯扩大比分。中场哨响，上海申花0-2不敌来访的天津金门虎。大连英博主场迎战山东泰山。比赛开始后，大连英博就展开攻势，马来来表现抢眼，他先是在比赛第16分钟送出助攻，队友阿基姆彭将球打进。随后仅仅过了6分钟，马来来漂亮一脚将比分扩大到2-0。处于被动的山东泰山在第36分钟终于迎来进球，卡扎伊什维利的进球帮助球队扳回一分。下半场，大连英博继续向对手球门施压，斯坦丘的进球将比分锁定在3-1。最终，大连英博战胜山东泰山。身穿红色球衣的重庆铜梁龙主场迎战浙江队，上半场第21分钟，米特里策送出一脚长传，王玉栋反越位单刀破门，经 VAR 确认进球有效，浙江队率先领先。下半场，铜梁龙持续猛攻，第81分钟，肯帕努长传助攻，迪马塔抽射扳成了1-1。剩下的时间里，两队都无进球，最终两队各拿一分，握手言和。
5: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8: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1: 早就备好了。
10: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1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为谁戴上？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

0: 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2: 全国上新，
1: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6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5: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4: 我吃太极甜宝。
6: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来，一起来吧！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这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3: 北京多云，23到32摄氏度，太原小雨，18到30度，无锡大雨，26到33度，泰州大雨，25到28度，鄂尔多斯小雨，17到28度，绍兴小雨，27到35度，永州中雨，25到33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楚雄小雨，19到24度，上海中雨，27到33度，泸州晴，24到38度，运城晴，21到32度，曲靖阴，18到27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晋中晴，18到29度，襄阳多云，24到35度，亳州阴，25到33度，青岛多云，23到28度，宝鸡晴，22到36度，深圳雷阵雨，26到31度，台山中雨，27到32度，万宁多云，27到33度。
1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世界杯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罗马尼内彻底锁定胜局。

0: 卡斯达涅，
1: 好球！好球！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0: 这条远射，
1: 还没下手了，补射球进了。
0: 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佩，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

0: 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布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克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

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反应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但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拦肩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还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那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拦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百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纳的选手萨米努。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的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的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

拉吉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三十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塞尔获得亚军9秒89，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第一道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也是这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芙妮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个人并驾齐驱，德芙妮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最后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托比阿姆桑这一枪跑得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芙妮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纪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芙妮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而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芙妮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

0: 我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头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哦，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而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
1: His round one mark, the best mark in the world this year.
0: Fabri 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7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嗯，这一头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这一头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米98，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1、2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四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5晋级。第一道是来自

皇家的选手克莱顿，皮纳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的目标也是去冲前三。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威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就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普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舍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那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普逊·伍登的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普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个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普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那要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普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普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普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普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的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普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普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斯封装，林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卡斯达涅，
1: 开门前超级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1: 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
0: 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佩，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哇！这个重复落点能被兹维列夫救回来啊！这个球确实是惊出了辛纳的一身冷汗，而且那个落点压在了边线上，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落点。这一拍，兹维列夫在身体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球回到这个落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辛纳对于下一拍的连接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其实之前啊，辛纳在这个多拍行进过程当中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对的，包括他在最后场内这拍斜线的进攻，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先是追兹维列夫的短球，追到之后放了一个长直线，这个时候辛纳非常清楚这一拍必须得拦。拦完之后，其实这个进场的正手啊，对于他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但是他打丢了。

兹维列夫的接发落点回得很深，但是辛纳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出球回球落点也回得比较深，应该第一时间向主裁这一边确认了这个落点，因为现在温网也都是全场地电子丝线系统覆盖，所以对于选手来说也不存在挑战了。

这个二发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但进场之后辛纳想打一个凌空的正拍反斜线啊，这个球在前场出现了失误。这一局比赛辛纳正手掉了两个，

球。这个局点上外角方向轰出了一记 ace 球，也帮助辛纳实现了爆发。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战绩，他是有99场的胜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获胜卫冕成功的话，将是他第100场大满贯男单的正赛的胜利。这个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0: 基普列夫这一分还是坚决的选择随球来到网前。
1: 15 love.

0: 这球发得太好了，发得太到位了。
1: 40-15。
0: 就当兹维列夫拿出这样的一发状态，其实无论这个场地另外一侧站的是谁啊，在接发端其实能做的都很有限。

0: 这次在一区又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连续两个好发球，帮助兹维列夫守住了这一局，也再次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整个第二盘的比赛节奏和第一盘非常相似，都是打到了这个盘末的最后一局。接下来看看辛纳如何面对这一局的压力。
1: Left for service.
0: 内角的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辛纳打了一个发上啊，其实一发发得很好啊，往前这个角度也掰开了。但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的信心啊确实非常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在界内。

其实两位选手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啊都挺高的，这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刚才在现场应该是有人手机没有调成静音，一发错区了。

辛纳通过突然的放短球来调动兹布列夫。刚才辛纳在面对兹布列夫底线连续两拍的正手的提速和变线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那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也形成了一定的不规则弹跳啊！也正是那一拍，兹布列夫的回球出了浅落点，也被辛纳啊通过放短球抓住了机会。这球发得非常脆，外脚平击的一个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让辛娜成功的把第二盘的比赛啊推入到了抢七，这个节奏和第一盘啊非常之相似，连续两盘两个人都进入到了抢七，而且都是在每一盘啊前十二局的比赛当中双方各自爆发。杰夫列夫应该是在向这一侧要球，第二盘抢七啊，由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要比兹维列夫预判的稍微浅了一些，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其实现在两个人在赛场上这根弦儿绷得都非常紧，这个戴胡萝卜配色头套的这都是辛纳的支持者，因为辛纳也有一个绰号啊，叫做胡萝卜男孩。

随后这一次移动，齐布列夫向正手移动的这一拍球有点没太到位，这个脚下没到位之后也极大影响了他的出手质量。辛纳正手连续完成了两个大角度的变线，成功调动了齐布列夫的底线。球，其实这个球辛纳也没有下死手，还是有一些带侧切的出手，就是确保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现在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进入到抢七之后，辛纳其实在接发分上的表现要更为出色。你包括上一分啊，他实现迷你破发的那一分，也是接发球接的落点非常深。这球在界内，哦，抱歉，这球出界了。

刚才辛纳的这个挑高球长出了底线啊，一点点，也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凯特王妃。感觉辛纳第一时间看这个落点还有点不太相信啊，难以置信，毕竟太接近了。在如此紧张的男单决赛当中啊，两个人也有这个偶尔松弛的一面。

0: 这次是茨维列夫啊，吉尔发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深，因为辛纳站的距离底线很近啊，他也是为了下一拍能够有更快的连接，所以留给他的这个击球空间啊就很小。第二盘抢七前六分打完啊，现在辛纳4-2领先，双方交换场地。辛纳整个的团队啊，教练、体能师、康复师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在一区啊，外角的一个带侧切的发球。
1: 5-2，Sinner。

0: 这个球在底线，辛纳反拍啊，突击了一个直线，突击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中间啊，在前场，辛纳侧身正手快速提拉，反斜线的变线，通过这个制胜分啊，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斯维列夫反拍出现了一个非戳破失误，这样第二盘历经抢七啊，辛纳通过抢七赢得了第二盘。这个前两盘的比赛强度是非常大的，都是打入到抢七，两个人是各赢了一盘的抢七。现在前两盘战罢，双方大比分1-1战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
4: 哎呦，
3: 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怕蔗糖，喝减醇。

0: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0: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这场比赛前两盘的强度啊，确实是非常大，而且双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固若金汤，都没有让对方破发。连续两盘也都是通过抢七来决出的胜负。当然，第二盘抢七啊，辛娜。相较于兹布列夫啊，第一盘赢下的抢七要稍微赢得轻松一点。第三盘啊，由辛娜先来发球。就在球场垂直两侧的方向，这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座位，所以这两侧的这个观众的移动啊，对于选手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侧面的话，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强的干扰。二发啊，辛娜选择了内角的一个落点。
3: 15 love。
2: 因为在草地上打比赛啊，这个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就显得非常关键。那基本上你能够在前三拍建立优势，这一分啊就能够大差不差拿下来了。因为刚才这个接二发啊，兹布列夫退的也比较远，所以这个正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啊，足够的旋转把这个球拉起来。

这个球还是发完球之后，辛纳的这个正拍的连接非常之快，他就是要把底线的这个快节奏贯彻到底。

40, 15.

好球，这一次放短球成功了，希娜也成功爆发。希娜现在是24岁，她现在也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她世界第一的周数啊是79周，也是排在全时代榜单的第7位，就是世界排名总周数的第7位。当然在温网过后，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辛娜都将会继续守住自己的世界第一。

这个反派的切削球啊，辛娜处理得很冷静，因为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浅一些，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继续向前冲来打这个球，所以选择了切削的方式来过渡。

齐娜的反击啊，来得非常迅速，这还是接发接得好，这个接发直接接到了边线的方向，调动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侧身正手的主动提速。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这个低点位的正手放短球，辛纳的变化，短球没能过网。
1: 15-30。
0: 但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确实需要做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快速移动的准备。因为这一局啊，现在打了三个球啊，就是打了三分，他都是发完球之后，根本没有率先上手的机会。

这个球弹老之后，似乎也对辛纳的这种快节奏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这个弹网之后，球变得更低了，落点也变得更浅了。这个时候正手再上手来打反斜线的落点，难度自然提升了。茨维列夫连追两分，30-30。

0: 发球。你看，就是刚才这两分拿下来之后，追到30-30，对于杰维列夫来说，这口气啊就缓过来了。杰维列夫的局点，依旧是发向外角的方向。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分。
1: One game on. Third set.
0: 杰维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终结了这个德国人31年的等待。因为上一位有德国选手能够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还要追溯到1995年。这个31年之后啊，杰维列夫打入到了温网的男单决赛。

0: 这一分再往前啊，辛娜打得非常强势。
1: 15 love。
0: 正手斜线撕开角度的同时啊，也把这个球打得非常快，就哪怕兹维列夫判断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也追不上了。

0: 好球，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接发突然变了一个直线，很好的一个借力变线。其实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啊，在下象棋一样。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1: 30-15.

球，还是发球啊，帮助辛纳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发完球之后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娜实现了爆发。辛娜的爸爸，今天辛娜的妈妈、爸爸、他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他加油。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兹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兹维列夫能够取得今天的高度啊，今天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

0: Out.
1: Lovely team.
2: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选手。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0: 内角的一发好落点。
1: 30-15。
0: 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啊，兹维列夫这边更高，80%。

这一分啊，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纳的这一拍给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纳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球，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40-30，这是辛纳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其实现在在底线附近，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啊，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两周14天比赛的赛事。15 love.

0: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的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爆发。第三盘啊，辛纳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辛纳是3-2领先于兹维列夫。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太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

0: 好学欧创，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也干扰到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准备。还有，哇，这个球兹维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是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场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的一个反拦，这个球截短。

外角的一次球。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12记 ace， 目前只比辛纳少一个。

还是内角的方向，齐布列夫实现爆发。齐布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这个二发想要发外角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你看，出现失误之后，他的两个教练啊，第一时间都是站起来，再去给辛纳加油。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发球局，辛纳0-30落后。

角球，来到一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角，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啊，他的选择。

球发得好，130英里的一发，30-30。但是这个局面对于辛纳来说，这个危机还没有被解除。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辛纳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因为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在15-30或者是30-30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更快。

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啊，他的正手会打得很犹豫，你这种果断的出手，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很难看见。但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兹维列夫捅破了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兹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面对破发点辛纳的二发。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在辛纳发球局当中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

0: 啊，这个球，先看看兹维列夫怎么样啊。这个球，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兹维列夫，兹维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兹维列夫脚下一打滑啊，直接摔在了地上。辛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兹维列夫的这个半场，把兹维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啊，也是来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把兹维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啊，也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现在不太确定兹维列夫是有点拉到自己的右腿，还是刚才膝盖啊，右膝盖这个蹭到了地上，所以导致他刚才显得有一些痛苦。球来调动辛纳啊，但是这个短球的质量并不高，镜头也第一时间对准了辛纳的女朋友。这一局比赛对于辛纳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啊，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啊，兹维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啊，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啊，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今天在关键分上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辛纳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面露微笑，挥拳庆祝，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啊，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两个人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啊，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外角的一记 ace。
1: 15 love。

这个反拍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兹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

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2020年的美网男单决赛，他苦战5盘啊，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蒂姆。

然后兹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辛纳其实这个短球放的稍微有点高，兹维列夫赶到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是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兹维列夫的右膝盖，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兹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撑到他的右腿啊，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所以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40。辛纳现在接发球的站位啊，站的也比较靠前。

其实兹维列夫也清楚这个阿尔法啊，辛纳要上来抢，所以他也对自己的阿尔法施加了更强的侧旋，一个侧上旋的阿尔法。

这个局点上，兹维列夫发了一个双五。

伊发发错区了。过去的三个发球，兹维列夫一发都没有发进去。

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有点没太跟住辛纳的节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就出了一点点。兹维列夫的父亲同样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没有一番。目前辛纳这个继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

哇，这一分啊，这一分辛纳足够顽强啊，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纳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修啊，就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千。

0: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内角的一次球，直落四球，辛娜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娜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失手，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娜破掉了。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太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脂正圆灵脂，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太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2: 牛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在上一盘啊，第三盘的第七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上一盘第七局辛纳的发球局当中，兹维列夫先看到了破发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第一次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破发点。但正是在那一分，在底线移动的过程当中他脚下有点打滑，那一分上他是有点伤到了膝盖就是膝盖有点顶在了这个地面上草皮上，可能那一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影响应该不大。第四盘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3: Love.

这个反派带有滑板的出手，兹维列夫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就自从上一局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被破的那一局，那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个正手还是很难打的。这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之后啊最为积极的改变。

基夫列夫实现了爆发，也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来，辛纳就已经连拿四球啊，连下四分，实现爆发啊，顺势拿下了第三盘。

这是辛纳平均每一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0: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30 love.

0: 到的。
1: 是得益于兹维列夫在底线这个正拍的果断提速。
2: 14-15

球，还是接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兹维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直线变线之后啊，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维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局点上的二发，哇，这个正拍攻的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线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40-40，这个前三拍的质量啊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啊，给对方底线的回球施加压力。

0: 让辛娜也实现了爆发。
1: One game on. First set.
0: 目前辛娜是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她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有4个来自于大满贯。

15 love.

正手的威力啊，兹维列夫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在中间位啊，兹维列夫的正拍强行掰开了反斜线的落点。其实这个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端，兹维列夫的信心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内角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爆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兹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漂亮。就是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啊，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键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啊，真是敢攻。接下来压力给到了辛娜，

关键分上的阿尔法。哇，这一分辛纳是真敢打呀！因为在中间位啊，辛纳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他选择跳起来，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下压对方的回球。因为兹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的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纳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那脚的好落点。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娜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这种冒险性，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的，但他就是有能力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兹维列夫这边应该是想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娜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来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呢，主要是图一个心安，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它是一个系统。辛娜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啊，这个发球局的发球成功率，包括他们发球的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刚才这个接二发，辛娜还是退的比较靠后，在退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啊，没能把球拉起来。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兹维列夫也终结了辛娜和阿尔卡拉斯啊，在过去九个大满贯连续夺冠的节奏。就是在今年法网兹维列夫夺冠之前，连续的九个大满贯，最后的冠军不是阿尔卡拉斯就是辛娜。兹维列夫今年在罗兰加洛斯啊，打破了这两位00后之间的平衡，自己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这个接发球接得够深啊。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位。

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发得太到位了。一百二十五英里的一发，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但是你看下一分啊，兹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兹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嗯，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场数啊是99场，这场比赛他要冲击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哇，这球反拍接发球，兹维列夫接进来了，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 其实进入到第四盘啊，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双方现在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真是火力全开啊。

好球，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得太突然了。因为兹维列夫是移动很好的选手，这个球都根本追不上。球发得好，大外角方向啊，找向兹维列夫的反手。尼克基德曼坐在安娜温托尔的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角的一次球，辛纳实现了爆发。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0: 界内。
1: 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啊，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的。

往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辛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往前，但是往前的这个截击啊差了点意思，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啊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0: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
1: Lafferty。
0: 这个时候压力给到了兹维列夫，他的发球局0-30落后。

好发球，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布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啊，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布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呢。

海瑞辛纳这个接发啊接得好，就他有能力把这个接发球掰到辛纳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漂亮，内角压线的 ace 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啊，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啊，杰贝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兹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纳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辛纳的这个接发球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辛纳的这个深的接发落点，连续两分他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打的都极为被动，也正是那一拍没有回出质量，就导致接下来这个底线相持的平衡就被辛纳打破了。兹维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在比赛当中兹维列夫需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血糖的变化。穆雷山今天也是做得满满当当，很多没有办法买到中央球场球票的球迷们都坐在穆雷山上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纳的发球局

侧身位，辛娜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快节奏的底线变现。就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虽然球打的都不重，但是因为节奏快，并且线路已经完全打开了，这已经起到了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的这种战术的目的。内角的好一发，辛纳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了，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3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辛纳想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不太好抢。

在阿尔法上，兹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一次球。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兹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连轰了两记 ace， 来到一区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ace 球，时速123英里。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磕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内角的发球错区了。

这都是辛纳回发球有很高的质量，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好球。这个球，斯维列夫发完球之后，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低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去年温网决赛，辛纳是3-1啊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啊，对于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的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斯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啊，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辛纳这个正手位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短球，这个吊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兹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0: 界内。
1: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兹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刚才再往前啊，辛纳为了就这一拍愉悦的一个截击，那一拍也是够拼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也没能把这个球截在界内。兹维列夫的脚程还是快啊，追到底线之后，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
2: Please.
1: 这一拍确实是让辛纳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狼狈。在关键分上啊，辛纳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啊，下一拍辛纳进场展开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啊给他建立的优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重要性不言而喻。
2: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players.
1: 现场的球迷啊也显得非常亢奋。

0: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啊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啊角度更大的短球。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yers. Thank you.
0: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啊，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啊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啊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0: 呦，肉呢？
1: 看，真没啥油烟吧？
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澳大利亚队对阵西班牙的半决赛。澳大利亚队和西班牙队呢闯进半决赛，他们之中的胜者将和美国与加拿大的胜者争夺本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呢上来是一个抢断，完成了这次反击。他们的后卫呢4号是保拉瓦伦祖埃拉。好球，这边澳大利亚队7号奥利维亚奥勒奇沃茨

西班牙队在外线倒球之后，还是通过边路沉底之后往外分球，漂亮，一记三分球投中。大个子埃梅利亚阿隆索，西班牙队呢一次反击，一次三分球，效果都不错。那么这两次反映出来，西班牙的外线，特别是后场，四号保拉瓦伦祖埃拉以及五号伊莎贝尔赫尔南德斯两个人都有非常好的持球突破的能力。瓦伦祖埃拉再分球往里顶，但这球传的实际上就有些被动了，防得非常不错，瓦伦祖埃拉前面都防得很好，最后呢有一下犯规。澳大利亚队发底线球，好球，前面扑得非常理想，发底线球，上线有漏人的状况，十二号特里尼蒂伊塞纳托古，澳大利亚队六号伊莎贝尔史密斯发球，直接强打。澳大利亚队呢，内线的身高对抗还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努力往内线强突，制造二次进攻。但这一次是直接被盖掉。一号麦迪逊瑞安，澳大利亚队开局到现在为止进攻的效率并不高，而西班牙队这有两次突破进去回球失误，双方在前面呢场均的失误数15.4次对14.2次，稍占上风的是西班牙。大家一定在观看比赛的时候呢，记住他们这些姑娘都是17岁以下的，也就是在高中生的年龄，那来打世界大赛，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起伏，包括动作上可能还有不足，处理球上还是显得稚嫩，这都非常的正常。那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女篮。那中国女篮呢，在8进4的比赛当中，面对世界前四加拿大队，最后时刻失之毫厘，被对方绝杀，而且是在我们有准绝杀的情况下被对方绝杀。那24小时之内又绝杀了斯洛文尼亚，等于这次中国女篮呢是把欧洲的去年欧洲杯17岁以下欧洲杯的亚军、季军、殿军都赢过一遍，这还是非常棒的。西班牙队呢，又是通过突破制造了得分，7-3。
澳大利亚队又拿出了自己招牌式的拼抢，但是前面都抢过去，篮下直接漏。阿隆索突到内线得分，西班牙队的进攻会在相持当中显得有一些条理。

0: 队叫了暂停。
1: Don't let him off the hook by overthinking it. Right, you're doing well. Keep going.
2: Sorry, I'm sorry.
0: 这是刚才澳大利亚队一挑三扑进去的画面，这是最开始阿隆索命中那个三分，就是我们能够看出来西班牙队对后卫持球突内线吸引对方防守变化之后再分子中很执着，尽管他们失误了两次，但也有非常好的变化。非持球手，这边是理查德森。刚才双方呢有一个冲撞的动作，西班牙队走马换将，把五号赫尔南德斯换下。

双方现在是9-4，西班牙队拿球，上线交叉之后给到右边，看外线三分如何？想尝试呢去投一记三分球，效果没有那么好。但是突破这个分球，西班牙队仍然坚持着，利用个人技术把这球带过去，走边角继续三分。哇，这差的更多，但是西班牙队似乎矢志不渝。又一个三分球，继续不中。在这段时间里，西班牙队的16号赫尔南茨，哦，看这球先，16号赫尔南茨，11号佩雷斯，都有过三分势头。阿隆索被换下了，第一节打了一半的时间。

理查德森今天的这段时间在突破持球方面会做的比较多一些。分出来，西班牙队锋线换上能对抗的埃塞纳托古，这是刚才他自己突到内线，应该是制造犯规了。突破是西班牙进攻的第一要素。西班牙队呢，第一节呢已经是四次犯规以上了，但是他们在进攻端显然要比澳大利亚好很多。到现在为止，澳大利亚队呢运动战进攻成功的几率不大。这次三分球又是直接投了一个近似三不沾的球，小地手。法伦佐埃拉骑马射箭没有中，澳大利亚拿到篮板球，但是这球也是运到前场磕磕绊绊。西班牙队退守回来，但是上线空了，篮板球并没有拿好，三分还是不中。所以呢，在青少年的比赛当中，团队配合包括身体对抗应该会是各队都非常倚重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支球队的战术素养、教练员的要求结合队员的能力。篮下捡漏，西班牙队这边又添两分。

澳大利亚呢，突破呢，总会在西班牙的收缩跟前显得多少有一些单薄。不知道这个词用的准不准确，但是就是看西班牙队突破，他的篮板跟进，包括啊投手的预制空间都是比较主动的。走中间，突破分球，这个突破分球西班牙队预判到了，好球给到中间无球纵切的瑞恩，一号瑞恩拍马赶到，无球打进。但是这是澳大利亚队第一节为数不多的运动战进攻，这边瓦伦祖埃拉又遭遇到了犯规。

小心。

16-7，今天三分球呢，西班牙队6中2进了两个，而澳大利亚队4投全失。所以对于这些年轻的姑娘们来说，现在远远还不到可以收获的时候，这都是未完成时。这边又是篮下捡漏，这球要达比亚，西班牙队已经把比分领先到了18-7，第一节澳大利亚队只有7分进账，进攻确实是不好。来看一看这回能不能进，还不错，球打到外线，再来一个三分，仍然不中。澳大利亚队有篮板的优势，但是却转化不成胜势，再突进去制造犯规了。还有最后7.3秒，但是7号奥利维亚·奥勒切诺维茨是上罚球线，还不错，但大概率呢，澳大利亚队第一节拿不到双位数得分，而且他们的运动战得分确实少得可怜。这球呢，还是被澳大利亚队在内线打到一个二次进攻得手，抢到一个篮板。这一节啊，西班牙如果说吹毛求疵的话，就是篮板球丢的太多了，但他们的进攻确实可以。18-10，澳大利亚队抓住机会，在第一节还是拿到了双位数得分。西班牙队看看第二节上来能不能够在后上篮板的把握上，给自己创造机会的同时，也遏制一下澳大利亚队的机会。当然，澳大利亚队三分球是不是就一直像第一节那样颗粒无收，这也不一定。第一节他们的进攻确实打得差。突破分球，直接上篮了，没有打进。利用掩护，这球运的有点多，再出来，澳大利亚队的防守不错，都跟上了。声东击西之后再突内线，澳大利亚队明显加强了对突破的限制。还有3.5秒，

西班牙队呢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状态，又进了一个三分球，他们三分球应该到现在为止进了三个了，对，八中三，澳大利亚队是六中零，所以对于西班牙队来说也要看他们怎么选择，就是澳大利亚队今天是真的三分颗粒无收，那么他们是不是需要收缩，那他们收缩之后接受不接受这个代价，而且青少年的比赛真的起伏非常大的。喏，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还以一记三分球，外线十号理查德森，理查德森和瑞安，这应该是他们锋线教练比较倚重的两个得分手，持球无球都会用他们来终结。好球啊，这边西班牙队马上还以一记三分球，五号赫尔南德斯，镜头呢又跟错了，刚才上篮得分的应该不是十二号，所以从这个青少年比赛啊，各种状态体现出来，都还会是相对起伏比较大。这是刚才赫尔南德斯命中那记三分球。

这次呢，西班牙队无功而返，看一看澳大利亚队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好球，这是利用西班牙队防守之间呼应不足，把比分再迫近一些。西班牙队上罚球线，看看罚球的稳定程度不好。一般来说，这种冲击型强的锋线罚球都会需要调整不少，特别是对自己的身体条件再有所自信。西班牙队内线还要强打，连续三个篮板，最后被吹了一个推人。

第二节澳大利亚队追分追得非常凶，以一个三分球开始自己的追分过程，双方的失误都不少，也能看出来这是青少年的比赛。上线的跑八字，现在大家注意，澳大利亚防西班牙持球人防得特别的凶了，就不再给瓦伦祖埃拉和赫尔南德斯比较理想舒适的出手机会，也不给他们空间。再看这球，好球，制造犯规。再继续，西班牙队八号巴勒斯特呢，现在已经拿到了六分。前面防守有一个犯规，

西班牙队呢把比分差距又拉开到了十分。现在呢，32-19，西班牙队领先了13分。看看暂停之后，澳大利亚队如何来处理。

澳大利亚队呢攻进一球之后，这边西班牙队又出现了失误。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西班牙队呢在上半场至少没有被威胁到。又是一次防守成功，瓦伦佐埃拉这球呢冲击性很强，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澳大利亚队打进一球，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个位数。他们的进攻会比第一节好一点点，仍然是突进内线，但是注意看澳大利亚的收缩，在瓦伦佐埃拉这一次突进内线的时候，身边有4个澳大利亚的防守队员。前场球，瓦伦佐埃拉攻守积极性活跃度都非常高。再看这球，这球还真是倚住对手身体切在球上，凶狠但是干净。还是靠中路突破再给到内线，这球打得略大意，澳大利亚队收缩内线防守，现在收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就看他们在第二节能不能打出自己的状态，并且把这比分差距再缩小一下。西班牙队横向的防守破坏，把这球破坏出了边线。看这球，澳大利亚的收缩防守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而且本身啊，他们你看他们在第一节他们篮板球上的控制，说明他们的身高臂展静态天赋是有优势的。零度角三分，这个三分还是没有影响篮板，西班牙队这回去冲了。盖帽方面，澳大利亚队已经是有4个盖帽进账，西班牙只有1个。有险些又被澳大利亚的收缩防守给抢到，还是没中。这段时间西班牙的进攻确实也非常不好。再传出来，推进转移球。其实从战术来讲，包括从球员的处理来讲都非常好，但最后功亏一篑。上半场32-23。

0: 第二节呢，澳大利亚队得了13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
7: 哎呦，
6: 肉呢？
7: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9: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0: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1: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0: 我吃太极甜宝。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贴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

0: 应援。
1: 好，来看看第三节。西班牙队呢，上来就是一个失误。澳大利亚队呢，第一节得了十分，而且在长时间里，他们的运动战进攻几乎一点效果都没有。来看看他们在下半场第三节派上的是六号史密斯，七号沃勒齐奥维茨，包括十一号瑞安，十号理查德森应该都在场上。利用掩护，看瓦伦祖埃拉，就投射的效果处境都不太主动。呼，西班牙队退守是真的凶狠，而且迅速。伊塞亚纳托古，现在西班牙用他还就是用他的冲击力，这一抡抡的是真凶，奥纳被抡出去。因为本身从澳大利亚队来说，他也是崇尚对抗的球队。西班牙队的防守预判应该是瓦伦祖埃拉又判断对了，直接一个兜底角把这球抢下来。现在他在控球，利用掩护，前面手递手加掩护之后，伊塞亚纳托古骑马射箭，这球力量略有点大，但是篮板球上现在西班牙队开始提升了自己的效率。零度角三分，好球，这球内外结合，节奏特别主动，应该是八号奥纳。二次进攻得分，西班牙队14-5遥遥领先。哦，这边澳大利亚队也能跟进一球。十分差距了，西班牙队继续突破进来，12分。今天整体上，澳大利亚队的防守延续性不好。上半场后半段吧，第二节的后半段收缩做得还不错。伊塞亚纳托古把这球抢回来，但是仍然抢在了澳大利亚队的手里。上线叫掩护了，但是防掩护这个后手换防防得非常不错，篮板球的把握。奥纳扑抢把这个篮板球抢到，

好，现在十分差距。看西班牙队零度角又获得了一个机会，其实他们的落位空间主动性都还是很不错的。伊塞亚纳托古镇守篮下，他的活跃度、他的活动性都是西班牙队需要的。澳大利亚队外线包抄之后，自己持球往里边打，西班牙队防守有层次感的，再回出来，这球丢掉。西班牙在防守上状态不错，但是今天，我们看这刚才这次失误让教练员有点抓狂，好不容易抢下来一个。

传这球，西班牙队已经把传球路线都堵死了，所以他只能是去处理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传球。这球澳大利亚队失误走步了。西班牙也出现了一次失误，被澳大利亚队后个正着，但是关键是澳大利亚队能不能把这些情况都转化成得分。这球被伊塞亚纳托古直接抢下来，但他自己也没打进，又被澳大利亚队防下来。就是年轻人的比赛有时候就是这样。好球，这个球又是澳大利亚队发底线球，打西班牙队防守一个呼应不及时，西班牙一路追分，这第三节追得相当不错。而且主要是在第三节呢，他们只让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得了五分。内线方面，澳大利亚是22-14领先。上线站一个掩护之后再突分，好球。澳大利亚队呢现在是越打越稳。他的内线15号曼约克本身身高臂展就突出，刚才又是把西班牙队防下来，这一次澳大利亚队有机会再迫近一下比分。如果不是他们今天非常糟糕的三分球命中率，他们甚至有可能

通过这一个球直接就打平了。最后还是要突内线，但突内线西班牙队内线的收缩强壮反应快，看这球啊，曼约克把篮板球的落点抢到，好球，十一号瑞安有两分球打进之后只差一分了，第三节还有一分半钟，澳大利亚队是有点大梦初醒的感觉。Yeah.

上线小弟手，带转移。西班牙队尽管呢是逃过一劫，但是现在领先的分数仍然不像上半场那么充裕。第三节也快结束了，双方即将进入到最终的决战。两分球，这非常可惜，没有打中。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只领先四分。他们第三节只得到了八分。来看看最后一节。零度角仍然没中，不过长篮板球弹出来还是被西班牙队自己拿到，他们能控制住篮板球，实际上就有了和澳大利亚队抗衡的机会。西班牙队突内线制造了犯规，但是这次似乎比较凶狠。对于奥纳这一下，我们注意看啊、哦，应该是落地的时候踩到了瑞安的脚。因为这次的比赛呢是在欧洲进行，所以现场也来了很多西班牙队的球迷，包括他们的亲友团。奥纳应该也是没有办法执行罚球了，等于马上要换一个罚球了。好，这两次罚球还真的不错。第四节，也就是最后一节刚刚开始。

刚才罚球的是安娜·玛利亚·赫尔南茨。反过头来，澳大利亚队马上又回敬一球，现在只差两分。澳大利亚队呢想倒边去制造三分的机会，

又一次突到篮下，应该还是走中路持球推进，这回应该是14号。再看慢动作，因为阿隆索呢，他的移动会比对手的持球手慢，所以澳大利亚充分抓这个机会。14号马蒂尔达特劳特

0: 我们来继续看，好球这边，西班牙队一上来，赫尔南茨是在中距离顶弧，因为澳大利亚要收缩，顶弧这边必然空，但是就是看你能不能执行到位。把这个球打中之后，西班牙队再次领先两分。而澳大利亚队尝试外线投射，他们这个外线投射还是真是不错。这回怎么样？仍然不中。
1: Thank you.

西班牙队篮下再次补，

多的机会，而且关键是这段时间正是双方要劲儿的时候，西班牙队把握住这种机会，会给澳大利亚队呢带来了比较大的伤害。澳大利亚队防守犯规，西班牙队呢，瓦伦祖埃拉上罚球线，

然后防线扩得非常大。三分球，今天澳大利亚队如果最终没能闯进决赛，就是输在这三分球。现在澳大利亚队呢持球突进，加快了节奏，因为时间对他们来说不会很友好。上罚球线，好了，奇诺维茨今天呢有七分进账，罚球是只是60%，都不会是特别突出。哎，差三分，最后的5分钟不到的时间。第四节的三分球，这是西班牙中的第一个，而澳大利亚队是3投0中。就是从年轻的姑娘们来说呢，就是你基本功，包括你的这种抗压能力、稳定性，有起伏，尤其到了大赛的时候、关键战的时候都很正常。但是就是这个时候，谁把握得住这种转瞬即逝的机会，谁有可能笑到最后。哦，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一个，比赛仍然没有失去悬念。还是理查德森和瑞安这两位锋线的大将，会给澳大利亚队带来一些机会和希望。看这边西班牙队三分球投的偏的比较多了。

个三分球让澳大利亚队呢扳平了比分。理查德森，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理查德森和瑞安这两人锋线的球员，是澳大利亚队进攻终结的倚仗。这个三分球把比赛悬念一下子就破局出来，还有最后三分34秒。

持平。最后这三分半钟的攻守也非常考验球队团队的要求，包括他们的日常的训练的保障。这个保障不是说物质的条件的保障，而是说你有没有真的把那些要记住的战术，要处理的临场突然发生的那种预判化成自己的肌肉反应甚至是细胞反应。这很难，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说这非常难。我们总是喜欢要求少年们要少年老成，但是殊不知真正要做到少年老成，你会失去很多的东西。比赛继续进行，等到澳大利亚队有反败为胜的机会，先犯规了。

视频看这次澳大利亚队想冲篮下西班牙队的密集防守，取得了机会，效果三分球弹框而出，西班牙队躲过一劫。已经过去一分半钟左右的时间了，双方是颗粒无收，都没有打进三分，如何依然没进。澳大利亚队拿到篮板球再攻一次，与持平了，对于双方的压力都非常大。瑞安拿球，瑞安、里查德森两个人谁拿都可以。哦，这球丢了，这个球丢的价值确实是损失太大。费尔南德斯抓住机会把这球打进，西班牙队率先打破僵局，又一个失误，再打反击，还是费尔南德斯。西班牙队两次收缩横切包抄的防守，帮助他们在最后关头突施冷箭。五号赫尔南德斯连着两个反击得手的进球，54-50，被迫澳大利亚叫了暂停。这两次失误损失太大了，而且呢都是澳大利亚队最有把握的持球锋线瑞安拿球，现在犯规，满约克呢是三犯，特劳特也三犯，马普两犯，理查德森两犯。所以其实从澳大利亚队呢犯规还可以，

比赛继续，现在西班牙队还是把防守作为第一要务。澳大利亚队再次换人，双方犯规数已满。

劳特来发边线球，现在澳大利亚队的任务是要尽快把这球打进。又一个失误，关键时刻澳大利亚队三次失误，如果这球西班牙队再打进，那西班牙队进决赛的概率就非常之大。传到中间，再给零度角，球刷方而出，澳大利亚还有机会，要跟时间赛跑。哎，这球西班牙队再次利用澳大利亚的失误把机会抢了回来，并且在前场并没有说非常仓皇的去处理。在前场抢下球来之后，等到十二号伊塞纳托古，跟进，顺理成章把球给他。现在46:04，西班牙队领先6分，澳大利亚队呢，只能去争夺铜牌了。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和美国与加拿大比赛的胜者来角逐本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冠军。而这次呢，中国女篮呢是有机会拿到10年以来最好成绩，第5名、第6名这样的成绩。在10年之前，2016年，当时球队坐拥韩旭、刘雨桐这种有内线绝对优势的球员，当然锋线上还有大家熟悉的张茹，拿到了世界前4，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那这一次的 U17 中国女篮呢，一，他们有确实有主力是真正的学生球员，清华附中的孙涵韵和庞云舒，而且这两位打得都非常不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包括孙涵韵还是带伤出阵八进四的比赛，那包括争名次的比赛，这都会给后面想要打篮球也想要接受更好教育的姑娘们充分的信心，特别是给这些家长也有更多的助力。理查德森第一罚还没中，两罚中一，51:56，44:03，澳大利亚队守一个全场吗？守一个全场，但是西班牙队早已料到澳大利亚队会是这种防守。尔南德斯先造了犯规，

尔南德斯今天有13分进账，但是刚才那一球，那一个罚球也是他今天唯一的一个罚球，就他前面12分全都是运动战斗分，在这个级别的大赛里还是非常不容易。尔南德斯这是遭遇到了前场的包夹，澳大利亚队拿出了身体对抗，这一下上抢抢得真凶啊！6号史密斯这给了赫尔南德斯脑袋一下。

带上罚球线，还有最后不到十秒钟，这回呢是瓦伦祖埃拉，他看看他能罚中几个。即使两罚都不中，西班牙的机会也非常大了。瓦伦祖埃拉今天只有四分进账，而其中有两个是罚球，两罚只中一。西班牙队又拿到了篮板球，澳大利亚队犯规不成，时间耗光即告结束。西班牙队已经欣喜若狂，他们昂首进军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决赛。那我们也期待他们在未来更好的表现，重要的是中国女篮在未来能不能有更多逼近他们甚至超越他们的机会，拭目以待。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节目，是由李佳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瓦卡罗马丁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这个角度太刁了，
4: 太刁了，
3: 顶到禁区里边，没有不到。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铜牌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身着深蓝色球衣的主队序列法国队，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英格兰队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这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这是英格兰队呢最近三届世界杯第二次进入到铜牌赛当中。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上铜牌赛，英格兰队当时0-2输给了比利时，最终排名第四位。拉什福德选择内切，回防到奥利塞干扰了一下，拉什福德重新把球拿回来给到桑斯。这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呢，正是高卢雄鸡法国队将英格兰人挡在了世界杯的四强门外。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法国队这边呢，今天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6号曼尼昂。再来看一下英格兰队这次在左边路，拉什福德1-1。这次的传中球想要直接找伊万托尼的头顶，差了一点点。法国队呢双中卫组合，26号拉克鲁瓦搭档15号科纳特，左边后卫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右边后卫2号古斯托，在后腰位置14号拉比奥搭档18号埃梅里，前腰位置24号谢尔基，在进攻线上突前中锋10号队长姆巴佩，两个边路20号杜埃以及11号奥利塞。英格兰队今天的先发阵容排出4-1-4-1的阵型。中场将球断下，拉什福德告诉靠边，赖斯自己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刚刚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本田赖斯禁区外围一脚突施冷箭，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赖斯佩戴英格兰队队长袖标登场，他是继1996年欧洲杯托尼亚当斯之后第二位以队长身份在国际大赛，也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当中首发的阿森纳球员。这脚球打得非常突然，拉什福德的拉边吸引了法国队很多球员的注意力，所以赖斯虽然内切之后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射门动作，这球打得比较隐蔽，但是法国队的球员没有及时上前进行封堵，赖斯用自己的脚弓推出一脚精彩的弧线，这脚球打的质量极高，非常的刁钻，曼尼昂只能目送皮球入网。世界杯的铜牌赛，也就是3-4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这场比赛开场不到3分钟，德克兰赖斯的进球，希望能够为这场比赛开一个好头。本届世界杯呢有一次助攻，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继续为您介绍今天英格兰代表队的先发阵容情况，门将13号迪安亨德森，中后卫6号格伊搭档2号孔萨，左边后卫25号斯通斯，右边后卫26号康萨，在单后腰的位置队长4号德克兰赖斯，在他身前的两个边前腰是17号摩根罗杰斯以及21号埃泽，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22号伊万托尼，两个边路11号拉什福德以及7号萨卡。拉比奥拉到了边路，漂亮的穿裆传球给到姆巴佩，之内姆巴佩面对赖斯的防守强行射门，这个球打得比较勉强。英格兰代表队呢，上一次有3名阿森纳的球员
在世界杯赛场当中打首发，还要追溯到2022年对阵巴西的那场比赛，当时阿森纳队的门将西曼、中后卫索尔坎贝尔以及边后卫阿什利科尔为英格兰代表队先发。那场比赛罗纳尔迪尼奥打进了个人职业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吊射破门，让大卫西曼颜面尽失。托尼不错，给罗杰斯想要传身后，拉什福德的前插差了一点。比赛呢，英格兰代表队在中场布下重兵，中场倒三角的站位，麦斯托后在他身前两名攻击性极强的前腰球员埃泽和蒙特罗杰斯，扎卡的传中球，埃泽球没停下来，后点拉什福德直接打门，这球还是被法国队的防守球员用身体封堵。开场之后，英格兰队在进攻端打得非常简单流畅，射门很果断。拉什福德球停下来之后是被古斯托完成封堵，曼宁本届世界杯八场比赛他全部为法国队打先发。对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赖斯来处理，角球开出到后点，那球发的力量太大了，

萨没让球出边线，埃泽罗杰斯不错，给禁区内的埃泽，左脚的射门没有能够打他力量，法国队能否把反击的速度提起来，切尔西漂亮的传球，短信姆巴佩这球没领顺，那启动的这一下太快了，球似乎也落到了他的身后一点，稍微有点追身，这球没领顺，但是刚才谢尔基这脚穿透性十足的直塞非常见功力，在瓜迪奥拉的调教之下，谢尔基已经成长为目前世界最出色的前腰球员。埃泽这球停得离身体稍微远了一点，给到拉什福德，埃泽在前插，布斯托有半人犯规，卡洛斯埃拉鸣哨，布斯托初次两队的青训，现在效力于切尔西俱乐部，他在边路非常能跑，能上能下，兼具出色的进攻能力以及出色的防守实力。还是赖斯来主罚球队的任意球，赖斯开场不到两分钟的进球，是英格兰代表队在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进球。一落点，法国队头球完成解围，但是没有顶远，霍尼这球停得离身体稍微远了一些，切尔西今天拿球之后发动反击啊，非常的干脆利落，就是直接往前给，利用奥利塞、姆巴佩、杜埃的速度直接打对方的身后，世界杯呢，图赫尔非常信任斯彭斯，左右两个边后卫斯彭斯都打过，图赫尔呢在本届世界杯选人过程当中呢没有招入效力于阿森纳俱乐部的刘易斯·斯坎利，备受各路媒体的批评，对，脚下球拿得非常漂亮，给到后上的特奥，观察一下身后的位置，倒三角的回传，禁区前还有机会打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来自于谢尔基的射门，外围观察一下再打，经过反弹之后，杨克罗森将皮球没收，这是之前谢尔基的打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最近反击的是姆巴佩，在姆巴佩在边路持球的时候啊，中路队友跟进的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宽萨罗根罗杰斯想要直接塞身后，这球塞了过去，萨卡在禁区内，还是扣到左脚的打门，球进了，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开局打得非常顺利，再来看一下，萨卡启动的一瞬间确实越位了，这球助理裁判第一时间也举旗了，法国队这边进攻马上就来了，奥利塞球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些，球在身体后面没有衔接上后面的射门，在完全卸下压力之后，这场比赛双方可以尽情展现自己的才华，加加埃梅里球拿得非常稳，就是巴黎圣日耳曼队青训培养出来的一名非常有天赋的中后场多面手，埃梅里

起了一波墨西哥人了。两队断球，直接向前塞，这次萨卡并没有越位，把球带到禁区内，看萨卡怎么来处理，还是走里线左脚打门。巴克鲁瓦这次底线封得不错，身体重心及时调整回来。萨卡呢，左右脚的能力都非常均衡，所以后卫一对一防守他的时候其实是挺头疼的。右脚这条外线不能不防，里线又是萨卡更强的一边，所以需要做出一些取舍。这次防守过程当中，拉格鲁瓦及时将重心收回来，完成封堵。上届世界杯呢，萨卡为英格兰队取得过进球，这届世界杯三个助攻，暂时还没有进球的贡献。莱斯把球开进来，头球攻门，球进了。英格兰队今天在进攻端火力全开，莱斯上半场比赛开场18分钟的时间，一个进球，一个助攻。这球开出来看上去球速不快，就是比谁跳得更高。孔萨高高跃起，想在法国队球员之前高高跃起，完成了头球攻门。这球顶出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孔萨也打进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这次在盯防孔萨的过程当中啊，拉比奥没有跟紧，孔萨启动这一下把拉比奥甩开了，拉比奥随后再跟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次角球防守，法国队基本上是人盯人的战术，在人盯人的过程当中呢，一旦被甩开就会出现刚才这种情况。如果是区域结合盯人呢，可能还有补救的机会。上场比赛第18分钟，莱斯助攻孔萨，帮助英格兰代表队呢2-0领先法国队。孔萨97年出生，目前呢在阿斯顿维拉俱乐部效力。由于法国队主力中卫萨利巴出现重伤，根据媒体报道呢，目前阿森纳队非常渴望引进孔萨。法国队呢，这场比赛三脚射门一脚射正，英格兰队五脚射门两脚射正，两脚射正呢全部取得了进球。后面给到法国队替补席，今天在法国队替补席上来坐着登贝莱，本届赛事已经取得了5个进球。莱斯后场直接打长传，右边路的宽萨，这球虽然停下来，但是脱离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宽萨呢，今年23岁，宽萨出自利物浦的青训。在2025年的7月份呢，3500万欧元转会到德甲联赛的洛库森俱乐部，这次转会为他赢得了更加充分的上场时间。当然，那笔交易呢，也是在维尔茨的转会交易的一部分当中。

队在前场并没有进行高位压迫逼抢，英格兰队后防线的球员还是能够比较从容的完成控球。莱斯给到罗杰斯，

穿裆过人，纳比奥转身非常快，埃梅里给到杜埃，转身后姆巴佩速度太快了，哎呦，这下门线上，穆伊将皮球解围，助理裁判还是延迟举旗，仍然是判罚前插的姆巴佩越位。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个球传球的一瞬间还真的比较难说，刚才这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几乎是平线。这个球还是穿越了迪恩·亨德森，布伊这次补防很关键。英格兰队中场断球，摩根罗杰斯选择反方向的传球，阿尔福德，哦呦，漂亮的拉球过人，范围来条远射，这球打得相当漂亮，麦宁精彩的侧扑将球挡住。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阿尔福德这次反向的拉球穿裆过掉了扎伊尔·埃梅里，随后这脚远射角度力量都不错，质量很高的一脚射门，而且这球打得有点飘，球基本不怎么旋转，麦尼昂做出了很精彩扑救。这场比赛呢，通过上半场比赛接近35分钟的时间，感觉今天法国队所排出的后腰阵容，面对英格兰队攻击力很强的埃泽和摩根罗杰斯两名中前卫，今天法国队在中场全面处于弱势，特别是后腰位置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糟糕一些。本届赛事的老将坎特暂时还没有登场，这场比赛坎特都没有登场的机会，坎特的机会大门，姆巴佩内切之后的射门被迪恩·亨德森神勇化解，双方今天攻防转换的节奏非常快，角球开出，哎，奥利赛球直接被萨卡面断，罗杰斯大范围的转移，这球传得真漂亮，再给到另外一端的萨卡，进去内，萨卡球停得不是特别舒服，麦娘已经弃门而出，范围，哎呀，这下回传没有跟罗杰斯联系上，蓝队错过了一次绝好的进攻机会，法国队的反击，边路只有姆巴佩一个接应点，奥利赛再给姆巴佩，赖斯，这球赖斯倒地放铲铲得很聪明，英格兰队呢今天虽然只有赖斯一名单后腰，但是他对于后防线的保护做得还是不错，切尔基球还在他的脚下控制，回到库斯托，漂亮的一瞬，切尔基再传，又是迪恩·亨德森在传球线路上将球打了一下，反击，拉什福德启动，法国队后防线踢得有点太靠前了，绕过来，拉什福德打门，麦娘将球挡住，萨卡，萨卡拿球之后的打门再被拉克鲁瓦挡住，英格兰队还有机会，拉什福德再给萨卡打门，这下球进了，英格兰队3-0领先，法国队今天在攻上去之后身后留下了太多的空间，今天法国队整个

有点脱节，不够紧凑。英格兰队这几名边路球员以及锋线球员速度都非常快，刚才就是一脚精彩的反击，萨卡直接找到身后巨大的空间，阿尔福德像一匹快速奔腾的野马一般直接冲了起来。原本是法国队一次大军压境的进攻机会，萨卡直接将球给到前插的拉什福德，这么巨大的空间，拉什福德趟得太舒服了，但是曼娘已经立下第一功挡住拉什福德的准单刀，最后萨卡的射门被拉克鲁瓦挡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画面当中，法国队的防守球员还是没有及时回来，被英格兰队两名球员连续形成攻门机会。今天法国队在防守一端有点松懈，这个进球显得他们的防守有些太松懈了。古斯托直到萨卡的这次射门完成进球的时候，他才刚刚要回到禁区附近，

场比赛37分钟，英格兰队3-0领先法国队。在经过半决赛的失利之后，显然英格兰队是调整更好的一方，这场比赛他们做的准备工作更加充分，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也更加强烈。萨卡边路的传球，大古瓦，大古瓦跟英格兰队的门将迪恩·亨德森两名球员都来自于水晶宫队，而像场上的迈克尔·奥利塞以及英格兰队的埃泽之前也都在水晶宫俱乐部效力。当然还有英格兰队的后防大将格伊，刚刚在上赛季的冬季转会窗口从水晶宫队转会到了曼城队，拉什福德漂亮的摆脱，今天拉什福德在边路状态非常好，左脚这脚传球最后脚法感觉没有吃准部位，上面比赛的波形图可以看到双方互有攻守，但在英格兰队控球期间他们制造出的威胁要更多一些，把握机会的能力也更强，吹罚了孔萨手上对杜埃的犯规。迈阿密体育场的上空起风了，而且听到了零星的雷声。再来看一下萨卡，哦，萨卡进球过程当中，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看的是拉什福德。拉什福德所在的位置并没有越位，萨卡的这脚射门被挡出来，拉什福德接球的这一下并不越位，随后拉什福德冷静的处理，把球回传给萨卡，完成后萨卡的传球，哎呦，这球划门而过，比赛呢也是法国队首次在单场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上半场就丢3个球，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呢，这是他们队史第二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上半场就能够进3个球，上一次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对阵丹麦队的16强赛当中实现。还是直接打长传，拉什福德又是一大片的开阔地，传到中路，没有跟托尼联系上。法国队今天在右路的防守问题非常大，

身后发配，一对一面对格伊的防守，杜安快速给到谢尔基，谢尔基球没停好啊，

有一大片的乌云来到了迈阿密体育场的上空。过一会儿呢，天空中可能会降雨。赛前呢，我们也预测了一下这场比赛呢，根据天气预报的报道，估计有超过40%的概率会有降雨的情况。而过去两天呢，在迈阿密也出现了之前在我个人的人生阅历当中比较少见的情况，就是非常大的太阳地当中下着瓢泼大雨，这也算是在迈阿密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托尼今天在状态很好的整个进攻线上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他个人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再来看一下赖斯，这是开场不到3分钟的进球，随后他又发出角球助攻队友孔萨，完成了破门。这是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第3个进球，拉什福德和萨卡两个人连续获得3次射门机会，最终帮助英格兰队取得第3个进球。而在这3次射门的漫长组织过程当中，法国队的防守球员一直没有组织到位。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上一次落后对手3球或者更多的情况，还要追溯到1958年，当时对阵巴西队的半决赛。不错，而选择传球，这条线路上没有找到队友。摩根罗杰斯就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多位著名的转会专家都进行了报道。切尔西俱乐部呢是出价1.17亿欧元截胡了阿森纳，正式签下了30国脚摩根罗杰斯。这个转会费呢也超越了2023年当时引进恩佐费尔南德斯所创下的1.06亿英镑的记录。1.17亿是英镑，还不是欧元，相当于1.37亿欧元的价格。

萨卡拿球，罗杰斯呢在青训时期他是踢边锋出身，但是随后呢在阿斯顿维拉俱乐部，包括这场比赛他所踢的这个靠近边路的前腰位置，似乎让他更加如鱼得水，这是他目前踢的最舒服的位置。这么场比赛将会有四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布斯托踩到了斯蒙斯的脚后跟，泰泽这球领得漂亮，给到萨卡，这条线路是两名拳之间的默契，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这脚球埃泽选择的这条传球线路跟萨卡两个人真是心有灵犀，球到人到，萨卡也没有浪费队友的妙传，身体倚靠住法国队的后卫完成了反向射门，再次洞穿法国队门将麦尼昂把守的城门。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已经4-0。

领先法国队。虽然我们想到这会是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是一场开放的比赛，但没想到上场比赛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过去连续两届世界杯都闯进世界杯决赛的法国队，在这场铜牌赛当中，上场比赛竟然被英格兰队打进四个球。这脚球萨卡打得很巧妙，没有太发力，而是选择打门将的反方向。朱赫尔，尽管呢英格兰队被阿根廷队逆转之后，朱赫尔遭遇媒体的口诛笔伐，球迷的怒气值已经到了顶点，但英格兰足总呢还是确认他们将继续支持和信任这位德国主帅。他们之间的合同呢一直要到2028年的七月份，也就是下一届欧洲杯结束之后。萨卡，这个球呢，拉什福德一时担心自己越位，二是这个球萨卡传的确实大了一些，索性直接把球让了出去。

萨卡本届世界杯之前没有进球，只有三次助攻。这场比赛上场就完成了梅开二度，之前其实还有一个进球，只不过越位在先被判罚无效。伊万托尼，伊万托尼呢目前是在沙特的吉达国民俱乐部效力。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这应该是英格兰队的最后一攻。

0: 萨克莱开角球，角球开进来，低落点有点太靠近门将曼尼昂，主裁判也鸣哨，追罚冲撞门将犯规。好，这个球当值主裁判巴伦佐埃拉鸣响了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呢是凭借开场阶段麦斯的进球，以及随后他助攻孔萨的进球，随后萨卡的梅开二度，上半场结束，英格兰队暂时4-0领先法国队，这是很多球迷都没有想到的情况。下半场比赛，我们也期待法国队能够有全新的面貌投入到这场铜牌赛当中，让双方的竞争呢更加精彩、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1: 王空桥，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红书，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7: 聊成玩梗
8: 还看小红书。
9: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小猪，世界杯上哪聊？
1: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2: 世界杯上哪玩梗？
3: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4: 聊城玩梗
3: 还看小红书。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世界杯上哪看？
2: 小红书。
1: 世界杯上哪聊？
3: 都是老熟人。
4: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7: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上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凭借着德克兰赖斯的一传一射以及萨卡的梅开二度还有孔萨的进球，暂时是4-0领先法国队。法国队上半场比赛的表现过于松懈，法国队呢先是用三号迪涅换下了对位，换下左边后卫特奥·埃尔南德斯，在后防线上换上了四号乌帕梅卡诺，换下了15号科纳特，进攻线球队也做出调整，7号奥斯曼登贝莱以及12号布拉德利·巴尔克拉替补登场。在英格兰代表队这边，下半场比赛英格兰队也要做出换人调整，换下了拉什福德，替补登场的是19号沃特金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铜牌赛，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下半场比赛正式打响，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主队序列身穿深色球衣的法国队下半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英格兰队一身白色球衣，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云浩为您带来。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就连续进行了4个人员调整，显然德尚对于球队上半场比赛的表现是极其不满意。法国队上一次在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单场丢4个球还要追溯到

1958年世界杯半决赛那场比赛，他们2-5惨败给了巴西队。而在各项赛事当中，法国队呢上一次半场就丢4个球，还要追溯到1968年的4月份，当时与南斯拉夫队的欧洲杯预选赛当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场比赛上半场对于法国队来说表现确实不好，可以说是相当不理想。想要找姆巴佩，这个球没有联系上。法国队的四个人员调整呢，基本都是对位调整，除了换下切尔基，换上巴尔克拉的这个调整。巴尔克拉上来之后踢到边路，把奥利塞的位置挪到了前腰的位置上。除此之外呢，其他位置都是对位的人员调整。英格兰队沃特金斯上来之后呢，同样是踢在左路。哦，沃特金斯上来之后呢，英格兰队这边更像是一个双前锋，埃泽的位置更偏向左路。托尼，法国队在中场完成断球，布卡梅卡诺。比赛给身后机会打门，球进了。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的9个进球，进球有效，并不越位。下半场比赛同样回来不到3分钟的时间，法国队取得了进球。这场比赛姆巴佩的首发就是要取得更多进球。哈利沃特金斯在中场进球被断了。卡梅卡诺自己带球向前推进，给到奥利塞，姆巴佩前插的时机，奥利塞这球传得真好啊！这条传球线路，孔萨没有办法很舒服地完成解围动作，正好让身后的姆巴佩完成包抄破门。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9个进球，奥利塞则送上个人本届世界杯的6次助攻。看看这个进球能否帮助法国队吹响他们反击的号角。姆巴佩目前是单独领跑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邓梅莱再给奥利塞。英格兰队现在整个阵型缩得非常靠后，没有犯规，戴斯推进球队的反击。在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名球员曾经连续2届赛事夺得金靴奖。那么事实上呢，在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呢，甚至没有任何一名球员曾经2次获得过金靴奖，更不要说连续2届。如果姆巴佩能够连续2届世界杯拿下金靴奖的话，将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奥利赛速度推得非常快，禁区内走里线，这次赖斯回防的太关键了，没有让奥利赛形成射门的机会。法国队下半场比赛明显加强了在前场的压迫力度，上半场比赛法国队整个半场都没有在前场对英格兰队的后场持球球员进行压迫逼抢。达比奥转身向前，奥利赛直接挑身后跟进打门，哎呦，这球拉比奥凌空不停球直接打，没有完全吃准部位，

打偏了。再来看一下之前乌法梅卡诺上来之后的断球，他和沃特金斯都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这条传球线路传得太好了，对于姆巴佩他的速度有充足的信任，后卫碰不着，门将也出不来。速度完全跟不上巴尔克拉，巴尔克拉到禁区内甚至可以横敲一下，往里切一步，再完成射门，获得更大的射门角度，横切了两步。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完全像换了一支球队之后啊，他们的真面目再次露出。短时间之内连续扳回两个球，让比赛的悬念瞬间就回来了。看来德尚在中场那个吹风机啊，开的还是相当有效果。现在就要考验英格兰队了，看看图赫尔能否通过调整，让球队重新回归到稳定的状态之下。克拉积极的回防，但这次咱们也追罚他犯规了。斜后方的铲球虽然碰到了球，但是也碰到了人。

戴斯，这球看起来这球盖的质量不高。姆巴佩又是直接给远端的登贝莱，登贝莱先要把这次进攻完成好，禁区内左脚直接打门，前场完成抢断之后，奥利塞再打。这个时候助理裁判还是延迟举旗判罚的是之前前插的奥斯曼登贝莱越位了。登贝莱确实回撤的时候他的左腿似乎更加靠前一些，英格兰队这次解围隔一又是有些大意，想传给萨卡直接被奥利塞断下。下半场比赛镜头多次给到替补席的皮克福德，大彪巴克拉，萨卡完成断球，身后巴尔克拉有拉人犯规，下半场回来之后呢，法国队在十分钟之内连扳两球，现在比赛的悬念重新回来了。这赛本届赛事已经完成了六次助攻，上一次在单届世界杯能够完成六次助攻的还是1970年世界杯巴西传奇球星球王贝利，当时是送出了六次助攻，在那之后再也没有球员能够在世界杯单届赛事当中送出六次助攻的数据。斯蒙斯上来，斯蒙斯同样是一位速度非常快的球员，传球线路被库帕梅卡诺封堵住，图赫尔和他的助教巴里两个人现在需要商量一下对策。半决赛面对阿根廷队，就是因为在领先之后图赫尔过于保守的换人，以及对于场上球员的策略执行给到了过于保守的要求，导致英格兰队持续被阿根廷队猛攻，最后时刻功亏一篑。戴斯球开进来之后，哎呦，这下轻轻一蹭，门前的英格兰球员没有第二下碰球，但是对麦尼昂的扑救形成了干扰，英格兰队前场埃泽又把球抢了回来，连续的假动作，下面最终其余是球门球。奥利沃特金斯这下应该并不越位，门将身前有个弹地，再加上身前英格兰球员的干扰，这个球扑救的难度其实挺高的。赖斯，托尼，萨卡现在在左路活动，埃泽到右边，两个人形成一个换边，林洛姆巴佩起诉了，一对一往禁区内强突，这次难度太大了。德金斯这下的回传力量太小了，奥利塞来到中路之后感觉他的助攻天赋完全被解放，哇，这球奥利塞浪费了绝好的机会，所有英格兰代表队的球员全部在封他的传球线路，给他让出了一条很好的射门空间。奥利塞这个球想要追求极致的角度没有把握好，
全在封他的传球线路，按说格伊应该过来去封堵他的射门线路，明显上得太慢了。随着法国队持续的猛攻，赖斯单后腰势单力薄，巴尔克拉给到姆巴佩，远端登贝莱这边比较空，后回来左脚打门，这脚球登贝莱没有发上力，没有打出质量。法国队现在在前场是四箭齐发，姆巴佩、巴尔科拉、奥利塞和登贝莱都具有超强的一对一个人能力，

同样是不错的尝试。扎伊尔·艾梅里，巴克鲁瓦也压上来了，法国队所有的球员都压到了英格兰队的防守30米区域之内。德梅莱给后上的古斯托，这次斯蒙斯第一下防守不错，但被古斯托挤开了。姆巴佩，哎呀，这球传得太写意了，队友都没有想到。看看英格兰队的反击，霍特金斯先争取把球顶到，虽然顶到了皮球，但这球没有顶向远端的。

托尼脚下。奥利沃的金斯虽然他的冲击力很强，但是绝对速度方面呢还是不如拉什福德。哎，这球做得漂亮，姆巴佩打门，球进了。法国队再扳一城，下半场比赛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本届世界杯，姆巴佩已经把自己的进球数提升到了10个球，追平了1970年盖德穆勒的进球纪录。英格兰队的后防线再次直接暴露在了对方4名进攻手之下。奥利塞再次送上助攻，奥利塞本届赛事呢已经送上了个人的7个助攻，姆巴佩10个进球。德尚终于能够把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了，所有法国的球迷都能够找到情绪释放的出口。双方现在只有1个球的差距了，再给姆巴佩，球停下来，没有完成射门。五号这场比赛呢，到目前为止只做出1处换人调整，就是用拉什福德换下了拉什福德，替补登场的奥利沃的金斯。在下半场比赛这个换人做出之后呢，效果并不理想。奥利沃的金斯，他虽然冲击力有余，但是在边路他的速度还是不够快。

出脚更快的东北来将球分给古斯托，倒三角的传球线路打门。哦，这下奥利塞的射门距离进球就差了一点点。本届赛事奥利塞缺少一点点的进球运啊，

回赛脚下没有踩稳，姆巴佩，英格兰队进一步回缩了他们的防线。打身后，迪涅传球被匡萨给封堵，姆巴佩凭借个人能力强行往里突，裁判员示意这球不犯规。这次吹罚的是反抢过程当中法国队对萨卡的犯规。场边的英格兰队准备进行连续多处换人调整，姆巴佩挑起来，维塞还是没有形成射门的机会。

巴尔克拉，姆巴佩再把球分到远端，法国队现在大军压境，形成了围攻之势，三名追罚对古斯托的犯规，法国队获得了右禁区角45度任意球的机会。

点球开进来，一连解围不远，埃泽赶紧再补一脚。禁区内，哎呦，这球打得稍微有些勉强了。英格兰队现在需要制造出一些有威胁的反击，如果持续打不出有威胁反击的话，英格兰队的防线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场边贝林厄姆和阿利奥特安德森准备替补登场。英格兰队换上八号阿利奥特安德森，换下22号伊万托尼。确实托尼这段时间在场上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同时换上10号贝林厄姆，换下21号埃泽，

登场，引来现场英格兰球迷阵阵欢呼。本届赛事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并列队内的头号得分手，都打进了6个球。

梅里也增加了自己的前插次数。贝林厄姆他上场之后能够拿住球，而且给队友分球，成功联系上了奥利沃特金斯。沃特金斯还是想走里线，等贝林厄姆上来，漂亮的过人禁区内，贝林厄姆面对门将还在扣，跟进还有机会，左脚打门，沃特金斯的射门被封堵了。贝林厄姆上来之后，英格兰队的反击质量立马就上来了，而双方也开始了大开大合的攻防之战。巴尔克拉选择再走外线，姆巴佩禁区内一对一面对安德森，给到中路的奥利塞，分到远端再做打门，奥利塞还是没有取得进球。这次进攻法国队已经打得不能更写意了，奥利塞第一时间往远端的分球太漂亮了，登贝莱可以直接打门，他没有打，反做给奥利塞，这球做得非常好，太巧妙了，所有人都没想到，但奥利塞的射门还是偏了一点点。仿佛这届世界杯奥利塞始终缺乏进球的运气，这场比赛之前他就是本届世界杯没有取得进球球员当中尝试射门次数最多的。奥利塞完成刚才的射门之后抽筋了，但看上去问题不大，双方都没有让医疗介入，但是主裁判，我们看到本场比赛当值主裁判42岁的委内瑞拉人巴伦苏埃拉却出现了抽筋的情况。关萨无法继续坚持比赛，里斯詹姆斯替补登场，

这是右边后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英格兰队现在试图把节奏尽可能放缓一些。比赛的常规时间快要进入最后五分钟了，特雷厄姆漂亮的斜长传，这是摩根罗杰斯，斯彭斯禁区内点球，斯彭斯为英格兰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古斯托体能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最后禁区内这次放铲有些太冒险了，他没有选择继续跟对方的斯彭斯，而是选择倒地放铲。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这次古斯托确实没有铲到球，直接将斯彭斯放倒在地，这个点球判罚准确无疑。看英格兰队能否通过这个点球锁定胜局，终结比赛的悬念。画面对准哈里凯恩，在哈里凯恩不在场的情况之下，贝林厄姆站在了十二码点之前。

曼尼昂，他是一位非常擅长扑点球的门将。好，看到贝林厄姆将点球的主罚权给到萨卡，本场比赛已经上演梅开二度好戏的萨卡将有机会上演个人世界杯赛场的首个帽子戏法。

萨卡面对曼娘，萨卡助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萨卡帽子戏法，在全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帮助英格兰队取得5-3的领先优势，这个进球也几乎能够终结本场比赛的悬念。在替补席的哈里凯恩也相当的开心，贝林厄姆将点球的主罚权交给萨卡，之前呢他一直站在十二码点之前，这也是对于队友的一次保护，如果长时间站在那个位置，心理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萨卡站上十二码点一蹴而就，帮助球队取得5-3的领先，同时自己也上演了帽子戏法的好戏，这是他世界杯赛场的又一个精彩进球。相信这场比赛会让萨卡自己非常的难忘。图赫尔及时换上安德森和贝林厄姆，这两个换人效果立竿见影，太重要了。而反击过程当中呢，贝林厄姆能够拿得住球，能够推进，英格兰队的被动局面瞬间得到了扭转。而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开局段拼得非常凶，球员们的体能消耗也很大，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一切皆有可能。

为了英格兰代表队历史上第四位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也是继2018年哈里凯恩之后的第一位球员。而他是1966年世界杯决赛杰夫·赫斯特之后第二位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能够上演帽子戏法的英格兰球员。吉蒙斯漂亮的断球，法国队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准备换上5号朱尔昆代，来自巴塞罗那的右边后卫。看来古斯托那边体能确实很难继续坚持比赛了。远射被赖斯封堵。

红队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五号昆代上场换下二号古斯托，这是右边后卫位置的对位人员调整。同时昆代上来之后呢，也能够在起高球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后上的冲击力。法国队这个失误有点不太应该啊，这应该算是一次角球战术执行的失误，巴佩越位了。萨卡这场比赛五脚射门四脚射正，取得三个进球，相当高效的数据。萨卡其实这届世界杯赛呢一直是带伤作战，身上一直有些伤，有媒体报道呢萨卡世界杯结束之后要做手术，甚至会缺席新赛季英超联赛头两个月的比赛。卡斯非常漂亮的封堵，贝林厄姆造成对方犯规。贝林厄姆呢刚才是在跟萨卡交流，他认为萨卡应该启动。好，场边我们看到英格兰代表队这边要换上的是十二号特雷弗查洛巴，这个宝贵的换人名额给到查洛巴。这样一来的话，英格兰队除了因伤无缘这场比赛大名单的曼联球员梅努之外，所有的球员呢都有上场比赛的机会了。英格兰队的替补门将特拉福德这届赛事呢也还没有登场的机会，法国队这边还没有放弃。丁格莱右路的传球没有穿越英格兰队的防守，安德森上来之后对于后防线的保护肯定是更加到位的。法国队这边的两位替补门将罗本里瑟、布里塞桑巴、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以及老将格洛坎特这次世界杯还没有上场的机会。上停补时七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半，荷兰队这边的斯蒙斯倒在地上，奥利塞非常有风度，没有继续进攻，停下了进攻的脚步。两个人通过慢镜头回放能够看出来都没劲儿了，脚底下都有点挪不动了。

英格兰队这边他们的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所以斯蒙斯现在只能继续坚持比赛。格林厄姆成功把球带出来，帕梅卡诺断球之后还想发动反击，登贝莱在右边路内切之后晃倒了防守圈，左脚打门帮助法国队扳回一城。上庭补时的时间还有，法国队还有时间。这场比赛双方已经联手为我们奉献了九个精彩的进球，太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了，这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一场铜牌赛三四名决赛。乌帕梅卡诺他没有放弃比赛，这次积极的上抢，再次让法国队吹响了反击的号角。登贝莱这一下晃动太漂亮了，直接把刚刚替补登场的查洛巴晃倒在地。查洛巴太倒地，太着急倒地了，这下防守防得不好。当然对于他来说，这是他世界杯本届世界杯第一次登场，而且是个人世界杯赛场的第一次登场，甚至是大赛的第一次登场，之前欧洲杯决赛圈他也没打过，上来之后难免会有些紧张。法国队疯抢，试图发动最后一波反击。法国队成功把球断了下来，拉比奥，拉比奥自己犹豫了，第一时间想传，但是看禁区内人不多，想再带一步，结果防守球员马上贴上来。英格兰队，我的金斯将球，这是贝林厄姆将球领走。禁区内小角度扣过来，右脚贝林厄姆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贝林厄姆打进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七个进球，进球之后他也跟场下因为手臂受伤无法登场的亨德森进行相拥庆祝。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双方联手奉献了十个精彩的进球，太不可思议了。反击过程当中，贝林厄姆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连过数人之后将球推进球门。2003年出生的贝林厄姆，毫无疑问是英格兰队新的核心。这个时候，主裁判巴伦祖埃拉也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铜牌赛的竞争过程当中，法国队和英格兰队联手为我们奉献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比赛，双方联手打进十个精彩的进球。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在这场比赛当中，姆巴佩梅开二度，不但让他在本届世界杯个人的进球数来到十球，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独领风骚，同时也让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射手，一共进了22个球，不可思议的表现。上半场比赛法国队的表现如同梦游，下半场比赛法国队如梦方醒之后，双方再次为我们奉献了非常精彩的对决。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最大功臣莫过于萨卡，萨卡这场比赛上演了世界杯赛场的首次帽子戏法，也是英格兰历史上第四位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赖斯上半场比赛他是为英格兰队奠定胜局的功臣。法国队和英格兰队两支球队虽然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到此告一段落，但毫无疑问，两支队伍仍然是目前整个星球当中最值得我们期待和关注的球队。这段故事结束了，但是未完待续，这将是世界杯赛场上属于两支球队，也是属于所有球迷最令人期待的未完待续。两支球队在下一届欧洲杯仍然是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下一届世界杯他们同样是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两支年轻的球队拥有无限光明的未来，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吧。法国队这边德尚也结束了14年的执教历程，曾经带领球队登上巅峰。好，我们在现场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解说工作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卡罗马尼内四分，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咋念？
1: 凯特拉雷，超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3: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
0: 库瓦奇
4: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这就是三四名的铜牌争夺战。结果在一场进球大战中，英格兰队笑到最后，他们6-4胜出，获得第三名，创造了球队近60年来世界杯最佳成绩。
1: 输球的法国队也有不少的收获，姆巴佩取得2粒进球，领跑金靴，同时他以22球位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首位。另外，奥利塞送出了2次助攻，这样他单届世界杯助攻数达到了7次，超越了巴西传奇球星贝利的6次，为历史最多。来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
0: 我们来看具体赛况。本届世界杯三四名的较量今天在迈阿密结束，英格兰队6-4击败法国队，获得第三名，这是他们近60年取得的最好成绩。
1: 法国队虽然输球，但是姆巴佩本场比赛独中2元，这样他以10粒进球领跑金靴，同时也再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杯总进球纪录，来到了22球。
0: 三四名的这场较量，牵着球童进场的是两队首发，这里面包括此前没有机会登场的球员，凯恩、贝林厄姆这些大牌都被轮换，不过法国队的姆巴佩首发了，看来他还是要争一下本届世界杯的金靴。两队主帅图赫尔和德尚竟然有说有笑相拥入场，这种轻松氛围只有在铜牌赛上出现。比赛开始后，英格兰队很快进入状态，开场仅3分钟，赖斯抢断后完成远射破门，1-0。法国队的门将麦尼昂显然还没有做好比赛的准备，他甚至都没有做扑救的动作。第18分钟，赖斯主罚的角球制造威胁，后卫孔萨头球破门，扩大领先优势。此后，法国队的防线仍然漏洞百出。第37分钟，拉什福德反越位后形成单刀，这次麦尼昂奋力救险，然而警报并没有。

0: 解除。萨卡的第二次射门还是攻破了法国队的球门，3-0。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埃泽与萨卡这对枪手组合在前场连线，萨卡打入本场第二球。上半场被完全打懵的法国队在下半场迎来变化，德尚一口气换了4名球员，法国队逐渐找到进攻感觉。从第48分钟到第66分钟，这短短的18分钟里，法国队就打入3球，其中2粒进球来自姆巴佩，他还助攻巴尔科拉完成破门。这3个进球创造了多项纪录。首先，姆巴佩将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提升到10个，领跑金靴。同时，他再次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杯总进球纪录，来到了22球。而姆巴佩的这2粒进球的助攻全部来自奥利赛。这样，奥利赛在单届世界杯的助攻数就达到7次，超越1970年贝利创造的6次，成为1966年世界杯开始有完整数据统计以来单届世界杯助攻最多的球员。年仅24岁就展现出如此超强的创造力，奥利赛的前途不可限量。眼看法国队将差距缩小到1球，第86分钟，英格兰获得点球。此时出现和谐一幕，本来主罚点球的是替补登场的贝林厄姆，如果他将球罚进，他将创造英格兰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但是贝林厄姆将机会留给了萨卡，萨卡不负所托，一蹴而就完成帽子戏法。萨卡成为1958年贝利之后第二位能在面对法国队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法国队还没有放弃，伤停补时第6分钟，登贝莱反击中打入一球，将比分改写为4-5。不过2分钟之后，贝林厄姆将最终的比分定格为6-4，英格兰队获得季军。贝林厄姆以7粒进球超越凯恩，成为英格兰单届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季军也是30军团近60年征战世界杯取得的最好成绩。
1: 赛后，本场比赛完成了帽子戏法的萨卡被评为全场最佳。
2: 他表示，没进决赛固然遗憾，但季军已经是他们能给球迷的最好的结果。
3: 这场比赛太疯狂了，当然没有进入决赛是有些遗憾的，但我们以顽强的表现结束了这届世界杯，而且我们取得了60年来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我认为上半场是属于我们的，下半场是属于法国队的。很显然，最后那2粒进球帮助球队锁定了胜局。贝林厄姆是第一个建议我在点球时完成帽子戏法的人，他把球交给我，让我不会因为各种外界因素而分心。当然，我也顶住了压力。比赛很艰苦，今天这场比赛强度相当于4场比赛。上半场我们表现得非常出色，但是下半场陷入了混乱局面。你可以看到法国队比我们多休息一天带来的差异，还有日程安排上的差异。我们真的累坏了，过去几周的压力让我们精疲力竭。我们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精神面貌值得由衷的赞扬与高度尊重，而且经历了所有这些艰难困苦，绝对精彩。
2: 说到这场3-4名决赛，真是呈现出了足够的戏剧性。
1: 姆巴佩和德尚都认为法国队上半场的表现有些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3: 我觉得上下半场完全不同，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我们上半场踢得很糟糕。我们对身上这件球衣不够尊重，我要说我们也是人，不过遗憾的是，这时候暴露人的缺点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我觉得我们的表现完全失衡了。下半场我们才表现得像是世界一流球员，屏蔽了情感对于意志力的困扰，这就是我们赢得下半场的原因。当然，我们输了。我们上半场的表现实在让人无法接受，以至于他们取得4-0的领先。他们打出了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我们曾有2次机会将比分扳成4-4。如果扳平的话，我们就可以做进一步的打算。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0: 分析师董武志的战术解读。
1: 在一场双方都不太设防的比赛当中，进球是接踵而至，而越是大开大合，双方都出现不同程度上的脱节，那身后的纵深就会被极大的暴露出来。今天我们就带着欣赏的眼光，从进攻者的角色来看看是怎么利用对方身后的空间的。首先是上半时英格兰队率先发难，在中后场防守成功之后，利用法国队身后巨大的纵深，萨卡接到同伴的直线输送，快速的形成突破，只不过最后的射门由于对方的干扰而滑出球门。而英格兰队找到了攻击法国队身后的办法，这次是伊万托尼在内部的一个斜插，还是利用法国队在中路和内部的交接之处的一个巨大的空间。那连续错失射门良机之后，英格兰队在后场发动的反击，这一次是找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突破口，萨卡的直接出球让已经起速的拉什福德不用减速就形成了非常好的个人突破。在跑了将近70米之后杀入到法国队的罚球区内，拉什福德和萨卡连续的攻门最后是助攻给了萨卡，形成了一个破门得分。而埃泽也在中路找到了斜插的萨卡，萨卡不仅仅自己能够形成非常好的进攻，也能够在这样比赛当中取得帽子戏法的进攻上的成果，同样是利用了法国队中路的巨大的空间。而在下半时，英格兰队还是能够找到在反击当中的突破口，这次是贝林厄姆在对方身后已经暴露出巨大的空当的时候，这一次直接的趟球一下就甩出了对方的防守的空间，连续的内切打门，在跑了93米之后把球是稳稳的推进对方的网窝。而法国队也有不错的能力去利用英格兰队在内部防守的身后，这次是巴尔克拉接到同伴的助攻斜线的杀出，另外一次是法国队在中场的右翼获得球权之后，奥利塞助攻给了姆巴佩，同样是利用英格兰队几名防守队员之间以及身后的纵深。虽然34名比赛进球入码，但是相信到了真正的冠军争夺之时，两队才会上演比拼和较量，届时就看进攻方如何去最大程度创造和利用空间，以及防守端如何极致的去封锁空间，那就看看两支球队西班牙和阿根廷如何上演攻防的博弈了。
0: 拼搏时刻，上拼多多，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优质放心好农货。
2: 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3点，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将在纽约的新泽西球场来打响，由上届的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迎战欧洲冠军西班牙队。
0: 当地时间7月18号，由于天气原因，西班牙队取消了赛前的室外公开训练。
3: 各位好，现在是纽约的当地时间7月18号的上午11点40分。刚刚呢，新闻官向我们宣布了西班牙队赛前一天的训练取消了。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雷暴天气。大家可以现在看一下，因为这个雨呢，大概是一个小时之前就开始下，预计要持续到今晚的11点。此前呢，就有报道称呢，在决赛之前天气原因呢，可能会影响这场比赛。而在比赛前一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影响。西班牙队本来呢是会在梅兰尼巷训练场进行训练，这里距离呢金泽西球场的车程只有20几分钟。预计吧，今天上午的训练时间11点，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记者都来到这里等待西班牙的训练。在40分钟结束之后呢，球队也是宣布取消了赛前训练，因为雨势非常的大，而且一直在打雷，也有闪电伴随。对于球员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训练呢，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现在大家呢也会猜测决赛会不会受到雷暴天气的影响。我们呢还将在现场继续跟踪报道。
4: We have just seen the year before in the clubs.
5: 我报道过1年前在美国举行的世俱杯，当时多场比赛受到天气影响。这次我以为同样会有很多场次受影响， 但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多。明天的决赛我并不担心，如果雨不大，

0: 会对西班牙队有利，因为他们以传控为主，场上少量的雨水会让他们的传球更流畅。但如果雨太大就不行了，那样会对阿根廷队有利。决赛时，阿根廷国内一切都将停滞，所有人都会关注这场比赛。
1: 室外训练由于天气原因取消后，西班牙全队来到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半决赛之后，亚马尔在训练场上曾被拍到腿上缠着绷带，目前来看并无大碍。他和主力右后卫波罗都已经恢复了与队友的合练。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中，西班牙队使用了相同的首发阵容。鲁伊斯取代了此前的主力佩德里，预计决赛他将继续与队长罗德里搭档中场。本届世界杯的前七场比赛，斗牛士军团只丢了一个球。决赛中，左后卫库库雷利亚能否顶住阿根廷队右路的冲击，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0: 西班牙队取消了室外训练，而阿根廷队的训练在雨势减小之后正常进行，并向媒体开放了15分钟。
2: 纽约之行，阿根廷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不过球队目前氛围轻松，为决赛做好了准备。
3: 由于加拿大的山火呢，纽约新泽西这几天的天气状况一直不是很好，空气质量持续恶化，而阿根廷队的行程也是确实受到了天气的影响。他们在比赛的前三天才抵达了纽约，并且是在夜里才到达的。而就在此后呢，为了配合相关的活动，决赛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呢是少见的在赛前两天就召开了，这对阿根廷队的行程是造成了进一步的压缩。就在比赛前一天的赛前训练时，阿根廷队又遭受到了暴雨和雷暴天气的影响，那么训练呢是整体推迟了大约45分钟左右才正常进行的。不过虽然有种种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阿根廷队球员们的整体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我们没有太多的训练时间，因为晚上11点才到，为了赶发布会也缩短了训练，所以这场训练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和球员们聊聊，观察他们的状态，原则上说大家情况都很好。阿根廷阵中多人征战西甲联赛，其中阿尔瓦雷斯、莫利纳等6名球员效力于马德里竞技，对西班牙足球和西班牙队都非常熟悉。而莫利纳和蒙提尔所在的右边路是阿根廷队目前比较薄弱的环节，对上库库雷利亚和尼克威廉斯将经受考验。随着威廉斯的复出和亚马尔状态的回升，西班牙队将重现两翼齐飞的威胁。赛前有记者问斯卡洛尼对于亚马尔有什么特别的防守安排，他开玩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锁在酒店房间里。亚马尔会为西班牙带来无数欢乐，只希望这份欢乐不要出现在决赛这一天。他丝毫不吝啬对亚马尔的赞美，但对于阿根廷队来说不会过度去分析和防守某一个球员，而要以自身为主。我们的准备方式与每一场比赛时完全一样，带着强烈的求胜欲望，积极分析对手，观察我们在比赛中能做些什么。尽管这是一场决赛，但它首先是一场足球赛，我们需要拿出最佳状态去争取胜利。我们把它当作一场普通的比赛来看待，不去刻意强化世界杯决赛这个名头，否则注意力可能会被分散。我们研究过西班牙队，但过度分析并非好事。我们很清楚对方的打法和优点，会尽力限制他们，同时提出我们自己的风格，在对方的薄弱环节制造威胁。阿根廷队强悍的逼抢和身体对抗将给西班牙队的控球战术带来威胁。小组赛时，西班牙队就曾陷入过和另一支南美球队乌拉圭的缠斗。当然，在西班牙队的中场控制面前，阿根廷队擅长的远射或许也无法尽情施展。世界杯决赛的对决，任何细节都将决定成败。历经多场绝杀，最终闯进决赛，阿根廷队将向着卫冕的目标发起最后的冲击。我们找回了一些极其珍贵的东西，让人们穿着阿根廷球衣站在电视机前，让纽维尔老男孩的拥趸和罗萨里奥中央的拥趸相拥，让博卡和河床的球迷拥抱，这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最大价值。我们能看到，能感受到，并时刻记在心里，这怎能不让人动容？在世界杯中，

0: 欢迎回来。本届世界杯首次引入了强制补水暂停的规则，现在比赛即将曲终人散，那么这项规则的效果到底如何呢？
1: 针对这个问题，有记者就把它抛给了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总监温格。
2: No, sometimes people didn't like it, and we have to analyze after the World Cup, what is the impact?It didn't look to me that it changed the results competitions, but we are here to serve people who watch football and will come to the conclusions after the competition.
3: 所有比赛上下半场打到约22分钟时暂停3分钟补水。这个休息制度最初旨在帮助球员应对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夏季的高温天气。但国际足联明确规定，无论天气状况、比赛场地或地点如何，均需实施。教练们将其当作暂停时间来传达战术指令，而转播方则借此机会插入商业广告。
0: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一起来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1: 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4: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5: 哎，你知道吗？我非常喜欢黄油和面包，很喜欢牛奶跟奥利奥，
6: 很喜欢西红柿炒鸡蛋，很喜欢在日出的时候来一杯加冰的黑咖啡。世界杯的旅程很长，要一个人面对很多。感谢乐奇的陪伴，这一切都值得好好回味。
7: Let's go, bro. This is the road to the king. 乐图的奇，别把你想说的话都藏在心里。还好我有提词器，全部让乐奇记所有美好的回忆，按下按键，一点一点收集。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释，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4: 这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进球呀，我就说什么来着，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我的天哪，上半场直接攻入四球英格兰，然后下半场这个法国在全力的拼抢，到4-3的时候，最后这个又给英格兰一个点球，这场比赛看得特别精彩啊。姆巴佩也是进了两球，然后个人本次世界杯也进了10个球了，他在这个金靴上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冲击力的。我觉得阿根廷跟西班牙这场可能没有那么多进球，然后我觉得他的金靴奖我觉得还是很稳的。
5: 欢迎回来。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放心好农货。上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享受足球狂欢，吃地道好农货。
6: 我们继续来看世界杯。今天英格兰队6-4击败法国队，获得世界杯季军。这场比赛打进10球，创造了很多纪录。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铜牌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英格兰队今天的先发阵容排出4-1-4-1的阵型。赖斯，中场将球断下，他负责高速套边，赖斯自己打门，球进了。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德克兰赖斯禁区外围一脚突施冷箭，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赖斯佩戴英格兰队队长袖标登场，他是继1996年欧洲杯托尼亚当斯之后第二位以队长身份在国际大赛，也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当中首发的阿森纳球员。这脚球打得非常突然，拉什福德的拉边吸引了法国队很多球员的注意力，所以赖斯虽然内切之后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射门动作，这球打得比较隐蔽，但是法国队的球员没有及时上前进行封堵，赖斯用自己的脚弓推出一脚精彩的弧线。宽萨，罗根罗杰斯想要直接塞身后，这球塞了过去，萨卡在禁区内，还是扣到左脚的打门，球进了。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开局打得非常顺利，稍微快了一点，确实越位了。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第一时间就给到了非常精准的划线。上届世界杯呢，萨卡为英格兰队取得过进球，这届世界杯3个助攻，暂时还没有进球的贡献。莱斯把球开进来，头球攻门，球进了。英格兰队今天在进攻端火力全开。赖斯上半场比赛开场18分钟的时间，一个进球一个助攻，这球开出来看上去球速不快，就是比谁跳得更高。孔萨高高跃起，抢在法国队球员之前高高跃起，完成了头球攻门，这球顶出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孔萨也打进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这次在盯防孔萨的过程当中啊，拉比奥没有跟紧，孔萨启动这一下把拉比奥甩开了，拉比奥随后再跟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反击，拉什福德启动，法国队后防线提的有点太靠前了，德奥过来，拉什福德打门，麦尼昂将球挡住，萨卡，萨卡拿球之后的打门再被拉克鲁瓦挡住，英格兰队还有机会，拉什福德再给萨卡打门，这下球进了，英格兰队3-0领先。法国队今天在攻上去之后身后留下了太多的空间，原本是法国队一次大军压境的进攻机会，萨卡直接将球给到前插的拉什福德，这么巨大的空间拉什福德趟得太舒服了，但是麦尼昂已经立下第一功，挡住拉什福德的准单刀，最后萨卡的射门被拉克鲁瓦挡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画面当中，法国队的防守球员还是没有及时回来，被英格兰队两名球员连续形成攻门机会。今天法国队在防守一端有点松懈，这个进球显得他们的防守有些太松懈了。埃泽这球领得漂亮，给到萨卡，这条线路是两名球员之间的默契。萨卡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球到人到，萨卡也没有浪费队友的妙传，身体倚靠住法国队的后卫，完成了反向射门，再次洞穿法国队门将麦尼昂把守的城门。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已经4-0领先法国队，虽然我们想到这会是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是一场开放的比赛，但没想到上半场比赛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过去连续两届世界杯都闯进世界杯决赛的法国队，在这场铜牌赛当中上半场比赛竟然被英格兰队打进4个球，

马克内呢，先是用三号迪涅换下了对位，换下左边后卫特奥·埃尔南德斯，在后防线上换上了四号乌帕梅卡诺，换下了十五号科纳特。进攻线球队也做出调整，七号奥斯曼登贝莱以及十二号布拉德利巴尔克拉替补登场。在英格兰代表队这边，下半场比赛英格兰队也要做出换人调整，换下了拉什福德，替补登场的是十九号沃特金斯。法国队在中场完成断球，乌卡梅卡诺，阿里塞给身后机会打门，球进了。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九个进球，进球有效，并不越位。阿里沃特金斯在中场地球被断了，乌卡梅卡诺自己带球向前推进，给到阿里塞，姆巴佩前插的时机，阿里塞这球传得真好啊！这条传球线路，孔萨没有办法很舒服地完成解围动作，正好让身后的姆巴佩完成包抄破门。姆巴佩给到巴尔克拉，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克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巴尔克拉的速度太快了。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英格兰队同样是防线提得有点太靠前了，在防守过程当中，匡萨的速度完全跟不上巴尔克拉，巴尔克拉到禁区内甚至可以横敲一下，往里切一步，再完成射门，获得更大的射门角度，横切了两步。奥利沃的金斯虽然他的冲击力很强，但是绝对速度方面呢，还是不如拉什福德。哎，这球做得漂亮，英格兰队的后防线再次直接暴露在了对方四名进攻手之下，奥利塞再次送上助攻。奥利塞本届赛事呢已经送上了个人的第七个助攻，姆巴佩第十个进球。德尚终于能够把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了。斯彭斯禁区内点球，好，看到贝林厄姆将点球的主罚权给到萨卡，本场比赛已经上演梅开二度好戏的萨卡将有机会上演个人世界杯赛场的首个帽子戏法。萨卡助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萨卡帽子戏法，在全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帮助英格兰队取得5-3的领先优势，这个进球也几乎能够终结本场比赛的悬念。乌帕梅卡诺断球之后还想发动反击，登贝莱在右边路内切之后晃倒了防守圈，左脚打门，帮助法国队扳回一城。伤停补时的时间还有，法国队还有时间。法国队成功把球断了下来，拉比奥，结果防守圈马上贴上来，英格兰队。我的金斯将球，这是贝林厄姆将球领走，禁区内小角度扣过来，右脚贝林厄姆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贝林厄姆打进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七个进球，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双方联手奉献了10个精彩的进球，太不可思议。

0: 了。反击过程当中，贝利厄姆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连过数人之后将球推进球门。英格兰队全体成员一同合影留念，祝贺他们获得了66年世界杯以来的最好成绩。在那首著名的三十之歌当中，除了那句著名的 It's coming home 之外，还有一句歌词，30年的伤痛从未阻止我追逐梦想。此刻开始将是英格兰人下一段追逐梦想故事的再次起航，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把足球回家的故事再次书写，再次延续吧。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5: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昨天在捷克波尔诺进行的 U17 女篮世界杯展开了5-8名的排位赛争夺。
6: 中国 U17 女篮以73-71两分险胜斯洛文尼亚队。
7: 上一场中国 U17 女篮一分惜败加拿大队，无缘四强。不到24小时的时间，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 U17 女篮迎来了排位赛的争夺。面对斯洛文尼亚队，两队从比赛一开始就比分紧咬。前三节结束时，中国女篮以58-57仅领先一分。末节，中国女篮继续给对手施压，特别是中国队得分核心11号李元山，他扛起了球队进攻的重任，外线三分远投命中，持球突破强攻篮下造对手犯规，彻底浇灭了斯洛文尼亚队的反扑势头。此役李元山砍下30分。最终，中国女篮以73-71两分险胜斯洛文尼亚队，他们下一场将与新西兰队争夺 U17 女篮世界杯的第5名。
6: 再来看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在湖南长沙结束了男女双打半决赛的争夺。
5: 男双的两场比赛，马龙、许昕、黄友正、向鹏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今晚的决赛。
8: 马龙、许昕今天半决赛的对手是广东组合林高远、袁选松。首局比赛双方在前半局一直焦灼，战至6平后，龙芒组合很好地限制了对手短球的发挥，扩大领先优势至10-6。虽然随后林高远、袁选松加强了搏杀，连追2分，但过高的失误率还是让他们以8-11先得一局。之后马龙、许昕以11-6再胜一局，第三局马龙、许昕取得了10-6的领先，拿到赛点。此时林高远、袁选松放手一搏，将比分追至10-10。不过最后阶段，马龙、许昕凭借丰富的经验以12-10拿下这一局，最终以大比分3-0胜出，晋级决赛。
9: 其实第三局也是去搏杀吧，那时候也确实是在场上没有说太多好的技战术，因为技战术首先短就被限制，然后打长了也打不出来，有很多一些东西都是确实是没办法发挥出来嘛，确实是双打能力上，包括一些经验上，包括很多东西还是需要去学习。
10: 这场输的主要就在我吧，从不管是从接发球还是从衔接各方面都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吧，然后就是导致远哥压力太大了，然后很多时候需要他加质量，然后一板过，就是确实站在他俩对面压力也大了之后，导致整个技战术动作什么全部都变形了，可能就也当于是成长的经历吧。对，
8: 另一场男双半决赛在亚运组合黄友正、向鹏和跨单位组合袁立岑、徐英斌之间展开。本场比赛黄友正、向鹏在以13-11惊险拿下首局后，第二局开局阶段一度落后，但他们坚定地执行战术，以11-5实现

0: 逆转再胜一局。
1: 其实第二局我觉得上来几个球，我自己吃罚球，然后一个擦网，然后其实那几个球失误的并不是说就是打得不好吧，可能就还是说有些球也是想到的东西没打到，然后还是坚定自己继续去这么打，然后可能对手最后也犯了一些错误吧。
0: 第三局黄友正向鹏9-5领先，之后被对手连追两分，此时现场出现一些小插曲，由于长沙大雨，体育馆的屋顶有些渗水，比赛因此暂停了约20分钟。黄友正向鹏抓住这一调整的机会，在比赛重新恢复后连下两分，拿下这一局，从而以大比分3-0战胜对手晋级决赛。
2: 当时被追了两分以后，我觉得那个可能也是让我们自己双方就我们两个得到了一些调整吧，包括进行一些有效的一些沟通吧，我觉得。
3: 今天在女双半决赛中，散会头号种子秦宇轩蒯曼以3-1击败了一对四川组合。
4: 今晚的决赛，他们将与湖北组合王晓楠、李毅慧争夺冠军。
5: 赛会头号种子秦宇轩蒯曼与四川组合高宇昕、向俊林的这场半决赛，前三局呈现出拉锯战的态势。第一局和第三局，秦宇轩蒯曼都是以12-10艰难取胜，而在第二局，双方更是一直纠缠到20-18，高宇昕、向俊林才拿下一局。
6: 我觉得很正常，因为这都是比赛的一部分嘛。我觉得对方发挥得也很好，但有可能在一些领先一些战机球，特别是我这边要是没抓住，或者是我这边落点给的不太好，然后导致了反正第二局输了吧。但而且包括其实双方也都有运气球。
5: 随后秦宇轩蒯曼加强了前三板的变化，再加上前三局的鏖战，让他们的心态更加稳定。11-4，两人再下第四局，大比分3-1晋级决赛。
6: 今天我跟蒯曼站起来说打的其实还可以吧，因为确实是像对方其实能力水平也不差，因为他们就是也从小配到大吧，所以其实这场球我们在困难准备就是做得非常充分，也准备了打满五局的准备。
5: 今晚的决赛中，秦宇轩蒯曼将迎来湖北组合王晓楠、李毅慧的挑战，后者在下午的半决赛中以3-1战胜了北京组合李雅可、张翔宇，成功闯进决赛。
4: 另外，混双半决赛于昨晚结束，辽宁组合袁立岑、王艺迪经过5局激战，以3-2战胜赛会头号种子王楚钦、孙颖莎。
3: 决赛他们将与赛会二号种子林诗栋、蒯曼争夺冠军。
5: 首局袁立岑、王艺迪进入状态很快，但在取得10-5的领先后，他们被王楚钦、孙颖莎连追3分。袁立岑、王艺迪及时叫了暂停，并在重新布置后以11-8拿下首局。之后双方各胜一局，第四局王楚钦、孙颖莎只让对手得到了2分，将大比分扳成2-2。决胜局双方从1-6一直纠缠到9，关键分上袁立岑、王艺迪出手更坚决，以11-9锁定胜局，晋级决赛。
7: 跟头哥和沙姐，我觉得还是我还是抱着学习态度吧。然后毕竟人家确实比我们高很多。然后这在场上能跟他们打一场，确实也去享受在场上比赛吧。然后尽情的释放自己吧。
8: 大家其实看的也是非常的开心吧，全都是漂亮球。可能我们就是在场上，我们相互的都是在场上往上并，然后往台子上凑，你原地都飞出挡板外了都快，所以我觉得也是不放弃吧，可能每一个球我们都在全力以赴的去救吧，可能莎莎跟大头也是这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奉献出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吧，反正也是挺开心吧。
5: 另外一场混双半决赛在林诗栋、蒯曼与温瑞博、石勋瑶之间展开，林诗栋、蒯曼以2-11连胜2局。第三局开局阶段，他们一度短暂落后，之后他们通过发球、接发球等环节的调整，很快反超比分，并以11-5再胜一局，最终以大比分3-0战胜对手，晋级决赛。
9: 第三局出现起伏也非常正常嘛，可能开局其实我感觉可能我们有几个球没扣住，然后对方一架搏杀，然后后面前半局有点乱嘛，可能后面通过发球的调整，包括接发球的变化，其实也是一分一分在往回追吧。
6: 我觉得今天其实整体来说发挥的还算不错吧，我们俩，然后其实对面温瑞博和申晓我们俩也都非常熟悉吧，然后所以其实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嘛，然后在场上不管是衔接

0: 不管是战术的及时变化，我觉得都做得可以吧。
1: 中超联赛第19轮昨晚战罢，
2: 身处保级区的天津金门虎客场2-0战胜上海申花。身穿蓝色球衣的上海申花坐镇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上半场，申花外援拉唐和阿苏埃的进球均被判无效。下半场，比赛因暴雨中断近1个小时。比赛重新恢复后，天津队外援哈达斯完成传射。他先是在第75分钟一脚远射攻破申花大门，紧接着6分钟后，哈达斯又与基莱斯配合，最终由基莱斯扩大比分。中场哨响，上海申花0-2不敌来访的天津金门虎。大连英博主场迎战山东泰山，比赛开始后，大连英博就展开攻势，马来来表现抢眼，他先是在比赛第16分钟送出助攻，队友阿基姆彭将球打进。随后仅仅过了6分钟，马来来漂亮一脚将比分扩大到2-0。处于被动的山东泰山在第36分钟终于迎来进球，卡扎伊什维利的进球帮助球队扳回一分。下半场，大连英博继续向对手球门施压，斯坦丘的进球将比分锁定在3-1。最终，大连英博战胜山东泰山。身穿红色球衣的重庆铜梁龙主场迎战浙江队。上半场第21分钟，米特里策送出一脚长传，王玉栋反越位单刀破门，经 VAR 确认进球有效，浙江队率先领先。下半场，铜梁龙持续猛攻，第81分钟，肯帕努长传助攻，迪马塔抽射扳成了1-1。剩下的时间里，两队都无进球，最终两队各拿一分，握手言和。身穿浅色球衣的武汉三镇主场迎战深圳新鹏程，开场不到10分钟，深圳外援加布里埃尔蹬踏动作危险，主裁出示红牌，客队早早陷入10人应战。第35分钟，武汉三镇的熊继正近距离包抄进球，攻入个人联赛首球。半场补时阶段，新鹏程解围失误，汪进贤扫射破门，为三镇扩大比分。下半场两队均无建树，最终武汉三镇2-0战胜对手，三镇拿下保级关键3分。我们再来看，第28届亚洲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正在深圳展开。
1: 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鹏程，在64个棋盘之上运筹帷幄，落子争锋。
3: 上一次亚洲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在中国举办还是2010年的北京，开幕式上精彩的机器人表演展现了深圳作为科技创新之城的独特魅力。
4: 开幕式上机器人的表演很棒，这项赛事对孩子们来说非常有趣，孩子们一直都在期待着这次参赛机会。
3: 首届亚少赛仅约200人参赛，去年约700人，今年已接近1000人。随着赛事规模不断攀升，办赛难度也越来越大。
4: 我为这个活动准备了一整年，我多次来到这里，确保一切顺利进行。现在这项活动已经成为亚洲最好的活动之一，甚至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活动之一。
5: 我来自北京，我学习3年了，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比赛，但后面应该还有更难的挑战。
6: 我认为这将是一场非常激动人心的赛事，因为之前我从未来过中国，而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我认为这将是一场令人惊叹的比赛，规模如此庞大，我非常喜欢。
1: 亚洲体育舞蹈节昨天在江苏南京继续进行。
2: 在世界体育舞蹈大奖赛拉丁舞项目的决赛中，中国选手严棒棒杜玉君折桂。
3: 世界体育舞蹈大奖赛拉丁舞项目的决赛是本次亚洲体育舞蹈节的重头戏之一。去年该项赛事的亚军得主中国选手严棒棒杜玉君，从决赛一开始就牢牢占据了榜首的位置。随着最后一支牛仔舞的结束，严棒棒杜玉君以5支舞蹈全部排名第一的出色成绩夺得了冠军。
7: 其实在我们的中国的分站赛广州站，我们就开始去实践我们这个主题，然后最终呈现在这个舞台上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步，在这个 performance 上面，表演上面。
8: 之前的梦想就是希望自己能在舞台上，在灯光下的时候

0: 有特别有一种当下的感觉，就是现在，然后觉得现在慢慢的有了这样的状态，我觉得也是一场修行吧，慢慢修到了自己想要的感觉。
1: 在世界体育舞蹈职业标准舞公开赛的决赛中，现世界排名第一的拉脱维亚选手瓦基姆舒林和阿纳斯塔西亚梅什科娃夺得了冠军，中国选手蒋继英、赵一叶获得了第三名。
2: 我们舞蹈的呈现效果非常不错，场地很好，观众的反响也很热烈，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满足，也让我们乐在其中。
1: 另外，罗马尼亚组合帕特里克·安德烈亚和亚美尼亚选手帕塞吉安·埃尔哈尼诺瓦分获国际青年组标准舞和国际 U21 岁组标准舞的冠军。
3: 2026年二九人级帆船世界锦标赛日前在德国基尔扬帆起航。
4: 该项目被誉为奥运项目帆船四九人级项目的人才摇篮，这是中国帆船队选手首次参加该项赛事。
1: 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支船队参赛，规模空前，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最为优秀的青年帆船运动员。来自四川成都的梁运熙和李晓辉是中国队参加该项赛事的第一队组合。
5: 能来到这里，我非常自豪，也非常激动，特别荣幸能代表中国来参加这个比赛。我觉得和很多优秀水手之间的差距对我来说有非常大的挑战。为了弥补这些差距，我需要在每场比赛里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经验，争取能赶上他们的脚步。
1: 中国帆船帆板队多线出征，在美国、德国等地参加各项顶级赛事，目的就是为了洛杉矶奥运会练兵，充实帆船项目的基础。2026李宁杯中国匹克球巡回赛 CPC 1000呼和浩特站的比赛昨天在内蒙古体育馆正式开拍。作为国内最高规格的匹克球赛事之一，本站比赛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10余名顶尖高手，赛事为期2天，不仅为全国匹克球精英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竞技与积分冲击的平台，更通过以球会友、以赛兴成的方式，推动了匹克球运动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普及与推广，为青城呼和浩特增添了一抹充满活力的运动色彩。
4: 北京时间昨晚，2026 FA 比利时大奖赛展开了排位赛较量。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以1分44秒361的最快圈速，领先借助尾流战术的维斯塔潘0.317秒，拿下个人赛季的第六杆。0.317秒也是本赛季迄今为止的最大杆位优势。
3: 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取得排位赛第三的成绩，但因超额动力单元部件被罚退10位。比利时大奖赛正赛将在北京时间今晚进行。
4: 北京时间昨晚，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展开第14赛段较量。
3: 上届总冠军阿联酋航空 XRG 车队的波加查斩获个人职业生涯第25个环法赛段冠军。
6: 第14赛段是本届环法第二周重要的山地赛段，比赛从米卢斯发车，全长155.3公里，总爬升量3800米，包含4个主要爬坡点。由于线路设置几乎没有太多缓冲空间，这一赛段也被比作过山车。选手们在雨中出发，赛事伊始就有众多车手尝试突围。尽管突围车手们表现积极，特别是卡拉帕斯，直到最后一个爬坡还在努力进攻，但身后的主车群严密控制着时间差距。在哈格山口的关键路段，突围车手逐渐被追回。比赛最后阶段，身穿黄衫的波加查发动攻势，他一路领先，最终以4小时07秒顺利拿到个人第25个环法赛段冠军。总成绩方面，波加查与第二名温格高的时间差距已经拉大到4分半。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来一起来吧。
9: 为时代上，
1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 无懈可击，

0: 味向前，追求用清扬，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1: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持，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6: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来，一起来吧！
9: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0: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8: 来，一起来吧。
9: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清扬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清扬，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2到30度。大连晴，23到27度。呼和浩特阴，18到30度。天津阴，26到34度。永州中雨，25到29度。宜宾晴，25到39度。贵阳多云，19到29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佛山雷阵雨，27到31度。淄博多云，23到34度。日照多云，23到26度。郑州晴，25到34度。 南京小雨，25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3度。武汉小雨，26到34度。长沙大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25到33度。绍兴多云，27到34度。南宁小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深圳雷阵雨，26到30度。
5: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4: 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世界杯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5: 再会。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看罗马尼内顺风，罗马尼内彻底锁定胜局。

0: 斯大殿。
1: 凯特拉雷，超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巴佩，来一脚，球
1: 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铜牌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身着深蓝色球衣的主队序列法国队，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英格兰队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这是英格兰队呢最近三届世界杯第二次进入到铜牌赛当中。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上铜牌赛，英格兰队当时0-2输给了比利时，最终排名第四位。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呢，正是高卢雄鸡法国队将英格兰人挡在了世界杯的四强门外。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法国队这边呢，今天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6号曼尼昂。法国队呢双中卫组合，26号拉克鲁瓦搭档15号科纳特，左边后卫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右边后卫2号古斯托，在后腰位置14号拉比奥搭档18号埃梅里，前腰位置24号谢尔基。在进攻线上，突前中锋10号队长姆巴佩，两个边路20号杜埃以及11号奥利塞。英格兰队今天的先发阵容排出4-1-4-1的阵型。球断下，阿舒德高速套边，赖斯自己打门，球进了。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德克兰赖斯禁区外围一脚突施冷箭，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赖斯佩戴英格兰队队长袖标登场，他是继1996年欧洲杯托尼亚当斯之后第二位以队长身份在国际大赛，也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当中首发的阿森纳球员。这脚球打得非常突然，拉什福德

的拉边吸引了法国队很多球员的注意力，所以赖斯虽然内切之后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射门动作，这球打得比较隐蔽，但是法国队的球员没有

很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这场比赛开场不到三分钟，德克兰莱斯的进球。这场比赛呢，英格兰代表队在中场布下重兵，中场倒三角的站位，莱斯托后，在他身前两名攻击性极强的前腰球员埃泽和摩根罗杰斯。萨卡的传中球，埃泽球没停下来，后点拉什福德直接打门，这球还是被法国队的防守球员用身体封堵。开场之后，英格兰队在进攻端打得非常简单流畅，射门很果断。拉什福德球停下来之后，是被古斯托完成封堵。曼宁本届世界杯八场比赛，他全部为法国队打先发。英格兰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赖斯来处理。角球开出到后点，这个球发的力量太大了。孔萨没让球出边线，埃泽。罗杰斯，回做给禁区内的埃泽，左脚的射门没有能够打上力量。法国队能不能把反击的速度提起来？切尔西漂亮的传球，可惜姆巴佩这球没领顺。但启动的这一下太快了，球似乎也落到了他的身后一点，稍微有点追身，这球没领顺。但是刚才切尔西这脚穿透性十足的直塞，非常见功力。在瓜迪奥拉的调教之下，切尔西已经成长为目前世界最出色的前腰球员。埃泽，这球停得离身体稍微远了一点，给到拉什福德，埃泽在前插，古斯托有半人犯规，卡洛斯埃拉鸣哨，古斯托初次两队的青训，现在效力于切尔西俱乐部。他在边路非常能跑，能上能下，兼具出色的进攻能力以及出色的防守实力。还是赖斯来主罚球队的任意球。赖斯开场不到两分钟的进球，是英格兰代表队在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进球。第一落点，法国队头球完成解围，但是没有顶远。托尼这球停得离身体稍微远了一些。切尔西今天拿球之后发动反击啊，非常的干脆利落，就是直接往前给，利用奥利塞、姆巴佩、杜埃的速度，直接打对方的身后。这世界杯呢，图赫尔非常信任斯彭斯，左右两个边后卫斯彭斯都打过。图赫尔呢，在本届世界杯选人过程当中呢，没有招入效力于阿森纳俱乐部的刘易斯·斯凯利，备受各路媒体的批评。杜埃脚下球拿得非常漂亮，给到后上的特奥。要观察一下身后的位置，倒三角的回传，禁区前还有机会打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来自于希尔基的射门，外围观察一下再打，经过反弹之后，迪昂·亨德森将皮球没收。这是之前希尔基的打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最近反击的是姆巴佩，刚才姆巴佩在边路持球的时候啊，中路队友跟进的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点。

宽萨，摩根罗杰斯想直接塞身后，这球塞了过去，萨卡带进去内，埃克到左脚的打门，球进了。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开局打得非常顺利，如果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萨卡启动的一瞬间确实越位了，这球助理裁判第一时间也举旗了。法国队这边进攻马上就来了，奥利赛球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些，球在身体后面没有衔接上后面的射门。在完全卸下压力之后，这场比赛双方可以尽情展现自己的才华。再给到拉比奥，现场球迷掀起了一波墨西哥人浪。蓝队断球，直接向前塞，这次萨卡并没有越位，把球带到禁区内，看萨卡怎么来处理，还是走里线左脚打门。拉克鲁瓦这次里线封得不错，身体重心及时调整回来。萨卡呢，左右脚的能力都非常均衡，所以后卫一对一防守他的时候其实是挺头疼的。右脚这条外线不能不防，里线又是萨卡更强的一边，所以需要做出一些取舍。这次防守过程当中，拉克鲁瓦及时将重心收回来，完成封堵。上届世界杯呢，萨卡为英格兰队取得过进球，这届世界杯三个助攻，暂时还没有进球的贡献。艾斯把球开进来，头球攻门，球进了。英格兰队今天在进攻端火力全开，艾斯上半场比赛开场18分钟的时间，一个进球一个助攻。这球开出来看上去球速不快，就是比谁跳得更高。孔萨高高跃起，抢在法国队球员之前高高跃起，完成了头球攻门。这球顶出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孔萨也打进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这次在盯防孔萨的过程当中啊，拉比奥没有跟紧，孔萨启动这一下把拉比奥甩开了，拉比奥随后再跟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次角球防守，法国队基本上是人盯人的战术，在人盯人的过程当中呢，一旦被甩开就会出现刚才这种情况。如果是区域结合盯人呢，可能还有补救的机会。切尔西英格兰队中场断球，摩根罗杰斯选择反方向的传球，阿尔福德，哦呦，漂亮的拉球过人，范围来脚远射，这球打得相当漂亮，麦尼昂精彩的侧扑将球挡住。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阿尔福德这次反向的拉球穿裆过掉了扎伊尔·埃梅里，随后这脚远射角度力量都不错，质量很高的一脚射门，而且这球打得有点飘，球基本不怎么旋转。麦尼昂做出了很精彩扑救，这场比赛呢，通过上半场比赛接近35分钟的时间，感觉今天法国队所排出的后腰阵容，面对英格兰队攻击力很强的埃泽和摩根罗杰斯两名中前卫，今天法国队在中场全面处于弱势，特别是后腰位置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糟糕一些。本届赛事的老将坎特暂时还没有登场，这场比赛坎特会不会有登场的机会？法国队机会大门，姆巴佩内切之后的射门被

田亨德森神勇化解。双方今天攻防转换的节奏非常快，战术角球开出，哎，这球奥利赛球直接被萨卡面断。罗杰斯大范围的转移，这球传得真漂亮，再给到另外一端的萨卡，进去内，萨卡球停得不是特别舒服，麦娘已经弃门而出。大维，哎呀，这下回传没有跟罗杰斯联系上，英格兰队错过了一次绝好的进攻机会。法国队的反击，边路只有姆巴佩一个接应点，奥利塞再给姆巴佩，赖斯，这球赖斯倒地放铲，铲得很聪明。英格兰队呢，今天虽然只有赖斯一名单后腰，但是他对于后防线的保护做得还是不错。加尔基，球还在他的脚下控制，回到库斯托。漂亮的一瞬，切尔西再传，又是迪安亨德森在传球线路上将球打了一下，反击，拉什福德启动，法国队后防线踢得有点太靠前了，托奥过来，拉什福德打门，麦娘将球挡住，萨卡，萨卡拿球之后的打门再被拉克鲁瓦挡住，英格兰队还有机会，拉什福德再给萨卡打门，这下球进了，英格兰队3-0领先。法国队今天在攻上去之后，身后留下了太多的空间，今天法国队整个阵型组织的有点脱节，不够紧凑，英格兰队这几名边路球员以及锋线球员速度都非常快，刚才就是一脚精彩的反击，萨卡直接找到身后巨大的空间，拉什福德像一匹快速奔腾的野马一般直接冲了起来，原本是法国队一次大军压境的进攻机会，萨卡直接将球给到前插的拉什福德，这么巨大的空间，拉什福德趟得太舒服了，但是曼娘已经立下第一功，挡住拉什福德的准单刀，最后萨卡的射门被拉克鲁瓦挡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画面当中，法国队的防守球员还是没有及时回来，被英格兰队两名球员连续形成攻门机会，今天法国队在防守一端有点松懈，这个进球显得他们的防守有些太松懈了。古斯托直到萨卡的这次射门完成进球的时候，他才刚刚要回到禁区附近，萨卡拿球，罗杰斯呢在青训时期他是踢边锋出身，但是随后呢在阿斯顿维拉俱乐部，包括这场比赛他所踢的这个靠近边路的前腰位置，似乎让他更加如鱼得水，这是他目前踢的最舒服的位置。上半场比赛将会有4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古斯托踩到了斯彭斯的脚后跟，艾泽这球领得漂亮，给到萨卡，这条线路是两名球员之间的默契，萨卡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这脚球埃泽选择的这条传球线路跟萨卡两个人真是心有灵犀，球到人到，萨卡也没有浪费队友的妙传，身体倚靠住法国队的后卫，
完成了反向射门，再次洞穿法国队门将麦尼昂把守的城门。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已经4-0领先法国队。虽然我们想到这会是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是一场开放的比赛，但没想到上半场比赛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过去连续两届世界杯都闯进世界杯决赛的法国队，在这场铜牌赛当中，上半场比赛竟然被英格兰队打进4个球。这脚球萨卡打得很巧妙，没有太发力，而是选择打门将的反方向。图赫尔尽管呢英格兰队被阿根廷队逆转之后，图赫尔遭遇媒体的口诛笔伐，球迷的怒气值已经到了顶点，但英格兰足总呢还是确认他们将继续支持和信任这位德国主帅。他们之间的合同呢一直要到2028年的7月份，也就是下一届欧洲杯结束之后。萨卡来开角球，角球开进来，低落点有点太靠近门将麦尼昂，主裁判也鸣哨追罚冲撞门将犯规。好，这个时候当值主裁判巴伦佐埃拉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呢是凭借开场阶段赖斯的进球，以及随后他助攻孔萨的进球，随后萨卡的梅开二度，上半场结束，英格兰队暂时4-0领先法国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铜牌赛，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下半场比赛正式打响，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主队序列身穿深色球衣的法国队，下半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英格兰队一身白色球衣，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云浩为您带来。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就连续进行了4个人员调整，显然德尚对于球队上半场比赛的表现是极其不满意。法国队上一次在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单场丢4个球，还要追溯到1958年世界杯半决赛，那场比赛他们2-5惨败给了巴西队。而在各项赛事当中，法国队呢上一次半场就丢4个球，还要追溯到1968年的4月份，当时与南斯拉夫队的欧洲杯预选赛当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场比赛上半场对于法国队来说表现确实不好，可以说是相当不理想。想要找姆巴佩，这个球没有联系上。法国队的4个人员调整呢基本都是对位调整，除了换下切尔基换上巴尔克拉的这个调整，巴尔克拉上来之后踢到边路，把奥利塞的位置挪到了前腰的位置上，除此之外呢其他位置都是对位的人员调整。英格兰队沃特金斯上来之后呢同样是踢在左路。沃特金斯上来之后呢英格兰队这边更像是一个双前锋，埃泽的位置更偏向左路。托尼法国队在中场完成断球，布卡梅卡诺奥利塞给身后机会打门，球进了。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的第9个进球，进球有效，并不越位。下半场比赛同样回来不到3分钟的时间，法国队取得了进球。这场比赛姆巴佩的首发就是要取得更多进球。奥利沃特金斯在中场这球被断了，
帕梅卡诺自己带球向前推进，给到奥利塞，不配前插的时机，奥利塞这球传得真好啊，这条传球线路孔萨没有办法很舒服地完成解围动作，正好让身后的姆巴佩完成包抄破门，

高里三速度推得非常快，禁区内走里线，这次赖斯回防的太关键了，没有让奥利塞形成射门的机会。法国队下半场比赛明显加强了在前场的压迫力度，上半场比赛法国队整个半场都没有在前场对英格兰队的后场持球球员进行压迫逼抢。达比奥转身向前，奥利塞直接挑身后跟进打门，哎呦，这球拉比奥凌空不停球直接打，没有完全吃准部位，将球打偏了。再来看一下之前乌法梅卡诺上来之后的断球，他和沃特金斯都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这条传球线路传得太好了，对于姆巴佩他的速度有充足的信任，后卫碰不着，门将也出不来。画面左下方看到姆巴佩目前已经是单独领跑射手榜，很多球迷可能会有疑问，如果说进球数相同的话，那么怎么来发这个金靴奖呢？实际上呢，从1994年世界杯开始，如果多名球员的进球数相同，先来看法国队这次反击，奥利塞姆巴佩传球线路稍微大了一点，从94年世界杯开始呢，如果有球员进球数相同的话，首先比较的是助攻数啊，助攻数更多的球员将会获得金靴奖，其次要比较的是出场时间的长短，那么出场时间越短效率越高的球员呢将会在评选当中胜出。从94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并列金靴奖的概念。禁区内有机会，巴尔克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巴尔克拉的速度太快了，法国队下半场比赛把速度快、冲击力强的球员全部派到了场上。巴尔克拉这个进球充分展现了自己超快的速度，像火箭一般直接窜出去。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英格兰队同样是防线提得有点太靠前了，在防守过程当中，匡萨的速度完全跟不上巴尔克拉，巴尔克拉到禁区内甚至可以横敲一下，往里切一步，再完成射门，获得更大的射门角度，横切了两步。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完全像换了一支球队之后，他们的真面目再次露出，短时间之内连续扳回两个球，让比赛的悬念瞬间就回来了。看来德尚在中场那个吹风机啊，开的还是相当有效果，现在就要考验英格兰队了，看看图赫尔能否通过调整让球队重新回归到稳定的状态之下。巴尔克拉积极的回防，但这次咱们也吹罚他犯规了。斜后方的铲球虽然碰到了球，但是也碰到了人，

戴斯，这球看起来这球看的质量不高。姆巴佩又是直接给远端的登贝莱，登贝莱想要把这次进攻完成好，禁区内左脚直接打门，前场完成抢断之后，奥利塞再打。这个时候助理裁判还是延迟举旗判罚的是之前前插的奥斯曼登贝莱，越位了。登贝莱确实回撤的时候他的左腿似乎更加靠前一些。英格兰队这次解围隔一又是有些大意，想传给萨卡，直接被奥利塞断下。库帕梅卡诺直接自己来一脚远射，同样是不错的尝试。扎伊尔·埃梅里，巴克鲁瓦也压上来了，法国队所有的球员都压到了英格兰队的防守30米区域之内。登贝莱给后上的古斯托，这次斯蒙斯第一下防守不错，但被古斯托挤开了。姆巴佩，哎呀，这球传得太写意了，队友都没有想到。看看英格兰队的反击，普利金斯先争取把球顶到，虽然顶到了皮球，但这球没有顶向远端的托尼脚下。奥利沃德金斯虽然他的冲击力很强，但是绝对速度方面呢还是不如拉什福德。哎，这球做得漂亮，姆巴佩打门，球进了。法国队再扳一城，下半场比赛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本届世界杯，姆巴佩已经把自己的进球数提升到了10个球，追平了1970年盖德穆勒的进球纪录。英格兰队的后防线再次直接暴露在了对方4名进攻手之下，奥利塞再次送上助攻。奥利塞本届赛事呢已经送上了个人的第7个助攻，姆巴佩第10个进球。德尚终于能够把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了，所有法国的球迷都能够找到情绪释放的出口。双方现在只有1个球的差距了，出脚更快的登贝莱将球分给古斯托，到三角的传球线路打门。哦，这下奥利塞的射门距离进球就差了一点点。本届赛事奥利塞缺少一点点的进球运啊，

哎，这是奥利塞脚下没有踩稳。姆巴佩，英格兰队进一步回缩了他们的防线。打身后，迪涅传球被匡萨给封堵。姆巴佩凭借个人能力强行往里突，裁判员示意这球不犯规。这次吹罚的是反抢过程当中法国队对萨卡的犯规。

亚特安德森，换下22号伊万托尼。确实托尼这段时间在场上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同时换上10号贝林厄姆，换下21号艾泽。

我们的登场，引来现场英格兰球迷阵阵欢呼。本届赛事，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并列队内的头号得分手，都打进了六个球。

卡梅里也增加了自己的前插次数。贝林厄姆他上场之后能够拿住球，而且给队友分球，成功联系上了奥利沃特金斯。沃特金斯还是想走里线，等贝林厄姆上来，漂亮的过人禁区内，贝林厄姆面对门将还在扣，跟进还有机会，左脚打门，沃特金斯的射门被封堵了。贝林厄姆上来之后，英格兰队的反击质量立马就上来了，双方也开始了大开大合的攻防之战。巴尔克拉选择再走外线，姆巴佩禁区内一对一面对安德森，给到中路的奥利塞，分到远端再做打门，奥利塞还是没有取得进球。这次进攻法国队已经打得不能更写意了，奥利塞第一时间往远端的分球太漂亮了，登贝莱可以直接打门，他没有打，反做给奥利塞，这球做得非常好，太巧妙了，所有人都没想到，但奥利塞的射门还是偏了一点点，仿佛这届世界杯奥利塞始终缺乏进球的运气。这场比赛之前他就是本届世界杯没有取得进球球员当中尝试射门次数最多的。匡萨这边也出现了抽筋的情况，踢到世界杯的第八场比赛，球员们的体能原本就已经消耗殆尽，而这场比赛又已经踢到了马上82分钟了，对于双方体能都是极大的考验。关萨无法继续坚持比赛，里斯詹姆斯替补登场，这是右边后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英格兰队现在试图把节奏尽可能放缓一些，比赛的常规时间快要进入最后5分钟了。贝林厄姆漂亮的斜长传，这是摩根罗杰斯，斯彭斯禁区内点球，斯彭斯为英格兰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古斯托体能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最后禁区内这次放铲有些太冒险了，他没有选择继续跟对方的斯彭斯，而是选择倒地放铲。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这次古斯托确实没有铲到球，直接将斯彭斯放倒在地，这个点球判罚准确无疑。看英格兰队能否通过这个点球锁定胜局，终结比赛的悬念。画面对准哈里凯恩，在哈里凯恩不在场的情况之下，贝林厄姆站在了12码点之前，

曼宁，他是一位非常擅长扑点球的门将。好，看到贝林厄姆将点球的主罚。

权给到萨卡，本场比赛已经上演梅开二度好戏的萨卡将有机会上演个人世界杯赛场的首个帽子戏法。

萨卡面对曼娘，萨卡助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萨卡帽子戏法，在全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帮助英格兰队取得5-3的领先优势，这个进球也几乎能够终结本场比赛的悬念。在替补席的哈里凯恩也相当的开心，贝林厄姆将点球的主罚权交给萨卡，之前呢他一直站在十二码点之前，这也是对于队友的一次保护，如果长时间站在那个位置，心理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萨卡站上十二码点一蹴而就，帮助球队取得5-3的领先，同时自己也上演了帽子戏法的好戏，这是他世界杯赛场的又一个精彩进球。吉蒙斯漂亮的断球，法国队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准备换上5号朱尔昆代，来自巴塞罗那的右边后卫。看来古斯托那边体能确实很难继续坚持比赛了。

港队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五号昆代上场换下二号古斯托，这是右边后卫位置的对位人员调整。同时昆代上来之后呢，也能够在起高球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后上的冲击力。

斯非常漂亮的封堵，贝林厄姆造成对方犯规。贝林厄姆呢刚才是在跟萨卡交流，他认为萨卡应该启动。好，场边我们看到英格兰代表队这边要换上的是12号特雷弗查洛巴，这个宝贵的换人名额给到查洛巴。这样一来的话，英格兰队除了因伤无缘这场比赛大名单的曼联球员梅努之外，所有的球员呢都有上场比赛的机会了。

当然，英格兰队的替补门将特拉福德这届赛事呢也还没有登场的机会。法国队这边还没有放弃，登贝莱右路的传球没有穿越英格兰队的防守。安德森上来之后，对于后防线的保护肯定是更加到位的。法国队这边的两位替补门将罗本里瑟、布里塞桑巴、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以及老将恩格洛肯特，这次世界杯还没有上场的机会。上停补时七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半，英格兰队这边呢，斯蒙斯倒在地上，奥利塞非常有风度，没有继续进攻，停下了进攻的脚步。两个人通过慢镜头回放能够看出来都没劲儿了，脚底下都有点挪不动了。

英格兰队这边他们的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所以斯蒙斯现在只能继续坚持比赛。格林厄姆成功把球带出来，帕梅卡诺断球之后还想发动反击，登贝莱在右边路内切之后晃倒了防守圈，左脚打门帮助法国队扳回一城。伤停补时的时间还有，法国队还有时间。这场比赛双方已经联手为我们奉献了九个精彩的进球，太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了，这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一场铜牌赛三四名决赛。乌帕梅卡诺他没有放弃比赛，这次积极的上抢，再次让法国队吹响了反击的号角。登贝莱这一下晃动太漂亮了，直接把刚刚替补登场的查洛巴晃倒在地。查洛巴太倒地，太着急倒地了，这下防守防得不好。当然对于他来说，这是他世界杯本届世界杯第一次登场，而且是个人世界杯赛场的第一次登场，甚至是大赛的第一次登场，之前欧洲杯决赛圈他也没打过，上来之后难免会有些紧张。法国队疯抢，试图发动最后一波反击。法国队成功把球断了下来，拉比奥这自己犹豫了，第一时间想传，但是看禁区内人不多，想再带一步，结果防守球员马上贴上来。英格兰队，我的金斯将球，这是贝林厄姆将球领走。禁区内小角度扣过来，右脚贝林厄姆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贝林厄姆打进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七个进球，进球之后他也跟场下因为手臂受伤无法登场的亨德森进行相拥庆祝。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双方联手奉献了十个精彩的进球，太不可思议了。反击过程当中，贝林厄姆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连过数人之后

将球推进球门。2003年出生的贝林厄姆，毫无疑问是英格兰队新的核心。这个时候，主裁判巴伦祖埃拉也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铜牌赛的竞争过程当中，法国队和英格兰队联手为我们奉献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比赛，双方联手打进10个精彩的进球。在这场比赛当中，姆巴佩梅开二度，同时也让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射手，一共进了22个球，不可思议的表现。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他罗马尼内顺风，主阿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斯达尼，
1: 开门前超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3: 还没下手了，
0: 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八佩，
1: 来一脚球漂亮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老师，今天很意外啊。
1: 确实意外。
2: 先说弧线，灵动飘逸，
0: 单刀突破，姿态又帅。
2: 再说配合，天衣无缝。
0: 眼观六路，一览无余。
3: 谁的实力这么强？
4: 吉利银河 TP 啊！
5: 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6: 外星人，
7: 喊我哈西达。
8: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9: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电解质水，
10: 来个赢一瓶。
11: 正宗椰汁，椰树牌。
12: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13: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11: 正宗椰汁，椰树牌。
14: 世界杯上哪看？
15: 小红书。
14: 世界杯上哪聊？
16: 都是老熟人。
17: 小红书。
18: 世界杯上哪玩梗？
1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20: 聊成玩梗
19: 还看小红书。
6: 外星人，
7: 喊我哈西达。
8: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9: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
10: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电解质水，
10: 来个赢一瓶。

欢迎各位，伴随着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过去七场比赛不凡的征程，和我们梳理了39天美加墨世界杯留给我们非凡的记忆。39天了啊，我们共同打开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天。103场比赛已经过去了，

0: 我们只剩最后的一场决赛，在纽约新泽西球场，两支到目前为止表现最好的球队，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将会会师。比赛还有不到七个小时就要打响了，我们共同等待着美加墨世界杯留给我们最终的那个悬念的揭晓。
1: 没错，在我们一直的节目中，我们总在强调这些数字：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还有长达一个多月的守护。我相信，当这场决赛终于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无数人的心中都是百感交集，有对过去比赛的意犹未尽和不舍，也有对即将到来的这场巅峰对决的期待、紧张和亢奋。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在最开始，我们要再次欢迎屏幕前的每一位球迷，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欢迎你们。今夜这场决赛也将让我们共同见证，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吉利银河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流大众而生，以精品造车品质和领先智慧科技，让愿望成真，与全球用户共赴美好出行生活。开吉利银河，看豪门盛宴。
0: 这个夏天因为世界杯的存在而无比美好，相信现场的各位，包括正在看直播的各位，都是喜欢世界杯、爱世界杯、爱足球的球迷。还有不到七个小时啊，决赛就要来了，现场的气氛其实还不太够热烈，对决赛来讲稍微的克制了一点。来吧，现场我们能不能用最热烈掌声等待七个小时之后到来的决赛。来，谢谢谢谢谢谢现场的所有朋友们送给即将到来的这场决赛。这场决赛一定是万众期待，现场可能有西班牙的球迷，也可能有阿根廷的球迷。我随机做个小调查啊，来，现场支持阿根廷队夺冠的用掌声告诉我。
1: 哦，也听到了欢呼声。
0: 现场支持西班牙队拿冠军的用掌声告诉我。
1: 哇，感觉势均力敌。
0: 我感觉势均力敌是吧，这个可能也符合我们对两支球队的印象。两支球队在中国都有非常庞大的球迷基础，而且从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来看，确实应该是配得上这场决赛的席位。雪英，这两支球队各自7场比赛，39天了啊，
1: 是
0: 留给你的印象，如果各用一个词形容是什么？
1: 我觉得如果对于我们右手边的西班牙队而言，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惊艳，因为每一场比赛都带来了太多极致的传控，让我最开始是完全看不懂足球的。我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我就会有点犯困，可是看到最后的时候，你总会发现原来这就是传控的魅力，原来这就是防守。而在我们左手边阿根廷队给我们带来的感觉是韧性，是顽强，因为我们一定要像场上的球员一样等一等再等一等，坚持到最后一秒，因为一切皆有可能。
0: 你说的特别对，用两个数字来支持你的观感啊，我们身后的西班牙队，西班牙队整体性最强的一支球队，到目前为止7场比赛丢了一个球。再告诉大家，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支冠军球队的丢球少于两个。如果西班牙队今天在即将到来决赛当中零封阿根廷的话，他们将会创造新的历史。阿根廷队目前应该是攻击力最强的球队，7场比赛打进19球，更重要的数字就是雪莹刚才说的，总是在最后时刻给大家惊喜。阿根廷队19个进球当中，10个来自80分钟以后，7个来自90分钟以后。所以看阿根廷的比赛，到了决赛也是，千万不要哪怕提前1分钟关电视，阿根廷队总有惊喜在等待着各位。所以你看，即将到来决赛应该是两种极致风格的比拼。西班牙队是整体性好，完整度好，各个部分都让你感觉是非常的均衡。
1: 是的。
0: 而阿根廷队总是能够带给你惊喜，在不经意之间啊，带给你那一脚推背感。这像极了我们的吉利银河 TT， 既有非常完整的配置，让你在每一个细节都感受到满意，感受到满足，又能够在不经意间给你那一脚澎湃的动力，那次冲锋的快感。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开始，吉利银河星耀美加墨就送给这两支即将登场的决赛队伍。
2: 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即将上演，西班牙和阿根廷作为欧洲杯和美洲杯的冠军，两队本该在今年3月完成欧美杯的对决，如今这场被搁置的欧美杯将在世

世界杯的决赛舞台上上演，这也是世界杯决赛历史上首次由现欧洲杯冠军和现美洲杯冠军直接对话。故事要从2024年的德国说起。那一年的欧洲杯上，西班牙队在德拉夫恩特的率领下，小组赛三战全胜，不失一球，轻松出线。真正让人记住这支球队的，除了德拉夫恩特的团队

0: 在赛中，每一轮都像是西班牙队加冕前的试炼。他们逆转格鲁吉亚，绝杀东道主德国，又在半决赛中击败法国，时隔12年再进欧洲杯决赛。面对英格兰的决赛，西班牙的边路双星青春闪耀，斗牛士军团加冕欧洲杯，他们七战全胜，以第四座德劳内杯成为欧洲杯历史夺冠最多的球队。在几乎与欧洲杯同一时段进行的美洲杯上，阿根廷在四分之一决赛碰上顽强的厄瓜多尔，在点球大战先罚失的情况下，门将马丁内斯连续扑出两粒点球，把球队从悬崖边拉了回来。半决赛2-0战胜加拿大之后，阿根廷队在决赛中再次遇险，在常规时间0-0战平的情况下，直到加时赛第112分钟，替补登场的老塔罗马丁内斯打入全场唯一进球，阿根廷1-0绝杀哥伦比亚，实现了2021年美洲杯、2022年世界杯、2024年美洲杯的大赛三连冠。本届世界杯，西班牙的决赛之路可谓低开高走，首战他们便被第一次参赛的黑马佛得角0-0逼平，这一度让夺冠热门的光环变得暗淡。好在球队很快找回节奏，在2连胜后以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淘汰赛。此后，西班牙队每一步都走得沉稳有力，加上上届世界杯，他们更是以连续6场零封创造了世界杯历史纪录。在对阵比利时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超级替补梅里诺用连续2场的绝杀帮助他们有惊无险的过关。半决赛里面对更被看好的法国队，西班牙队用极致的传控表演牢牢掌握节奏，最终以2-0轻松取胜，时隔16年再度杀入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在小组赛阶段轻松出线后，在淘汰赛连续经历考验，黑马佛得角队以顽强表现把阿根廷队拖进加时，依靠对手的乌龙球，阿根廷队才涉险过关。他们又在对埃及的比赛中上演让二追三的好戏，恩佐费尔南德斯补时阶段头球绝杀，帮助阿根廷队惊天逆转。步步惊心却步步有力，再度经历加时赛击败瑞士后，阿根廷队在半决赛中面对英格兰，强大的冠军基因让他们在中场前完成了绝地反击，阿根廷队连续2届世界杯杀入决赛。如今两支队伍终于要完成那场本该上演的对决，一边是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他们梦想时隔16年重夺大力神杯，一边是美洲杯冠军阿根廷，他们渴望成为大力神杯时代首支卫冕的球队。这场推迟了4个月的顶级对话，终将在决赛的纽约新泽西球场隆重上演。
1: 纽约新泽西球场的决赛场地已经准备好了，这应该是在明天凌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钟，全世界关注的那个焦点。其实这个赛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已经留下了很多的名局啊！你看到目前为止，这个赛场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其实是你喜欢的球队。
2: 对，是在我这次记住了，是在北京时间的7月6号
1: 凌晨，
2: 挪威对阵到巴西的这场比赛。
1: 对，为什么上一场比赛是7月6号的凌晨啊？是因为主办方希望让这个场地好好的休息。他休息了2周的时间，就是为了以最好的状态来应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决赛。
2: 哎，你说到这一点，我发现了。确实是这2周的休整很重要。我记得咱们小组赛的时候，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这块球场的草皮，因为很多人感觉好像触感非常的硬，而且草皮的质量似乎不是那么的舒服。但是呢，恰恰是在这2周的时间，用的暖气草、灌溉系统还有暖光灯的照射，让这片草皮的状态已经达到了95%以上。
1: 目前国际足联已经是对于这片决赛场地极为满意。当然，这2支决赛球队啊，本届世界杯没有在纽约新泽西踢过一场球，这2支球队都是面临一个全新的赛场，相信赛场准备好了，2支球队也准备好了。
0: 昨天西班牙队原计划进行决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然而球队训练的时间段正赶上雷暴天气，雨势不小，球队无法正常训练，前来拍摄的媒体工作者们也不得不挤在室内避雨。西班牙队最终取消了室外训练，队员们乘坐大巴离开了训练场，转而来到室内进行身体训练。决赛开赛在即，斗牛士军团状态正佳。
3: I think this is thanks to the gaffer, thanks to Luis. The squad that he assembled is always focused on being good persons, you know, being a good human

0: being fast and then being a good footballer, and that helps a lot when it comes to, you know, spend a lot of time together. And yeah, I mean, I guess we just spend so much time together that we know each other. We know when to be joking, when to be silent, and this is the strength of this group after 46 or 47 days.
1: 昨天，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大部都遭遇了雷暴天气。决赛场馆纽约新泽西球场所在区域能见度骤降。阿根廷队昨天的训练也遇到了雷暴天气，最终比原计划推迟了45分钟后，球队的训练展开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的决赛将要打响。阿根廷队主帅斯卡洛尼直言，两强相遇，勇者胜。对于西班牙队主帅德拉夫文特，斯卡洛尼并不陌生。在2017年，斯卡洛尼曾参加了西班牙足协举办的足球教练培训课程，而德拉夫文特正是当时的讲师。
2: Me conoce como persona, tampoco es que no sabemos mucho, somos amigos, sí, pero no sabe lo que yo pienso del fútbol. Lo que yo sí sabemos es cómo juega su equipo y él sabe cómo juega el mío. No hemos estado hablando de los patrones de cada uno, pero son evidentes, los patrones de fútbol de cada equipo son evidentes. Somos un equipo bastante conocido, ya que la gente como sabe cómo juega y por eso tiene doble mérito haber llegado donde llegamos y, bueno, intentaremos ganar la final.
3: 我们内心当然是牵挂着即将到来的决赛，等待着大力神杯归属于谁。但是别忘了，今天早上还进行了一场铜牌战，一场季军战。英格兰队和法国队打出了一场几乎是网球比赛，正好一盘的比分是吧？6-4，大家起来一看，哎呦，打完一盘网球，6-4，这比分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在季军战当中最高的一个比分。也欢迎刘烨指导啊，你看这比赛进球当然多，很漂亮，但其实大家内心还是会有一个疑惑，因为很多球迷都说这个世界杯的季军战是不是一个鸡肋，到底应不应该存在？您怎么看？
4: 我觉得还是应该存在的，因为它整个世界杯这种设定，一个第三名或者铜牌呢，也是跟奥运会这个一开始相看齐的。因为可能对像法国、英格兰这种志在夺冠的球队没什么意义，但是未来你要想，可能对一些像摩洛哥啊，另外一些球队来讲，第三名、第四名的意义还是不一样的。
3: 您说到了摩洛哥在4年前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拿到第三名，这是不一样的。
4: 对，
3: 英格兰可不能说不一样，不能说没意义啊。英格兰这个是吧？66年之后第二好成绩，我们就拿过一次冠军。第一个季军，这是英格兰。
4: 哎，我觉得这也是图赫尔找到非常好的一个激发斗志的点。
3: 对，
4: 就是我们比赛不是没意义，我们要拿一个60年以来最好的第三名的成绩。而且这场比赛双方的心态不一样，法国队这边呢，你能看出来德尚要离任了，有些队员呢恋恋不舍，有些队员呢甚至对他有点不满，
3: 是
4: 你一开始不用我，你这时候用我了，所以他的这样一个松懈呢是情有可原的。而英格兰人呢，一个有目标，另外一个呢，英格兰人的所谓倒驴不倒架，他的比赛气质一直在这儿，所以保证这个球队呢，他是为这个目标，而是法国队呢是为了姆巴佩一个人的目标在比赛。
3: 所以这场季军战啊，开始阶段英格兰队就表现出这个要强特质，上场打出一4-0来。
4: 是
3: 法国队一看不行啊，我这不能丢脸啊，下半场也开始要强了，
4: 对，
3: 打出了一个历史上最高的季军战的比分。所以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蒙牛要强时刻，本环节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请刘烨指导带着我们用轻松的心态来复盘这场进球大战。
4: 来，赛前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画面，两位受到创伤的主教练互相在安抚着对方，非常友好的一个气氛，甚至开场之后这个气氛呢也是一个友好的，但这个友好呢是单向友好，单向在哪儿？是法国队比较友好，英格兰队不是很友好。刚刚开场2分10秒左右，队长赖斯就进了一脚球，而且打得也很放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场比赛呢，虽然你看着好像意义不大，但实际上提供给大家另外一个看点，那就是这些高水平的球员，世界顶级的足球运动员，他在相对弱防守的状态之下，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发挥，你就知道为什么在那种剑拔弩张的比赛当中对他们看防那么紧，你稍有给他一点空间，他马上打出非常高的水准。我们看英格兰队先得分之后呢，姆巴佩有点不高兴，那意思你们得为我这个数据努努力啊，结果队友送了一脚球，对别人来讲是合适，但他对他这个速度来讲啊，稍

慢了点，他也挺遗憾。之后很快英格兰队呢又是扩大了一个比分，但是这个球呢是越位了。萨卡很漂亮的进球，主要是体现在呢他和他传球的队友之间呢没有太多的默契，所以这个球呢他早跑了一步。我们再看这一下，早跑了一步导致越位。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假如队友之间有更高的默契啊，他这个传跑时机就合适了。很快我们再看英格兰中场断球之后，这球给了谁了？给了埃泽。埃泽拿到球转身再往前走，这一下衔接的特别的顺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阿森纳球员之间固有的一个默契。现在很多教练员呢也在刻意使用这种某个俱乐部他有一个局部的小绝妙配合，两个球员之间的配合。我们再看从接球转身再到跑动，两人的结合简直是完美。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把这对组合用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是不是可能尾盘会好一些？当然了，这是后话。我们再看英格兰队第三个进球很快就出现了，一个角球落点非常棒，而且门前在假跑的时候呢这种挡拆的配合做的也是到了极致。但是最重要的我们看是什么，这个球的落点好，所有的目标挡拆通道打开都是指向了前门柱平行的这个位置，而人到了之后这个球必须得到。所以精确制导的这脚传球啊，赖斯罚的还是非常棒。这个球呢给姆巴佩打笑了，他这个笑很有意味，就是说今天这个比赛可能要失控，德尚也比较头疼。之后姆巴佩开始尝试呢自己个人努力来争取能得分，但是队友在周围给他的支援呢不是特别的给力。当然了，登贝莱没上，巴尔克拉没上，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原因。而且上半时奥利塞打到右边锋啊，就不是他在前腰位置打得好。即便如此，杜埃还是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直传，但是这个球呢也是因为判了越位，这个球也没进。之后我们看英格兰队打出的那种放松的比赛状态，拉什福德突然之间来了一个拉球穿裆，一脚漂亮的远射，这是什么？这是在极放松的情况之下，在五人制比赛当中才会用出来的脚底托球穿裆再射门这个技巧。所以我们说，当球员处于放松没有太大压力的情况之下，在处于防守弱压力的情况之下，他们所有的技术就能让你看得一清二楚。这也是为什么说在较劲的比赛当中必须对这些球员实施很紧密的防守的一个原因，他们个人能力实在是太强了。之后又是姆巴佩想凭借个人的突破呢来得分，但是呢英格兰队球员也知道姆巴佩的特点和想法，对他的这个所有的射门角度看得很准。守门员这场比赛是用的替补亨德森，是有了一次扑救，瞬间英格兰队就发动了一次快速的反击，而且这波反击呢很有意思，打了两三波。你看按照常规的比赛怎么可能允许他俩玩那么长的时间，甚至还等着这个萨卡从地上爬起来再打门，这是以往的比赛不多见。所以上半时法国队的放松或者说相对的松懈懈怠呢是肉眼可见的。我们看萨卡是趴在地上，甚至说做了一个后滚翻，半后滚翻的方式都能爬起来。姆巴佩这时候可能在想，我也是个好汉啊，一个好汉三个帮，需要有人帮他。但这个帮没出现，又是有了英格兰队的连线，埃泽跟萨卡的连线跟上一个球是一模一样，两个人的传跑的默契，甚至在埃泽背身拿球的时候，我们看萨卡都已经知道怎么样跑了。所以这种提前预判队友，这一定是要具备非常好的默契程度才行。上半时历史般的丢了四个球，这对法国队来讲在世界杯比赛当中是头一遭。所以我们看德尚很生气，但是他下半时呢一下子换了四个人，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看乌帕梅卡诺断球给奥利塞，回到前腰位置的奥利塞再给姆巴佩传球，那就得心应手了。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这个时候啊姆巴佩身边右边登贝莱，中间奥利塞，左边这个巴尔克拉，我们看整个进攻的局面这四个人就全展开了。甚至巴尔克拉一看这个球他干脆就不跑了，因为
奥利赛这

0: 就一定是给姆巴佩送的，他索性就让贤让出这个位置来，两个人的配合也很好，传得也合适，打得也漂亮。之后的比赛，姆巴佩呢也给巴尔科拉做了一个助攻，很快就扳回来两个进球。所以当前场这个攻击四人组在各归原位的情况之下，法国队的攻击力还是看得很清楚的，互相之间能传球，利用对方身后的空当和速度呢，连续进两个球。这一下反倒是让英格兰不适应了，说怎么他突然紧起来了。这紧起来还没算完呢，马上呢后边还有机会，奥利塞也想给姆巴佩创造机会，但是英格兰队所有的目标就宁可放着奥利塞打门，在中路你随便打，都不让他把球再传给姆巴佩了。但是奥利塞这届比赛有一个心魔，助攻很棒，得分呢相当的差，得分能力相当差，这么多脚射门一脚都没进。之后我们再看最漂亮那个配合出来了，间接是踢墙二过一，而且像这种碰碰球或者说乒乓球式的配合真的是很漂亮。先是一个假跑，然后队友在传球，把球让过去，敲回来，再敲回去，就这个传球的速度和准确性实在是太漂亮。所以我们说，当处于弱防守状态的时候，这些顶级球员的技术表演是很赏心悦目的，这是一般在训练当中才看得到的，大赛当中很难看得到。之后很快有机会还能扳平比分，奥利塞的射门又打偏了。所以大家讨论奥利塞传球那么好，射门为什么不行呢？可能就要考虑是不是他以后用传球的脚法来射门就行了。之后很快的时间，英格兰就做调整，这个调整还是很对位的。安德森上来呢防奥利塞，而贝林厄姆上来呢就要扩大比分，思路是很清晰的。而且贝林厄姆上来第一次拿球就想玩一个绝活，那就是过到对方门里边，但这次呢没有成功，不妨碍他最后还是成功了。我们继续看比赛，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会说，会不会下半时突然之间啊，这个法国队会扳平比分，还真有这个可能。奥利塞这个球都没进啊，让人想不到啊，这个球跑位和传球传得真漂亮，又是那种乒乓球式的传球，结果没想到自己没扳平比分之后呢，英格兰队发动了一次反击。本届比赛一直表现非常好的斯彭斯创造了一个点球，本来呢大家认为贝林厄姆要发，但是这是设计好的，他主动把球让给了萨卡，萨卡进了这个球呢就有可能上演世界杯的帽子戏法，对他来讲非常重要。点球发进去，一切非常的和谐，这就是英格兰队本场比赛的目标，不追求个人的数据，要让球队获得第三名的这样一个好成绩。从哈里凯恩到贝林厄姆都来祝贺这个小老弟，镜头又一次给了姆巴佩。反正这场比赛姆巴佩的镜头不少，因为他个人的这个数据呢似乎对球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之后我们再看赖斯中场传球被断，又是乌帕梅卡诺，他这场比赛上来之后比赛的态度是非常好的，虽然他只上了半场球，但是他的防守，他的传球助攻，又帮助本队的右边锋登贝莱获得一个进球。如果凭比赛态度第一名的话，这场比赛法国队乌帕梅卡诺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断球分边跟进，而且这个时候啊，斯彭斯是什么呢，抽筋了，在边上接受治疗，场上啊英格兰队少一个人，也没人了，都换完了。所以那一瞬间让刚上场的查罗巴呢是很痛苦，首次上场就导致了一个丢球。之后我们再看贝利厄姆的表演，他之前那个球呢过到那个位置呢，哎，再继续过下去没打进，但是这个球一连串表演了一个什么叫长途奔袭，而且用最基础的方式来打进一个世界杯的漂亮进球。为什么是最基础的方式呢？我们看他慢镜头的回放，当他把这个球扣过来之后，节奏非常好，一步一带，带了三步，一二三，每一步都分量合适，每一步都跟自己的步幅结合得完美。这个比赛呢就这样结束了，虽然对双方来讲呢都有点遗憾，但是比赛打得很漂亮。
1: 感谢各位送给这十个精彩进球的掌声啊，也请教刘烨知道，因为这是英格兰和法国在本

0: 也是世界杯最后一场较量了，两支球队其实在半决赛之前都被很多人看好应该是有机会冲击奖杯，冲击大力神杯的。这支法国队如果要挑点刺儿的话，欠一点什么？
1: 那就是他们的七寸被很多队拿捏住了。从上场比赛罗德里看奥利赛，再从这场比赛把安德森放上来盯奥利赛，一下子就把这个点给限制住了。我相信可能从中场发动进攻的角度来讲呢，还需要奥利赛之外再增加一个核心。
0: 奥利赛今年暑假有任务啊，要练射门是吧？你练了射门应该在身价加5000万没问题。这射门实在本届是太差了一点，助攻非常好。英格兰队因为哎呀说我们这个足球又没能回家，但是拿到了1966年之后的世界杯最好成绩，拿到第一个季军啊。英格兰队离冠军差在哪儿？
1: 我觉得差的就是他们的风度。我觉得他们风度太好，很多比赛当中你看他打欧洲的比赛，对欧洲的球队叮叮刚刚他能来两下，但是对南美的球队有一些南美特有的小技巧的时候，他们似乎还不会适应这种所谓一会儿是这个平面平原作战，一会儿是巷战的这种切割。所以我觉得英格兰队有他的可爱之处，当然了这可能就是他们骨子里原有的那种东西，不会放下那些架子去跟你斗另外一种的计策，
0: 就是怎么应对街头足球，这英格兰队要过的一关是吧？在未来世界杯如果再碰到南美的球队。好，再次感谢刘烨指导用诙谐的方式给我们解读了今天早上这场铜牌战。我们盛宴稍后继续。

0: 我们盛宴陪您一起等待六个半小时之后的决赛。本节目是由2026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上海信商城搜海信电视 E8S， 真彩上场看球更爽，电视换代就选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今天孙老师再次来到我们裁判席，孙老师今天应该是开赛以来活最轻松的一天，是吧？
1: 是这样的，
0: 这比赛就不应该出现这种非常火爆的局面，对吧？进球可以多，但双方很克制在犯规上。
1: 是的，
0: 那今天有什么可说的吗？
1: 有可说的
0: 、好，我们请孙老师用裁判视角带领我们回到这场季军战。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法国和英格兰队比赛，裁判员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巴伦苏埃拉。本场比赛呢是在一个非常友好的气氛中间进行的，所以呢没有过于激烈的这种争抢，零黄牌零红牌，22次犯规。我们看这是第三分钟的时候，裁判员呢为了选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如果有犯规发生他就会看得非常清晰，他紧跟这个比赛。再看第八分钟的时候，法国队呢获得反击的这个机会，他又是全速的跟着这个锚准焦点。我们看他最快的时候时速是每小时30公里，这速度和运动员没什么区别。再看这第11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获得进攻机会，扎卡呢把这球呢打进这个门了。这时候呢，助理裁判第二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这球呢判罚是非常准确。我们看他跑动，跟着这球很紧，这非常积极，就整个他的助手这场比赛也是有出色表现。再看第一助理裁判员姆巴佩接球之后呢，把这球呢差点打进门，挡出来了。看这个一瞬间传球，一瞬间实际姆巴佩的膝盖呢领先了，就是毫厘之间，也是助理裁判员看得非常清晰准确，他举旗示意越位，这两个助理也很给力。再看呢，这是第48分钟的时候，法国队在中场断球，断球之后形成攻势，传球

0: 姆巴佩接球之后呢，把这球呢准确的打进去了。那这球我们来看一看，在获得球权的时候，这四号是不是犯规了呢？通过回放看，他实际上没有，他很清晰的触及球，完了接获球之后形成这个进攻的攻势。如果他是犯规的话，按现在的规则 VR 就要介入。他这球呢很干净，所以这球呢法国队这次反击进球是准确的。我们再来看，这第76分钟的时候，姆巴佩倒在罚球区里边，我们通过回放来看一看这球是否犯规呢？看到呢，实际上17号队员和姆巴佩两人都拉着呢，在都拉的情况下，你不可能判一方犯规，所以这球呢，姆巴佩倒在地上抱怨呢，对着镜头说这球应该判啊，不能判。但是判了谁呢？判了迪涅的犯规。迪涅这个犯规呢是真实存在的，就短短的4秒钟之间，他判了一个球，准确的识别不判，完了紧接着又判，就4秒，所以这个裁判员水平应该是非常高的水平。再看，这是呢，85分钟的时候，斯彭斯带球进入罚球区，裁判员判点球了，回看看，法国队的2号队员他没铲着球，直接呢铲倒了这个斯彭斯，这就是呢抢劫犯规。这个球呢，裁判员判罚也是非常准确的，无可挑剔。当然这球呢确实犯规很清晰。我们再来看接下来，在这个第81分钟的时候，这比赛暂停了。为什么呢？没裁判了，裁判跑到边线接受医生的治疗了，他很有可能啊，说不定有一些拉伤，或者说有可能抽筋了。像这么高的温度是吧，他那么勤奋地去跑动，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是比赛中的一个小花絮。
1: 谢谢孙老师啊，今天早上这个比赛呢，实际上双方这种友好的氛围确实让裁判控制比赛的难度变小了，但是精准的判断这难度可一点都不小，
0: 对
1: 吧？这是裁判的必修课。
0: 对，
1: 其实通过您这讲解，我们发现裁判员多难啊，短短4秒钟之内做出2次精准判罚，
0: 对，
1: 这需要观察能力很强，
0: 对，
1: 大脑算力也要随时在线，
0: 对，
1: 是吧？这个确实作为主裁判来说，这场比赛的执法还是打高分的，
0: 而且呢他必须在一个非常近看得很清楚的位置，我们刚才看到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很有信心4秒之内也一样准确。
1: 这个裁判员整场比赛的选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0: 对
1: 吧？再来说说明天凌晨要到来的决赛，这决赛执法的难度可就比这个完全不一样了啊！这双方剑拔弩张，尤其是阿根廷队，我们知道南美足球的这种风格，对主裁判控制比赛的压力会很大，是吧？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温契奇将会成为决赛的裁判员。
0: 温契奇的话，他是实际上他经验非常丰富，他做过欧联杯的22年的时候欧联杯的决赛，
1: 包括欧冠的决赛也执法过，
0: 包括24年的欧冠的决赛，
1: 是，
0: 所以他承担这个任务应该说是就是水平是足够的。但是呢每场比赛可能都有不同，都面临挑战。
1: 这决赛对于主裁判最大挑战可能在哪儿？您给我们判断判断，我们也去看看温契奇的发挥。
0: 一个是呢他是一个是南美的球队，一个是欧洲球队，可能南美呢就是在比赛中间，因为他从小竟是在街头足球中间成长起来的，他可能很强硬，而且这些强硬呢展示在每一次接触中间。而西班牙队呢，他可能欧洲的球队相对来说呢，他在这没有接触过这种环境。不知道明天呢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对于裁判来说都是个挑战。
1: 所以对于主裁判来说，开场阶段怎么控制比赛，这应该是一个重要课题，对吧？
0: 对，
1: 参考半决赛，其实阿根廷对英格兰的那场裁判做得相当好，这半决赛哈，相信温契奇也看过了，所以我们也从裁判的视角等着孙老师明天最后一期豪门盛宴来解读决赛裁判温契奇的发挥。那看世界杯的时候呢，给大家推荐这个看球的好搭子，就是我们身后的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它有3原色的直接发光，每个关键画面都是原生真彩，自然鲜活不失真，同时硬件级的低蓝光从源头呵护双眼，连续看球都不累，绿色节能，长时间看球屏幕也不会发烫，这是各位看球最好的伴侣。再次感谢孙宝杰老师，豪门盛宴稍继续。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拿到亚军，2018年带领法国队捧杯，2014年他接手法国的时候，法国足球几乎是烂摊子，正好2010年世界杯是小组淘汰，2012年的欧洲杯是八强，所以法国队几乎在最低谷的时候请来了德尚，作为98年法国队的队长，作为那个曾经作为球员拿到过冠军的德尚，他其实这14年间带领法国足球实现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1: 没错，如果我们把整个这个时间线再拉长一些，我们会发现在18年夺冠之前的20年前，正好是他作为队长的身份带队捧杯的那一刻。从球员到主教练加起来有25年之久，我看到我们现场的很多观众可能都没有到25岁。他总是说自己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可是今天这场最后一舞结束之后，他却流下了泪水。那一刻他到底在想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相信很多屏幕前的球迷也和他一起潸然泪下。
0: 没关系，现在枪已经交到了他的队友手里头，虽然这事儿咱还不能说，虽然法国足协还没有官宣，但是全世界都知道法国队主教练将会是谁，那应该是法国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字几乎没有之一，在我看来。所以德尚将会非常放心地把指挥棒交到他曾经的队友，也是曾经在欧冠带领皇马实现3连冠的那个最优秀的教练员的手里。法国足球的下一个高峰我们可以共同期待。
2: 迈阿密体育场见证了法国功勋主帅德尚的告别演出，赛后德尚几乎与每个法国队员拥抱致意，这位陪伴高卢雄鸡走过14载春秋的法兰西传奇走向了他时代的终章。
3: Vous savez, c'est la fin de quelque chose qui a représenté ce qu'il y a de plus beau. J'ai commencé, il y en a quelques-uns qui étaient là peut-être.2012, en mettant l'équipe de France au-dessus de tout. J'ai terminé dans le vestiaire en leur disant ça aussi. Ils peuvent aller dans tous les plus grands clubs du monde. Il n'y a rien, rien qui est au-dessus de ce maillot de l'équipe de France. J'ai cette fierté avec mon staff d'avoir été au service pendant longtemps, trop longtemps peut-être pour certains, mais bon, d'avoir connu de grands, grands moments.
2: 你在法国足球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法国足协在赛后如此致谢德尚。世人并非总能欣赏你的伟大，但时间和历史会给出最公平的评判。姆巴佩在赛后如此向恩师致敬。从2012到2026，德尚时代写至终章，成败随风，记忆永恒。2012年7月，法国传奇队长德尚接替前队友布兰科，成为法国队主教练。2014年世界杯是德尚作为主教练的第一届大赛，德尚率领法国队杀入八强。1/4决赛中，他们一球小负当届冠军德国队，遗憾止步。八强的成绩让法国球迷基本满意。德尚真正的大考，则是2016年的本土欧洲杯。作为东道主的法国队在2016年欧洲杯上剑指冠军，决赛面对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整场比赛东道主法国队占据主动，却始终无法破门。伤停补时阶段，吉尼亚克射门击中立柱，法国队失去了最好的夺冠机会。加时赛，埃德的神兵天降令东道主法国队饮恨，在颁奖仪式后，神情落寞的德尚险些摔倒。一步之遥的遗憾让他心碎，他和法国队只能目送 C 罗和葡萄牙队化茧成蝶，站上欧洲之巅。功亏一篑的遗憾在2018年的俄罗斯之下迎来了最完美的结局。此时的德尚将法国队的状态调至最佳，天才少年姆巴佩的横空出世是法国队2018年世界杯最大的宝藏。1/8决赛与阿根廷一战诞生经典，姆巴佩的不可阻挡、帕瓦尔的天外飞仙都成为那场比赛经典的元素。新老结合的超级阵容加上防守反击的明确战术，让法国队所向披靡。决赛之夜，他们以压倒性的优势4-2击溃了格子军团克罗地亚，时隔20年再次捧起了大力神杯。德尚成为了继扎加洛、贝肯鲍尔之后世界足坛第3位作为球员和主教练都赢得过世界杯的足坛传

0: 夺冠后，德尚在更衣室的一番讲话也成为了经典。
1: La chose, chacun d'entre vous, dans les jours, dans les semaines, dans les mois, dans les années à venir, vous emprunterez sans doute des routes différentes. Mais vous serez liés à vie par rapport à cette coupe-là, les mecs. Et la deuxième chose, qui concerne vous les joueurs et tout le staff, c'est qu'à partir de ce soir, vous n'êtes plus les mêmes, les mecs. Vous savez pourquoi ? Champion du monde !
0: 2018年，德尚也力压诸多名帅，成功当选国际足联最佳男足教练。他是球员时代的传奇，更是教练时代的传奇。圆梦世界杯后，欧洲杯却始终与德尚无缘。2021年欧洲杯，法国队止步16强，这也创造了德尚带队参加世界大赛的最差成绩。这一年的法国队也并非全无收获，他们在随后的欧国联决赛中2-1击败强敌西班牙，德尚带领高卢雄鸡为法国队荣誉室再添一座奖杯。当2022年世界杯到来，德尚与法国队再次被众人看好，他们不负众望，连续第二届世界杯杀入决赛。这场最终经典的决赛对法国队来说，几乎是从70分钟之后才开始。法国队奇迹般连扳2球，将这场原本一边倒的决赛拖入加时赛。姆巴佩上演帽子戏法，穆阿尼却在最后时刻痛失绝杀。法国队在点球大战中败北，距离卫冕世界杯，德尚和他的法国队再次经历了一步之遥的遗憾。而无缘冠军的遗憾也蔓延到了2年后的欧洲杯。2024年欧洲杯，法国队在半决赛被青春鼎盛的亚马尔和西班牙淘汰。坐拥豪华阵容的德尚没能像球员时代那样为他的祖国捧起那座心心念念的德劳内杯。2025年1月，德尚对外宣布，他将在2026年世界杯后卸任。
2: Je suis là depuis 2012, je suis prévu jusqu'en 2026, la prochaine Coupe du Monde, mais ça s'arrêtera là parce qu'il faut que ça s'arrête là au moment.
0: 2026年世界杯，德尚迎来了他作为法国主帅的最后一舞。正如姆巴佩所说，他们希望用一座冠军奖杯送给德尚。小组赛末战挪威赛前，德尚的母亲因病去世，他短暂离队，但全队众志成城，用一场胜利献给德尚。
3: Évidemment, une pensée très forte pour Didier. Je vais l'avoir tout à l'heure. Et...
0: 但遗憾的是，众志成城的法国队还是倒在了半决赛的舞台。德尚没能用一座大力神杯完美告别。185场比赛，120场胜利，2座冠军奖杯，这是教头德尚用岁月为法兰西镌刻的美好记忆。从第一位达成国家队100场出场的法国队长，到执教法国队时间最长的功勋主帅，
4: 欢迎回来，法国队的功勋主帅德尚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送上敬意。亲爱的各位观众，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吉利银河豪门盛宴夏日狂欢季给我们全国的球迷送来了惊喜好礼，欢迎屏幕前的各位观众，咱们扫描一下下方出现的二维码，每天100万购车券相送，同时啊更有机会赢取吉利银河 M9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吉利银河 M9 的这款车模现在正摆在我的身旁，我们接下来啊还是老玩法，我会用抢答的方式啊送给我身后的一位观众，而且我刚还悄悄看了一下这道题，不算难，甚至可以说是送分题，大家准备好了吗？好，请听题，请问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进球最多的一场比赛是哪一场？3、2、1，请抢答。好，我看到您最先举手，有请。
5: 就是今天早上的这场比赛，英格兰对战法国，打出了网球的比分6-4。
4: 一看就是非常的认真，听了邵老师刚刚这个复盘啊，恭喜你完全正确，我们也送给您这款吉利车模，谢谢。那大家知道呢，今天我们。

0: 豪门盛宴现场迎来了新朋友，接下来我们赶快把时间交给邵老师。
1: 好，谢谢雪莹。其实每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都送这个吉利银河的车模，这车模已经送出大概40辆了啊，但是吉利银河是诚意满满，送的福利绝不止这车模。你看这个夏天陪伴大家在豪门盛宴关注着美加墨世界杯转播的呢，有我们美加墨世界杯的总台的转播伙伴，豪门盛宴的独家冠名赞助商就是吉利银河。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吉利银河品牌营销副总经理关九阳关总来到豪门盛宴的现场。欢迎关总啊。
2: 主持人好，各位豪门盛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关总之前跟您交流过，也是老球迷啊，这次103场球过去看了多少场球啊？
2: 我基本看不了完整的球，因为这次的时间和工作的原因，基本是每天早晨的集锦和晚上的豪门盛宴。
1: 比赛都在关注是吧？
2: 对。
1: 那今天关总既然来到现场，肯定要福利送给大家。你看在我们第一期节目之上啊，大概39天之前，豪门盛宴在现场和吉林和官宣了这个叫足球狂欢季的活动。
2: 是的。
1: 到今天这活动将近40天了，这情况怎么样？马上比赛要结束了，这活动应该接近收官。
2: 从第一次节目到今天，我们已经累计发放了3900万的购车券，那也有超过10万用户走进了银河的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产品，来试驾我们的产品。那另外我们的大奖银河 M9 的一年免费使用权还没有抽出哦，大家还有机会，积极参与，还有最后一天了哦。
1: 这吉林和 M9 的免费使用权啊还没有抽出，这是个好消息。另外这购车券应该到明天才截止是吧？
2: 是的，
1: 大家抓紧机会啊，这真是实打实的，如果想要买车或者换车的朋友，吉林和这个夏天实打实的送福利，赶紧扫二维码还有机会，明天还有一天最后的机会抢券。关总您看这个世界杯赛场上我们经常说这速度很重要，对于一支球队来说攻防的速度都非常关键，我们也知道有一种速度叫吉利银河速度，您跟我们说说这银河速度。
2: 那吉利银河这个品牌从2023年诞生到2026年的3月份，短短37个月，我们就成为最快达成200万累计销量的新能源品牌。那今年上半年累计销量也超过了51.9万辆，稳居前列，也感谢广大用户的选择与信赖，吉利银河将会持续为用户带来更高价值、更高品质的新能源出行体验。
1: 谢谢关总，也谢谢吉利银河。其实从7月初开始呢，细心的观众发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揭晓了一款新车，就是这个吉利银河 TT， 就是我们身后大屏幕上这辆非常漂亮的蓝色的车。而近期我发现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说这吉利银河 TT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款车，大家对它兴趣特别浓厚，尤其青年朋友好多特关心这车。您跟我们说这吉利银河 TT。
2: 是的，那这款车啊，我们就是为追求自我的年轻用户打造的一款产品，我们也联动了时尚集团一起来共创，整车很多的地方啊都有时尚元素和好玩的地方，那开出去辨识度也很高，而且我们最近还发布了银河 TT Ultra。 那 Ultra 这个版本就像一个顶级的足球队一样，那它的动力啊，那就是像这个一个球队的前锋啊，负责冲锋，千里浩瀚 H7 的智能驾驶辅助就像中场的调度。那我们还有特别好玩聪明的伊瓦机器人，能跟你聊球也能预测比分，那特别有意思。7月21号啊，我们也将在这个宁波赛道来开启这款车的实测，当天我们也会同步放出预售价格，大家可以多关注吉利银河官方账号。
1: 好，谢谢关总，这时间太巧了，就是世界杯决赛之后的第二天，7月21号，就是后天啊，大家关注我们吉利银河 TT 的 Ultra。然后这辆车是配置全面，动力充沛，非常澎湃，适合年轻的朋友。那我们再次感谢在这个夏天啊，我们和吉利银河共同在豪门盛宴的这个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关注着世界杯的精彩，我们也再次感谢每一个吉利银河车主。另外大家抢券吧，最后一天还有机会，再次感谢关董，谢谢。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2: 好的，也感谢总台让

0: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1: 回来，我们也邀请张璐指导来到了舞台中央啊。我们接下来要共同进入的是冠军大竞猜环节，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FIFA 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
2: 随着决赛即将到来呢，冠军大竞猜的活动也将要截止了。提醒各位，冠军大竞猜将会在决赛开球之前30分钟截止。
1: 是的，
2: 那只要您支持的球队获得冠军，就有机会参与到最后一轮红包的分配当中。最后的机会，各位还可以开屏扫码，现在大概还有5个半小时。来吧，欢迎张指来到我们今天重要的这期决赛之前的冠军大竞猜啊。
3: 嗯，
2: 其实张指从第一期节目当时就难为您来着，说看看谁能夺冠。
3: 嗯，
2: 您当时给出了8阵图是吧？
3: 啊，
2: 我们回到第一期节目当中，看看张指当时给出8阵图。
4: 我看了有8个队都有夺冠的可能，
2: 8个队
4: 就列了这么一张图，叫8阵图
2: 啊，8阵图。
4: 古诗云啊，功盖三分国，美加墨，名称8阵图。8个队是谁呢？我一一报出他的名字，咱们球迷啊，你是这队球迷的，你就欢呼。好，首先啊，西班牙，
3: 好，
4: 法兰西，
2: 法国队。
4: 葡萄牙，英格兰，
2: 哦，英格兰的声儿大，
4: 德国，
2: 有点孤单，
4: 哎，荷兰，
2: 没有，
4: 基本没有，注意啊，这可能是冷门啊，巴西，
2: 哎，这还可以，
4: 卫冕冠军，阿根廷。
2: 这是回到39天前的节目当中啊，张指，张指确实经验丰富，开始给8强啊，给一个8阵图，给8支强队，这个确实没得跑啊，这冠军在里头没得跑。
3: 对，
2: 但是张指呢，慢慢的根据比赛的过程啊，不断在观察，
1: 嗯，
2: 到了淘汰赛的时候，张指的观察就非常精准了，是吧？当时给出了一个看比赛或者判断能够走得更远球队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我们来看看张指在小组赛结束之后怎么说的。这是把张指这第一期节目的8阵图拿出来排了一下，
1: 真是好好看节目了。
2: 就这8阵图是吧？
4: 8阵图
1: 哇！
2: 您看看这个小组赛都踢完之后，这8阵图在您心里排位有变化不？
4: 我看比较看好的巴西，阿根廷，西班牙，荷兰
2: 。
1: 哦，
4: 这四个，我觉得比那四个可能，得冠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2: 没有法国，
4: 没有法国。
2: 哦，真的？
1: 为什么呢？
4: 为什么呢？就是看他的后腰防守中场，想得冠军的，这个必须防守好。
2: 哦，
4: 这一届的防守说实在后卫都差不多，但是后卫前面那道防线是不是稳固，这个决定他防守的质量。就是有一个好后腰坐在居中，这样的队。就我说那四个队，
2: 哦，
4: 他防守都会比较稳固，所以他可能走得更远。
2: 你看这电视节目厉害之处就是没得跑，这录像里都有。
1: 对，
2: 张指3周之前就说决赛没法国，当时我还替法国球迷不服来着，我说这法国怎么能决赛没法国呢？3周之后应验了。张指，您再跟我们说这中场到底怎么回事？
4: 对，那个我当时说这个的时候呢，心里呢是有一个这个图方案的，那么。咱们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有四个队，这边这四个队呢，它是有3个防守中场。这边这四个队我为什么不看好？它只有2个防守中场，它的后卫前边是有点空当的，就这四个队啊，这四个队后卫前面的防守就很严密，所以呢， 在现在这种比赛中，后卫前面如果没有一道稳固的屏障，嗯，那么对方可以从中路突破，还另外可以有远射，嗯，就很有威胁。那么这三个队呢，他可不可能把前腰撤回来变成三中场呢？我觉得不会。为什么？因为他这四个队的前腰都非常厉害，嗯，都是世界顶级，他舍不得往回撤，
2: 舍不得让他们打防守，
4: 对，
2: 是吧？
4: 所以他就只能是两个防守中场，哦，那么他的后卫前面就老有空。
2: 三周之前被张指说中了这事儿，
4: 那么最后实践证明呢，这个判断还是准确的。那么我们看看比赛啊，最后这个尤其是强强对话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嗯，
1: 是啊，现在已经无限接近于您预测的这个结果了，因为这两队都在呀。
4: 对对，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看啊，在西班牙打法国的时候，嗯，就出现了西班牙的中路突破。
2: 好，那我们结合之前这个比赛画面啊，我们可以让张指说说这个两中场和三中场到底什么区别。
4: 对，
2: 哦
4: 哦啊，对，这个是西班牙对法国啊，我们看西班牙的进攻啊，他打他就从中路了，法国队这是37分钟，西班牙从中路就一次进攻就很危险了，法比安路易斯没打进，但是我们看这时候法国队的后腰，双后腰都就不在位置上了，中路就很空，这样就给了西班牙人很大的这个空档。嗯，哎，这是37分钟，那么我们看他在中路，他是这个奥尔莫在中路做一个接应和同伴打这种传切配合，啊，这是58分钟，西班牙的第二个进球，我们看。波罗啊，他就往中路又插，奥尔莫在中路做了一个桥，啊，把这球又打进了。而这时候法国队的双后腰中间就是很空的一个空档，所以我们讲双后腰现在是很不保险的，啊，在后防线的这个前面呀，啊，就很容易被对方打穿。这是西班牙打法国，法国的双后腰就。是吧，防不住。嗯啊，那么这个呢是阿根廷打英格兰，我们看啊，这时候梅西把球传到中路的时候，这时候英格兰的中路是空的，中路就很空，让阿根廷在这儿这个恩佐的这个远射没有人封堵啊，所以这个现在的这个比赛呢，后卫线前面这个空当一定要有人去封堵，要有人去占据，否则就会被对方利用，尤其是这种远射，嗯，是很有威胁的。
2: 张指其实很早就观察到了这届世界杯一个阵型上的战术趋势，就是三个中场的球队啊，防守比较稳固，
4: 没错，
2: 控制比较好，是吧？两个中场的球队容易在高强度的比赛中出问题，
4: 没错。
2: 结果法国队、英格兰队确实都在这个点上出现了问题。
4: 对，
2: 像您所说，来，我们再看看目前啊，冠军大竞赛提供的决赛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冠军支持率，嗯，这个终极难题还是只能交给您，这靠谱吗？这个现在西班牙队24-17，
4: 怎么说呢，这两个队都是我很喜欢的队，谁得冠军都很正常，差距在毫厘之间，从我个人感觉呢，阿根廷稍好，阿根廷稍好，因为阿根廷为什么，阿根廷这个队一个太顽强，再一个呢，他们经验比西班牙要更丰富一点，
2: 对，
4: 更丰富一点。另外呢，这个梅西你不知道他能弄出什么事情来，嗯，所以综合这几点考虑呢，可能阿根廷好一点。
2: 好，张指已经提供了个人的观点，这已经非常清楚了，帮助大家来收看即将到来的决赛，我们带着悬念等待比赛，好，我们盛宴稍后继续。

0: 欢迎各位在决战之夜的豪门盛宴和我们一起来等待这场决赛。张指刚才已经非常明确的给了观点，两队伯仲之间，但是阿根廷队稍好一点点。两支球队其实战术风格完全不一样，
1: 那
0: 走到现在其实体现两种足球哲学的碰撞。
1: 没错，
0: 我们接下来呢，请张指通过两支球队核心的技战术打法，再给我们提供一点看点，看看这场决赛从技战术层面我们能怎么去等待它。我们共同进入到超级复盘环节，本环节是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我们请张指解读这两支决赛球队的战术特点。
2: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
3: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1: 我们看阿根廷呢，它是它两个阵型4-3-3、4-4-2，它来回变。那么4-3-3的时候，就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它中路现在是帕雷德斯居中，但是它有时候恩佐也会居中，它来回倒啊。那么在这时候呢，它会上西蒙尼在右路，这个上一场上了，此前没用过，上一场上了效果非常好。西蒙尼上去呢，他并不一定是参与进攻，他首先是参与防守，他把对方的这个左路进攻限制好，另外他左路这个那边呢，也是先把防守搞好，然后呢，再找机会，再寻求突破。这是对埃及。那么我们看，阿根廷的一个特点，他抢下。对方攻他越凶，压得越上，他越抓反击，抓得越狠。我们看抓得球之后，从后场三传两递就能打到前场，就能对球门形成威胁。他的这些球员啊，都有一种灵感，他就是很能够找到对对方最有威胁的那个进攻点，马上就能够就地发动快速的反击。你看他这几次传非常简练，而且都是从后向前在快速的推进中完成传切，所以我也曾经说，别跟阿根廷人打地面，别跟他比传控，这个你弄过他，所以他们队员的这个脚下的技术虽然不是很花哨，但是呢快速简练而且准确。你们看他传的球啊，都是从这个地面贴着地面走啊。另外呢，他的这个进攻有远射，刚才我们看那脚远射石破天惊。另外他有角球，角球谁呢？麦卡利斯特的头球是非常好。别看他个子不高，他在利物浦时候就经常能在角球的时候争到头球啊。刚才还有进球。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是他的绝活，就是在右路斜线的向门前传这种半高球，半高球我们管这个叫我起了个名叫正面斜传。现在这种打法非常有效，破对方密防非常有效，阿根廷就多次使用。你看连续的传一次不行，两次传到后点，虽然不一定能直接得分，把球打到门前，这时候再补射，这个效果就非常好。这是阿根廷。那么他有时候从侧路打过顶，有时候也从正面打过顶，反正现在我管这叫小高球。由于对方太密集了，你从地面打不透怎么办？把球打起来，打过顶，但是呢不是远远的打过顶，而是15米、20米这种近距离的正面斜传和这个这种过顶球，这样的球阿根廷人用的非常多啊。在对英格兰那场比赛中，他下半场65分钟以后打了10次，那么打着打着，对方后防线为了防这个，你看就往回收，收的太大。

0: 了，这时候禁区弧顶就出现了很大的空当，这时就给他的远射又造成了机会。开场以后，阿根廷一直想在中路搞远射，但是对方没有收回去，弧顶防守很密集，就远射不了。但是这时候远射的机会就出现了，所以他两种打法结合，哎，你看，边路传中，把对方防线压回去，就打弧顶，打正面。哎，我们看这是阿根廷那个第二个进球啊。那么你注意了弧顶，我就打你的底线啊。这是阿根廷。那么西班牙呢，它也是4-3-3和4-4-2是来回变的啊。如果它是三个防守后卫情况下，罗德里居中啊，法比安·路易斯和奥尔莫一边一个。那么奥尔莫呢，有时候会顶上去啊，打到前腰位置上，那么这时候他就变成4-4-2，所以他们的这个阵型也是灵活的。那我们看西班牙的中后场，他是打传控的，他也打地面，他跟这个阿根廷不一样。你看他拿了球之后，法国人拼命想抢的，玩命抢，他怎么办？他坏，他溜法国人，哎，他几个人围一个小圈在这儿来回倒，让法国人，你看就耗你抢不着。法国队员非常努力的在下抢不着，他也不急着往前推进，我就在后场倒你溜你消耗你，等消耗的你没劲儿了，你也不想抢了，我这时候我从容往前推。这跟阿根廷的风格就不一样啊。阿根廷拿球是往前冲，他是啊，你看他在后场铁倒呢啊，倒的观众有点昏昏欲睡，倒的对方都是跑不动，我这时候我在下杀手，这是西班牙的风格。所以今天夜里这场比赛，这两种风格谁战胜谁，这个事儿很有意思。过去这两种风格很少碰，我们很少看到，所以希望大家今天晚上来享受这场比赛。另外一个西班牙的进攻方式啊，左路他有传中，哎，左路的传中啊，还是打法还是比较丰富的，哎，这个也经常能够取得进球。巴埃纳和这个库库雷利亚在左路，库库雷利亚的助攻这次是非常锐利，库库雷利亚这次表现也是很惊艳啊，所以他们的左路进攻打得不错，威胁很大。这个巴埃纳不但进攻好，他防守也是不错的，所以西班牙在对法国的时候，我们看也是左路进攻很多，但是打着打着，如果边路打不透，那么他就往中路转了。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哎，实际上他在中路打得非常细腻，这种传接配合打得非常细腻，这是西班牙的拿手啊，包括中路，包括在内部啊，你看这不停的有人穿插，不停的在这种迂回之中寻找破门的机会，或者是这个看这个球，这是一个典型的西班牙打葡萄牙的中路进攻。我们看法比安·路易斯把球传到中路，给罗德里，罗德里往前直传这个七号再直传，两次直传，就是从中路正中间两个中后卫和两个后腰之间把这个球传过去，这个刚才费兰托雷斯传给了这个梅里诺啊，梅里诺上场之后经常会在中路出现机会，这又是一次打比利时也是中路远射，梅里诺刚换上来直接补门，就打进去了。所以边路进攻把对方的防线扯开，再从中路来寻找机会，这是西班牙的这个这种战术的变化。我们看这是西班牙打法国的那个进球，就是都是中路的传切配合非常锐利。
1: 谢谢张指用战术的层面给我们拆解这两支球队的特点啊，确实能看得出来两种足球哲学，两种战术风格，
0: 对，
1: 完全不同的碰撞，看看今天谁能克制谁，这应该确实是比赛挺大的悬念，应该能看出门道来的。决赛还有5小时40分钟，我们共同来等待，在等这个最后一场世界杯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就熬夜吧，4年才熬一回，虽然马上是周一。

0: 呀，这个夜一定值得熬。举起酒杯，邀亲人朋友一起来等待这个比赛的过程。我们邀请您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 FIFA 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再次感谢张璐指导，时间交给雪莹给大家送个福利吧，轻松一下。
1: 好的，我们接下来也轻松一下，再次感谢张璐指导给我们带来的前瞻和分析。拼搏时刻上拼多多，欢迎各位朋友们，咱们一起来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大家严选优质放心好农货。那我们的豪门盛宴节目呢，已经陪伴大家度过了30多天的时间，每一期节目都会送出惊喜好礼。那今天我们要送出的就在我的身旁，这款呢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比赛训练用球，由阿迪达斯为我们提供的。这是一款5号足球，名字叫三重浪。那接下来我依然会用抢答的方式啊，送给我身后的一位幸运观众。我们能看到现场的大屏幕，决赛还有不到6个小时就要开始了。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和决赛有关，请问决赛的比赛场地在哪里？请抢答。好，我们有请，刚刚是您第一个举手。
2: 是在纽约的新泽西大球场。
1: 回答正确。我们也送给您这款足球，谢谢。我也非常感谢每一位观众的支持。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豪门盛宴精彩继续。
3: 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1: 两支球队都想书写新的传奇，阿根廷队等待着自己胸口的第四颗星，而且阿根廷队如果成功卫冕的话，将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三支成功卫冕的球队。此前在1938年意大利、1962年的巴西曾经成功卫冕过，但是都离今天已经太过久远了。
2: 是的，
1: 西班牙队等着16年之后啊，再一次能够拿到世界杯的冠军。
2: 没错，我相信这场决赛，无论是场上的球员、教练、工作人员，还是每一位正在期待着比赛开始的球迷们，都是无比的激动的。我看到啊，在美国的前方，在现场，大家就像商量好了一样啊，已经来到了纽约各个地标性的建筑物打卡点，有的人在麦迪逊广场公园，然后有的人呢又在还有时代广场啊，在不同的地点，而且是不同的球迷，大家都开启了狂欢。
1: 其实你更应该想想，现在在遥远的西班牙，在遥远的阿根廷，这两个决赛队伍的国内是什么样的景象。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这个决赛之夜、决战之夜，就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时刻，当然也是举国同心等待着一场决战的时刻。所以这个时刻一定要观察这两个国家等待决赛的状态。我们两国的总台驻两国的记者都发回了最新的报道，我们看看等待决赛的阿根廷和西班牙。
3: 这里是西班牙马德里的哥伦布广场，距离世界杯决赛开赛还有几个小时，目前现场还比较平静，不过为了迎接今晚的比赛，这里已经进入了赛前准备状态。广场的大屏幕和相关设施已经基本就绪，等待球迷们陆续到来。再过几小时，整个广场

0: 在39天前，所有的48支参赛球队都梦想着纽约新泽西球场。如今39天过去了，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会师在此，他们共同等待着最后的决赛。
1: 是的，很快决赛就会开启了，相信很多我们的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啊，已经定好了来自凌晨3点的闹钟，一起来关注这场大战。那接下来我们也很好奇，关于这场决赛最终的赛果又会有什么样的走向和预测，我们要问一下联想天写 AI 的FIFA世界杯足球智能体，看一看它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2: 权威机构 OPTA 用超级计算机跑了25000次模拟，西班牙的夺冠概率是56.31%，阿根廷是43.69%。从硬实力来看，西班牙优势明显。淘汰赛全是90分钟解决战斗，连加时都没打过。全队平均年龄才26岁出头，体能直接拉满，用持续的传控慢慢消耗阿根廷老将的体力。不过可别小看阿根廷，这队的大赛韧性简直是刻在骨子里的，一路从淘汰赛闯过来全是硬战。天玺 AI 预测，西班牙在常规时间以2-1的比分拿下胜利。
0: 这个天玺 AI 的预测是西班牙队常规时间2-1击败阿根廷，阿根廷球迷全都生气了，不爱听啊。但是我得跟联想天玺 AI 反着说，
1: 怎么说？
0: 我提供一点人类的角度。
1: 嗯，
0: 你想阿根廷队4场淘汰赛，没有一场在第90分钟的时候处在领先，但是4关都过来了。
1: 对，
0: 所以阿根廷队他给大家带来的特质应该就是充满了惊喜，而且是逆转已经成为习惯，所以这支球队一定不可小视。啊，当然了，联想天玺 AI 过去这几天的分析判断也总有一点点的理性道理，问题在于足球有的时候它不是按照理性来出牌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对于决赛的预测是最难的，如果是我都没有勇气去预测这一场比赛定胜负，而且它又这么紧张，可能会有很多我们预想不到的事情。
0: 嗯，你看我眼前这个联想天玺 AI 告诉我，如果拖进点球大战的话，阿根廷队点球门将大马丁是他们取胜的重要的法宝，但是别忘了乌奈西蒙扑点球也是他的一个特点，所以两个都是很擅长扑点球的门将。来吧，这几天我们不断使用联想 Motorola Razr Fold 折叠屏的 AI 手机，它内置了

联想天玺 AI 这个专属的超能搭档，所以已经成为了我们看世界杯也是工作的好搭子，向您推荐。不过他推荐这比赛的结果啊，我们姑且一听，等待精彩的比赛吧。这决赛一定是悬念拉满。好，我们盛宴稍后继续。

0: 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外星人时刻，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又到了每天补充电解质的环节。你知道吗，邵老师，本届世界杯我们迎来了进球的盛宴啊，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进球产生的时候，胜利出现的那一刻，会有特别多的庆祝动作诞生。我现在能想到的有一个，就是挪威队维京划船，我看很多的朋友在观众席都做出了这个动作。
1: 其实本届世界杯很多的庆祝时刻不仅局限于进球，还局限于比赛，还在于比赛取胜之后这个现场的球员和所有的球迷的互动。我们记得英格兰队的奇迹之墙，再往前想一想，还有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带来的乡村路带我回家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这应该都是这次世界杯带给我们重要的庆祝时刻。其实我内心啊特别期待啊，5小时23分钟之后这场开始的决赛，哪支球队先带来这个进球的庆祝时刻？
0: 是的，
1: 哪支球队带来最终捧杯的庆祝时刻？
0: 这个时刻诞生的时候，不仅仅会点燃现场的8万多名球迷，也一定会点燃屏幕前每一个看球的、期待的、全神贯注的我们。
1: 所以今天外星人时刻，我们共同铭记这次世界杯到目前为止103场比赛带给我们那些难忘的庆祝时刻。
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5: 2026年世界杯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进球盛宴，赛场之上张扬肆意、柔软温情的庆祝瞬间轮番上演，这些庆祝名场面不止狂欢，更有真挚的情感，这些时刻彰显着足球的动人温度和炽热情感。在足球圣殿阿兹台克球场，35岁的西门尼斯在揭幕战中轰开南非球门，进球后他没有肆意狂奔，而是双手指天，泪洒绿茵。3个月前，他的父亲因病离世，西门尼斯用进球告慰父亲。阿斯台克球场的风仿佛替他把思念带去了天堂。同样动人的眼泪属于荷兰人加克波，对阵摩洛哥打进关键一球的加克波双膝跪地，掩面痛哭。几天前他期待已久的第二个孩子在孕期不幸夭折，背负着失去孩子的剧痛，加克波用这个进球献给他无缘谋面的孩子，思念无声，岁月轻叹。1比0德比，第91分钟，替补骑兵梅里诺一击制胜，完成绝杀。进球后的他冲向脚旗区，绕着脚旗杆做出了致敬父亲的庆祝动作。35年前，他的父亲曾做过完全相同的庆祝。面对比利时，梅里诺再次绝杀，进球后的他再次复刻了父亲的经典舞步。跨越时光，梅里诺完成了一场无需言语的父子对话。庆祝的背后有温情，更有足球最迷人的本色，那份超越一切的纯粹快乐。

0: 法国队首战3-1击败塞内加尔，姆巴佩在破门后一改标志性的庆祝动作，走到场边吹起了空气长笛，这是他兑现与著名主持人詹姆斯·科登在脱口秀节目上的约定。
1: Bang, top corner, you run here,
2: here, straight to here.
1: Yeah, I'll do it for you.
2: Right,
1: pretty good. Okay, right. So,
0: magic. 超级巨星的从容与松弛，在这一刻化作了绿茵场上的法式幽默。当亚马尔与西班牙队一路高奏凯歌庆祝胜利时，看台上亚马尔弟弟的抽象派庆祝则成为了镜头的焦点。小家伙在那一刻抢走了哥哥的所有风头，兄弟之间在此刻完成了一次有趣的联动。庆祝是属于一群人的狂欢。2026年世界杯，挪威人的维京划船风靡全球。当然，提到球迷的集体狂欢，怎能少得了金曲合唱环节？美国队两球战胜波黑队的赛后，数万名球迷与场上球员齐声高唱经典名曲《乡村路带我回家》。当英格兰队再次用胜利吹响前进的号角，数万名三狮拥趸在看台上整齐划一地唱响绿洲乐队的《奇迹之墙》。英伦摇滚在美洲大陆奏响，独属于三狮军团的浪漫在这一刻响彻世界杯。世界杯是一场庆祝与狂欢的盛宴，庆祝的背后有温情的故事，有纯粹的快乐，这是世界杯的意义，更是世界杯的魅力。
3: 好的，欢迎回来，亲爱的各位观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放心好农货。欢迎大家上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享受足球狂欢，吃地道好农货。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环节是乐在其中。决赛马上就要来了，西班牙对阵阿根廷，相信大家都期待了很久。那接下来我还是问一问我身后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对于这场决赛又会有什么样的比分预测呢？也是由您先开始吧。
4: 你好，我希望阿根廷赢，因为我比较喜欢他。再一个，希望他蝉联冠军，比分2-1。
5: 我觉着是西班牙能够赢，
6: 3-1，西班牙捧杯。
7: 我猜阿根廷3-2绝杀西班牙。
3: 大家的这个期待各自不同，我来请教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位观众好不好，您的预测是什么？
8: 看好阿根廷3-1赢西班牙。
3: 哎，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理由？
8: 一直喜欢阿根廷，希望他卫冕。
3: 好，我看到大家也是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也非常感谢每一位观众给我带来的分享。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是乐奇 AI 眼镜，每次节目中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我也请教一下我身旁的这位观众好不好，有请您来到我的身边，看看能不能把这款眼镜佩戴上，看一看他对于这场决赛最终给我们带来的比分预测又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期待一下。
7: 乐奇告诉我的是常规时间内两队1-1打平，最后进入点球大战。
3: 好，这是由乐奇 AI 眼镜给我们带来的预测啊，它有非常强大的功能，不仅有 AI 问答，而且呢还有实时的导航，还可以翻译全球的89种语言，除此之外还可以一键拍照。如果屏幕前的各位喜欢的话，欢迎大家在线上的电商平台直接搜索乐奇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非常感谢您的配合，我也送给您一个我们豪门盛宴的小礼物，这是本届世界杯的吉祥物，谢谢。
9: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雪莹要邀请大家轻松一刻，休息一下，我们豪门盛宴的音乐季就要来了，期待一下今天到场的歌手会是谁。哇，看到了一群特别可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这是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在下午的时候他们已经来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现场，稍后呢

将会来到我们的豪门盛宴。同时即将到场的还有歌手高旗以及魔指精灵青年钢琴家汤爵臣，欢迎他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期待歌曲《生命的盛宴》。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出个击破，
2: 硬上，
3: 不换首发。
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6: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2: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级，

0: 谢谢谢谢银河艺术团的同学们，谢谢汤觉成老师，也谢谢高希老师。各位可能听着这个生命的盛宴啊，就感觉是陪伴着每一次的世界杯和欧洲杯的大赛，这必须要讲讲这个作品创作的故事。2004年第一次的豪门盛宴，高希老师写了这首歌，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创作的冲动让您写了这么一首歌曲？
1: 当时就是这个我们的豪门盛宴节目组，他们知道我爱踢球，然后就找我，这当时一个非常荣幸的一件事儿，因为我确实特别热爱足球，然后当时就是有这种因缘际会啊，创作这首歌曲。我如果这么倒着算的话，他比我们现在的在场的孩子们岁数都要大。
0: 这不仅比现场的孩子们岁数都大，2004年您想22年前，可能比今天现场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年岁都要大，
1: 是吧？暴露年龄了。
0: 高希老师当年写这个歌的时候还是一个青年啊，现在穿越22年，
1: 对，
0: 心境也不断在变。而且我听说您是第三次来豪门盛宴，应该。
1: 对，其实都不止了哈。中间这个歌经常是每次当这节目开播的时候，我都能听到它作为背景在那儿放。而有很多艺人，包括我们银河艺术团的孩子们，2年前在欧洲杯就唱了这首歌的合唱。
0: 是，
1: 然后每次当我听到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很激动，特别开心能够这首歌带来这个足球的激情。
0: 其实在每个有世界杯和欧洲杯的夏天，这首歌曲的主旋律都会陪伴我，感觉这个夏天就应该是属于足球赛事的。我知道您也是个老球迷，自己也踢球。
1: 对啊，
0: 是哪队球迷能说吗？
1: 其实踢得好的我都是他们的球迷，比方说决赛这两个队，阿根廷和西班牙，我都是他们的球迷。哦，
0: 那这今天晚上其实内心没有倾向性哈。
1: 其实这就难了，你知道吗？当然你内心有倾向性的时候，你就怕一说出来就出事儿了。
0: 怕不灵了是吧？
1: 对，怕乌鸦嘴。所以就是有时候觉得心里想着啊，万一是他，就是希望是自己想的，希望赢的队赢。
0: 好，那高希老师保留着自己内心的那个小小期许，等待比赛到来，等待比赛中场哨吹响的一刻，希望是如您所愿。
1: 对对对啊，我现在不说出来，这样是让我希望的队能够真的能赢。
0: 好，再次感谢高希老师。大家想想，22年前，2004年第一季的豪门盛宴，由高希老师创作了这个生命的盛宴，陪伴我们22年了，每2年一次，还会陪伴下去。再次感谢高希老师，也感谢各位同学们，感谢汤老师。我们再看看世界杯赛场上哪些多彩的故事正在发生。
2: 铜牌争夺战，英法展开对攻，全场比赛攻方节奏飞快，双方狂轰10球，接连错失大好机会后，奥利塞索性直接用球衣蒙住脸，暂时停止营业。

0: 此后法国边锋仍然没能打开进球账户，并且还遭遇了腿部抽筋儿的问题。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镜头一转，主裁判巴伦苏埃拉也绷不住了，委内瑞拉人满场飞奔，同样小腿抽筋儿，不得不在场边紧急处理。好不容易缓过劲儿来了，但是他转头一看，英格兰队员匡萨也因为抽筋倒在地上。此情此景，主裁判深深共情，二话不说立马为其呼叫救援。这场对攻大战，英格兰队以6-4最终取胜，站到了领奖台上。大名单26名球员全员到齐，但是队员们却冲着场边频频招手，原来是示意让陪练球员斯蒂尔过来一起享受这份荣耀时刻。斯蒂尔一路小跑来到了领奖台上，全队鼓掌欢迎。老将亨德森将铜牌挂在了这位幕后功臣的脖子上。至此，30军团才算是真正的全员到齐。这个特别的点名也让球队60年来世界杯最好的成绩里又额外多了份温度。英格兰足球名宿鲁尼曾经在评论席放下狠话
1: If Norway get to the quarterfinals, I'll go on the river maze and I'll roll down.
0: 结果挪威一路高歌猛进，挺进8强，哈兰德也在射门隔空喊话
2: Wayne Rooney, I expect you to go out on a rowing trip.
0: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但由于工作原因暂时回不去英格兰，划船的地点只能选在纽约。鲁尼与友人荡起双桨，泛舟哈德逊河之上，并且复刻了经典的挪威划船。
2: We start with
3: Alan. When you're a millionaire, you look like this. But when you're a billionaire, you look like this.
2: This is my aim.
3: But you will arrive, trust me.
0: 敲锣打鼓，唱歌跳舞，阿根廷人将他们的蓝白印记刻在了纽约的街头小巷，一起留下的还有他们烤肉的味道。阿根廷烤肉摊支到了时代广场，一顿烟熏火燎，香味弥漫在空中。时代广场秒变美食广场，
4: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0: 世界杯上哪看？
1: 小猪，
0: 世界杯上哪聊？
2: 都是老熟人。
3: 小红薯，
4: 世界杯上哪玩梗？
5: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6: 聊成玩梗
5: 还看小红书。

0: 39天的等待，还有最后5个小时1分钟，我们就要等来这场决赛了。最终悬念就要揭晓。可能像西班牙队前行相对平稳，阿根廷队是一路历经坎坷来到了纽约的决赛场地。雪莹，这已经表明内心了是吧？已经有清晰的判断。
1: 还是那句话，感谢赞助商能让我在决赛之前也能如此沉浸式的看球。
0: 没关系，今天一定要有点立场看球，看决赛可以有点立场。如果内心希望或者期待哪支队赢，
1: 特别期待吧。既然有16年，等待了16年，再次闯进了决赛，看不看，看一看他们能不能如愿。而且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除了两支球队的发挥，更加期待充满了仪式感的决赛，有第一次出现的冠军戒指，还有在中场顶级歌手给我们带来的音乐盛宴。嗯，有太多值得我们好好关注了。
0: 果然西班牙球衣不白穿啊，带着悬念我们等待吧。5个小时之后我们决赛见，豪门盛宴明天晚上见。

0: 好，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为各位量身打造的球迷欢乐互动节目如约而至，君品喜酒如约而至，君子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的。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佳，欢迎各位到来，谢谢各位。从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哨响，我们在北京开启了如约而至的脚步，经过了南京、乌鲁木齐、贵阳、广州、成都，最终我们抵达了现在我们所在的拉萨，陪伴每位球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的足球之夜。39天，7座足球的热土，我们不仅一同见证了赛场上大家的巅峰对决，更聆听了球迷们滚烫而真挚的心声。今晚我们将在世界之巅关注巅峰对决。我们节目播出后4个小时，各位，本届世界杯将迎来终极的巅峰之战。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几位老朋友，大家如果关注如约而至的话，你不会对他们的名字陌生。首先为各位介绍的是中科院自动化所副总工程师、大模型中心主任王金桥老师，欢迎您。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执行院长崔东辉老师，欢迎崔老师。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心理学教授孙庸军教授，当然还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设计师、南极大使，我欢迎水哥王玉恒。那崔院长，我们特别要提到您，在这次的世界杯开始之前，崔院长只看世界杯开幕式，不看世界杯比赛，因为开幕式这个跟他的专业太相关了。崔院长，这届世界杯还只看开幕式吗？
1: 现在变了。
0: 哦，又现在变了。
1: 对，自从上一次做完这个节目，很多朋友就说拉着我一块看球。
0: 哦，
1: 所以这一届的世界杯是我看直播最多的一届，而且有特别多的感受。待会儿我们慢慢聊。
0: 好嘞，一定得请您多谈谈啊。您身边坐的王金桥老师，王金桥老师2次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展现他所设计的 AI 大型的建模状态，这一次您重新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没有什么能跟大家分享您的世界杯的这个心情或者是状态？
2: 对，我原来主要就是介绍人工智能怎么样去预测世界杯，靠经验呢，靠数据啊。第一次的时候，我看大家，特别是贺伟介绍，我们看世界杯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跟我们当年看世界杯也是特别像的。哎，在这个环境中，我可能跟很多人找到非常多的共鸣。这次呢，我觉得真正的转化成一个球迷。
0: 哦，真的吗？
2: 对，
0: 太好了，我们就希望我们的。

0: 如约而至，能让更多的像崔院长、像王老师这样的球迷找回自己最初的热爱，能够让自己沉浸在世界杯的享受当中。那各位都是节目的老朋友了，那现在会发现节目略有一点不同啊，您各位手边会多出一个手牌，看看我们希望呢，比如说有一位分享了自己的心情、自己的观点，另外的我们的嘉宾老朋友们说，哎，我再补充两句啊，您就举牌示意我。哎呦呵，啊，那么我们特别要介绍一下啊，各位手牌上这个蒙版的牦牛，它有名字的，它叫藏毛毛，
1: 藏毛毛，
0: 藏毛毛，
2: 哎，都不一样啊。
0: 对，您看
2: 是吗？
0: 水哥还是心比较细，
2: 四个都不一样，
0: 每一个都不一样。我们一共呢就设计出了七个藏毛毛的形象，它就代表了我们西藏自治区七个不同的地市：阿里地区、昌都市、拉萨市、林芝市、纳曲市、日喀则市和山南市。
3: 哦，阿里的这是阿里地区的，
2: 昌都的。
1: 哦，我这是纳曲的，
2: 林芝的。
0: 好，我们待会儿请出我们今天的故事嘉宾，看一看他们会抽到哪个藏毛毛。好，各位，我们还是从西藏，从拉萨说起吧。各位是第几次来？这个我很关心，我个人是人生第一次。
3: 我也是第一次来拉萨，刚才还特地的跟朋友一块儿去这个咱们几个风景的比较著名的打卡点吧，打了个卡。
0: 特种兵之旅。
3: 对。
0: 您身体上适应吗？
3: 有点不舒服，
0: 有点不舒服，
3: 有高反。
0: 哎，水哥有高反吗？就是你是不是不应该是第一次来？
2: 对，我都已经说不清多少次了，
0: 是吧？
2: 我第一次来藏区是20多年前的时候，我就在海拔4000多米跟他们打篮球。
0: 哦，真的，海拔4000多米高原上，就是剧烈运动，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吗？
2: 难受啊，因为是这样的，我本身平时心跳就比较慢
0: 啊，
2: 我大部分时候是在平原地区的话，我通常是40-50下
0: 哦，
2: 有的时候甚至30多下
0: 啊，
2: 所以到了藏区我是肯定要过60。
0: 哦，
1: 你这个是专业运动员的心脏啊，你怎么会这么强的大脑了？这是这个世界最优秀的这个，比如自行车运动员也就20多下，您这已经很接近了。
2: 我骑自行车的时候就37嘛。
1: 哎呦，那太厉害了，完全适应了是吧？
2: 没有，完全不适应。
1: 啊，
2: 我是只要超过海拔2850。
1: 啊，
2: 我就开始有反应。
0: 你怎么能精确到这么精确呢？
2: 我一开始啊，我是从肝脏，然后呢青藏、川藏、滇藏我都自驾过，自驾上面是有这个海拔的，所以我什么时候有反应我是知道的。
0: 哦，水哥到现在为止是吧还有高原反应，但是呢各位，就是我们的西藏自治区已经开始了全域供氧的这样的工程，我相信呢随着这样的工程不断的推广，能让更多的朋友们有机会放下自己的恐惧来到西藏感受西藏。那既然水哥去过这么多地方，我们看看水哥给我们带来的照片。
2: 这是墨脱。
0: 啊，这是墨脱。
2: 对对，在墨脱你能看到一年四季，
1: 一天之内是吧？
2: 就你开着车，突然之间就像这种雾凇的感觉出来了，开着车，然后芭蕉叶，感觉就怎么到了就是西双版纳的感觉了，
0: 就植被地貌就变了，
2: 变了。还有一些像灵芝啊，它海拔相对低一些，那边桃花，然后在不同的季节，它还有一些，比如说杜鹃啊什么的，它那高山的杜鹃也很多。
1: 真美，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0: 王老师，您是第几次？
4: 去过好多次，因为我们中国科学院有个青藏高原所，我们一共有大约275个野外的台站。
2: 对对对，
4: 刚才我们的藏毛毛所在地基本上都有我们的野外台站。
0: 哦，
4: 主要是观察我们的这些冰川呢，这些山峰啊，还有这些物种啊、物探呢，等等。
0: 哟，那真太了不起了。我们今天有给大家准备的不能缺席的一道当地的小吃糌粑，来，我们有请我们的西藏姑娘把糌粑送给我们各位。
5: 好，谢谢。
0: 糌粑呢是西藏传承千年的特色主食，名字源自藏语，翻译过来就是炒面，营养价值非常丰富，淀粉、蛋白质、磷的含量都很足，还有多种的氨基酸和膳食纤维。这还挺好吃，
4: 还不那么甜，
1: 这感觉反正能量挺足的，就是。
2: 对。
0: 好，我们品尝了糌粑之后，孙教授说了，感觉吃这俩，这今儿晚上都有劲儿了，是吧？那么世界杯就剩一场了，各位，这是第一次扩军，103场比赛已经过去了，
1: 不知不觉啊，真是。
0: 我们现在用一句话，来跟电视机前的观众阐述您的世界杯印象。
3: 那个，我这边一句话的话就是。

0: 高新科技，提升我这个实时的观赛体验。
1: 扩军48支，足球真正成为第一运动。
2: 孙教授，
3: 科技很精确，但有点不近人情。
2: 水哥。

0: 亮，然后幽默松弛一点。
1: 他说出了这次世界杯的新贵。
2: 哎，那你有没有见过用一根葱代表哈兰德的？
1: 为什么呢？
2: 你把那葱啊倒过来，上面不是那葱的根吗？
1: 啊，
2: 哈兰德不就这样吗？
1: 嗨，
2: 然后那葱也是这样，然后那个根就是那个就是他的头发，就那样，特别像。
1: 水哥说完这个，我想起了我们这个网络上这个盛传一叫甩葱舞，
3: 啊，
1: 你甩出这个葱来，这不就哈兰德努着就往前走？
2: 哈兰德是这样啊。
1: 好，谢谢水哥，也谢谢我们两位球迷啊。那么我们刚才四位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了对这次世界杯的印象。
3: 嗯，
1: 关于这次的比赛，这么漫长的赛期，大家肯定会有很多很多想表达的。崔教授，您可以敞开说了。
4: 对，我想说的其实是这个赛场。
1: 嗯，还是您的本职工作。
4: 对，建筑。印象最深的球场是整个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这一场的这个球场，
1: 阿兹泰克。
4: 阿兹泰克体育场。为什么说它呢？因为它确实挺传奇的。首先，今天我们这儿录制的这个现场是高原，阿兹泰克也在高原。阿兹泰克的这个海拔是2240米，这个球场其实是上个世纪粗野主义的一个象征的建筑体。
1: 嗯，粗野主义。
4: 对，粗野主义就是秀肌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建筑的结构、钢结构、水泥结构暴露给大家，让大家看到建筑的力量感。
1: 嗯，
4: 还有一个呢，是它也经历了1985年的这个墨西哥大地震，
1: 哦，
4: 完全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还要特别提到的就是这个球场是加上这一届唯一的一个全世界主办了3场世界杯比赛的球场。
1: 是的，
4: 在这个球场，这个贝利，还有这个马拉多纳，
1: 马拉多纳
4: 都在这儿得过冠，所以这个球场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充满了体育文化记忆感的一个博物馆一样的这么一个场所。虽然年代已经久远了，但充满了建筑的魅力，
1: 就是很厚重，
4: 厚
1: 对吧？但是崔老师，您这说的第一句还是开幕式。
4: 对，
1: 我们为了破除您这个刻板印象，
4: 嗯，
1: 只看开幕式这个刻板印象，您有没有印象最深的球队、球员或者场面之类的？
4: 这一届世界杯让我感受最深的球队，可能就是佛得角。
5: 佛得角队长莫西尼奥把球拖了出去。脚背正面，
6: 直接的远射，
5: 哇，
6: 佛得角队这个球打进了。
4: 我觉得一个那么小的一个国家，他的那种信念感让他坚持着往下踢到这一步吧，我觉得特别不容易。
7: 嗯，我一开始以为佛得角呢就是用来送分的。
1: 送分的，
7: 对，因为无论从 AI 的预测也好，他只有前面的预选赛这9场全胜，一个球没丢，但是呢第一次进入世界杯的决赛几乎没有什么数据可以支撑他，所以大家都认为前3场他都会输，除了跟沙特还可以拼一下。
1: 嗯，
7: 所以第一场到后面的包括对阿根廷，就是我们都认为就是说充分的体现了整个佛得角球队的他们的集体主义的这种精神。
1: 嗯
3: 嗯，
7: 特别是在比赛结束之后，他们输球之后，他们的守门员把上衣脱了之后，
1: 嗯，
7: 露出了这个8块腹肌，充分的感受到了就是人家的这种体力。我相信跟阿根廷那场比赛再加10分钟，那不一定谁输谁赢。
4: 我补充一个小的细节，就是正好佛得角跟阿根廷踢的这场，正好我儿子小学毕业，要拍那个毕业照，然后大家正张罗呢，然后我就用那个手机央视频直播看这个比赛，然后看到已经到加时了，2-1嘛，我想就肯定没戏了，我就退出了，张罗孩子们拍佛得角。哎，我就想不会发生什么奇迹了，
1: 对呀，
4: 就那么短时间，我就觉得足球的魅力可能就在这一瞬间。
1: 我给各位补充一个小的细节，世界杯开始之前 NBA 有一个球星叫杰伦布朗，
4: 嗯，
1: 然后他到我们总台去做客，
3: 嗯，
1: 然后当时我们给他出的一道题就是4支世界杯新军，你认为谁是最有可能能进下一轮的？然后他就没有什么迟疑，他就说佛得角。他说你知道就是在波士顿有好多佛得角的人，
3: 哦，
1: 而且你不要看他人口特别少，
3: 嗯，
1: 他们会踢球的人一点都不少，
3: 哦，
1: 而且足球是他这个国家的体育的开蒙的一个运动，
3: 有点国球那个感觉是吧？
4: 对对对，
1: 哎，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佛得角一度成为一个能跟阿根廷、能跟葡萄牙、能跟

0: 挪威相提并论的热门话题。那么我想起的是一个事儿，就是王老师，我们还是不能离开您的 AI 智能。当初我们预测过世界杯八强，最后它的贴合率怎么样？
1: 大概我们八强预测对了四支，
0: 哦，就是50%，
1: 50%。
0: 王老师今天带来了一个我个人觉得很适合大家关注的一个过程 ，AI 能跑一遍八强的它的预测流程，
2: 这是八强的名单。
0: 哦，这个可以记忆一下。就是在半决赛的时候，各位看，是西班牙战胜了法国，哪四支队了？
1: 法国、阿根廷、西班牙、英格兰。
0: 我跟各位观众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第一次请王金娇老师来给我们做建模预测的时候，是基于他们之前的所有的我们能收集采纳的数据。
1: 对， AI 在预测的过程中，它更多的使用的是我们互联网的这些数据，还有我这些官方的这些球队谁进了国家队，他历史上进了多少个球，他踢哪个位置，他的身体状态怎么样，但是呢，它不能预测的就是我们场上的这些相当于一些意外，就是谁临场受伤了呀，
0: 对，
1: 这个球员的这个状态突然爆发呀，突然谁被判罚了一个犯规，在细节的这个对战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AI 呢会对这个影响中的及时的进行推演，就会对原来的结果呢进行持续的修正。
0: 好，我们刚才和各位畅聊了一会儿 AI 人工智能，当然回到世界杯当中，我相信下一次 AI 再做建模的时候，佛得角的样本应该不会那么少了。看过那场阿根廷对佛得角的比赛之后，我们成都站的故事球迷苏醒也有自己的评价，他说他感觉看了一场4年前的决赛一样。佛得角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如赛场，需要扎实的功力，需要纯粹的热爱，在球场上奋力拼搏，在人生中守住从容，君子无惧。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低谷，而是跌倒后依然选择向前。君子无惧，一往无前，君品喜酒，致敬每一份热爱与坚守。君子之品，东方喜酒。世界杯吉祥物也会给各位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今天如约而至，在西藏，西藏文旅的吉祥物藏毛毛在决赛前夜也来为世界杯加油助威，我们掌声有请藏毛毛。

0: 非常感谢藏猫猫和我们的舞蹈演员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我该把问题问给水哥了啊。这次世界杯印象最深的球队会是哪支？还是说会是哪几支？
1: 今年我觉得最洗脑的就是哈兰德
0: 啊，是。Yeah. 这是漫天遍野全是哈兰德啊！你会很关注哈兰德和挪威队吗？
1: 我关注哈兰德呢，一个是歌，还有一个就是哈兰德的父亲曾经也是挪威队，
0: 对。
1: 然后他的队友好像有另外两个。
0: 你看过那张图对吗？就是这30多年过后，
1: 对，
0: 那个上图是那三位父亲。

0: 是挪威队上一次打世界杯。
1: 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啊，但是我喜欢挪威的感觉呢是什么呢？他让我感觉到了快乐足球。就你哪怕是巴西跟他一块踢的时候，你都感觉到对手都会变得沉重和拘谨。就他们会非常的放得开。
0: 对。
2: 哎，我插你一句啊，这个挪威啊也是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国家之一。这可能也没准也有点迁移。
0: 那孙教授，您有自己印象深的球队吗？
2: 我跟他有点不约而同，就是他是佛得角嘛。
0: 对，
2: 我就是库拉索
0: 啊。
2: 他当时跟德国对阵嘛，进了这个队历史上世界杯上第一个进球，这个对我倒没什么太多影响，但是他那个镜头啊扫到那个老教练的时候，这个就给我震撼到了，振臂高呼啊，老泪纵横那个感觉，就感觉也超越足球的一些东西出来了。
0: 这可能就是属于很多情况下他跟比赛关系不大了。
3: 对，
2: 一个球啊对一个国家就这么宝贵，
0: 是是是，
2: 激发出这种情感。
0: 其实对于很多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到世界杯赛场正赛的赛场走一遭就很了不起，很了不起了。
2: 所以在世界杯赛场上你经常能看到这些球队啊，就是那种全情的投入，就像这就是小组赛啊，你如果用旁观者来看的话，这肯定走不太远，但是你看他就踢决赛一样，
0: 是是，
2: 玩命干。
0: 我觉得这还是大家挺享受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这次加拉萨是七个城市，我们听了很多很多的球迷故事，每一位球迷的故事就是他都很独特。咱们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阳老师，这就是一位特殊的球迷。
4: 我是一个画家的观点来看足球，看世界杯。我一边看一边我用手机把它拍下来。
0: 拍下来。
4: 拍下来以后我立刻就放到大屏幕上，我就马上画出来。所以差不多比赛完了当天我就会把画画出来了。
0: Cool. 就是我们都挺佩服的。因为他高龄啊，尤其这次时间那么不友好，然后呢这次因为范老师呢种种的原因没有来到拉萨和我们相聚，但是高龄的范阳先生可没有停止他享受世界杯的方式。我们看一看范老师的新作品。
3: 好
0: 好吧。
3: 好。哎，来了。哎
5: 哎，范老师好。范老师，
3: 欢迎欢迎，来看看我的画室。哎，
2: 他这好像是中国画是吗？
3: 对
2: 啊，
3: 这个夏天呢大家都在看着世界杯，我也一直在追着画这个世界杯。这次实际上我跟着这个总台的节目啊，跟着电视的转播，我一直跟着这画。我说的这个叫做如影随形吧，他马上这个一出来一个镜头，我就把他我最喜欢的画面呢就把它抓取，然后我就落实到画面上。比方我讲我画这个佛得角的这个守门员吧，他确实当时是个亮点，他又穿着一身黄的这个守门员的服装，画出来特别漂亮，他的扑救我都看了，所以我画出来呢就有直觉，有感觉，有表现力。另外我喜欢姆巴佩，我就画了姆巴佩，实际上不止画了一张，我这里有他射门的一个环境嘛，另外我还有一个姆巴佩赢球以后的那种奔跑的动作，双手双臂展开的那种雄姿英姿吧。我喜欢哈堡哈兰德，哈堡一跳起来特别的精彩，也非常入画，所以我用一个长条的画幅把它画出来，我觉得画出来他那种跳高这个投球的一瞬间我也画得很精彩，他的表现精彩，我的画面就跟着精彩起来了。这个夏天是一个火热的夏天，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画家用中国画来表现这个世界，来表现世界杯是我们的职责，让我们追随世界杯来画好世界杯。
0: 这个落幅相当的铿锵啊。
2: 举牌了，举牌了。
0: 哦，有话要说。
6: 于佳老师，这个有一个惊喜啊，要如约而至了。这个范阳老师啊，拜托我。从北京给您带了个礼物。
0: 给我吗？
7: 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君品喜酒。

0: 静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精品喜酒如约而至，君子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是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这个范阳老师啊，拜托我
1: 哦，
2: 从北京给您带了个礼物。
1: 给我吗？
2: 是您北京站啊，您当时如约而至这个节目拍摄的时候，他在画架前给您画了一张像，来，请大家来，
1: 我天哪，
2: 给送过来，
1: 还有这事儿呢？
2: 对，您看一眼，
1: 这太荣幸了，
2: 给大家看一眼，
1: 来，
3: 这相当于奖状啊，这，
1: 哦，这是我和战东，
3: 挺感动的，很温暖。
1: 你看这个光头也不是一无是处，我说的是这个戴眼镜的光头啊，这太惊喜了，
2: 好，
1: 谢谢崔老师，感谢，
4: 哎呦，太激动了，
3: 很有意义啊，
1: 尤其你听到一个如此高龄的这个画家，他一口一个哈宝的时候，这有一种特别特别穿越的感觉。我们北京站还有一位球迷队长，他叫李宇航，他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展现了自己的观点，也展现了自己的脚法，当然他还展现了对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崇拜，然后他录完我们节目就毅然决然地飞到了 C 罗身边，我们一块看一看他从现场给我们发回来的视频。
3: 这个厉害啊，
5: 如约而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站的小队长李宇航，现在呢我身处的是美国世界杯的主办城市之一洛杉矶。
6: 这次来美加墨呢，我一共待了10天，然后一共看了5场比赛。不过最让我血脉喷张，让我特别兴奋的还是我罗哥的比赛，带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我罗哥的风采吧。
5: 空调球场就这种感觉吗？
7: Cristiano Ronaldo
5: 上半场 C 罗已经独中2元，梅开二度了。
8: 那个男人他来了，
1: 啊，确实很疯狂，这个疯狂能隔着屏幕我们就能体会得到。当然李宇航在我们节目里也是这样的，他毫不吝惜毫不掩饰他对 C 罗的热爱。哎，王老师您有话要讲，来快请快请。
9: 我这次印象最深的对 C 罗就是对乌兹别克斯坦的那场比赛，
1: 您具体说说。
9: 就是相当于那脚任意球，
1: 是
9: 在8年前 C 罗这个球不会让别人踢的，他自己就会任意球完成这个帽子戏法。当 C 罗站到那个位置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的熟悉的眼神，但是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结果。我们看到了相当于一个团队的整体作战的一个精神。
1: 那这可能就是足球的魅力，它在不同的时空所给我们展现出来的决定是不一样的。
3: 我举个牌吧。
1: 哎呦，这。
3: 对，
1: 孙老师恭喜您，您终于第一次举牌说话了。
3: 没忘我这纳曲小藏毛毛
1: 啊。好嘞，纳曲小藏毛毛。来，
3: 这个球坦率说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是本届世界杯是最美的一个任意球，因为它里边充满了一些很多那个智慧。对，简单的说就3条，他临场决定，我演你罚。
9: 你觉得他提前没有彩排过？
3: 没有，他是临场决策，所以我说他的这个控场能力是非常强的。哎，这巨星就是要有这个东西。而且这个眼没有问题了，就是一种人的这种基本巨星右耳了，对吧？我一见你就笑
1: 啊，那还一见你就笑了。
3: 对，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了。他优先加工就是这些底层的这个机制，就是这些东西。
1: 孙教授已经开始单压了，是吧？我想请教您一件事儿啊，就是 C 罗是6届了，他们这些多次参加过这种大赛的老运动员，心态在这个运动心理学上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分析吗？
3: 简单的说，就是运动员身份的这种坚固性或者顽固性的维持。C 罗这个人呢，就是。有这个研究者对他这个10年间的这个访谈文本做了个语义分析，
1: okay.
3: 就是分析他这个人格心理学的一些底色，就是他的

0: 简单的概括吧，通俗点，勇往直前是他那个足球精神世界的主基调。所以你看他那个肢体语言，
1: 嗯，
0: 就这些跟金刚狼似的，就这一样，
1: 嗯，是
0: 对吧？金刚狼是不跳不转圈儿啊，
1: 哦，
0: 他是
1: 好好，
0: 对，他是对抗性自信。用中国人的话讲，哎呀，这哥们是不是有点冲啊？说话什么之类的，他就是这样的。
1: 我的同事孙思辰曾经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对 C 罗离场的时候的背影有过这样的形容，就是如果不是这样自律到偏执甚至到有些变态的状态，也不太可能形成现在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0: 您说的非常对，咱们一说到 C 罗就会说到他的自律，
1: 对，
0: 说他的努力，往往努力跟自律是跟我们平常人是最有连接的。
1: 那其实传统意义上我们很抵触追星这个概念，我们总觉得追星是负面的一个因素。我刚才特别是听了各位的讨论，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英雄梦想期待实现，如果自己不能把它完成，那最好有人能替我完成。
0: 说到了一些点子，真是这样。
1: 那在世界杯大决战的前夜，我们各位老朋友们，我们前几站的嘉宾，我看到各位，我能回想起哦，原来我们一起走过了一个月的时光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了西藏的球迷一起加入到属于球迷们的欢乐聚会当中。
2: 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西藏的球迷丹真罗布和巴顿，有请。
3: 今天呢，曼城中场呢是德布劳内协防后点，
4: 但是原来他这么跟你们大家讨厌的来看了架子是在我的给的给不是
0: 哎呀真有劲儿

0: 欢迎欢迎两位啊，
1: 感谢老师，
0: 感谢感谢感谢
1: 感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来来，两位先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好吗
1: ？OK，
0: 突然就出现在我们的场地里，我们甚至有点觉得猝不及防。啊、来，
3: 好，扎西德勒，大家好，我是丹真罗布，我是一名创作音乐人，嗯，然后呢，也是世界杯的一个球迷。大概是从小学开始就爱上足球，
0: 足球，
3: 然后也一直有坚持踢球，然后也一直有，
0: 哦，你自己也踢球啊？
3: 对对对，然后一直没有放下。哦，
4: 我是巴顿，
0: 我知道你是巴顿，
4: 其他信息跟他都一样。哦，就有一点要补充一下，我们俩是一个业余足球队的，
0: 不但是搭档，还是队友。
4: 对，我是后卫，哦，他是前锋，哟，
0: 还是前后场搭档。
4: 是的，我们俩音乐上很默契。足球上就不用说，更默契。
0: 那刚才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
3: 《高原绿茵梦》，
4: 因为这首歌我们是6月10号发的，可以说是为

0: 为了世界杯而生，
1: 对，
0: 也可以说是为了西藏足球而写，
2: 就很契合。
0: 然后这首歌呢，我们想是趁着这个全世界的足球热，
2: 嗯，
0: 就是想要用作品去呈现出来西藏少年的对于足球的那种梦想。嗯，因为我们身边那种小朋友也好，大朋友都特别特别喜欢看世界杯嘛，然后就更想用这首作品来燃起他们对世界杯的这种期待。
2: 嗯，这次是我第一次到拉萨，我真的感觉到就是好像西藏的小朋友们，他们与生俱来就会运动，就会歌舞，
0: 好动。
2: 哎，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
1: 是的。
2: 我包括我今天下午就走访了两个体育场，
1: 嗯，
2: 我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
0: 非常多，特别特别喜欢足球。像我可能受爸爸的熏陶，爸爸是个老球迷，
2: 嗯，
1: 对，
0: 然后从小就看球嘛，然后大概是从3岁开始吧，就慢慢在踢，到现在一直在踢，就没断过。
3: 其实西藏有很多的足球杯，咱们经常说少数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
1: 对，
3: 他就有一个石榴籽杯。
2: 你说对了，
3: 这王老师不是你举的灵芝吗？
4: 嗯，灵芝，
3: 灵芝还有桃花杯，
4: 哦，
3: 然后还有这个冰川杯、虫草杯。
2: 体育运动和音乐艺术，就是不用语言，
0: 是的，
2: 就是跨越国界，是大家最直接能够交流的方式。
0: 对
2: 对，就是你比如说一群球迷在一块，在过去的若干站的维尔制，我们都请来过国外的代表，他们也有会说中文的，也有不会说中文的，但是包括他们讲他们融入到当地的那种过程，基本上就是打一场球或者踢一场球。所以非常感谢两位带着高原的赤诚的高原绿茵梦来到如约而至，我们一起期待很快就要到来的世界杯大决赛。
0: 谢谢，
2: 谢谢老师。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度过决赛前夜的还有一位西藏的球迷，我们掌声请出念增扎巴，有请念增扎巴来。
5: 哦，刚才
2: 他们都是欢呼雀跃着就进来了啊，
5: 你好，
2: 特别热情。来，这回我能跟你击个掌，
5: 要不要来个碎？
2: 哟，他暴露了他 C 罗球迷的身份。
5: 他们都是一个队的吗？可以是，
2: 可以是。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念增扎巴，大家可以直接叫我念扎就行。
2: 啊，念扎，
5: 对，我是来自西藏山南市。
2: 来，先拿起你这个藏毛毛。
5: 哎，这
2: 是
5: 就是就是山南的。
2: 哎呦呵，
5: 哎，其实这个夏天对于我来说是双厨狂喜。
2: 啊，要不然他这么兴奋的跳着就进来了，怎么这是双重狂喜呢？
5: 一喜就是在2026年。如火如荼正在进行当中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直都有在看，
2: 嗯，
5: 那么二喜是在我们家门口的小型的世界杯。
2: 哦，你们又办了一个小型世界杯。
5: 哎，
2: 你们这儿遍地都是小世界杯。你这小型世界杯是什么赛事？
5: 嗯，就是西藏山南市第3届石榴籽杯草原足球邀请赛。
2: 他真有石榴籽杯。王宇恒，你没白说，石榴籽杯的最强推广者现在坐你斜对面了。
5: 哪有哪有哪有哪有。这个为什么要说小型世界杯？
2: 嗯
5: 嗯，除了它的规模和观看的人数非常之多之外，它的时间跟美加墨世界杯是有部分的重叠。
2: 没错，
5: 从6月20日到7月5日，16天，19支球队，有区内的山南、纳曲、拉萨、昌都等等，有区外的青海玉树、云南，
2: 就是外省也来，
5: 对，湖南，还有这个湖北等等等等。
2: 嚯，
5: 还有一个是非常大的亮点，
2: 嗯，
5: 今年是有外籍的球队。
2: 哦，真的？
5: 对，来自国际的尼泊尔代表队。
2: 嚯，那也不亏叫这小世界杯啊，
5: 小世界杯。
2: 那你这赛程怎么样？
5: 非常的完整，这个小组赛再到淘汰赛、1/4决赛、半决赛、决赛，一个都不落。
2: 你有多长时间或者多大的比重去看你们家这小世界杯啊？
5: 嗯，其实每场都看。
2: 哦，真的？
5: 您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5: 因为我是解说
2: 员。你是解说员啊？
5: 对，
2: 来握个手，失敬失敬啊，失敬失敬。
6: 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
3: 一
4: 份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省是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6: 没事，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8: 叫吧，
9: 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其实我本身作为一个解说员之外呢，我也把我自己的时间和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拍摄这个采访报道赛前的预热，然后剪辑发布，还有这个思路的框架等等等等，
1: 什么都做。
0: 其实是真心想把这些一直都在高原上努力的球员给介绍出去，对，我是这么想。
2: 那你告诉我们大家，你做了多少条视频？
0: 就光从本届比赛来说吧，16天我拍了有81条，平均就是一天大概5条。
2: 这是一个高产作者，高产作者。
3: 是啊，对的，牦牛是。
2: 哎，对了，81条视频，这观看量，
0: 观看量其实我有算过，一共是。就是去年的第二届十六子杯，加上今年的第三届十六子杯，一共有100多条视频，总观看量达到了3000多万。
2: 那么浏览量最高的视频是什么内容啊？
0: 浏览量最高的视频就是有一个纳许队遗憾止步半决赛的，有教练的激情演讲，有队友的痛哭流涕，有这个球迷朋友们的一直的坚守。
4: 总监。不要怪任何人啊！我们输了输得起，兄弟们，我们没输在别人身上，就输在自己身上。反思反思，这就是竞技团体育的残酷性。鼓掌！不要怪任何人，怪就怪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用行动证明你们是真正的男人，给我头抬起来！输就是不够可怕，真不可怕，可怕什么？你失去信心。没事，1、2、3，拿！
2: 最终他们还是战胜了自己，他们在一天的时间内迅速调整了过来，赢得了一个季军。
0: 我当时是没忍住，就是边哭着边拍。就是我为什么没有控制住，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什么，我看到他们在纳曲的冰天雪地里面穿着羽绒服一直在去训练，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惜。
1: 我就有突然有这么一个联想，就是当时北京奥运会啊，就是中国的这个应聘人到这个奥委会了，应聘一个职位，他有这么一个口述回忆，就是说对方给说他不是体育人，要做这个管理，他说你先看一个录像带吧，结果这里边录像带全是失败者的影子，他看完之后什么也不说了，他说我懂体育了。就这段口述史呢，给我的印象就也很深，包括我本人也有运动经历啊，也是一言难尽，我向你致敬啊。
0: 没有没有，
1: 对，你这十六子杯太伟大了，而且现在你已经是国际比赛了，
5: 可以这么说，
6: 国际赛事。
5: 看完他们刚才的视频，我突然觉得我们看到了民间的力量。就在刚才的那个休息间里边的那种对话，其实它换成任何一个语言都是成立的。这些年轻人，这些教练，他们的条件不一定会很好，但是我们能看到他们的这种勇于拼搏的这种精神，其实跃然纸面。我觉得落到拉萨的这一站的我们的如约而至，其实能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其实未来都在民间，都在大家的身边。
7: 当然。因为你要说的感同身受的话，因为我也打过这样的比赛，就像这个教练跟所有队员说的话，我说过类似的。在我大脑当队长的时候，我跟我的队员就说过，输不丢人，怕才丢人，是一样的。我觉得世界杯我能看到的是什么，我能看到的就是所有运动员一定会面对失败，我觉得这个恰恰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2: 对更多想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出成绩，得到认可，实现自己价值的人，我们希望各位能有拥抱失败的勇气和格局。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要面对的就是世界杯的决赛，是每支球队触摸冠军的终极舞台。还有4个多小时，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哨声就会吹响，而在此之前已经有22场决赛被收进了我们的时光隧道。 当每一位或资深或小白的球迷回想起来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些瞬间。那么我们今天要打开这个时光隧道，我们要让一个个经典的瞬间再次流动。如果它激活了各位的记忆，或者你想分享给大家的感情的话，勇敢的举牌好吗？来，我们准备开始放送吧。好，王老师，停。
3: 永远的巴乔，巴乔是我相当于94年第一次观看世界杯，当时这个应该是意大利对巴西，当时在半决赛的时候，几乎就是巴乔一人之力，相当拖着意大利进了决赛。然后在点球大战的时候，最后一个点球的时候，球这个飞出了横梁，所以这就是一个忧郁的眼神，然后落寞的背影和晃动的麻花辫，我们认为是浪漫主义足球的一个代表。
2: 谢谢王老师。好，雪哥来，两边都有举牌的，看来这个画面真的很有故事，对吧？来，
7: 这个印象太深刻了。2006年7月9号，20年前，我觉得直到今天，其实它都是有争议的存在。然后呢，他去顶他是有原因的，因为球场上嘛也会标一些垃圾话。
2: 对，
7: 其他那
2: 气性起来了，
7: 对，就发生下面的一幕。然后也就离开了。
2: 我作为一个体育转播工作者，我在感叹，就是有很多镜头，它其实不需要解说员的语言，镜头自己就会说话。实际上那就一个人很落寞的从大力神杯
5: 的边上过去了，
7: 大神杯的左边走过去。
2: 对的，很有可能能捧起他的人就跟他错过了，这一错过就是4年了。可很多的球员没有再有一个4年。
1: 哎，这个我来吧。
2: 来，
1: 没人跟我抢吗？都是
2: 太好。被齐达内和马特拉齐那一幕，孙老师有点胆怯啊。
1: 对，我一看怎么都抢我的齐达内呢。我倒是想给这个图片呢命个名，就齐达内冰火之歌。其实跟刚才主持人和这个水哥您的故事也都 连在一起了。刚才马特拉齐那一部您也讲了，就这一招红牌，他当时98年也有这么一招，红牌踩踏嘛，缺席2场淘汰赛，但最后呢也走出来了。据后来的一些口述史交叉证实，也是他人生至暗时刻。但我说的冰火之歌这4个字啊，我觉得还是挺能够反映他的这种个人人生经历和这个法国队这个命运之间的关系。这场冠军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法国队就开启了他的黄金时代，直到今天，对现代当代足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我也再说说吧。
2: 来来，孙老师，您并不唯一挚爱齐达内。
1: 对，这是2010年的那个决赛嘛。新王之战。然后这场比赛呢，就是坦率的说，这是个绝对性的机会，如果进了，对于荷兰足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没办法，就这样，无冕之王啊，这种历史包袱，就有时候我说这是青山依旧在啊。几度夕阳成啊，这是
2: 夕阳成了是吧？那可不是就得成了吗？是吧？
1: 希望将来吧，有一天能够甩掉这些历史包袱吧。

0: 来吧，
1: 来来念渣，
2: 这是九零年的吧？那个
1: 对的，
2: 是吧？
1: 意大利之夏那年。
3: 没有，虽然这是马拉多纳的眼泪，但是就他是我们父辈，我爸爸、我舅舅、我爷爷喜欢的球星。当时的情形是这样，他在决赛的时候，他的队友染红，染红之后呢，他的队友又受伤，接着他就被重点的盯防，就根本就扛不起来这支球队。别说双拳难敌四手了，我觉得是双拳难敌十几手、十几脚那种感觉，那个承受的压力太大了。然后对手夺冠之后，他就是垂地痛哭的那一幕，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幕。
1: 就是马拉多纳的职业生涯，我们非要浓缩成四个字，我的浅薄理解就是一己之力。无论他在那不勒斯，还是他在阿根廷，还是他回到了博卡青年，就是什么事情我来解决，我可以解决他。好，我们继续来。哦，好，来来来，巴顿，
4: 这个我记得啊，卡恩。因为那年我记忆非常深刻，初中的时候，当时我一直是守门员，然后我很喜欢卡恩，
1: 是
4: 因为他那种
1: 愤怒的雄狮，
4: 霸气的狮子一样
1: 的
4: 统治级别的表现吧。因为我记得他小组赛好像就失了一个球吧，然后后面三轮淘汰赛都没失球，但就这场就被贯穿了，我就觉得哇哦，又是怎么回事，外星人来了，真的是人类就没办法了那种感觉，我的卡恩都失效了这种感觉，
1: 就是实力是最残酷的体现。
4: 是的，然后那个球我好像已经叫飞火流星，我还理了一个和罗纳尔多一样的，那个叫阿福头吗什么的，那个后面被我的头发贯穿了他。
1: 就是再过可能一两年，就是我在提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可能多少不会记得飞火流星和卡恩，我多少可能会想着巴顿剃那个头会是什么样。好，来停 ，OK，
5: 这个跟刚才的那张挺像的，
1: 是的，
5: 就是外星人罗纳尔多，他庆祝的一个标志性的动作，
1: 没错，
5: 当时就是他独中两元，这也是相当于外星人在他的98年之后，真正的走出了自己的阴影，证明了自己。
1: 四年的调整，
4: 那一年冠上五星了，好像，
1: 对，那就是五星巴西的第五星，而这个定格，我不知道有。各位有多少人记得，就是在屏幕的右边是罗纳尔多又一次洞穿了卡恩的把守的球门，而你们知道在左边跪地不起的巴雷西，这是1994年他世界杯，他上来第一个就踢飞了意大利的点球，他倒在萨基的怀里痛哭失声，而那一场比赛巴西获得了冠军，那也是年轻的罗纳尔多第一次站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当时欧洲的媒体说他是蹭了一个冠军哦。然后他去开始离开巴西去欧洲踢球，他在荷兰甲级联赛震惊了整个欧洲，继而震惊了整个世界。为什么我们深爱着足球，就是他真的可以穿越时空，把所有的记忆那些碎片像一个个珍珠一样的碎片用一条线彻底穿起来，这就是我们最爱的世界杯。我们把时间回到2026，现在马上要开始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了。我相信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当然还有一个人也是我们的特殊球迷的代表，他参加了我们北京站的录制，他现在马上要准备抵达决赛最前沿，为所有的中国观众带来非常精彩的解说了，他就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同事，决赛的评论员贺伟。我们看一看贺伟给我们带来的赛前分享。
6: 嗨，大家好，我是贺伟，我现在是在纽约。本届世界杯呢，还剩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场较量，就是最终的决战了。西班牙队将对阵阿根廷队，这场比赛呢是会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进行。啊，这个体育场呢，我本届世界杯已经解说过好几场比赛了，对体育场的情况还是非常的熟悉。而纽约呢，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一直是比较炎热，看起来似乎是老天爷也在给这场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决赛要进行预热。相信大家的心里一定是滚烫，虽然在北京时间可能是凌晨3点要踢这场比赛，大家看球熬夜比较辛苦，但在纽约的当地时间呢是下午3点钟开球，应该是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候， 这两支球队也是打到目前为止在世界杯上表现最为平稳成熟的球队，两支球队在前进到今天决赛的这个道路上呢，应该是表现出了非常强大的竞争力，尤其是两场半决赛踢的都是荡气回肠啊！西班牙队把此前表现一直非常完美的法国队克制的一点脾气都没有，而阿根廷队连续几轮的淘汰赛都是最后时刻逆转反超，上演了这种绝杀的戏码。这两支球队呢，最终杀到了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这场决赛当中。我个人非常期待这场比赛能够踢出一个高水平。当然，谁可以获胜呢？哎，这可真不好说。在纽约下午三点的艳阳高照之下，哪支球队能够提前准备得更好，心理和体力方面同时准备好，哪支球队就能拿到第23届世界杯最终的冠军。
1: 好，感谢贺炜。看来贺炜对于他职业生涯第七次世界杯的经历，马上要进行的最终章最高潮收官充满了期待。我这里要特别提醒各位一句，贺炜是我们如约而至节目最后一期最后一位分享球迷，他同时也是第一期节目的第一位分享球迷。各位，我们借用他最经典的解说之一，请不要相信缘分就像山坡上的蒲公英一样唾手可得，但是请相信辛劳与忙碌无法阻挡一个深爱世界杯的人去倾诉、去表达、去分享。感谢贺炜，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如约而至。这场注定会全世界瞩目的决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会为各位实时转播，通过不同的渠道和平台，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都将和各位一起如约而至，为所有的球迷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力争满足每一位球迷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让大家尽情地享受这个决赛之夜。至此，如约而至的旅程，我们要短暂地画上一个句号，说一句再见了。感谢每一位真诚分享的球迷朋友，感谢每一片敞开怀抱的足球热土，也特别感谢一直陪伴我们的喜酒，君品喜酒如约而至，君子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说到节目结束，这其实并不是一次告别，无论你在哪个地方、哪座城市，也无论你在电视机前还是在现场观战，无论你支持的球队是折戟沉沙还是最终捧杯，请相信我们和足球的故事永远不会结束。各位球迷朋友们，下届世界杯我们继续如约而至。

0: 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他罗马尼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好领先，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发配，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铜牌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身着深蓝色球衣的主队序列法国队，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英格兰队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

英格兰队呢，最近三届世界杯第二次进入到铜牌赛当中。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上，铜牌赛英格兰队当时0-2输给了比利时，最终排名第四位。拉什福德选择内切，回防到奥利塞干扰了一下，拉什福德重新把球拿回来给到斯彭斯。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呢，正是高卢雄鸡法国队将英格兰人挡在了世界杯的四强门外。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法国队这边呢，今天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6号麦尼昂。先来看一下英格兰队这次在左边路，拉什福德1-1。这次的传中球想要直接找伊万托尼的头顶，差了一点点。法国队呢，双中卫组合，26号拉克鲁瓦搭档15号科纳特，左边后卫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右边后卫2号古斯托，在后腰位置14号拉比奥搭档十八号埃梅里，前腰位置24号谢尔基，在进攻线上突前中锋10号队长姆巴佩，两个边路20号杜埃以及11号奥利塞。英格兰队今天的先发阵容排出4-1-4-1的阵型。赖斯中场将球断下，拉什福德高速靠边，赖斯自己打门，球进了。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德克兰赖斯禁区外围一脚突施冷箭，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赖斯佩戴英格兰队队长袖标登场，他是继1996年欧洲杯托尼亚当斯之后第二位以队长身份在国际大赛，也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当中首发的阿森纳球员。这脚球打得非常突然，拉什福德的拉边吸引了法国队很多球员的注意力，所以赖斯虽然内切之后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射门动作，这球打得比较隐蔽，但是法国队的球员没有及时上前进行封堵，赖斯用自己的脚弓推出一脚精彩的弧线，这脚球打的质量极高，非常的刁钻，曼尼昂只能目送皮球入网。世界杯的铜牌赛，也就是3-4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这场比赛开场不到3分钟，德克兰赖斯的进球，希望能够为这场比赛开一个好头。赖斯本届世界杯呢有一次助攻，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继续为您介绍今天英格兰代表队的先发阵容情况：门将13号迪安·亨德森，中后卫6号格伊搭档2号孔萨，左边后卫25号斯彭斯，右边后卫26号匡萨。在单后腰的位置，队长4号德克兰·赖斯，在他身前的两个边前腰是17号摩根·罗杰斯以及21号埃泽。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22号伊万·托尼，两个边路11号拉什福德以及7号萨卡。拉比奥拉到了边路，漂亮的穿裆传球给到姆巴佩。禁区内姆巴佩面对赖斯的防守强行射门，这个球打得比较勉强。英格兰代表队呢，上一次有3名阿森纳的球员在世界杯赛场当中打首发，还要追溯到2022年对阵巴西的那场比赛，当时阿森纳队的门将西曼、中后卫索尔坎贝尔以及边后卫阿什利科尔为英格兰代表队先发。那场比赛罗纳尔迪尼奥打进了个人职业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吊射破门，让大卫西曼颜面尽失。托尼回做给罗杰斯，想要传身后，拉什福德的前插。

三角的站位，艾斯托后，在他身前两名攻击性极强的前腰球员埃泽和蒙登罗杰斯。萨卡的传中球，埃泽球没停下来，后点拉福德直接打门，这球还是被法国队的防守球员用身体封堵。开场之后，英格兰队在进攻端打得非常简单流畅，射门很果断。拉福德球停下来之后是被古斯托完成封堵，曼宁本届世界杯八场比赛他全部为法国队打先发。英格兰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赖斯来处理，角球开出到后点，这个球发的力量太大了，孔萨没让球出边线。埃泽罗杰斯回做给禁区内的埃泽，左脚的射门没有能够打上力量，法国队能否把反击的速度提起来。切尔奇漂亮的传球，可惜姆巴佩这球没领顺，他启动的这一下太快了，球似乎也落到了他的身后一点，稍微有点追身，这球没领顺。但是刚才谢尔基这脚穿透性十足的直塞非常见功力，在瓜迪奥拉的调教之下，谢尔基已经成长为目前世界最出色的前腰球员。埃泽这球停得离身体稍微远了一点，给到拉什福德，埃泽在前插，古斯托有半人犯规，卡洛斯埃拉鸣哨。古斯托出自两队的青训，现在效力于切尔西俱乐部，他在边路非常能跑，能上能下，兼具出色的进攻能力以及出色的防守实力。是赖斯来主罚球队的任意球，赖斯开场不到两分钟的进球，是英格兰代表队在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进球。第一落点，法国队头球完成解围，但是没有顶远，托尼这球停得离身体稍微远了一些。切尔西今天拿球之后发动反击啊，非常的干脆利落，就是直接往前给，利用奥利塞、姆巴佩、杜埃的速度直接打对方的身后。本届世界杯呢，图赫尔非常信任斯彭斯，左右两个边后卫斯彭斯都打过。图赫尔呢，在本届世界杯选人过程当中呢，没有招入效力于阿森纳俱乐部的刘易斯·斯凯利，备受各路媒体的批评。杜埃脚下球拿得非常漂亮，给到后上的特奥，要观察一下身后的位置，倒三角的回传，禁区前还有机会打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来自于谢尔基的射门，外围观察一下再打，经过反弹之后，迪昂·格德森将皮球没收。这是之前谢尔基的打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最近反击的是姆巴佩，刚才姆巴佩在边路持球的时候啊，中路队友跟进的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宽萨，罗根罗杰斯想要直接塞身后，这球塞了过去，萨卡在禁区内，还是扣到左脚的打门，球进了。

兰队这场比赛开局打得非常顺利。如果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萨卡启动的一瞬间确实越位了，这球助理裁判第一时间也举旗了。这边进攻马上就来了，奥利赛球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些，球在身体后面没有衔接上后面的射门。在完全卸下压力之后，这场比赛双方可以尽情展现自己的才华。扎伊尔·埃梅里球拿得非常稳，这是巴黎圣日耳曼队青训培养出来的一名非常有天赋的中后场多面手埃梅里。再给到拉比奥，现场球迷掀起了一波墨西哥人浪。蓝队断球直接向前塞，这次萨卡并没有越位，就带到禁区内看萨卡怎么来处理，还是走里线左脚打门。拉克鲁瓦这次底线封得不错，身体重心及时调整回来。萨卡呢左右脚的能力都非常均衡，所以后卫一对一防守他的时候其实是挺头疼的。右脚这条外线不能不防，里线又是萨卡更强的一边，所以需要做出一些取舍。这次防守过程当中，拉克鲁瓦及时将重心收回来，完成封堵。上届世界杯呢，萨卡为英格兰队取得过进球，这届世界杯三个助攻，暂时还没有进球的贡献。莱斯特把球开进来，头球攻门，球进了。英格兰队今天在进攻端火力全开。赖斯上半场比赛开场18分钟的时间，一个进球一个助攻。这球开出来看上去球速不快，就是比谁跳得更高。孔萨高高跃起，抢在法国队球员之前高高跃起，完成了头球攻门。这球顶出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孔萨也打进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这次在盯防孔萨的过程当中啊，拉比奥没有跟紧，孔萨启动这一下把拉比奥甩开了，拉比奥随后再跟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次角球防守，法国队基本上是人盯人的战术，在人盯人的过程当中呢，一旦被甩开就会出现刚才这种情况。如果是区域结合盯人呢，可能还有补救的机会。上半场比赛第18分钟，赖斯助攻孔萨，帮助英格兰代表队呢2-0领先法国队。孔萨97年出生，目前呢在阿斯顿维拉俱乐部效力。由于法国队主力中卫萨利巴出现重伤，根据媒体报道呢，目前阿森纳队非常渴望引进孔萨。法国队呢这场比赛三脚射门一脚射正，英格兰队五脚射门两脚射正，两脚射正呢全部取得了进球。后面给到法国队替补席，今天在法国队替补席上来坐着登贝莱，本届赛事已经取得了5个进球。莱斯后场直接打长传，右边路的宽萨，这球虽然停下来，但是脱离了自己的控制范围。

冠萨呢，今年23岁。冠萨出自利物浦的青训，在2025年的7月份呢，3500万欧元转会到德甲联赛的洛库森俱乐部。这次转会为他赢得了更加充分的上场时间。当然，那笔交易呢，也是在维尔茨的转会交易的一部分当中。在前场并没有进行高位压迫逼抢，英格兰队后防线的球员还是能够比较从容地完成控球。赖斯给到罗杰斯，想要穿裆过人，大彪转身非常快。埃梅里给到杜埃，转身后姆巴佩速度太快了，哎呦，这下门线上可以将皮球解围。助理裁判还是延迟举旗，仍然是判罚前插的姆巴佩越位。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个球传球的一瞬间还真的比较难说，刚才这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几乎是平线。这个球还是穿越了迪恩·亨德森，所以这次补防很关键。切尔西，英格兰队中场断球，摩根·罗杰斯选择反方向的传球，阿尔福德，哦呦，漂亮的拉球过人，范围来球远射，这球打得相当漂亮，麦宁精彩的侧扑将球挡住。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阿尔福德这次反向的拉球穿裆过掉了扎伊尔·埃梅里，随后这脚远射，角度力量都不错，质量很高的一脚射门，而且这球打得有点飘，球基本不怎么旋转。麦宁做出了很精彩扑救，这场比赛呢，通过上半场比赛接近35分钟的时间，感觉今天法国队所排出的后腰阵容，面对英格兰队攻击力很强的埃泽和摩根·罗杰斯两名中前卫，今天法国队在中场全面处于弱势，特别是后腰位置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糟糕一些。本届赛事的老将坎特暂时还没有登场，那这场比赛坎特会不会有登场的机会？法国队机会大门，巴佩内切之后的射门被迪恩·亨德森神勇化解，双方今天攻防转换的节奏非常快。战术角球开出，哎，这是奥利赛，球直接被萨卡面断。罗杰斯大范围的转移，这球传得真漂亮，再给到另外一端的萨卡，进去内萨卡，球停得不是特别舒服，麦娘已经弃门而出。大维，哎呀，这下回传没有跟罗杰斯联系上，英格兰队错过了一次绝好的进攻机会。法国队的反击，边路只有姆巴佩一个接应点，奥利赛再给姆巴佩，赖斯，这球赖斯倒地放铲铲得很聪明，

英格兰队呢，今天虽然只有赖斯一名单后腰，但是他对于后防线的保护做得还是不错。加尔基，球还在他的脚下控制，回到库斯托。漂亮的一瞬，加尔基再传，又是迪安亨德森在传球线路上将球打了一下，反击，拉什福德启动，法国队后防线踢得有点太靠前了，多奥过来，拉什福德打门，麦娘将球挡住，萨卡，萨卡拿球之后的打门再被拉克鲁瓦挡住，英格兰队还有机会，拉什福德再给萨卡打门，这下球进了，英格兰队3-0领先。法国队今天在攻上去之后，身后留下了太多的空间，今天法国队整个阵型组织的有点脱节，不够紧凑。英格兰队这几名边路球员以及锋线球员速度都非常快，刚才就是一脚精彩的反击，萨卡直接找到身后巨大的空间，拉什福德像一匹快速奔腾的野马一般直接冲了起来，原本是法国队一次大军压境的进攻机会，萨卡直接将球给到前插的拉什福德，这么巨大的空间，拉什福德趟得太舒服了，但是曼娘已经立下第一功，挡住拉什福德的准单刀，最后萨卡的射门被拉克鲁瓦挡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画面当中，法国队的防守球员还是没有及时回来，被英格兰队两名球员连续形成攻门机会，今天法国队在防守一端有点松懈，这个进球显得他们的防守有些太松懈了。古斯托直到萨卡的这次射门完成进球的时候，他才刚刚要回到禁区附近，上半场比赛37分钟，英格兰队3-0领先法国队。在经过半决赛的失利之后，显然英格兰队是调整更好的一方，这场比赛他们做的准备工作更加充分，全民对于胜利的渴望也更加强烈。萨卡边路的传球，拉克鲁瓦，拉克鲁瓦跟英格兰队的门将迪恩·亨德森两名球员都来自于水晶宫队，而像场上的迈克尔·奥利塞以及英格兰队的埃泽之前也都在水晶宫俱乐部效力。当然还有英格兰队的后防大将格伊，他刚刚在上赛季的冬季转会窗口从水晶宫队转会到了曼城队。拉什福德漂亮的摆脱，今天拉什福德在边路状态非常好，左脚这脚传球最后脚法感觉没有吃准部位，上半场比赛的波形图可以看到双方互有攻守，但在英格兰队控球期间他们制造出的威胁要更多一些，把握机会的能力也更强。今天吹罚了孔萨手上对杜埃的犯规，迈阿密体育场的上空起风了，而且听到了零星的雷声。再来看一下萨卡，哦，萨卡进球过程当中，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看的是拉什福德，拉什福德所在的位置并没有越位，萨卡的这脚射门被挡出来，拉什福德接球的这一下并不越位，最后拉什福德冷静的处理，把球回传给萨卡，萨卡完成破门。

萨卡的传球，哎呦，这球滑门而过。这场比赛呢，也是法国队首次在单场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上半场就丢三个球。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呢，这是他们队史第二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上半场就能够进三个球，上一次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对阵丹麦队的16强赛当中实现。萨卡还是直接打长传，拉什福德又是一大片的开阔地，传到中路，没有跟托尼联系上。法国队今天在右路的防守问题非常大，给身后巴佩，一对一面对格伊的防守，杜埃快速给到谢尔基，谢尔基球没停好啊，

有一大片的乌云来到了迈阿密体育场的上空。过一会儿呢，天空中可能会降雨。赛前呢，我们也预测了一下这场比赛呢，根据天气预报的报道，估计有超过40%的概率会有降雨的情况。而过去两天呢，在迈阿密也出现了之前在我个人的人生阅历当中比较少见的情况，就是非常大的太阳地当中下着瓢泼大雨，这也算是在迈阿密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托尼今天在状态很好的整个进攻线上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他个人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再来看一下赖斯，这是开场不到3分钟的进球，随后他又发出角球助攻队友孔萨，完成了破门。这是英格兰队上场比赛第3个进球，拉什福德和萨卡两个人连续获得3次射门机会，最终帮助英格兰队取得第3个进球。而在这3次射门的漫长组织过程当中，法国队的防守权一直没有组织到位。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上一次落后对手3球或者更多的情况，还要追溯到1958年，当时对阵巴西队的半决赛。鲁斯托还是选择传球，这条线路上没有找到队友。摩根罗杰斯就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多位著名的转会专家都进行了报道。切尔西俱乐部呢是出价1.17亿欧元截胡了阿森纳，正式签下了30国脚摩根罗杰斯。这个转会费呢也超越了2023年当时引进恩佐费尔南德斯所创下的1.06亿英镑的记录。1.17亿是英镑，还不是欧元，相当于1.37亿欧元的价格。

萨卡拿球，罗杰斯呢在青训时期他是踢边锋出身，但是随后呢在阿斯顿维拉俱乐部，包括这场比赛他所踢的这个靠近边路的前腰位置似乎让他更加如鱼得水，这是他目前踢的最舒服的位置。

下半场比赛将会有四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古斯托踩到了斯彭斯的脚后跟，埃泽这球领得漂亮，给到萨卡，这条线路是两名球员之间的默契。萨卡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这脚球埃泽选择的这条传球线路跟萨卡两个人真是心有灵犀，球到人到，萨卡也没有浪费队友的妙传，身体倚靠住法国队的后卫完成了反向射门，再次洞穿法国队门将麦尼昂把守的城门。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已经4-0领先法国队，虽然我们想到这会是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是一场开放的比赛，但没想到上半场比赛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过去连续两届世界杯都闯进世界杯决赛的法国队，在这场铜牌赛当中上半场比赛竟然被英格兰队打进4个球。这脚球萨卡打得很巧妙，没有太发力，而是选择打门将的反方向。图赫尔尽管呢英格兰队被阿根廷队逆转之后，图赫尔遭遇媒体的口诛笔伐，球迷的怒气值已经到了顶点，但英格兰足总呢还是确认他们将继续支持和信任这位德国主帅，他们之间的合同呢一直要到2028年的7月份，也就是下一届欧洲杯结束之后。中场莱斯断球，萨卡这个球呢，拉什福德一时担心自己越位，二是这个球萨卡传的确实大了一些，索性直接把球让了出去。

萨卡本届世界杯之前没有进球，只有三次助攻。这场比赛上场就完成了梅开二度，之前其实还有一个进球，只不过越位在先被判罚无效。伊万托尼，伊万托尼呢目前是在沙特的吉达国民俱乐部效力。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这应该是英格兰队的最后一攻。

萨克莱开角球，角球开进来，地落点有点太靠近门将麦尼昂，主裁判也鸣哨，追罚冲撞门将犯规。好，这个球当值主裁判巴伦佐埃拉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呢是凭借开场阶段麦斯的进球，以及随后他助攻孔萨的进球，随后萨卡的梅开二度，上半场结束，英格兰队暂时4-0领先法国队，这是很多球迷都没有想到的情况。下半场比赛，我们也期待法国队能够有全新的面貌投入到这场铜牌赛当中，让双方的竞争呢更加精彩、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凭借着德克兰赖斯的一传一射已经

萨卡的梅卡尔杜还有孔萨的进球，暂时是4-0领先法国队。法国队上半场比赛的表现过于松懈，法国队呢先是用三号迪涅换下了对位，换下左边后卫特奥尔南德斯，在后防线上换上了4号乌帕梅卡诺，换下了15号科纳特，进攻线球队也做出调整，7号奥斯曼登贝莱以及12号布拉德利巴尔克拉替补登场。在英格兰代表队这边，下半场比赛英格兰队也要做出换人调整，换下了拉什福德，替补登场的是19号沃特金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铜牌赛，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下半场比赛正式打响，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主队序列身穿深色球衣的法国队下半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英格兰队一身白色球衣，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云浩为您带来。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就连续进行了4个人员调整，显然德尚对于球队上半场比赛的表现是极其不满意。法国队上一次在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单场丢4个球，还要追溯到1958年世界杯半决赛，那场比赛他们2-5惨败给了巴西队。而在各项赛事当中，法国队呢上一次半场就丢4个球，还要追溯到1968年的4月份，当时与南斯拉夫队的欧洲杯预选赛当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场比赛上半场对于法国队来说表现确实不好，可以说是相当不理想。想要找姆巴佩，这个球没有联系上。法国队的4个人员调整呢基本都是对位调整，除了换下切尔基换上巴尔克拉的这个调整，巴尔克拉上来之后踢到边路，把奥利塞的位置挪到了前腰的位置上，除此之外呢其他位置都是对位的人员调整。英格兰队沃特金斯上来之后呢同样是踢在左路。沃特金斯上来之后呢英格兰队这边更像是一个双前锋，埃泽的位置更偏向左路，托尼导队在中场完成断球，乌卡梅卡诺，奥利塞给身后机会打门，球进了。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的第9个进球，进球有效，并不越位。下半场比赛同样回来不到3分钟的时间，法国队取得了进球。这场比赛姆巴佩的首发就是要取得更多进球。奥利沃特金斯在中场这球被断了，姆巴佩卡诺自己带球向前推进，给到奥利塞，姆巴佩前插的时机，奥利塞这球传得真好啊！这条传球线路孔萨没有办法很舒服地完成解围动作，正好让身后的姆巴佩完成包抄破门。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9个进球，奥利塞则送上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6次助攻。看看这个进球能否帮助法国队吹响他们反击的号角。姆巴佩目前是单独领跑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登贝莱再给奥利塞。英格兰队现在整个阵型缩得非常靠后，
戴斯推进球队的反击。在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名球员曾经连续两届赛事夺得金靴奖。那么事实上呢，在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呢，甚至没有任何一名球员曾经两次获得过金靴奖，更不要说连续两届。如果姆巴佩能够连续两届世界杯拿下金靴奖的话，将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高利赛速度推得非常快，禁区内走里线，这次赖斯回防的太关键了，没有让奥利赛形成射门的机会。法国队下半场比赛明显加强了在前场的压迫力度，上半场比赛法国队整个半场都没有在前场对英格兰队的后场持球球员进行压迫逼抢。达彪转身向前，奥利赛直接挑身后跟进大门，哎呦，这球拉比奥凌空不停球直接打，没有完全吃准部位，将球打偏了。再来看一下之前乌法梅卡诺上来之后的断球，他和沃特金斯都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这条传球线路传得太好了，对于姆巴佩他的速度有充足的信任，后卫碰不着，门将也出不来。禁区内有机会，巴尔克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巴尔克拉的速度太快了，法国队下半场比赛把速度快、冲击力强的球员全部派到了场上。巴尔克拉这个进球充分展现了自己超快的速度，像火箭一般直接窜出去。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英格兰队同样是防线提得有点太靠前了，在防守过程当中，匡萨的速度完全跟不上巴尔克拉，巴尔克拉到禁区内甚至可以横敲一下，往里切一步，再完成射门，获得更大的射门角度，横切了两步。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完全像换了一支球队之后啊，他们的真面目再次露出，短时间之内连续扳回两个球，让比赛的悬念瞬间就回来了。看来德尚在中场那个吹风机啊，开的还是相当有效果，现在就要考验英格兰队了，看看图赫尔能否通过调整让球队重新回归到稳定的状态之下。巴尔克拉积极的回防，但这次咱们也吹罚他犯规了。斜后方的铲球虽然碰到了球，但是也碰到了人，

戴斯，这球看起来这球开的质量不高。姆巴佩又是直接给远端的登贝莱，登贝莱想要把这次进攻完成好，禁区内左脚直接打门，前场完成抢断。

赛再打。这个时候助理裁判还是延迟举旗判罚的是之前前插的奥斯曼登贝莱，越位了。登贝莱确实回撤的时候他的左腿似乎更加靠前一些。英格兰队这次解围隔一又是有些大意，想传给萨卡，直接被奥利塞断下。下半场比赛镜头多次给到替补席的皮克福德，萨卡完成断球，身后巴尔克拉有拉人犯规。下半场回来之后呢，法国队在十分钟之内连扳两球，现在比赛的悬念重新回来了。这赛本届赛事已经完成了六次助攻，上一次在单届世界杯能够完成六次助攻的还是1970年世界杯巴西传奇球星球王贝利，当时是送出了六次助攻。在那之后再也没有球员能够在世界杯单届赛事当中送出六次助攻的数据。斯蒙斯上来，斯蒙斯同样是一位速度非常快的球员，传球线路被乌帕梅卡诺封堵住。图赫尔和他的助教巴里两个人现在需要商量一下对策。半决赛面对阿根廷队，就是因为在领先之后图赫尔过于保守的换人，以及对于场上球员的策略执行给到了过于保守的要求，导致英格兰队持续被阿根廷队猛攻，最后时刻功亏一篑。

范斯球开进来之后，哎呦，这下轻轻一蹭，门前的英格兰球员没有第二下碰球，但是对曼尼昂的扑救形成了干扰。英格兰队前场埃泽又把球抢了回来，连续的假动作，下面最终其余是球门球。奥利沃特金斯这下应该并不越位，门将身前有个弹地，再加上身前英格兰球员的干扰，这个球扑救的难度其实挺高的。赖斯，托尼，萨卡现在在左路活动，埃泽到右边，两个人形成一个换边。边路姆巴佩起诉了，一对一往禁区内强突，这次难度太大了。罗杰斯这下的回传力量太小了，奥利赛来到中路之后，感觉他的助攻天赋完全被解放。哇，这球奥利赛浪费了绝好的机会，所有英格兰代表队的球员全部在封他的传球线路，给他让出了一条很好的射门空间。奥利赛这个球想要追求极致的角度没有把握好，全在封他的传球线路，按说格伊应该过来去封堵他的射门线路，明显上得太慢了。随着法国队持续的猛攻，赖斯单后腰势单力薄，巴尔克拉给到姆巴佩，

远端登贝莱这边比较空，后回来左脚打门，这脚球登贝莱没有发上力，没有打出质量，岛队现在在前场是四箭齐发，姆巴佩、巴尔科拉、奥利塞和登贝莱都具有超强的一对一个人能力，

直接自己来一脚远射，同样是不错的尝试。扎伊尔·埃梅里，巴克卢瓦也压上来了，法国队所有的球员都压到了英格兰队的防守30米区域之内。 德梅莱给后上的古斯托，这次斯彭斯第一下防守不错，但被古斯托挤开了。姆巴佩，哎呀，这球传的太写意了，队友都没有想到。看看英格兰队的反击，穆勒金斯先争取把球顶到，虽然顶到了皮球，但这球没有顶向远端的托尼脚下。 奥利沃德金斯虽然他的冲击力很强，但是绝对速度方面呢，还是不如拉什福德。哎，这球做得漂亮，姆巴佩打门，球进了。法国队再扳一城。下半场比赛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本届世界杯，姆巴佩已经把自己的进球数提升到了10个球。 追平了1970年盖德穆勒的进球纪录。英格兰队的后防线再次直接暴露在了对方4名进攻手之下。奥利塞再次送上助攻。奥利塞本届赛事呢，已经送上了个人的第7个助攻。 姆巴佩第10个进球，德尚终于能够把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了。所有法国的球迷都能够找到情绪释放的出口。双方现在只有1个球的差距了，再给姆巴佩，球停下来，没有完成射门。 图赫尔这场比赛呢，到目前为止只做出1处换人调整，就是用拉什福德换下了拉什福德，替补登场的奥利沃德金斯。在下半场比赛，这个换人做出之后呢，效果并不理想。奥利沃德金斯，他虽然冲击力有余，但是在边路他的速度还是不够快。

出脚更快的东北来将球分给古斯托，倒三角的传球线路打门。哦，这下奥利塞的射门距离进球就差了一点点。本届赛事奥利塞缺少一点点的进球运啊，

哎，这是奥利赛脚下没有踩稳。姆巴佩，英格兰队进一步回缩了他们的防线。打身后，迪涅，传球被匡萨给封堵。姆巴佩凭借个人能力强行往里突，裁判员示意这球不犯规。这次吹罚的是反抢过程当中法国队对萨卡的犯规。场边的英格兰队准备进行连续多处换人调整。姆巴佩搞起来，奥利赛还是没有形成射门的机会。巴尔克拉，姆巴佩再把球分到远端。对，现在大军压境，形成了围攻之势。裁判员追罚对古斯托的犯规，法国队获得了右禁区角45度任意球的机会。

点球开进来，地点解围不远，埃泽赶紧再补一脚。禁区内，哎呦，这球打得稍微有些勉强了。英格兰队现在需要制造出一些有威胁的反击，如果持续打不出有威胁反击的话，英格兰队的防线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场边贝林厄姆和阿利奥特安德森准备替补登场。英格兰队换上8号埃利奥特安德森，换下22号伊万托尼。确实托尼这段时间在场上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同时换上10号贝林厄姆，换下21号埃泽，

的登场引来现场英格兰球迷阵阵欢呼。本届赛事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并列队内的头号得分手，都打进了6个球。

梅里也增加了自己的前插次数。贝林厄姆他上场之后能够拿住球，而且给队友分球，成功联系上了奥利沃特金斯，

布德金斯还是想走里线，等贝林厄姆上来，漂亮的过人禁区内，贝林厄姆面对门将还在扣，跟进还有机会，左脚打门，布德金斯的射门被封堵了。贝林厄姆上来之后，英格兰队的反击质量立马就上来了，双方也开始了大开大合的攻防之战。巴尔克拉选择再走外线，姆巴佩禁区内一对一面对安德森，给到中路的奥利塞，分到远端再做打门，奥利塞还是没有取得进球。这次进攻法国队已经打得不能更写意了，奥利塞第一时间往远端的分球太漂亮了，登贝莱可以直接打门，他没有打，反做给奥利塞，这球做得非常好，太巧妙了，所有人都没想到，但奥利塞的射门还是偏了一点点，仿佛这届世界杯奥利塞始终缺乏进球的运气。这场比赛之前他就是本届世界杯没有取得进球球员当中尝试射门次数最多的。奥利塞完成刚才的射门之后抽筋了，但看上去问题不大，双方都没有让医疗介入，但是主裁判，我们看到本场比赛当值主裁判42岁的委内瑞拉人巴伦苏埃拉却出现了抽筋的情况。欢萨无法继续坚持比赛，里斯詹姆斯替补登场，这是右边后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英格兰队现在试图把节奏尽可能放缓一些，比赛的常规时间快要进入最后5分钟了。贝林厄姆漂亮的斜长传，这是摩根罗杰斯，斯彭斯禁区内点球，斯彭斯为英格兰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古斯托体能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最后禁区内这次放铲有些太冒险了，他没有选择继续跟对方的斯彭斯，而是选择倒地放铲。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这次古斯托确实没有铲到球，直接将斯彭斯放倒在地，这个点球判罚准确无疑。看英格兰队能否通过这个点球锁定胜局，终结比赛的悬念。画面对准哈里凯恩，在哈里凯恩不在场的情况之下，贝林厄姆站在了12码点之前，

曼尼昂，他是一位非常擅长扑点球的门将。好，看到贝林厄姆将点球的主罚权给到萨卡，本场比赛已经上演梅开二度好戏的萨卡将有机会上演个人世界杯赛场的首个帽子戏法。

萨卡面对曼娘，萨卡助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萨卡帽子戏法，在全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帮助英格兰队取得5-3的领先优势，这个进球也几乎能够终结本场比赛的悬念。在替补席的哈里凯恩也相当的开心，

威林厄姆将点球的主罚权交给萨卡，之前呢他一直站在沙尔马点之前，

这是他世界杯赛场的又一个精彩进球。相信这场比赛会让萨卡自己非常的难忘。朱赫尔及时换上安德森和贝林厄姆，这两个换人效果立竿见影，太重要了。而反击过程当中呢，贝林厄姆能够拿得住球，能够推进，英格兰队的被动局面瞬间得到了扭转。而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开局段拼得非常凶，球员们的体能消耗也很大，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一切皆有可能。

萨卡也成为了英格兰代表队历史上第四位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也是继2018年哈里凯恩之后的第一位球员。而他是1966年啊世界杯决赛杰夫赫斯特之后第二位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能够上演帽子戏法的英格兰球员。吉蒙斯漂亮的断球，法国队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准备换上5号朱尔昆代，来自巴塞罗那的右边后卫。看来古斯托那边体能确实很难继续坚持比赛了。

巴克拉远射被赖斯封堵。

狼队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五号昆代上场换下二号古斯托，这是右边后卫位置的对位人员调整。同时昆代上来之后呢，也能够在起高球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后上的冲击力。法国队这个失误有点不太应该啊，这应该算是一次角球战术执行的失误。巴佩越位了，萨卡这场比赛五脚射门四脚射正，取得三个进球，相当高效的数据。萨卡其实这届世界杯赛呢一直是带伤作战，身上一直有些伤，有媒体报道呢萨卡世界杯结束之后要做手术，甚至会缺席新赛季英超联赛头两个月的比赛。戴斯非常漂亮的封堵，贝林厄姆造成对方犯规。贝林厄姆呢刚才是在跟萨卡交流，他认为萨卡应该启动。好，场边我们看到英格兰代表队这边要换上的是十二号特雷弗查洛巴，这个宝贵的换人名额给到查洛巴。这样一来的话，英格兰队除了因伤无缘这场比赛大名单的曼联球员梅努之外，所有的球员呢都有上场比赛的机会了。

英格兰队的替补门将特拉福德这届赛事呢也还没有登场的机会。法国队这边还没有放弃，登贝莱右路的传球没有穿越英格兰队的防守。安德森上来之后对于后防线的保护肯定是更加到位的，法国队这边的两位替补门将罗班里瑟、布里塞桑巴、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以及老将格洛坎特这次世界杯还没有上场的机会。上停补时七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半，荷兰队这边的斯蒙斯倒在地上，奥利塞非常有风度，没有继续进攻，停下了进攻的脚步。两个人通过慢镜头回放能够看出来都没劲儿了，脚底下都有点挪不动了。

英格兰队这边他们的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所以斯蒙斯现在只能继续坚持比赛。格林厄姆成功把球带出来，梅卡诺断球之后还想发动反击，登贝莱在右边路内切之后晃倒了防守圈，左脚打门帮助法国队扳回一城。伤停补时的时间还有，法国队还有时间。这场比赛双方已经联手为我们奉献了九个精彩的进球，太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了，这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一场铜牌赛三四名决赛。乌帕梅卡诺他没有放弃比赛，这次积极的上抢，再次让法国队吹响了反击的号角。登贝莱这一下晃动太漂亮了，直接把刚刚替补登场的查洛巴晃倒在地。查洛巴太倒地，太着急倒地了，这下防守防得不好。当然对于他来说，这是他世界杯本届世界杯第一次登场，而且是个人世界杯赛场的第一次登场，甚至是大赛的第一次登场。之前欧洲杯决赛圈他也没打过，上来之后难免会有些紧张。法国队疯抢，试图发动最后一波反击。法国队成功把球断了下来，拉比奥自己犹豫了，第一时间想传，但是看禁区内人不多，想再带一步，结果防守球员马上贴上来。英格兰队，我的金斯将球，这是贝林厄姆将球领走。禁区内小角度扣过来，右脚贝林厄姆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贝林厄姆打进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七个进球，进球之后他也跟场下因为手臂受伤无法登场的亨德森进行相拥庆祝。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

双方联手奉献了10个精彩的进球，太不可思议了。反击过程当中，贝利厄姆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连过数人之后将球推进球门。2003年出生的贝利厄姆毫无疑问是英格兰队新的核心。这个时候主裁判巴伦祖埃拉也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铜牌赛的竞争过程当中，法国队和英格兰队联手为我们奉献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比赛，双方联手打进10个精彩的进球。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姆巴佩梅开二度，不但让他在本届世界杯个人的进球数来到10球，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独立风骚，同时也让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射手，一共进了22个球，不可思议的表现。上半场比赛法国队的表现如同梦游，下半场比赛法国队如梦方醒之后，双方再次为我们奉献了非常精彩的对决。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最大功臣莫过于萨卡。萨卡这场比赛上演了世界杯赛场的首次帽子戏法，也是英格兰历史上第4位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赖斯上半场比赛他是为英格兰队奠定胜局的功臣。法国队和英格兰队两支球队虽然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到此告一段落，但毫无疑问，两支队伍仍然是目前整个星球当中最值得我们期待和关注的球队。这段故事结束了，但是未完待续。这将是世界杯赛场上属于两支球队，也是属于所有球迷最令人期待的未完待续。两支球队在下一届欧洲杯仍然是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下一届世界杯他们同样是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两支年轻的球队拥有无限光明的未来，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吧。法国队这边德尚也结束了14年的执教历程，曾经带领球队登上巅峰。好，我们在现场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解说工作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斯封装，您队彻底锁定胜局。

0: 长传，
1: 好机会，拨出来，没错，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好球，好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
0: 库瓦奇
2: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八派，
1: 来一脚，球漂亮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斯封住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看这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开，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看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各位好，欢迎来到我爱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终于走到了收官之战，今天阿根廷和西班牙站上了所有球员终身梦想的最高舞台。这场在赛前就被外界视为是一场梦幻般的对决，上届世界杯冠军将要迎战2024年的欧洲杯冠军。南美足球和欧洲足球顶级豪门的巅峰对决，在世界杯决赛这样戏剧性的时刻上演了足球世界最浪漫的剧本。美加墨世界杯似乎是一场漫长的电影，而今天我们就将会迎来最高潮的剧情。电影即将放映结束了，此时此刻陪伴彼此的我们就是彼此最佳的观众。
1: 当然各位不要忘了，这观众当中还有我。作为新人，美加墨世界杯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届世界杯。要说到第一次参加这世界杯的直播呀，我就遇上了扩军后的48支球队。在北京的演播室，我们从深夜到凌晨再到午后，一场场赛事，一粒粒进球，一场场跌宕起伏的剧情，可以说这些故事曾经让我们在演播室一次次的为他们振臂高呼。要说看下来的这么多的赛事啊，现在我有一句实话想说，真的有点累。但是我庆幸的是，好在在演播室我们有他们，董方卓指导、刘越指导、刘佳元还有郭强。在过去的30多天的时间里，各位陪伴着我们观看了一场场赛事。在各位走进足球的世界当中，我们看到这可不仅仅是一颗球那么简单。从球队球员的历史渊源，再到场上技战术的分析、数据的分析，这些全部都离不开他们。
2: 那其实呢，刚才两位已经提到了，一个多月的时间，100多场比赛，其实看下来的话，有的比赛可能相对沉闷，但是我们力争让它变得精彩。那有些精彩的比赛，我们让它变得更精彩。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不知道三位有什么样的感受，先从刘越指导开始。
3: 感受非常的多。当然了，就像之前你所说的，一开始呢，我们可能觉得本届世界杯扩军会不会有一些比赛不好看，但是到了今天最后一场决赛之前呢，会感觉非常丰富的内容，然后有很多人文的，有很多足球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慢慢需要消化的。另外一个呢，也是非常留恋我爱世界杯这个舞台，因为通过这样一个集中的一个多月呢，我们产生了非常多的一些共鸣，包括赛后热烈的讨论，也是培养了非常好的一个感情。这么说吧，现在就感觉像过年呢，要吃饺子、放礼花、准备红包的时刻了。
1: 站在这里大团圆的感觉，
3: 对，非常热闹。你是来盘醋吗？给我们。
1: 为了方卓指导，
4: 也可能有其他的东西啊。确实，作为第一次来参加我爱世界杯，感觉既紧张，然后呢也很激动啊。确实跟各位前辈也好，同行也好，这个同事也好，每天关注着这个比赛，然后有不舍，然后呢有这种这个应该说
3: 留恋
4: 也好，还是说这种奇迹也好，确实没想到这么快来到了决赛了这个确实有一丝不舍啊，但是还是要说这个到了决赛了，那就让我们最后好好的享受这场比赛吧。
5: 我听完岳哥和方卓说啊，我其实多少有点恍惚，因为我今天开车来的路上，我还在想，我说这个世界杯好像不像开赛前想的工作下来那么累，或者说比赛看下来那么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的角色是作为媒体工作者的话，扩军之后的世界杯多少会让大家心里有点胆颤，因为以往的这个强度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当比赛开踢的那一刻，你会发现你内心对于足球的那份喜爱，让这个比赛和工作变得完全不一样。尤其是我们在一块儿又说球又聊球，加上早上有时候拌着豆腐脑继续聊比赛的时候，也没觉得好像熬完夜有多累多困，好像早上还想把比赛再继续聊下去。所以这世界杯啊，当你真正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就是内心的那种我爱世界杯的感觉。
4: 是。
1: 特别幸福。
2: 确实对于很多喜爱足球的球迷来讲的话，其实这一个多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能一瞬间就过去了。但是呢，其实这100多场比赛看下来，确确实实让我们对这届世界杯有了很多深刻的印象。其实我相信可能比我们印象更为深刻的是我们在前方的我们的评论员和我们的几组嘉宾啊。现在呢，其实他们应该已经都汇聚到了这次决赛的举办地纽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纽约准备的怎么样，他们汇聚在一起情况又怎么样。

世界杯主题贝果对我们公司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项目，我们必须创造出许多不同颜色的变化，许多全新的颜色。我们贝果集市的员工们背景非常多元，来自众多国家，比如墨西哥、厄瓜多尔、西班牙、埃及，还有世界各地。大家都叫我贝果界的威利旺卡，我热衷于创造新品。这次为各地的人们制作多款世界杯主题的贝果，让我们度过了美妙的时光。现在有很多外国游客都来品尝我们的贝果，我们现在只剩下最后两款决赛贝果了。西班牙晋级决赛让我们格外激动，制作这款红黄配色的贝果对我和家人来说都意义非凡。我们是西班牙人，全力支持西班牙队。阿根廷主题贝果是制作难度最高的一款，那种蓝色是特定的蓝，我们必须把烤制后颜色的变化也考虑和计算进去。希望大家喜欢这些色彩缤纷的创意贝果，各个国家和球队给了我们满满的灵感，整个制作过程特别愉快。祝愿最棒的贝果所代表的队伍能够获胜。

0: 奇戴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西班牙队的第一个小组对手是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这一场0-0逼平了西班牙队。
2: 后点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简直是把球传进了对方的球门。哇，
3: 这个球啊，蹦蹦跳跳，穆斯莱拉扑到了球。
4: 哎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头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2: 给身后，这是个机会，进去内打门，球进了，
3: 机会
5: 拖出来，补射，
3: 交手了，补射，球进了，
2: 这就是神奇的梅里诺，
1: 打门，球进了，机会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2: 射球进了，这个进球太漂亮了，倒三角漏一下，大门球进了，个人世界杯赛场上的第19个进球。
4: 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获得了继续前进的机会，
2: 作为卫冕冠军，他们将会面对一个全新的决赛对手，那就是西班牙队。

我们这个摄制团队呢，结束了在亚特兰大八场的世界杯比赛报道之后呢，是在7月16号来到了纽约，稍后我们将去决赛的现场。其实呢，我们的采访团队和评论。

0: 走吧，
1: 让我们去球场了。
2: 今天是决赛日啊，最后一站，提前6个小时咱就出发，因为今天肯定现场人多，因为不是嘉宾来的也多嘛，应该安检也都比较严。现在距离比赛开始还有6个小时，出发。今天不孤单，我们队伍扩大了，来，
3: 巧了不是？终于会师了，
2: 是我们
3: 西部东部终于会师了。
2: 这中间间隔了得有3000公里有吧？
3: 差不多得有了。
2: 是，
3: 不光是有距离物理上的这个差别，还有时差呀，关键是
2: 啊，是的，是的。
3: 我到现在西部时差到现在还有点没倒过来，
2: 还没倒过来是吧？
3: 还有点没倒过来，这3个小时很难倒。
2: 今天用一场恶战，咱们把节奏调过来，好吧？
3: 对，好，
2: 走走走，
3: 出发了，
2: 出发，
3: 好。
4: 王乐应该没有吧？
5: 还得走吧。
2: 现在是早上9:01。哎呀，这个我在北京都没有起过这么早。为什么
3: 暴露了
2: 是吧？其实还是有一个小遗憾，因为纽约昨天也下了很大的雨，还打雷，它有雷暴。
3: 对。
2: 然后呢，3-4名的那个场地啊，迈阿密，它其实也有天气的这种状况，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同事，我们前方的这个另外一组评论员牛英浩。他们那个组啊，昨天被困在迈阿密了。
3: 没错，
2: 本来说我们今天要在纽约集合，大家一起到这个决赛场地去。
3: 对，
2: 大家兵分几路啊，在几处，共同为这个观众朋友们报道这场世界杯决赛。但牛英浩应该来不了。
3: 对，啊，所以只能让他远程关注了。
2: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媒体中心。大家知道，我们4个人现在坐在这儿，看起来闲庭信步。我们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克服了怎样的困难才能坐在这儿吗？门口排队，如果按照目测来看的话，没有6个小时，这个安检口是过不来的。
3: 确实是
2: 啊。后来我们又绕到体育场的另外半侧迂回，我们沿着右路向前，然后形成了传中。太复杂了，终于到了。但是现在距离比赛开始其实也还有4个小时，
3: 4个小时，
2: 我们6个小时出发的，现在才坐进来。
3: 对，
2: 这是你们二位头一次到这个场地吧？感觉怎么样？
3: 说实话啊，这个其实和西部的这个感觉还确实是有点区别，不太一样。西部我感觉整体好像更，怎么说呢，偏地广人稀一点啊，相对有的时候可能节奏没有这边东部看上去这么紧凑，尤其是刚才我看那个队，说实话，我觉得我看着挺懵的，
2: 是吧？
3: 从来没在西部见过那么多人一起排那个队，除了第一天，但是后边很难在西部看到这么多人一起排这个队。刚才我问了一个人，他说他是早上7:10就过来排队
2: 啊。
3: 我觉得咱们好像早上9点多到这儿已经算是挺早的了，
2: 是，
3: 结果还不7:10到。
2: 哎，他没有找到32号入口。杨指导觉得呢？
6: 我觉得进体育场之后，我没想这风这么大
2: 啊，
6: 而且有点倾斜着走了，
3: 是吧？风确实很大。
2: 咱们有点野外地质勘探队的感觉。徐指导跟我在这个场地，你在这儿说过吗？
5: 说过。
2: 哪一场？
5: 谁都想不起，
2: 都是话说太多了。
5: 但是刚才啊，我在这个进口处啊，这个扫这个码，安检人员把我拦住了。跟我说了半天，大概意思我明白了，说我在这儿已经见过你好多次了。我说是吗？后来我们俩相视一笑，还是比较熟悉。
2: 嗯，好嘞，我们到这儿了，还有4个小时决赛开始。一会儿呢，我们两个组有不同的任务。
3: 对，
2: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同事在这个决赛场地的周边，还在不同的点位都有各自不同的任务，
3: 都埋伏着呢，
5: 也还在迂回，还在排队。
2: 是
3: 的，
2: 是的，看他们左路突破怎么样吧。
3: 好
2: 好的，准备等待决赛开始。
1: 这里是哪儿呢？这里是新泽西球场的媒体入口处。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阵仗啊！我目测，我们这是一个有点像蛇形环绕的记者入场。目前目测大概就有2000人左右，而在各个球迷广场区没有统计的球迷数就已经达到了10万人。这就是世界杯盛会的魅力。而这一个角落，看到全世界的媒体报道的这个角落，就足以让我们窥见这场决赛对于大家的吸引力了。终于来到决赛赛场了，也和我的同事们会合了。而其实呢，我跟贺伟和徐指导呢是在前面比赛中见过的，而跟小孙以及杨晨也。

0: 冷的，我们这一个赛事都没有碰到，现在汇合在决赛的赛场了。
1: 我从来没想到我们这队伍这么庞大。邢叔怎么样？今儿天
2: 今天天气非常不错，本来以为今天会有雷暴，但是天气晴朗，希望今天两支球队能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嗯，好，来，杨指导，您是头一回来这个场地吧？
3: 头一回来这儿，而且感觉到了从提前六个小时，但是入场确实感觉不一样，
1: 六个小时都不算多，是吧？
3: 确实排了长队
1: 啊，
3: 而且呢，感觉到这体育场，我想今天氛围非常好。
1: 哎，好。
4: 因为刚才呢，我跟杨指导我们已经到内场里边去大概看了看，因为我们一会儿要在场边来做赛前的连线，我们一会儿就赛前连线这个部分见，而且我们专门去了一趟评论席，帮你看了看，今天咱们是在一号评论席，非常好的这个号码啊，
1: 咱中央电视台必须在一号评论席。好吧，
0: 而且呢，其实我们今天也知道会有超过20万的球迷在场外，也在云集在体育场周围。我们都报道过很多世界杯比赛了，也是我报道第三届决赛，但是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在稍后呢，我们也会在场外的报道点和场内的评论席上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现场的报道和解说。
1: 嗯，好嘞。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纽约中央公园的大草坪。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第二现场，那现在距离世界杯的决赛的开始呢，还有一段时间。而此时此刻，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第二现场也基本上已经布置完毕，整装待发了。那我们先说说今天的天气吧。昨天呢，纽约下了一场大雨，把整个曼哈顿是浇得透亮。今天太阳公公也是提早来上班了，蓝天白云呢也是提前到岗，可以说啊，天公作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片场地，那这片场地大家可以看到由三块巨型的 LED 屏幕构成，那届时呢，在这三块 LED 屏幕上呢，将会聚集大约有50000名的球迷到现场去共享世界杯的盛宴。其实世界杯的快乐远远不止于场地内，在球场外也有更宽广的舞台。
6: 我们现在看到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已经前往球场的路上了，卫冕冠军对阵青年军团，美洲杯冠军对阵欧洲杯冠军，这一场决赛此刻正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开球的时间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那新泽西那边则是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留给双方准备的时间现在来算应该已经不到2个小时了。最终究竟是阿根廷队会创造传奇实现卫冕，还是西班牙队刮起青春风暴重回世界之巅呢？各位，答案现在正在靠近，我们共同期待。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现在依然是来到了更衣室，今天决赛还是一样啊。我们有请联想天玺 AI 来为我们预测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我们来关注一下西班牙队同阿根廷队，可以说他们之前的阵容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每一次啊调整的幅度都很小。那比如说像西班牙队前几场首发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场，这联想天玺 AI 觉得他们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从目前发展来看，哦，佩德里，因为我们之前看到佩德里应该是几场都有缺阵，所以这一场联想天玺 AI 觉得佩德里会上场。稍后我们也看一下具体的首发阵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根廷队。阿根廷队大家肯定会比较好奇，因为在上场他们对阵英格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绝对主力德保罗居然被换下了。那赛后呢，教练的回应是说他觉得在对阵英格兰时这是他针对性的一个调整，所以这一场德保罗会不会重新回到首发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场，哦，决定好了，德保罗这场呢会回到首发，那这个是联想天玺 AI 给到我们的预测。当然接下来还是要有请我们两位专家，这到了决赛我特别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每一次要请他们上场的时候，两位就是在旁边这样迫不及待的等待。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佳远和刘悦指导。
7: 迫不及待了啊，
8: 迫不及待。那个其实今天我们要先声明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呢两支球队此前的球队的数据和个人的数据，但是呢踢到决赛了，这个数据呢更像是两队此前的画像，对于比赛的预测呢其实很难代表一个非常直接的观点。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两队的群像的一些表现啊，控球数据，刘悦指导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控球数据里面到底我们在这个控球打法的画像当中应该在这个里面找哪一个看点。
9: 我觉得首先一个控球率，这个是没问题的，大家都会解读这个数据。更重要的是传球，传球这个次数呢，实际上600多次，基本上就是你把一个比赛当中大概800到1000次的传球作为一个基数

0: 来算的话，占据这个数字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数字，这就很说明控球型打法的球队，它必须有很棒的传接球技术，
1: 一个要有量，另外就是成功率，两个队的成功率都是接近90%，所以今天谁能让对方的控制力失控，换而言之，这个比赛的方向呢也就会不太一样。
0: 对，这两个破线传球的数据，西班牙队好像更好一些。
1: 嗯，好，我们来看看下一张图，下一张图呢就是他们在控球时候的阵型，这个阵型我们怎么去理解更合适呢？好像两个队打四后卫。要偏多一些，首先从这个统计的概率上来讲，
0: 我觉得这个现在实际上对很多球队来讲非常流行，你看它是否成熟，你就会发现它在持球当中，它的整个阵型的变化，因为有些球队呢是打摇摆型的，有些呢是很规整的，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在中场的这个轮转换位方面，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这个阵型它是变化的当中啊是很复杂的，
1: 其实这个变化图大家可以梳理一下，就是在主打4-3-3的情况当中，就像您说的，他在持球情况下，他需要有流动性的时候，变动的时候，需要有宽度的时候，他其实是往4-2-4和4-1-4-1往这个方向去调的更多一点。相对来说，阿根廷的这个转成3-1-5-1的这个打法倒是挺激进，我觉得这可能和他们梅西的或者活动区域会有一定的关系，
0: 跟他们这个晋级这个历程很相似，最后要绝杀的时候，他又有一些极端型做法
1: 对，来看看这是无球防守阵型啊，球权因为两队的控制力都不错，而且传球的能力也很强，但是在无球的情况下，两队如何迅速落位，迅速摆好防守的架势，西班牙队在这个中路的控制，这体现出他们的特点啊，占了67.6%。
0: 对，而且你会发现整个阵型的摇摆上呢，两队还是风格很大的，因为阿根廷队更多的是靠跑动、靠激情、靠个人那种迸发的能量，而且阿根廷队很多时候为了确保梅西的进攻的体能的储存，他会有很多跑动是替梅西防守，所以他这个方面的数据呢可能就跟西班牙队还是有区别的。
1: 好，这是我们从三个维度给大家看了一下，从球队的体能来讲，这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三个关于阵型数据的一个基础的要打底的体能。体能呢，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这七场比赛打下来，尤其是他们多了两场加时，跑动距离总距离就要多一些，高速跑动的次数，这个数据相对来说更关键一点。西班牙队为什么相对来说总时长少的情况下，他们的高速跑动能够维持这么好？
0: 这个我觉得也是跟他们这种突然间加速有关系，另外一个呢要看到这两个边后卫进攻的贡献，这个从波罗也讲，从这个
1: 库库雷利亚，
0: 这都是非常厉害的这样一个冲刺跑的数据，
1: 所以我们经常看西班牙的阵型呢，能看得出来中间四个队员站到一块之后呢，两边像那个蝴蝶扇开翅膀一样，跑动会非常活跃，这是两队的体能情况。再来看一下，就是结合刚才这个体能，每九十分钟冲刺的次数，像波罗10.5次，波罗出道的时候就是打边锋的啊，巴耶纳有8.5次，奥亚萨瓦尔有8次，阿根廷队这边呢，莫里纳是8.1次，但是我觉得阿根廷这边考虑到之前小西蒙尼打的不多，如果他打的多的话，可能这个数据他也能往前排一排。
0: 对，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波罗现在慢慢的好用了呢？就是他这种在重要比赛当中冲刺的能力。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很多时候你要看他对的点，因为有的时候你比赛对手你遇到的这路的点能对上的话，能激发你，如果这个点不行或者说点压制你，你也跑不起来。
1: 这是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前十分钟可能很大的一个看点。说到这场比赛呢，双方控制力都很强，会不会出现点球呢？我相信大家也非常好奇。那关于点球的话题呢，我们现在交给方卓，让他来分析一下。
2: 好的，谢谢佳媛。接下来我们看看点球大战当中呢，西班牙和阿根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胜率。西班牙这边呢只有1胜4负，20%的胜率，踢过22次点球，只进了13个。他们呢更多的是利用节奏的变化去欺骗守门员的重心，把球打向另一个方向，但是呢一旦不能有效的欺骗掉守门员的重心的话呢，守门员是可以把球扑出的。我们再来看看阿根廷点球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哇，阿根廷这边6胜1负啊，达到了85%以上的胜率，踢了31次的点球，进了25个，应该说他们更多的呢是选择左下角和左上角，整个的一个角度呢还是非常追求这种刁钻的这么一个角度的。从整个的状态来看呢，他们的心态、他们的技术，更加的平稳，而且基本功的这种掌控球的能力也更强一些。 看看今天如果进到点球大战啊，哪一个球队会延续他们的传奇。
1: 好，现在我们看到两队在出发行进的画面。这两个队伍呢，因为今天参加决赛呢，决赛还包括闭幕式演出，而且在闭幕式演出中间呢，涉及到球队的热身环节，所以两队今天要比以往呢出发的要更早一点。在行进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从航拍很难看到大巴内的情况，但是这个决赛大巴内的情况，相信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啊，也都是秘密，也都是高度的机密。

0: 航拍画面呢，再回到更衣室当中。刚才聊了球队的特点，接下来聊一下关键球员。首先是罗德里，其实罗德里的数据，我想夸呢已经不足以去描述这场比赛我们要关注的点。我想问问刘也知道，以罗德里的触球、成功传球、带球的这种在中场控制能力来讲，今天他有没有隐患？他在西班牙队相对来说，有的时候他可是个单后腰的角色，
1: 非常棒的一个球员。实际上呢，包括淘汰法国，就是他靠他个人这个综合数据的表现来压制了这个奥利赛。但反过来讲呢，打法国那场比赛也暴露了他就是西班牙队的七寸。那你抓对方的七寸，有可能阿根廷的今天也抓这个七寸。那就是在防守攻防转换当中，是不是采取两种战术？一种战术呢是对子儿，这个阿根廷队派一个人来就来对掉这个罗德里；另外一个呢就是诱饵战术，就是我把罗德里给调走，
0: 调虎离山。
1: 哎，调虎离山有可能，但是西班牙队绝对的核心一定是在这个位置上。
0: 所以今天罗德里到底会不会中阿根廷的圈套，或者阿根廷的战术针对他有没有办法，这是比赛开始之后要重点关注的。看看下一位球员，下一位球员呢就是法比安·路易斯和佩德里，这是西班牙中场的另外的双核。他们的出场时间呢不太一样，相对来说呢，在这个出场时间当中，他们俩夺回球权，佩德里其实压迫和抢断一直也是比较擅长的。另外他的夺回球权之后，他转换的速度很快。法比安·路易斯呢，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他的前插威胁很好。这两个队员今天在面对阿根廷的时候，阿根廷队在中场有哪些位置是相对来说能让他们发挥出特点？
1: 其实我觉得佩德里这个我稍微有点担心，佩德里的球非常棒，而且也很勤奋，但是他身体对抗，面对阿根廷队这种踢法，你包括上一场阿根廷队踢英格兰那种踢法的话，我觉得对他是一个担心。因为实际上他的身体对抗能力不是很强。法比安·鲁伊斯这个没问题，他的经验包括他善用的左脚是他的一个优势。但是唯一就看阿根廷队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0: 对，
1: 如果他开场还是要慢慢试探慢慢试探，想把这个西班牙队拖入这种街头足球的踢法的话，绝对是个巨大的考验。
0: 其实我们给大家看了这么多数据，不管是球队的还是个人的，大家发现没有，数据呢只是比赛结束之后统计出来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很难现在判断出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后双方用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对抗、什么样的强度，这往往才是在比赛当中呢去决定这场比赛的温度和走势最关键的因素。所以呢，接下来还是要从赛前的一点一滴再去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西班牙队的赛前短片，再来了解更多的信息。
2: 我们心里都清楚，这条路走下来实属不易。我们这群队员彼此相识已久，从青年队到成年国家队，一直都在这位主教练麾下效力。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被他发掘出来的。时至今日，我认为我们正处在最佳状态，所有人都同心同德，拿下世界杯冠军。这是我最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也是我们一大核心优势，那就是26名球员，全体教练组成员以及整个团队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当有人状态稍有起伏时，其他人都会给予支撑，大家彼此扶持，正是这份默契才造就了如此凝聚力十足的队伍。团结凝聚对我们而言是一场持续精进的过程，队内愈发同心同德，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彼此之间更加团结。比赛之后我们满心欢喜，这份喜悦源于我们与全队一同共享这份胜利荣耀。西班牙队内有着浓厚的家一般的氛围，一家人遇到任何事都会共同庆贺，我们的队伍也是这样相处的。我们为自己在西班牙国内掀起的喜悦与热情倍感自豪，西班牙全国人民都与这支国家队紧紧相连。我尽量不让情绪冲昏头脑，时刻保持冷静，力求理性处事，凡事都要深思熟虑。毫无疑问，对我们所有人以及西班牙足球而言，这都将是意义非凡的一天。我们能感受到所有球迷给予的支持与力量，因此我们必将倾尽全力。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 乐其导航，乐其翻译，乐其提词，乐其拍照，乐其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其。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2: 我是姆巴佩，你是呢？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陆续
3: 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上
8: 不换首发。
9: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9: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
9: 抬盖赢一瓶。

0: 现在西班牙同阿根廷的这场巅峰对决的脚步啊是越来越近了。我们说这场比赛对于双方球队来讲啊，脑力体力上都是一种双重考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补水就显得尤为重要。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补水时间，打开电解质饮料。喝电解质，补电解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各位要记得及时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现在也补水完了，我们就继续来关注比赛的进程。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百灵。
1: 随着比赛时间的推进，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两支球队的表现。阿根廷队是第七次进入到决赛了，此前三次夺冠，三次亚军。而作为传统豪门的西班牙队，其实这是他们第二次进入到决赛，上一次夺冠是他们2010年。而本届杯赛两支球队都打出了团队感，对于西班牙队来说，他们似乎复制了2010年那黄金一代的剧情，两年前夺得了欧洲杯冠军。而他们在本届杯赛上第一场平了佛得角，受到了诸多的争议。其实今天我们就要来和二位聊一聊，两支球队虽然都打出了团队感，但是很多人都说不一样的团队，因为德拉夫恩特好像是他选择不同的球员打出了自己的一个2.0版本的传控时代。但是阿根廷这边斯卡洛尼是确定了战术体系打法之后选择了最适配的球员。二位觉得这两支最好的团队足球在本届杯赛今天这场决赛会给什么样的答案？
2: 团队足球有两

0: 两个概念就是体现出来，这两个队当中，我觉得百灵你刚才说的非常对。我简单的总结就是什么呢？阿根廷队是以点带面，因为他有一个战术核心梅西，而且通过他呢是配上这些球员，整个进攻的面打开了。而西班牙队呢是一面覆点，就是覆是覆盖的意思，就是他整个球队的各个位置都很好，通过一个整体呢覆盖对方的这样一些某个核心。你包括打这个法国的时候去覆盖了奥利塞，顺便就把其他那几个攻击手都给覆盖了。所以我觉得两支球队都是打这个自己的全面的团队的足球，但是呢他们出发点的那个初始点是不一样，一个以点为主，一个呢是以为面为主。
1: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画面当中现在是西班牙队的更衣室的画面啊，因为球员们已经是在这个时间肯定已经抵达到球场里面了。
2: 对，刚才其实刘烨指导说了啊，这个以面带点，其实确实西班牙他延续了这种中路，如果说一旦打不透，他堆积更多的人不停地在这个点上去冲击，但是呢他的这种轮转是活的，所以就是说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呢，他会通过这种不停的无球跑动来压迫对手，而且是以进攻替代了防守，持续的让对方感受到这种比赛压力，再加上两个边路波罗和库雷利亚在边路的这种推进，其实让整个的进攻变得更加的立体化了。
0: 对，
2: 所以说从整个的这个比赛的方式上跟阿根廷这边确实是不一样的。
1: 哎，看到十号梅西的球衣啊，这是刚才我们提到在阿根廷当中最需要关注的那个最重要的战术的支点啊。其实对于梅西来讲呢，从上一届的卡塔尔世界杯夺冠到这一届，其实他带领的这支阿根廷队既有了过去的成熟和技术，但是同时呢又让大家看到这支阿根廷在本届世界杯上面到目前为止表现出来了足够的韧性。因为从进入到淘汰赛我们看到有多次的逆转啊，在90分钟一直坚持，还有最后有绝杀进球，他的这个韧性可能要比西班牙队要更强一些。
0: 对，而且我觉得他也有一个升级和渐进，因为你想西班牙这个阿根廷队一开始的时候呢更多是靠着单一的点去进攻得分，但后来发现这个点体能也好，被对方给控制住也好，梅西这个点呢他会拉到边路去打，那么中路得分呢就会出现让更多的球员去做，所以他之后的几场比赛像恩佐呀，像阿尔瓦雷斯，老塔罗这些球员都在持续的得分，而且连续的得分，这从侧面就印证了现在的阿根廷队在逐渐的在渐进，就是渐进到多点多元化的这样一个发动进攻的或者说得分的这个方式。
2: 其实就是年轻球员的这种成长，然后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们的这种决策能力变得越来越合理了。
0: 对，
2: 而且斯卡洛尼他在执教的时候他的这种临场应变能力也是非常迅速的，包括上场比赛他的这种破釜沉舟其实体现了他的这种比赛的决心，也说明了他为什么能在淘汰赛一直有逆转啊，这个其实能够看到这支球队的这种变化。
0: 是，
3: 二位刚刚都提到了，其实就是这两支球队的主教练在之前的时候其实大家有会质疑过他们临场调整能力，但是本届杯赛尤其打到半决赛之后，大家觉得是有点水平，尤其大家会发现半决赛之前两支球队在多多少少会呈现出一些问题，包括西班牙这边虽然防守好，但大家觉得进攻火力不好，但是他们半决赛压制了进攻火力最好的法国队，而阿根廷队这边的话大家觉得好像只靠单点，可是单点之后我们看到他们进入到淘汰赛，老塔罗啊阿尔瓦雷斯都打开了，所以现在这两支球队是不是正好契合了现在最好的剧本，就是决赛找到了最好的。
1: 其实这两个主教练呢，我们说德拉芬特他好像似乎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这个球队的大模型，始终用这个大模型把所有的对手都框在自己的这个模型当中，所有对手要按照他的这个模型和模式去演进这个比赛的过程。但是对于这个阿根廷这边呢，似乎他可能更像是一个精算师啊，他在计算时间，计算自己球员的能量，计算我们的体能和对手的状况，所以他不停地在计算的过程当中啊，计算自己也在算计别人。所以呢这两支球队虽然我们都说都是以技术见长，都是以控球的打法，但是确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3: 决赛越来越近了，但是在决赛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去现场欣赏一下闭幕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比赛现场。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凌晨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年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闭幕式正在这里举行。

在场地内，地面上的图案是纽约的城市天际线。摩天大楼从球场的四周向中心汇聚，这是本次闭幕式对主办城市的致敬，也是整场表演的视觉起点。现在画面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三支鼓队从三个不同的方向进入场地，这三种风格的鼓点，三种声音，在这座球场汇成同一种心跳。

伴随着乐曲的连接，现在登场的是21岁的美国歌手沃特金斯。我想中国网民更熟悉他的另外一个名字贾抗哥。他现在演唱的是本届世界杯他的歌曲 Champions， 这首歌呢也被收录进了官方赛事专辑。

现在随着体育场顶端的烟火冲向云端，本届世界杯闭幕式的第一部分文艺表演全部结束。接下来呢，两支参加决赛的球队将进入场地进行热身，在30分钟之后，闭幕式的官方仪式环节将会继续进行。我们稍后见。

0: 看完了闭幕式的演出啊，其实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氛围确实很热烈。我们相信决赛的到来，这场热闹一定是空前，一定是非凡的。那刚刚我们其实也注意到了，因为在赛前我们除了关注两支球队的状态以外，有一个重点就是大家都很担忧的，那就是空气质量。因为由于山火的蔓延导致空气质量下滑，我们甚至一度的怀疑，就是说这个决赛会不会延期举行，但好在今天我们终于看到它如期到来，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就主要还是因为纽约下雨了，所以空气还是比较清新。我们看到两支球队已经到达球场现场了，现在是西班牙队德拉芬恩特的画面。西班牙队今天将会迎来他们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场决赛了，其实大家如果记得的话，2010年那场决赛在赛前的时候还有人采访了那一届的黄金一代，哈维就说决赛前的那天早上他有点饿，起来了之后啊，他觉得隔壁房间 要，但是这一届我们确实看到了，尼克之前就说西班牙队不是只有双子星，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团队足球。
1: 哎，我们现在看到，哎，这门迟迟没有开呀，我们看到阿根廷队已经到达现场了，舍不得他下车，主要
0: 斯卡洛尼在2022年世界杯决赛前的那个赛前动员讲话，大家之前看过报道的话可能会想起来，因为他自己也说自己是个爱哭包。那场赛前讲话他说应该是最糟糕的一次，为什么呢？他自己因为太激动了，所以说一直落泪的无法继续，然后他就让助教艾马尔讲，艾马尔讲了一会儿说也哭到讲不下去，最后整个教练组都讲不下去，是由视频分析师讲完的。大家最后说，哎，仔细想一想，那场决赛好像没有人记得到底有没有讲完那次赛前讲话，但是那场比赛给他们留下了最好的记忆。
1: 这个听起来感觉场上跟场下是有点反差的啊，这种听起来就是场下的故事会感觉这支球队啊，就球员们还是比较感性的。
0: 现在这支阿根廷队大家都说打出了一种兄弟连的足球，所以我们也期待今天在这场决赛中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惊喜。而稍后呢，我们还是要请二位给我们带来一下在上一场比赛中两支球队的战术讲解是什么。
1: 本环节由联想冠名播出，联想 Model Racer Fold 折叠屏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搭配 AI 神笔是工作时候的好搭子，交给二位。
2: 好的，其实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双方的球员已经陆续的抵达了球场啊，那稍后呢他们也会进行赛前的热身。那借着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还是找出了之前的两场比赛两队的一些进攻的套路和进球。有请董指导结合我们的电子沙盘和我们的进球画面来做一些复盘。
3: 是，刚才百灵说的特别好啊，这个西班牙不光只有双子星，从这个上一场比赛西班牙第二个进球就体现出了这一点。当球权来到了西班牙脚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阵型向前推进，形成一个2-4-4的阵型。然后呢，当罗德里拿球以后，波罗是向内线去靠近，而亚马尔呢往外线去拉开宽度。球来到这个波罗脚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奥尔莫的前顶呢形成了一个双前锋的一个阵型。这个时候波罗稍微往前带了一小步，寻找到了内线的两个队友啊，这个两个前锋形成了两个墙。这个时候奥亚萨瓦稍微往回撤了一步，但是呢这是一个假的一个接应的动作。而波罗这一下的传球选择啊非常的隐蔽，马上寻找了更有威胁的后点的奥尔莫。奥尔莫这一下没有停球，直接把球再回敲给波罗，形成了一个跨越人墙的一个2-2啊。应该说这一次的整个的进攻应该说非常的隐蔽而且快速，球来到了禁区里边，没有人对波罗形成盯防，波罗拿到球以后做了一步的调整，马上把球打进了近角。所以说整个的一个进球

0: 很迅速而且有效。
1: 其实从这个进球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西班牙队在右路，包括奥尔莫、包括波罗和亚马尔三个人从后场到前场的很好的一个串联和配合。
0: 奥尔莫他的这种灵活跑动啊，也是前场的一个大杀招。
1: 那在看完了西班牙之后呢，我们也是再来看一看他们在这场决赛当中的对手阿根廷队啊。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其实阿根廷队也是做了很好的这种战术的配合啊，尤其是他们的进球呢，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产生在下半场的后十五分钟啊。也是我们来看一下阿根廷对英格兰的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个进球。
0: 对，阿根廷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体现他们破釜沉舟的这种决心。到最后阶段呢，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阵型其实已经变成了不规则的一个这个阵型了。在进攻三区已经形成了七个人的进攻逻辑。这个瞬间呢，德保罗是往内线的，冈萨雷斯、劳塔罗是在前点，而麦卡利斯特呢其实是在禁区前形成的一次远射。蒙提尔呢这个时候反倒来到了大禁区里边，形成一个近点啊。应该说整个的一个进攻套路啊，阿根廷还是比较复杂的。当麦卡利斯特形成一脚远射，球回弹到外线的时候，梅西呢再次把球给控制住，来到了边路。梅西把球控制住以后，形成小的突破。这个时候，内线蒙提尔是在前点，劳塔罗在后点，而在外围呢。这个麦卡利斯特打完门以后形成二点的包抄，后点有冈萨雷斯，外围还有恩佐费尔南德斯和阿尔瓦雷斯，形成一个极致的压迫。这个时候梅西选择了后点的劳塔罗，劳塔罗在两个中后卫和边后卫的内部空间形成攻门，把球打进。应该说整个的进攻体系非常的有立体感，而且有压迫，侵略性十足。再看一下整个的一个画面，断下球以后没有人去干扰梅西，这个时候呢虽然形成两人的包夹，但是并不能有效的去压制梅西的这个突破路线和传中路线。劳塔罗呢稳稳的把球给顶进啊，这一下不管说传跑接应啊都是非常的恰当。
1: 当然这是阿根廷队在最后时刻绝杀对手的一个球啊，而且呢这个球其实这个时候呢应该说劳塔罗马丁内斯只有一脚打一次射门打进了这个球，效率非常非常高啊。那其实呢刚才我们也是通过了一个战术的复盘，看了阿根廷，包括看到了西班牙他们在进攻当中的一些套路。稍后的比赛当中，两支球队将会在进攻当中有怎样的一个演进呢，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7: 既较真更交心，近热爱更近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9: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0: 远射球进了，
11: 这个进球太漂亮了，倒三角漏一下大门，球进了。世界杯赛场上的第19个进球，
12: 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获得了继续前进的机会，
13: 比分扳成了2-2，头球
14: 作为卫冕冠军，他们将会面对一个全新的决赛对手，那就是西班牙队。
15: 各位好，我现在已经戴上了乐奇 AI 眼镜。乐奇啊，这款带显示的 AI 眼镜在生活当中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像拍照啊、导航、支付等等功能，同时在工作当中也是我们的得力助手。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乐坛奇兵。今天呢，我坐在的是我们演播室的教练位，所以要请乐奇 AI 眼镜来为我们预测一下本场比赛，他认为比分是多少？乐奇，乐奇，你认为西班牙同阿根廷的这一场比赛最终比分是多少呢？我们请他计算一下。哦，已经出来了。乐奇 AI 眼镜觉得西班牙同阿根廷是2-1，所以在乐奇 AI 的角度来讲，他认为比起阿根廷的卫冕，西班牙队刮起的青春风暴最终会登顶。但是我们说啊，决赛在场上绝对是变幻莫测的，所以让我们持续的来跟进这场比赛的状态。这个乐奇眼镜啊，在本届世界杯我们也看到了它强大的功能，不仅仅是拍照、支付、导航，而且还可以翻译，帮我们预测比分。如果各位想要购买乐奇 AI 眼镜，可以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乐奇就可以拥有了。现在距离比赛开始呢还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啊，各位在观看比赛的同时，身边也要囤好好物。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放心好农货。各位上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享受足球狂欢，吃地道好农货。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短片，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为家人拼单，为老乡助力。
16: 赛场在拼搏，看球来拼单。用吸管打开的水蜜桃，折耳根五花肉馅的粽子，连骨头都入口即化的扒鸡，这些火爆全网的地道好农货即将一键拼单啦！拼多多持续助农赋农，重磅推出农家好物项目。观赛同时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进入专区选放心好农货，为家人拼一单，为老乡助把力。农家好物项目聚焦各产区的农产品特点时令，为消费者精挑严选好农货，春茶、秋蟹、夏果、冬枣，数不胜数的农家好物覆盖全国，包括时令果蔬、知名土特产，新鲜、地道、快捷、放心。
17: 我的苹果
18: 香甜脆爽，
17: 我的桃
18: 皮薄肉厚。哎
17: 呀，建德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9: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
20: 今年咱脚下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买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6: 看球赛来拼单，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进入专区，选放心好农货，为家人拼一单，为老乡助把力。
15: 开头我们也在关注的是两支球队双方的这个首发阵容，接下来我们要交给郭强再来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型。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的现在登场。

好的，现在登场环节，来看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首发阵容。我们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依然是他们所熟悉的4-2-3-1这样一个阵型。那么在门将的位置上，依然是他们已经创造了世界杯零封纪录的门将乌塞西蒙。那在后卫线上呢，从左至右分别是24号库库雷利亚，两名中后卫14号拉波特搭档库瓦西，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是波罗。那在双后腰的位置上，8号鲁伊斯搭档16号罗德里出战。那在前卫线上，15号巴耶纳居左，奥尔莫居中，19号亚马尔居右。那在前锋线上呢，是奥亚萨瓦尔。那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已经是打进了13粒进球，但是他们只丢了一个球，是目前所有出场的球队当中防守力度最强的一支球队。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阿根廷队。阿根廷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依然是排出了他们所熟悉的4-4-2的阵型，在门将的位置上呢是他们的马丁内斯。其实马丁内斯呢，在之前的世界杯当中呢，也已经有过很好的这个点球的经验。那这场比赛会不会打到点球呢？我们也拭目以待吧。那在后卫线上，4号蒙铁尔，这是这次首发阵容当中做出的一次人员的调整。那两个中后卫的位置上，依然是13号罗梅罗搭档6号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呢是塔利亚菲科。那在中场的4名球员，从左至右是15号冈萨雷斯，两名中卫呢分别是24号费尔南德斯搭档20号麦卡利斯特，在右边位的位置上呢是7号德保罗。德保罗在这场比赛当中呢，重新回到了首发的阵容当中。那在前锋线上，阿尔瓦雷斯搭档10号梅西。梅西呢，在之前的7场比赛当中，已经是打进了8粒进球，参与了4次助攻，一共有12个进球跟他相关。所以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会不会向纪录发起新的挑战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来看一下双方在稍后的比赛当中的表现。

0: 事，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在之前的 vlog 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多组评论员组合已经在纽约新泽西球场汇合了。那森思成和杨晨刚刚也已经亮相，今天啊他们其实有不同的任务。思成跟杨晨现在已经到达了球场的内场，站在了场边。接下来我们就与思成和杨晨连线，来问一下他们两个，思成杨晨现在现场什么情况了？
1: 好的，各位观众，现在我和杨晨指导是在纽约新泽西球场的场边，在现场呢其实能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非常热烈的决赛前的氛围。今天呢在新泽西的天气最高气温根据天气预报其实是不到30摄氏度，28摄氏度，但是其实啊阳光日照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体感温度还要稍微高一些，而且今天现场其实风比较的大。
2: 正是这样的风其实帮助我们驱赶走了前几天因为加拿大的这个山火，多伦多的山火带来的这个烟雾，所以客观上来说今天这个风啊对于比赛来说还是一个好消息。
3: 确实是，而且呢运动员呢其实有这风的话他会很凉爽，而且呢我们坐在看台上的这些球迷啊有这风的话就不用那么热了。
1: 对，说到球迷啊其实我们现场环顾四周看过去感觉还是阿根廷的球迷稍微多一些。 在过去这两天当中，我们在纽约的新泽西的各个地方呢，其实随随便便呢就可以偶遇到非常非常多的球迷，有西班牙球迷，也有阿根廷球迷，当然也有来自其他世界各地的球迷，都在关注着这一场决赛。杨导这两天在。

0: 其实看到很多阿根廷球迷啊，包括我去餐厅的时候一看全满了，坐在那儿排队的全是阿根廷球迷。
1: 对，因为呢像在这个整个曼哈顿，尤其是曼哈顿，因为人非常的多，两个队伍的球迷呢也非常的多。昨天我在超市感觉走着走着，只要有两波球迷对准了眼神就开始唱歌了。
0: 没错，
1: 突然就开始唱跳起来了，所以这个气氛是随处可见的，不仅仅是在球场之内。那么刚刚呢我们也看到在我们身后，工作人员各个球队的这个教练团队呢也已经把他们即将上场热身的一些相关的器材啊，包括标志物摆好了。一会儿呢现在是首发的包括替补的门将先进来热身，一会儿呢双方的球员也会进场来热身。杨指导，具体对于这场决赛您有怎样的期待？
0: 首先呢这种氛围我感觉到我也想换双鞋上去走一走。哎呀，
1: 赶紧去吧。
0: 但是这场比赛呢我觉得是众目所期待的。
1: 对，
0: 而且呢这场比赛呢双方球队呢都有各自的特点啊，你比如像西班牙的整体，阿根廷他这个世界杯的经验，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关注这场比赛的。
1: 对，因为呢对于两支球队来说，这是第一次在世界杯决赛当中相遇，而且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这两支球队其实交手的次数不是那么的多，但是在这一届世界杯决赛里面相遇呢，足以见得双方首先肯定都是状态最出色的。
0: 对，
1: 因为我们感觉这一届世界杯打到目前为止啊，没有一支球队可以说完全顺风顺水。
0: 没错，
1: 在整个晋级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麻烦，遇到一些问题，而到决赛两支球队，我想之前遇到这些麻烦将会是他们决赛当中最好的一种经验吧。
0: 对，目前来讲西班牙队呢只有一个失球，阿根廷队呢说是磕磕绊绊，但是呢这个球队呢其实整体包括他的这种执行力还是非常强的啊，所以我也是在想到底谁能拿到这个冠军啊，真是可以期待。
1: 杨指导，有没有加时赛啊？
0: 我个人认为最好90分钟之内解决吧。
1: 不要让大家晒得太久了啊。
0: 对，
1: 因为我们之前呢咱们也解说过西班牙的比赛，也解说过阿根廷的比赛。
0: 对，
1: 如果这两支球队当中各挑出一个今天您认为最值得关注的球员，您认为怎么选择？
0: 这个阿根廷咱不用说了，那就是梅西啊。西班牙呢我觉得是中场队员罗德里啊，那是我所关注的队员。
1: 好，那么我们就跟随着杨指导的推荐一起看一看今天双方各自的核心带着各自的球队会在决赛里边奉献怎样的表现。一会儿决赛见。
0: 一会儿见。
2: 好的，谢谢思晨和杨晨从现场为我们发回来的报道。能够感受到啊，其实不仅仅是球场内部球迷朋友们的氛围，整座城市乃至全世界都在为这场决赛的到来而欢呼。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这场决赛的到来，为他们展开的拼搏时刻。在拼搏时刻，上拼多多，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种农赋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优质放心好农货。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我爱世界杯。

0: 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二十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携群星与耀世，致敬奔涌向前的时代。时代旗舰尊界 S800，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在世界杯期间啊，我们总台呢在全国各地都设置了现场的观影活动，所以啊，全国的球迷朋友们呢都可以到现场共同来观看比赛的到来。那今天的时间呢，我们要交给的是前方李晨明和程雨涵，他们都分别到达了北京和广州的影院，共同陪伴着各位球迷朋友们来观看今天决赛的到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交给前方。首先我们先到达的是北京的影院，我们来连线一下晨明。我们看一下。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爱世界杯》。现在呢，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的开始呢，还有一点点时间。这个时间段，您睡觉了吗？您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观看世界杯的决赛呢？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看手机、看平板呢？现在呢，我是在北京中影国际影城，今天我在这里啊，体验一下在电影院来看世界杯决赛是什么样的感觉。刚才呢，我也是询问了在展厅当中的这些经理啊，他们告诉我呢，这一次呢，一共呢是开放了四个厅，决赛的门票呢大概是在60块钱到70块钱之间啊，相比于您看一场电影呢要便宜了一些。当然了，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观看世界杯决赛呢会有非常多的方式，可能用大屏幕在电影院当中来看世界杯的决赛呢，是一种全新的体验。那么这也是第一次啊，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是以官方授权的形式，可以把世界杯来带到电影院当中，大家呢可以在电影院当中呢来看世界杯的比赛。或许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好了，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了，接下来我也要到影院当中，到影厅当中来观看世界杯的决赛。
2: 现在呢，就是来到了中影国际影城的一号厅，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号厅一共啊非常多的球迷呢，一起呢来看比赛。
3: 我刚才觉得是有点
2: 看到呢，在一号厅当中呢，我也是进行了了解。
3: 来
2: 看一二三，这三排呢叫 VIP 啊 ，VIP 呢门票呢是148块钱，同时呢送你瓶水和一个爆米花，而其他的呢，
3: 可是三点之后
2: 票价呢是70块钱来看阿尔瓦雷斯。最终呢，在一个观众席位上是全球最佳配置，现在这些球迷也都拿着很多的助威的剧，有一种在现场看比赛的感觉。当然，在影厅当中，我们希望所有对手要按照他的这个流程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过程。比赛
4: 对于这个阿根廷这边呢，似乎
2: 来看比赛，
5: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导航，各级翻译，各级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好的，谢谢陈明从北京影院为我们发回来的分享，能够感受到啊，在现场观赛确实很幸福，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相聚在这里，共同迎接今天决赛的到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将目光从北京放到广州，我们来看一下雨涵在广州的影院当地什么情况。
1: 亲爱的球迷朋友们，凌晨好，欢迎来到我爱世界杯广州分赛场。没错，此时此刻呢，我正在广州轻工电影城，一走进这里就被浓浓的世界杯氛围所包围着。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我爱世界杯的横幅，也有很多球迷呢已经入场。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边闻着爆米花的香甜，一边感受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紧张和刺激。那么在影院观赛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也请到了轻工电影城的负责人沈燕女士，欢迎沈经理。首先通常啊，在这个点儿电影院都是很安静的，但是此时此刻不一样，这里特别热闹。
2: 因为这个的话，世界杯的这次的这个赛程的时间呢，不是凌晨就是在半夜，其实也是很好的弥补了我们影城的这种所谓的辉煌的一个时间段，让这个早上和凌晨的电影院也热闹起来了。
1: 没错，现场呢非常的热闹，而且呢我发现很多球迷喜欢到影院来观赛，在影院观赛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它的优势，它的硬件条件在哪里？
2: 因为像这次我们安排的这个影厅呢，全部都是

0: 这个剧目厅啊，首先这个屏幕非常大，而且这个音响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所以这个球迷朋友通过这个几场的观赛下来的话，都是感觉到这个音效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沉浸式的观球，这个对他们就是说这个整个的一个观球的这个氛围感的话推到一个高潮，觉得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选择场所对他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现在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方向。
1: 哎，这个体验感是拉满的，对吧？
0: 对，
1: 而且我发现有很多世界杯的元素在这个影院的方方面面是联动的。
0: 嗯，对，因为这个正好是七月份的时候，国家电影局也推出了一个就是鼓励电影院多元化经营的这么一个通知。那其实像我们中影影城一直也在践行这个方向，那在我们世界杯上面可能就得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呈现了啊。比如说像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早上跟凌晨的一个观赛的时间段，我们影城就会推出这个广式的早点，还有这个鱼蛋啊，这个宵夜，给到我们影迷有一个选择。然后呢，还跟周边的一些商铺进行了。一些联动推出了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正版的这个一些周边的产品，像盲盒啊、球衣啊，也受到了球迷的一个这个非常的一个追捧吧啊，所以这个球迷朋友也表示，到影院不仅可以观赛，而且还可以购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吃到自己想吃的东西，就得一站式沉浸式的进行了一个观球的一个活动了。
2: 对，
1: 世界杯通过影院已经融入到球迷的生活当中了。那么到底在这个夜晚呢，是阿根廷队能够成功卫冕，还是西班牙队在这里捧起冠军奖杯呢？让我们一起在影院见证这一刻。
3: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0: 好的，感谢雨涵从广州为我们发回来的分享。确实啊，我们看到世界杯的到来让日夜的分界线并没有那么的明显。各位球迷朋友们啊，在凌晨的一两点，我们要共同迎接的是在纽约新泽西下午时间三点钟这场决赛狂欢的到来，也让我们共同期待稍后我爱世界杯精彩继续。
1: 西班牙队的第一个小组对手是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这场0-0逼平了西班牙队。后点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简直是把球传进了对方的球门。哇，这个球啊，蹦蹦跳跳，穆斯莱拉扑到了球。
2: 哎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抛球。
1: 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3: 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4: 机会，扑出来，补射，
1: 射手了，补射，敲进了，
3: 这就是神奇的梅里诺，
4: 打门球进了，机会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太漂亮了，
1: 倒三角露一下，大门球进了。
0: 世界杯赛场上的第19个进球，
2: 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获得了继续前进的机会，
3: 比分扳成了2-2。

作为卫冕冠军，他们将会面对一个全新的决赛对手，那就是西班牙队。

0: 在现场的表演环节结束之后呢，现在双方球队也要进入到现场进行开场热身环节了。其实这两支球队呢，大家赛前就说了彼此非常的熟悉啊，不仅是在俱乐部上面有过多次交手，很多球员在青训时代的时候就已经是产生了感情。尤其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说，两支球队虽然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是团队足球，但是他们通过本届杯赛大家也看出了他们在各自的能力上有独一档的表现。比如说西班牙队每个球员的阅读比赛能力独一档，梅里诺在葡萄牙那场比赛的时候说，其实本来我可以踢20多分钟，但是呢我跟教练说稍微等一等，我要看一下葡萄牙队后防这边的缝隙，所以他留到最后才上场。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西班牙队这边会不会有什么神奇的发挥。西班牙队其实在这几场淘汰赛大家能够看到首发阵容还是非常稳定的，虽然大家会觉得佩德里和法比安·鲁伊斯会有一个争议点，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还是法比安·鲁伊斯上场。
1: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他们的门将乌奈·西蒙。确实这次西班牙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首发阵容跟上一场比赛完全一样啊，没有做任何人员上的调整。
2: 对，
1: 其实我们说足球踢到最后是一门玄学，如果我是主教练，上一场比赛赢了又很稳定，我可能也不会去换这个阵容。
2: 哎，对，一个玄学，另外一个呢，赢球不换阵容呢，相对来讲对球员的这个心态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鼓励。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他整个比赛开始好像90分钟吹哨开始，但实际上所有的心理啊各方面的调整赛前1天24小时或者更早就开始了，就包括刚才之前百伦讲的这个故事，你早饭吃饭的时候你什么心情，下午发车什么心情都不一样，实际上都是一种消耗。乌奈西蒙我觉得上一场特别好，他出击范围特别大，
3: 对，
2: 但是是不是也有此亏，可能阿根廷的准备说，哎，他离门远我们可以吊他的门，这都有可能，因为现在大家相互之间都没有秘密了，
3: 没有秘密。对，这个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确实西班牙他的整个的防线提得比较高，必须跟这个后卫线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距离保持，尤其是法国队，这个超跑一跑起来，你这个身后你不能给他太大这个空间，这场比赛可能会有一些调整，我觉得。
2: 对，
1: 来看一下奥尔莫，奥尔莫应该是这届世界杯当中西班牙队最大的一个发现之一。
2: 哎，他还曾经啊一度啊被克罗地亚作为莫德里奇的接班人想给他规划了，因为他那时候在克罗地亚那队在那边踢球，
3: 对，
2: 所以他回到西班牙之后，你会发现他的很多跑位非常棒。
3: 尤其上一届这个欧洲杯，其实佩德里伤了以后，他这个出现在首发当中，其实应该说给大家一个巨大的惊喜。
2: 哎，
3: 这个他最后的那几场表现，应该说也是为西班牙立下了汗马功劳。
2: 是，他没什么花哨的动作，
3: 对，
2: 但是他的跑位啊，老精确，就是郭强的话说，老精准计算到你的那个防区结合点。
3: 巴
1: 耶纳。
3: 巴耶纳呢，其实联赛当中呢没有表现出特别优秀的一面，但是在国家队当中我觉得整体帮助他提高了，他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节奏通过跟队友之间的这种配合应该说还是有所升华的。
2: 是，
3: 再个他身后的库库雷利亚就应该说也把他的这个相对比较弱的一个弱点给补充上了。
2: 哎，他呢有点争议在哪儿呢，就是他现在完成进攻阶段最后那一下的选择，我是传
3: 对
2: 还是回传，传威胁球还是带球突破，他可能还没有达到完全融入到目前这支西班牙队。但是作为这个尼科受伤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他是最好的一个代替者。
3: 对，
2: 现在看就是小董说的，就是他跟库库雷利亚这个互动达成默契，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1: 对，当然巴耶纳在之前的前面的三场比赛当中啊都是首发出场啊，但是呢他其实是有后备人选的啊，包括威廉斯包括菲兰托雷斯都有可能会替换他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现在亚马尔，
2: 他的球呢

0: 是正好。而且说实话，我们之前一直说他并没有达到100%全力付出，那天实际上他打法国的时候也没有达到100%全力付出。但是今天这比赛能不能把他的最佳那个状态给激发出来了？
1: 就他在场上的这种感觉啊，就他对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你很难相信这是个19岁的球员，就他29，可能很多球员都达不到他的这种对比赛的这种理解，就确实是，比赛的方式很神鬼莫测啊。
2: 这如果19岁就能够捧起大力神杯，这确实也是一个创纪录了哈。
0: 你看这穿短裤的模式都很新兴人类，都是年轻人那样，哎，裤子退到一半儿，对他很放松，这是他的最大的优点，他踢球放松。
3: 就是在看的时候，德拉芬特也说了，就大家不要只关注他在进攻端有没有亮眼的表现啊。上一场你看那个点球，其实也就是亚马尔做得非常好，他这次比赛他在防守端还是为全队贡献非常多的。
2: 对，亚马尔在前场的防守其实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我们可能更关注他的进攻啊。
1: 其实防守的时候，上一场他也回防到姆巴佩这个位置。
2: 看一下罗德里，罗德里上一场比赛一个人硬刚姆巴佩这个法国这三叉戟，确实表现太好了，
0: 太棒了。就是基本上你看他的比赛，你就是不要看球，你看他的人跑，球在那个位置，他一定是在附近，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他随时做好准备。就是他在场上选择位置的这个能力，就咱们说说他的头脑，
1: 对他的
0: 最大的财富，
1: 对他的这个预判能力，
0: 对
1: 是太强了。
0: 对，
3: 阿隆索说他脑子里面有一张地图，
0: 是这么说的，是吧？
2: 然后罗德里在上一届世界杯就是所有球员当中的这个传球次数最多的，那这一届世界杯他依然还是，而且呢，在整个目前的这个西班牙的队伍当中呢，他是绝对的这个球队当中的核心。鲁伊斯替换了佩德里上场的这几场比赛，确实表现的还是非常好，而且他的防守要比刚才您说的要比佩德里的防守要更强硬一些，
0: 更硬一些。另外，你发现西班牙有这样一个特点了吗？也是国际上非常流行的，左中卫是左脚，拉波尔特；右中卫是右脚，库瓦西；左后腰是左脚的这个法比安，右后腰是这个佩德里，罗德里。就他这个搭配的就特别好，
2: 所以这套首发阵容里边像鲁伊斯，包括库库雷利亚，包括拉波特，全都是左脚。这条线今天整个还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
0: 是，
2: 关键是这仨人能跑，特别能跑。
0: 他这个左右脚搭配就是什么呢？你需要有对角线传球的时候呢，他特别顺，对吧？你说他这个左脚啪一下，
1: 对，
0: 再打到亚马尔那儿特别合适。
1: 这个就是这届西班牙他的变化，就是他在局部打不开的时候，他马上去找宽度，效果很好。
2: 库库雷利亚，
0: 今天他的工作量将会非常大。他面对的是谁啊？那边就是对着梅西了。
3: 今天他们在边路上的发挥也可以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了，毕竟西班牙这边还是能够在边路上制造杀伤的。我们来看一下阿根廷这边也已经出了他们的首发阵容。之前我们一直说斯卡洛尼其实不太喜欢在相邻的两场给出同样的首发，在本届杯赛上他只有一次有过，在埃及和瑞士那两场也是一样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他换了三个人，尤其是蒙铁尔回归了，因为其实他本来在这个位置上右后卫的人选是莫莉娜一直首发，然后蒙铁尔经过伤愈之后几场之后现在是回来了。
2: 蒙铁尔还是要加强进攻，
0: 对
2: 加强防守，
0: 他那个比莫莉娜的防守要稳。
1: 对，
0: 另外一个你会发现这个阵容当中他几乎把所有靠谱的，咱们说话叫靠谱的球员，有大赛经验、有世界杯经验的这些球员都派上场，因为这是决赛，决赛一定是要那些心理承受能力最强，而且又有大心脏的这些球员，所以他派上的应该是最稳的一个阵容。
1: 对，
0: 你这个上小西蒙尼对英格兰可以，对西班牙未必，因为他那个冲劲啊，西班牙队有那个有球，他会把你这个劲给你卸掉。
1: 对，这个学过太极拳，
0: 对，
3: 而且西班牙情绪稳定，
1: 对，
2: 所以我们看这次他是用德保罗替了小西蒙尼。
0: 梅西他今天的位置如果真是和库库雷利亚对上，两个左脚，两个矮个，哎呦，那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一攻一防。
1: 但是呢，库雷利亚呢，他有的时候啊，他这个不稳定啊，防守的时候，这个一旦情绪上来，他容易做出一些非常规动作，这个可能是会被针对的。
2: 是，而且他梅西和库库雷利亚两个人的节奏也不一样， 嗯，就是梅西可能全场你看他都在那儿散步，嗯，但突然那一下的时候呢，库利亚能不能跟得住？
1: 对，
2: 可能能不能反应过来，这可能很重要。
0: 还有一个就是郭强，你说太对了，他不回防就在边上等着，库库雷利亚进攻我是上还是不上，这投鼠忌器了就容易。
2: 但是今天可能对于西班牙队来讲，这边拉波特和库瓦西可能对，梅西这一侧的防守可能要更加的去兼顾一下，啊，来看一下德保罗，德保罗在这场比赛当中是进入到首发，上一场打英格兰他是替补，
0: 嗯，你看今天阿根廷这个中场有可能就会摆成一个类似于4-3-3，为什么？他用了尼克冈萨雷斯，
1: 对，
0: 冈萨雷斯实际是一个左边锋，
1: 嗯，
0: 然后他也不敢让塔利亚菲科太多的进攻，为什么？因为亚马尔在这边，所以他选择的是尼克冈萨雷斯，所以说塔利亚菲科今天的防守压力啊，就跟库库雷利亚一样，
1: 一样，
0: 哎，都对了一对这个最棒的边锋。
1: 再一个，其实冈萨雷斯他防守任务也有点重，
2: 嗯，
1: 这波罗他现在一旦亚马尔被锁死以后，他的前插其实挺有威胁的，
0: 哎，
1: 他俩可以。
2: 所以这次这场比赛很有意思的就是，两边的两支球队的左右两边针对性非常非常强，
0: 哎，
2: 啊，所以就正好是对上了，
1: 嗯，
0: 是。立马是上一场打英格兰的时候，因为吃到一张黄牌，没打完的时候就遭到换下来了。
2: 对，他和帕雷德斯都是，
0: 哎，
2: 黄牌的问题。
0: 对，
1: 他现在呢还有一脚这个深层的这个助攻，
0: 嗯，
1: 就他能直接打到对方的这个身后，
0: 嗯，
1: 有很强的一个组织能力。
2: 阿尔瓦雷斯
0: 越踢得越来越好。而且他这个跑动能力非常强，这一点是真的是给他加了不少分，因为你很多时候呢你要帮着防守，同时呢这一转入进攻你还得再冲回来，他厉害，而且他连续跑位能力特别强，你看他比赛啊，第一个点接不到他马上再跑第二个点，马上再跑第三个点，连续跑位，
1: 他不属于那种纯正的这个门线里边得分的这种球员，但是他确实他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串联然后撕扯的，
0: 哎，
1: 这种作用。
2: 所以这场比赛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哈，你看阿根廷这边左侧阿尔瓦雷斯包括麦卡利斯特和塔利亚菲科，对的那边是亚马尔奥尔默，
1: 嗯，
2: 还有波罗，
0: 哎，
2: 啊，这个确实这场比赛应该很有意思啊。
0: 对对对，无论是单点的对抗还是某一个局部之间的对抗很重要，
2: 嗯，
0: 另外一个我觉得今天对阿根廷队来讲，他中场是否能限制住罗德里，就咱们所说的能贴住，哪怕我跟你对子儿对掉这个子儿，我觉得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战术环节。
2: 对，这个最重要的来了，麦卡利斯特，
0: 哎，
2: 啊，他能不能跟罗德里去压制住，包括他跟这个那个费尔南德斯，啊，包括他身后的帕雷德斯，三个人去对一个，看看能不能压得住啊。
0: 哎，而且都在英超，
1: 对，都算是老熟人，
0: 太了解。
1: 哎，
0: 麦卡利斯特，
2: 嗯，
0: 包括恩佐。还有这个罗德里，
2: 嗯，
0: 都在英超踢，太了解了都。
3: 其实这两支球队在淘汰赛阶段的时候，临场调整和换人确实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嗯，
3: 而且这些教练呢都给出了非常好的安排，所以外界也得到了认可。有一点，刚刚我们一直在说两支球队的边路可能会对位上，其实我有一点点想问中路的问题，因为在阿根廷中路其实制造杀伤比较大。然后有一个点非常有意思，就是在前两场梅里诺绝杀的时候，有记者其实问到了德拉夫恩特，你们会不会这两场绝杀都是有运气球的成分？德拉夫恩特就表示，这些场面都是我们预演很多遍的，我们在边路上打击对手，然后我们在中路创造机会，并不是为了传中而传中，要在有质量的传中之前我们要打开局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要在最后时刻等待梅里诺。所以二位觉得在欧洲杯那样的一个双子星在边路闪耀的时候，本届杯赛的西班牙队是不是打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局面在前场？
1: 其实这届我觉得西班牙他更多的在边路是佯攻啊，他其实是为中场或者说中路创造更多的得分机会。然后呢，越是打不开，其实有点像巴塞罗那在联赛当中，越是打不开呢，我越在中路堆积更多的进攻球员，然后呢，我形成丢球以后的二次进攻，然后呢，效果可能更快。其实像，是之前这个梅里诺进的那个球就是这么来的。我在中路获得了这个定位球以后，我快发三个人之间的一脚传球，马上打破对方的这个防线，最后获得得分。所以就说，我觉得他们

0: 所有的进攻是有预演的，这个在训练过程当中他们有很多的这种磨练，所以在比赛当中他们形成一个很好的这种默契。
1: 嗯，
2: 对，控球呢是西班牙队的核心。
3: 对，
2: 因为他之所以能快能慢，就是球在脚底下，我可以支配着球，想快就快，想慢就慢。我觉得这个控球这一点呢始终是他们最大的优势，只不过是现在足球当中可能很多时候节奏变化就更快，看着他慢慢有控球，突然间加速那一下呢，让往往让很多对手呢措手不及。但唯一现在就是我担心的一点，就是打到第八场队员非常疲劳，哪个队员有一个疲劳性拉伤的话，这可能整个局面就是能改观。
0: 嗯，
2: 我们经常会这个赛前就说，哎呀，这个这边这边那边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阵容，但是当一旦出现这种拉伤的时候，最考验教练员的你的临场应变，你 A 计划 B 计划 C 计划。
1: 其实这场比赛我在赛前我是这么想，其实这场比赛能够赢决定这个比赛走向的哈，很有可能一个是这个所谓必然的实力，另外可能就是偶然的因素，
2: 哎，
1: 这是很大的，因为两支球队的实力非常接近，
0: 嗯，
1: 而且打到第八场彼此都是名牌了，不用想都知道你会派谁，
0: 嗯，
1: 但是呢如果一旦像您说的有伤病，
2: 哎，
1: 红黄牌
2: 是
1: 啊，然后有犯规，比方说点球等等这些意外因素，
0: 嗯，
1: 是不是有可能就会影响到比赛？二一个呢，就刚才比方说像百灵提到的梅里诺，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没有上场的佩德里，
0: 嗯，
1: 包括劳塔罗马丁内斯等等，可能这场比赛更多的看两位教练后面的第二套牌，
2: 哎，
1: 决定这个比赛的。
0: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心态上，因为确实可能，如果遇到一些这个判罚的这个。可能不满的话，或者说对方球员，相对之间的这种有动作上的一些这种互动，可能在心态上可能会更加的冷静一些啊。这个可能对于不管说西班牙也好，还是说阿根廷球员也好，他们可能一旦打到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下，他们这个情绪一旦上来，会出现一些小问题，这个小摩擦。
1: 当然，这场比赛的这个主裁判可之前出牌出的还是相对比较多的。
0: 嗯，
2: 哦。
4: 还有一点啊，我们之前每场比赛大家都会觉得抢开局非常重要，我们一直在说，但是这场比赛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点，就是要知道西班牙队在本届杯赛从没有落后过一分钟。
0: 嗯
4: 嗯，他们那场失球，比利时那场失球也是他们当时领先的时候那个失球，所以但是阿根廷队不一样，他们有多次的逆转绝杀了，大家就说，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好像是一个不会在顺风球时犯错，一个不会在逆风球时着急，是不是这场悬念要留到最后了？
2: 哎，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之前百灵说的这些个现象呢，都是这届世界杯两队的一个普遍规律，不管他们对什么样的对手是吧，各种各样的队都遇到过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届的比赛特别考验教练员的就是战术临时制定能力，为什么？他有一个充足的喝水时间，然后还有一个充足的五个人的换人的名额，把这些结合起来使用的时候，真的非常考验这个教练员，应该说他这个团队的能力，因为现在教练员非常好，但是呢没有一个好的团队，这个教练员不可能好的。
4: 另外我们还会聊到就是刚刚说到的双方主教练的交手之间，大家有一个故事有没有在赛前的时候关注到，斯卡洛尼在年轻时候的时候其实参加过一个教练培训课程，德拉夫恩特当时就是他的技战术课程的老师，德拉夫恩特就说那场课程安排里面当时斯卡洛尼是排在前五的学员，而且他的性格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有点褒义词的是说有点躁动感，因为他非常爱挑战，不停地提问。这场比赛刚刚我们不说嘛，首发和替补阵容双方出牌都非常的重要了，有一点我们就要看到了，德拉芬特说，我对首发球员的要求是，你不是说只完成场上局面，你要给后面替补做好基本工作才能够打开局面，所以双方今天的后手是不是也很关键？
2: 是，这个挺有意思啊，你一说这个故事我想起来，一个队的老队员给这个队的年轻队员洗过澡，另外一个队的老教练给这个年轻教练上过课，
1: 对，
4: 彼此已经非常熟悉了。这种知己知彼的这比赛，我们就要看到关键的细节了。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在两场半决赛的时候都提到了中场的控制非常重要了。决赛这一段我们更要看到，因为西班牙中场是豪华中场，但是阿根廷队的中场对于他们来说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能给他们的防线是吧提供很大的保证。所以接下来这场比赛我们到底能够呈现什么样的局面，我们要共同来关注了。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纽约新泽西球场，共同来等待这场决赛。

0: 刚才由英国歌手罗比·威廉斯、美国歌手尼可·舒辛格以及意大利歌手劳拉·考西尼演唱了本届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Desire》，这也标志着本届世界杯官方最终决赛的闭幕式第二部分也拉开了帷幕。在96名旗手的注视下，我们看到本届世界杯决赛最令人梦寐以求的大力神杯抵达了现场。伊涅斯塔从品牌方大使、韩国模特兼演员郑浩妍以及8次网球大满贯赛事冠军卡洛斯·阿尔卡拉斯的手中接过了奖杯，而马里奥·肯佩斯作为1978年阿根廷的冠军主力成员，高高举起了奖杯。他和伊涅斯塔分别代表着今天将会在决赛出战的两支队伍，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
1: 先声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太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声药业。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2: 在由 BOSS 直聘特约评论员贺伟为各位带来赛事解说，与他搭档的是徐阳指导。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order to every volunteer, to every dream carried on the pitch.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凌晨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第104场比赛，也就是最终的决战，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现场直播。我们现在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等待这场最终决战的开始。在决赛开始之前，现场的特别来宾汤姆·克鲁斯向大家发表了他的感想。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100多场比赛的争夺，有两支球队走到了今天，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将在今天决定第23届世界杯的最终冠军归属。两队的队员已经在球员通道内列队完毕，这场世界杯的最终大战即将拉开帷幕。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继续邀请了前国脚徐扬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扬你好。
2: 各位你好，大家凌晨好。
1: 这场比赛将在纽约当地时间7月19号的下午15点，北京时间7月20号的凌晨3点开球。本届世界杯已经进行到了第104场球，前面的103场比赛总共打进了307粒进球，场均进球数达到了2.98个。在昨天迈阿密进行的3-4名决战上，两支球队打得非常的放松啊。
3: 是的，
1: 法国队和英格兰队上演了进球大战，最终呢是3-4名的季军争夺战打进了10粒进球。今天全世界的目光都汇聚到了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今天参加决赛的两支球队的压力和昨天的季军争夺战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双方将会给我们讲出怎样的故事呢？

刚才双方的国旗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徐徐展开，这是两支都曾经拿到过世界杯冠军的队伍，将在今天决定最终的荣耀。所有的人都已经准备就绪，在美加墨的这个夏天，这一出宏伟的史诗来到了最后的乐章。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双方运动员进入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场地。这个体育场在本届世界杯上总共承办八场比赛，五场小组赛，一场十六分之一决赛，一场八分之一决赛和今天的决战。为了准备好承办今天的比赛，在赛程安排方面，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上一场承办的比赛已经过去了14天，所有人都在为今天的决赛做着准备，但是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哪两支球队会来到今天。

本届世界杯的最新的一个仪式呢，是参加世界杯的球队的所有成员，不管是首发队员还是替补队员，大家都一起来到中圈，一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迎接每场比赛的到来。

0: 好的，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奏国歌仪式。
1: Interpretado por España y España.

0: 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公元1267年，真清绿茶东渡日本，贞观15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Motorola Razr Fold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这两支球队将在今天决定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归属。本届世界杯呢，也是首次在决赛阶段扩军到48支球队参赛的一届。这是本场比赛决赛的裁判组，今天的主裁判是46岁的斯拉夫科文季奇。文季奇来自斯洛文尼亚，他的两位助理裁判克兰茨尼克和科瓦季奇同样也是来自斯洛文尼亚。今天的第四官员阿加姆来自约旦。双方队长罗德里和梅西在和主裁判文季奇进行挑辩。这是本场比赛的视频裁判组，视频裁判组将在达拉斯来监督本场比赛的细节。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是来自德国的丹克特。今天西班牙队和上一场半决赛的时候相比，阵容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官方给出了他们的阵容还是4-3-3的站位。西班牙队在半决赛对阵法国的时候，用他们的传控将法国队的中前场的这种快速的进攻群切割得支离破碎。最终呢，西班牙队是很漂亮的以2-0击败了法国，杀进到了今天的决赛当中。在这样的一套体系运转的流畅的情况之下，他们的主帅德拉夫文特也就没有必要做任何的调整。
1: 是的，
0: 而阿根廷队的半决赛应该说踢得非常的惊心动魄，他们事实上在本届世界杯的前面的淘汰赛踢的都是有些惊心动魄。最终呢，阿根廷队是最后时刻用7分钟的时间反超战胜了英格兰，杀进了今天的决赛。正因为如此，阿根廷队的主帅斯卡洛尼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首发阵容更换了3个人。今天首发的蒙蒂尔、尼克冈萨雷斯和德保罗回到了球队的先发名单上，而莫里纳、帕雷德斯和小西蒙尼今天是退出了首发。这是今年已经65岁的德拉夫文特，本场比赛也是他执教西班牙队的第50场纪念杯。而今年48岁的斯卡洛尼在上届世界杯已经率队拿到过冠军了。

就是今天的决赛场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外景。今天呢，西班牙队是穿着红色的上衣、深蓝色的短裤，阿根廷队是穿着蓝白两色的球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最终决赛的现场直播，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上半场的时候，西班牙队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阿根廷队从右往左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这两个国家队呢，在历史上都曾经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是2010年在南非世界杯上夺冠，也是他们到目前为止在世界杯上最成功的一次经历。而阿根廷队呢，在历史上曾经三次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1978年、1986年和上一届2022年。所以阿根廷队是本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详细的解析。西班牙队方面，官方给出了4-3-3的站位，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24号库库雷利亚、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是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两侧。阿根廷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马林内斯，四个后卫有6号利桑德罗、13号罗梅罗、3号塔利亚菲科、4号蒙提尔，中场有15号。

0: 尼克·冈萨雷斯，20号麦卡利斯特，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和7号德保罗。进攻线上呢有9号阿尔瓦雷斯和10号梅西。今天这个比赛啊是在纽约的当地时间下午3点钟开球的。昨天纽约还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雨，人们一度担心雷暴会影响今天的比赛，但现在看起来阳光非常的明媚，
1: 而且这几天好像其他的一些山火似乎也已经刮过去了这阵风。从今天比赛来看，阿根廷变化还是比较大，
0: 对，
1: 尤其是左边路这个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他今天出场啊在锋线，会给阿根廷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尤其他的速度、他的突击，在前几场比赛替补出场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出色。
0: 两支球队呢，因为不少队员在俱乐部都是队友，所以呢，互相之间还是非常熟悉的。今天的比赛试探的成分不会太足，双方主要是要看。对于这样一场决赛这么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如何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发挥出来。
1: 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呢基本上还是在中场布防啊，并没有特别高位置的这种压迫。
0: 罗梅罗，第三斗罗，塔利亚菲克，这个球向前送直线的时候啊，球是传出了边线，想找麦卡利斯特，佩德罗波罗，西班牙队的右边后卫佩德罗波罗跟阿根廷队的中后卫罗梅罗啊，在英超的托特纳姆热刺队应该是都是主力框架当中的成员，这两个人应该平时配合的比较多，但今天的各为其主。场上蒙蒂尔和博阿纳两个人摔到了一块儿，今天场上熟人还真是挺多的。西班牙队首发的15号巴埃纳是来自马莱里竞技，在对面阿根廷队的首发阵容当中，9号阿尔瓦雷斯和刚才徐指导说的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哎，这两个队员也是来自马竞。
1: 马竞其实为这场决赛贡献了不少球员。
0: 对啊，今天退出首发的小西蒙尼其实在上场比赛当中表现还是非常出色。
1: 对，但老西蒙尼今天是来到了现场。
0: 看西班牙队的进攻，亚马尔往里切传球，有机会，亚马尔突进去打门，哎呦，这个球阿根廷队运气不错呀！
1: 是，这个球也是阴差阳错，有一些配合当中一些变线。
0: 最后的射门呢是打到了后卫的腿上，有个小折线，但是呢还好守门员都在他的控制范围内。哎，这个球又是中场出现的失误，多罗里推直线，亚马尔横传。多罗里，哎，西班牙队也出现了失误，交给梅西，守门员出来了，无奈西蒙啊，这是他为什么一直能成为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力门将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控制范围必须要大，按照西班牙这套打法的话，他的防线推的位置很高。
1: 对，刚才罗德里应该是在对方禁区附近的这种反抢，所以整个球队的位置压得比较靠前，无奈西蒙必须要靠近他的中后卫。
0: 刚才啊，亚马尔跟梅西两个人各自威胁了一下对方的球门。今天呢，梅西跟亚马尔首发，这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首次有年龄相差超过20岁的两名队员同时首发。要知道，梅西在亚马尔小的时候还给他洗过澡呢，这也是一段传奇故事。罗德里，亚马尔。库瓦西，今天呢，西班牙队首发阵容当中，库瓦西和亚马尔两个人都不满20岁，这也是在世界杯决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有一支球队在决赛当中同时派出了2名20岁以下的年轻球员。这场决赛呢，也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交手。双方的上一次在世界杯上的交手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1966年的世界杯，当时西班牙队是1-2输给了阿根廷。

持球向前，再观察另外一侧，这球转移，库库雷利亚，奥尔莫，波罗，这个球波罗还有机会拿到，他倒下了，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吹犯规，阿根廷队的进攻。

0: 直接在第一时间拿到，有可能向前射门，也可能再往左路再传了。
1: 是，从这个双方这个防守的这种限制线来看，阿根廷队似乎要更靠后一些，逼抢的位置更靠近中场。
0: 麦卡雷斯特，这球还是没能带好，被断掉。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呢？现在个人的进球数是五个球，是西班牙队内的本届世界杯的最佳的射手。
1: 有人说这个奥亚萨瓦尔，他是最近这个比赛从第一场开始啊，前三十分钟没有出到球之后啊，一场比一场出色。啊，到最后，现在谈奥亚萨瓦尔，就是他就是状态本身。
0: 啊，这是刚才梅西的那次机会和亚马尔的机会。
1: 其实这个球挺危险的，
0: 是，
1: 对，有一个变线。
0: 这球呢，守门马雷内斯其实是扑向了自己右手边，但是呢，另外一个马雷内斯这个利桑德罗挡了这一下之后，球一个折线，非常的危险。双方都出现了一些传接球的失误，毕竟是决赛。
1: 决赛。而且刚才贺伟给大家介绍，就是两支球队的球员啊，相互之间太了解了，所以几乎没有秘密可言。今天这个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出场，我觉得是斯卡洛尼他主要的一个战术变化。在右边路既是要帮助中场来防守，同时他又要扮演一个刺向西班牙队这个进攻的这个矛，防守的矛。
0: 马雷内斯交给利桑德罗，还是传球出现了失误。阿根廷队开场之后的失误次数多一些。
1: 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包括左边的塔利亚菲科，都是在这种传球当中出现一些失误。那这个比赛啊，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0: 今天作为本届世界杯的最终章啊，作为最终的决赛，现场也是嘉宾云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今天应该要招待的人很多呀。利桑德罗交给罗梅罗，尼克冈萨雷斯，这个球他虽然胸口停了一下，但是自己没有站稳。库库雷利亚，库库雷利亚今天对面也有他的熟人啊，库库雷利亚是在英超的切尔西队效力，而阿根廷队首发的恩佐费尔南德森呢，也是在切尔西队效力。所以说今天呢，双方平时工作当中的工友很多，
1: 但是工友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吧，在这个平时有没有更深一步的这种交情跟配合，这个也很关键。当然今天呢，恩佐还有麦卡利策，这两个人是居中，他可能跟帕雷德斯出场的时候位置还是有一些变化。
0: 是，西班牙队呢利用他们非常擅长的高位的逼抢，就地展开反抢。阿根廷队现在中后场队员拿球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后卫出现了好几次向前输送球的失误，而中场队员现在基本上也是拿不太住。不过呢，他们因为有梅西在前方待着，所以西班牙队的防线也不敢太大意。
1: 就是阿根廷队这个防守，他基本上是在本方半场来完成。那么他的反击点呢，一个是梅西，另外就是我们说的左边路尼古拉斯冈萨雷斯，还有就是阿尔瓦雷斯。
0: 波罗转移向另外一侧，巴埃纳，库库雷利亚，法比安·鲁伊斯交给罗德里，罗德里才是这支西班牙队在中场的一个节拍器。角球，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出现了，阿根廷队把球破坏出了底线。
1: 这个球啊，传得很突然，所以禁区内的无论是奥亚萨瓦尔还是奥尔莫，好像反应都没有特别快。
0: 今天上半场呢，在阿根廷队的球门后面这片看台，正好是大量的阿根廷球迷聚集的地方。看看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巴亚纳准备来踢，
1: 采用的是人盯人的防守战术。
0: 这球到后点停下来，罗梅罗迅速的

0: 出脚解围，奥尔莫，奥尔莫再转回来，亚马尔，亚马尔往里切，球传的力量轻了一些，大家还在抢，亚马尔把球让出边线，由于本届世界杯是进行了扩军，所以呢，打到决赛的球队此前已经打了七场球了。这两支球队在此前的七场比赛当中都有各自发挥得非常出色的一点。西班牙队虽然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战和佛罗角打成了0-0，但是此后的比赛他们全部取得了胜利，而且到目前为止打进决赛只丢了一个球。哎，他们的整体控制啊，不光是说在进攻上能够把节奏控制在自己的脚下，主要是防守，他们这种控球让对方攻击他们的机会都不多。
1: 是用控球用这个传递来代替防守，
0: 是这样的。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是被射正次数最少的球队。嗯，
1: 另外一点，他们采用那种战术，尤其在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让很多球队其实非常难受。
0: 嗯，
1: 另外他的转换的这种频率，转换的这种成功率也非常高。
0: 是经常呢球是远离他们的球门的。
1: 另外一点，刚才何伟也谈到了这个门将无奈西蒙，他的这种出击范围也是帮助了中后卫在补防的时候会有更好的选择。
0: 是佩德罗波罗，这个球传的力量也轻了一些，不过罗德里没有丢掉。嚯，麦卡利斯特这个铲球动作有点猛，躲开班文基奇跑向了麦卡利斯特。阿根廷呢，主要是现在他中后场的拿球压力太大了，所以队员踢得稍微有点急。麦卡利斯特这个动作确实上得太猛了，
1: 这下应该这个失牌的动作。
0: 是啊，
1: 但是这个阶段呢，开场这个时间段，阿根廷队基本上没有怎么控到球。
0: 嗯，
1: 所以球员在场上踢的可能也比较不顺。虽然这可能是主教练斯卡洛尼赛前也是预料到的，但是球员在场上你长期不拿球的话，他心里肯定是窝了股火。
0: 是主裁判文基奇呢也是试图让场上的局面稍微的冷却下来，所以呢这一次动作他并没有套牌。队在前进来到今天决赛的道路上，应该说步步走的都惊心动魄啊！小组赛虽然是三战全胜，拿满了9分，以第10小组第一名的身份出现，但是从16分之1对阵佛罗角开始，这个比赛就被对方拖到了加时赛，
1: 对，
0: 最终是3-2获胜。8分之1对阵埃及那场比赛，又是先0-2落后，最后时刻呢逆转战胜了埃及。在1/4决赛，他们和瑞士队又打到了加时赛，最后3-1获胜。半决赛呢是最后7分钟。逆转战胜了英格兰，一路走来这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1: 但这支球队呢，他有自己顽强的意志，就是每次到绝境的时候他都选择了燃烧。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让球迷感觉非常燃的一件事情，他不会轻易的放弃。
0: 从他此前的4场淘汰赛遇到的情况来看，任何一次哪怕想到要放弃，这个念头一起可能比赛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一直走到了今天。
1: 哎，另外主教练斯卡洛尼在球队最后阶段他的一些调整啊，包括战术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也是球队能走到今天的一个重要的助力。
0: 嗯，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梅西被犯规获得的一个任意球，阿根廷队的任意球由德保罗来踢，把球掉到后点去，这个落点不错。就是奔着这个落点来的。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呢，他是个左脚，刚才在那儿左脚有点不太顺。
1: 刚才我在场下，在场上正好看到下面斯卡洛尼在罚完这个定位球之后，他是双手往前挥说不要回来，在前场压迫。
0: 亚马尔这球停了很漂亮，亚马尔摆动传，巴亚纳已经在后点等了，奥亚萨瓦尔也来到了守门员的面前。
1: 想法还是不错，是吧？想利用这个门将跟后卫之间的这种空间。
0: 啊，亚马尔刚才这个停球难度很大，但是他停得非常漂亮。
1: 但是我感觉啊，后卫就是现在塔利亚菲科一个人单对单的。

0: 防亚马尔挺困难的。
1: 嗯，这个球呢是在压力之下，乌兰新盟把球踢出了边线。
0: 从战术设计上来看，今天塔利亚菲克他主要其实想压制西班牙的右边后卫，还有尼古拉斯冈萨雷斯，这两项压制波罗。但是现在从这个一对一的这种情况来看，塔利亚菲克对波罗的影响力似乎没有那么大。
1: 嗯，
0: 而这个亚马尔他的能力还是要非常强。
1: 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切到里线，中路空了，但是他没有机会把球传到中路，找到阿尔瓦雷斯，边后卫缠住了他。双方的队员身体的接触非常多，塔利亚菲克又和亚马尔两人摔到了一块。塔利亚菲克目标很明确，这个球我暂时先不管了，我要是对你来，
0: 把自己像路障一样扔到了这个亚马尔身上。
1: 塔利亚菲克应该看了半决赛法国队那场比赛，应该是不是找迪涅沟通了一下情况，因为那场比赛迪涅在亚马尔面前吃亏不浅啊。库克雷利亚，巴耶纳，这个球呢，裁判是把球权给了阿根廷队，罗梅罗防守着巴耶纳。
0: 罗梅罗这个防守的侵略性还是非常强。
1: 嗯，罗梅罗在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的作用啊，他不光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强硬的防守，阿根廷队此前的好几场绝境逢生，罗梅罗从中后卫打成中锋，这个战术是屡见奇效。
0: 最后阶段他屡次尝试冲到前场，但是一旦这个比分扳平之后，马上又回收到自己的这个老本行的位置。
1: 嗯，
0: 不过从这个英国的这个媒体啊，尤其是加里内维尔谈到说，阿根廷这对中后卫组合，他既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后卫，也是最糟糕的那对组合。
1: 看起来戴眼镜的应该是马特达蒙吧？斯卡洛尼很年轻啊。他自己曾经也是阿根廷的国脚，也参加过世青赛的比赛、世界杯的比赛，他都参加过。同时呢，他本人也在西班牙的联赛当中踢过很长时间。
0: 是，
1: 他是那支超级拉科的成员，就是在本世纪初拉克鲁尼亚队拿到西甲联赛冠军的那支球队的成员，连续拿到西甲冠军和国王杯的冠军。
0: 他现在也是生活在西班牙。
1: 嗯。麦卡雷斯特。罗勒里，阿根廷队球丢掉之后，西班牙队向前的突进，这一次被拦截了。梅西交回来，德保罗，梅西，恩佐，解围球没有踢出去，奥亚萨瓦尔越位了，这个球越位。
0: 但是在丢球之后重新夺回球权的这个时间和对方传球的次数上，阿根廷队相对来说可能要时间要更长一些，而西班牙队这个时间要更短一些，他也想更早的收回球权，然后重新回到自己的脚下。
1: 这已经是阿根廷队第七次杀进世界杯的决赛，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呢，只有八次进入决赛的德国队比他们多，他们世界杯的决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
0: 看一看这次进攻，
1: 梅西给，这个球没停好，想往后传给身后的队友呢，其实队友离得非常远，当然呢是越位了、啊、
0: 对，他不管越不越位，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在开场之后啊，感觉还是有点稍微有点紧张，就是有点状态焦虑啊，状态。
1: 为什么呢？因为尼古拉斯冈萨雷斯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五位在决赛才迎来个人世界杯首次首发的。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在今天他的这种战术作用还是非常明显，尤其是在左边路对波罗的这种限制。
1: 内桑德罗，奥亚萨瓦尔，

0: 这个球呢，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其实他应该没越位，但是球他也没有拿到。
1: 对，这个球呢，可能弹地之后他拿起来可能也不是特别舒服。但是我们看这个，就是在夺回球权之后，罗德里的快速的这种传球。
0: 罗德里在本届世界杯本场比赛之前七场已经完成了655次传球，是66年世界杯以来啊最高的一个数据。破线传球也有106次了啊，他真的是西班牙队中场最核心的一个人。
1: 哎，他拿球之后能给球队传递出一种平静的这种感觉，
2: 对，
1: 让大家非常的放心。
0: 西班牙队获得了开场之后的第二次角球。
1: 阿根廷的角球防守战术基本上是采用这种人盯人，除了在个别位置上采用区域防守的话，全部都是人盯人的这种防守的方式。嗯，
0: 看这个角球直接给了守门员。
1: 那么您说我在英超啊，
0: 哎，
1: 对这种
0: 我遇到过更难的情况。利桑德罗，阿根廷队这个球带球向前，梅西拉人了，在第一下的时候拉人了。梅西刚才这一停往前直接起诉，这一下一下就过掉了西班牙队最近的那个防守球员，当然罗德里很注意啊，一直贴在他旁边。好，这个时候比赛呢是进入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
3: 休息休息，缓一缓，新鲜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新鲜看球。
4: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世界杯上哪看？
9: 小猪，
8: 世界杯上哪聊？
10: 都是老熟人。
11: 小红薯，
12: 世界杯上哪玩家？
13: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的还看小红书。
14: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5: 运动抽抽面来听外星人。

0: 赢一瓶。
1: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2: 好的，经过了上半场的短暂补水之后，比赛继续。

0: 打了上半场的一半时间啊，西班牙队目前的控球率是50%，阿根廷队是46%，双方有4%的时间呢是在争夺球权的过程当中。角球数目呢是西班牙队2次，阿根廷队没有，越位各有1次。手球了，麦卡利斯特手球。前面踢了20多分钟时间，阿根廷阵中的队员都或多或少感受到一些压力，但是我觉得中场这两个人的压力是最大的。这个球库瓦西说，谁说的，我这儿也有压力。库瓦西也是今天第一次迎来了世界杯决赛的首发，20岁以下，刚才这个回转力量太轻了。
1: 还好，乌奈西蒙他的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他始终是跟后卫线保持着非常紧凑的这样的距离。
0: 是，
1: 这也是球队打法所要求的。
0: 罗德里、波罗、亚马尔转身犯规了。塔利亚菲戈不得不从身后扑倒了亚马尔，他事实上已经在重心上被晃过。
1: 是，塔利亚菲戈现在一对一的这种盯防亚马尔比较困难。中场的尼古拉斯冈萨雷斯，甚至是左中卫啊伊桑德罗马丁内斯，都应该适当的往左路靠一靠，给他更多的这种支持。
0: 罗德里、库瓦西、波罗、奥尔莫在要求，这个球他没有给。库瓦西、伊桑德罗回给守门员，另外一个马丁内斯、德保罗，球被库库雷利亚断，恩佐、比赛打到目前这个阶段的梅西只有2次触球。
1: 现在主要是在中场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啊，无论是恩佐还是麦卡利斯特，这两名球员呢，其实他们的位置呢可能更靠近禁区或者更靠近前场，他们的特点可能发挥的会更加出色一些。
0: 库库雷利亚投球回给自己的守门员，迅速再抛还给他。库库雷利亚、巴耶纳、法比安·鲁伊斯，上个赛季刚刚随着巴黎圣日耳曼一起拿到了欧冠联赛的冠军。这个球亚马尔的传球颇具想象力，他也看到了奥尔莫的前插，就是球给的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
1: 他这个脚腕的变化还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这种想象力传球，其实这种球的话，一旦奥尔莫在禁区附近禁区角里边能拿住这个球的话，那威胁就增大了。
0: 是，
1: 但是横传可能只能是形成一次过渡再转移，所以亚马尔他的这种传球啊，我觉得威胁性还是很大。
0: 库瓦西、罗德里、拉波特、波罗、亚马尔想要让回来，这次塔利亚菲戈已经提前预判到。罗梅罗，这个球他不太好处理了，被挤到脚上去了。德保罗、蒙蒂尔，
1: 你看这三个人啊，
0: 都出不来球。
1: 对，
0: 罗德里，西班牙队刚才的防守像三层网一样，越勒越紧，最终还是把球给抢下来。看传，法比安·路易斯，
1: 前场丢球之后，刚才西班牙队个人小组然后整体的这种反抢非常成功，而且球队在识别什么时候在压迫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清晰，是吧？全部在对方背身的时候，阿根廷队背身的时候，球队上前逼抢的速度非常快。
0: 阿尔瓦雷斯

0: 安总，其实对阿根廷来说，可以适当的多传传球，让场上的球员啊多触几下球，这样的话比赛的感觉也会增加。
1: 嗯，这个球没有出边线，压在了边线上，判了罗德里手上的犯规，拉倒了麦卡利斯特。
0: 这个球啊，麦卡利斯特在场上其实挺聪明的，他先是手上有一个上举的动作，示意好像是要出界，但是是他并没有停下脚步，
1: 这是个虚招。
0: 哎，球员在场上真的是斗智斗勇。
1: 这是一个压在边线上的任意球，梅西准备来踢。
0: 伊桑德罗、马丁内斯、罗梅罗都已经来到禁区之内，
1: 看看梅西来罚这个任意球。德保罗先把球给他发成活球状态，梅西、亚马尔，刚才梅西是不是穿裆过了亚马尔？罗德里，这两支球队呢，在最近一段时间的各自的这个洲际比赛当中表现都很好。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科欧洲冠军在决赛当中碰上了新科这个美洲杯的冠军。阿根廷呢是最新的一届美洲杯冠军，西班牙队是上届的欧洲杯的冠军，这在世界杯历史上是头一回啊。拉波特、库瓦西，西班牙队的除了门将之外的场上队员全都压过了半场，而且不是简单的过中线，是过中线之后再往前推了10米。库库雷利亚观察传越位，助理裁判让这次进攻结束之后举旗示意越位。
0: 这个球还是传跑的时间有些犹豫，库库雷利亚在边路一直在等待，这个时间传没有问题。
1: 嗯，应该就差了一点点。
0: 是，你再等一下的话，库库雷利亚这个脚步就收不住了。不过现在的这届世界杯，何伟体现出了边后卫打法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种战术趋势，就是增值边位。
1: 嗯，
0: 哎，就是他们边后卫或者翼卫啊，会作为额外的球员支援进攻。
1: 嗯，
0: 在西班牙队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无论是库库雷利亚还是右边后卫波罗。
1: 里桑德罗，在斯卡洛尼的身后看到另外两张熟悉的面孔，是前阿根廷的国脚艾马尔和萨莫埃尔。这几个人的友谊已经超过30年了。1997年的马来西亚的世青赛，这三个人当时是为阿根廷的U20国家队拿到当时的世青赛冠军，那支队的成员，那里头还有里克尔梅，还有莱奥弗朗哥、坎比亚索，就是那一批人。
0: 而那届还有很多其他球队的球员，现在也是来到了美国，也是在做着不同的工作，像蒙利亚、特雷泽盖，也是应该也是97年
1: 是
0: 那支球队的队员，法国队的队员。
1: 亨利现在跟咱俩工作是一样的。塔利亚菲科，恩佐，这个球丢掉了，这是比较危险的一个局面。奥尔莫左边给过去，库库雷利亚，
0: 哇，
1: 一个漂亮的转身被铲掉了。
0: 蒙铁尔说了，我早就想到了，但是这个动作呀，做出来说明库库雷利亚已经非常放松了。
1: 嗯，非常巧妙的一个转身，但是蒙特尔这两步跟得很好，而且最后用一个霸气的铲球宣告我这道闸还没破。库瓦西、亚马尔、塔利亚菲哥，我不用看球在哪儿，我就埋着头抱住你就行了。
0: 而且他盯防亚马尔啊，看这个球啊，
1: 奥尔莫、库库雷利亚低球传中啊，这个球。

0: 被中后卫挡住，但球权还在西班牙队的控制之下。库库雷利亚、奥尔莫再传进去，伊桑德罗顶到了，球应该是近距离碰到了手，但是主裁判示意继续踢。阿尔瓦雷斯拉人了，
1: 因为前场的反击点目标球员太少了，所以阿根廷在由守转攻的过程当中啊，这种失误相对比较多一些。当然这可能也都是在主教练斯卡洛尼他的计划之内，球队打得难受啊，可能会经历一段吃苦的这种比赛。
0: 刚才慢镜头显示阿尔瓦雷斯那个手是收到身体的躯干，贴得很紧，所以没问题。
1: 莱纳
0: 想往里塞一个小斜线，解围没踢远。阿根廷队现在啊，阵线被压缩得太靠后了，这是比较危险的，
1: 因为现在很难出球啊，尤其是在后场抢断之后，缺少中场的这种过度持球，另外前场的目标球员基本上被西班牙队锁死了。你看西班牙，就是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他现在都不能用整体这两个字来形容。
0: 晃球漂亮，奥尔莫漏过来，奥亚萨瓦尔打门，前场的三个人之间有非常默契的配合，直接漏过来之后，奥亚萨瓦尔这儿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射门机会，
1: 而且这完全是通过这种一脚的传递。
0: 徐指导刚才说了，他都不能简单称之为
1: 整体，
0: 就感觉他每个人都是一支队伍，他一支队伍就像一个人。
1: 哎，他就是现在有一个词叫超级有机体。而且这次完全都是几个人连续的一脚传递，这个让阿根廷的防线非常困难。现在斯卡洛尼啊，得想想办法，尤其是中场这几名球员，我觉得他们的特点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
0: 被限制住。
1: 对，一个是麦卡利斯特，另外就是恩佐。其实恩佐他
0: 看这个球，巴耶纳麦卡利斯特，
1: 就现在把恩佐放在后腰这个位置上，组织型后腰的位置上，我觉得把他向前插上，或者是来回 B to B 这种类型，把他限制住。
0: 梅西、德保罗，德保罗在场上踢的时候呢，不光要注意整体当中的位置，主要还是要注意梅西的位置。德保罗始终是陪在梅西的周围，给他做僚机。
1: 另外在球队比较困难的时候，看梅西，来到他最喜欢的位置上。
0: 阿尔瓦雷斯。阿根廷队的进攻到了禁区里边，传中没有传进来，再转移，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了，反抢的时候犯规，阿根廷队吃到黄牌了。里桑德罗，这个球是怕阿根廷队怕对方的这个反击啊打起来，所以是战术犯规。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法比安·路易斯、库瓦西、拉波特。走到里，
1: 那从防守的阵型来看，阿根廷队它是一个4-4-2这种站位，但是两个边路，德保罗一旦被拉到边路的话，现在在中场中路这个区域，阿根廷队是处在一个人数劣势的情况。
0: 是，奥亚萨瓦尔再给一个直线，波罗传，西班牙队的两个包抄队员都跑到了前点，
1: 但是这一次波罗你看他前插的这种线路就不是像以往的这种边后卫的套边，他更多的是内切，从这个肋部来到底线。这个跑位让后防线是非常难受，
0: 相当于是跟奥亚萨瓦尔进行了换位。
1: 对，我说这几名球员，他锋线球员包括跟边后卫，这种有意识的轮换， 会让阿根廷球员踢得非常难受。
0: 麦卡利斯特又出现了失误，亚马尔给

0: 直线没有给进去，旁边鲁伊斯脚后跟给亚马尔，库克雷利亚
1: 上半场的比赛，阿根廷队相对来说打得比较辛苦一些。
0: 库雷利亚自己打门了，从远门柱的外侧一点点滑门而过，
1: 他就是用自己的传递让你的中场这条防线首先是没有这种屏障作用，随后再通过两个边后卫频繁的这种插上，给中锋啊也创造更多的机会。所以他这种轮转啊，你看似奥亚萨瓦尔他踢的什么位置，就是他又像中锋，但有些时候又是边锋，有些时候他要回撤到前腰的位置上。
0: 里桑德罗马丁内斯似乎是受伤了，他刚刚吃到了黄牌，应该要换人了。我们看到
1: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0: 门将向场下做了换人的手势，
1: 他自己也非常痛苦。
0: 这样的世界杯决赛，队员当然都希望自己能够有100%的这种投入，当然也希望自己的状态能够200%的。
1: 是。
0: 但今天阿根廷队踢的确实太辛苦了，尤其是防线和中场这几个人。奥塔门迪准备要上。
1: 当然说，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跟罗梅罗这两个人防守都不用喊，赫维你得上。这两个人一个眼神，就能够明白彼此的这种想法。当然现在看来，老将奥塔门迪要出场了。
0: 是。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在吃了黄牌之后不久呢，因为大腿的肌肉出现了一些状况，不得不被换下，奥塔门迪上。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在上半场的控球局面不占优的情况之下呢，又出现了一个因伤而导致的换人。一般情况下，中后卫的位置如果不是出现这样的意外的话，不会轻易的换。但是现在没有办法，斯卡洛尼换了一个中后卫。
1: 这是打到第八场了，球员的体能其实已经到了极限了。
0: 是啊，尤其是阿根廷队的四场淘汰赛踢的都是非常的辛苦的，虽然都赢了，但是这个比赛消耗也比较大。尼古拉斯冈萨雷斯想要过掉波罗没有成功，亚马尔同时也到他身后来形成了干扰。文班亚马这是 NBA 的球星，今天来到现场观战。梅西回接，马雷内斯找阿尔瓦雷斯，这个球传得不错，但是无奈西蒙他总是能够起到一个额外的中后卫的这个作用。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4分钟，上半场呢目前为止比分还是0-0。尼古拉斯冈萨雷斯漂亮的过人，奥尔莫在回追
1: 没有支援更多的还是属于个人战术的这种实施，缺少一个整体的这种联动性。
0: 西班牙队的这套打法呢，其实在半决赛对阵法国的时候就体现得非常明显，法国队的球星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但是呢被他们切割开了。
1: 法国队是个人的身体啊爆发力啊速度要更快，但是西班牙队这些球员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他的这种临场的这种决策能力要更快。
0: 德保罗好球，阿根廷队沿着右路推进上来，想往中路找梅西，西班牙队也意识到这条传球的线路，所以基本上两个人在那等着。
1: 其实蒙特尔这个球还可以再坚决一点下到底线，因为他身边已经没有防守球员了，
0: 是可以再往里切一步。
1: 对，
0: 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坐在场边，他显得非常的难过，对队员来讲这样世界杯的决赛确实是一生很难碰到一两次，当然都想完整的去经历它。他在之前的几个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在曼联队效力，也曾经遭遇过十字韧带的这种断裂的大伤。
1: 他是那种精神属性非常强的球员，在比赛当中也是能起到球队的这种领袖作用。
0: 库瓦西、奥尔莫、波罗、亚马尔给他跑出了接应的线路，波罗呢还是选择了稳妥一些，再交到中场过渡，打另外一侧。法比安·鲁伊斯 哎呀，萨瓦尔反抢的时候犯规，对梅西的犯规。
1: 像西班牙这种持续的控球啊，它会消耗阿根廷队很多的这种体能。你长时间拿不到球啊，会被压缩在本方半场，然后呢，双腿啊有些时候它会发沉呢、啊。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思维有些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因为你始终是在跟着球跑。
0: 刚才奥亚萨瓦尔这转身连着两脚，一脚踢在梅西的膝关节上，一脚踢在了腿上，裁判判了他犯规。两个人刚才还相视一笑，不好意思。
1: 但这可能也是主教练德拉芬特对球队的一个布置，因为梅西拿球，刚才有一个镜头就是奥亚萨瓦尔跟奥尔莫两个人，其实对梅西这个位置都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盯防，一个交换。
0: 拉波特，波罗打身后，奥亚萨瓦尔，这球还是罗梅罗先拿到了第一落点，控制好了。
1: 奥亚萨瓦尔要是跟罗梅罗一对一的有身体对抗，他肯定是吃亏。
0: 这个时候主裁判文基奇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呢，西班牙队掌握了控球的主动，但是呢，对于球门的实质威胁呢，双方其实都不多。西班牙队刚开场的时候，亚马尔的那脚射门算是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双方的比分也都没有改写，上半场结束时比分暂时是0-0。
2: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薯。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0: 聊城玩梗
11: 还看小红书。
1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入睡了。
1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15: 出个击破，
16: 硬上
17: 不换首发。
1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9: 联想天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 ThinkPad AI PC 搭载第三代酷睿 Ultra 内置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2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22: 京东。
2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

0: 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呢西班牙和阿根廷保持着0-0的比分。上半场比赛大家是不是有点熟悉？还记得的话是阿根廷和英格兰的那场比赛，上半场因为身体冲撞比较多，所以比赛的节奏切得比较碎。而今天的这场上半场比赛节奏依旧是有一点碎。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有记者就问到了德拉夫恩特，因为西班牙是需要在流畅的节奏里面才能够打出进攻配合，但是阿根廷队最擅长利用的可能就是打碎他们的节奏配合。现在目前从上半场的比赛表现来看，好像阿根廷队确实打碎了，但是他们的身体消耗也很大。
1: 对，刘也知道赛前还说了伤病可能会出现，没想到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在这么早的这个情况下就已经出现伤病了，这个可能确实给阿根廷带来比较大的这个防守压力。再一个就是确实我们看到其实整体阿根廷现在在这个转换过程当中前点确实少了一个反击点，在整个的这个反击速度上好像还是有一些达不到自己的理想的节奏，所以说看看是不是在下半场会有一些调整。
2: 哎，其实咱们之前说到过西班牙队控球为主，他用这种方式呢，一个是消耗对手，另外一个呢让自己变得更安全，所以这一点呢应该是在上半时的后一阶段，特别是喝完水之后就显得更加的清楚。为什么他如何去把这个球权夺回来呢？很明显的，他喝完水之后啊，他开始前场真正的抢，他在喝水之前呢他是站高位但是不逼抢，但是喝完水之后呢马上站高位再逼抢，逼迫对方大脚开过来，这个球他们就拿到继续倒消耗对方。但是有一点呢，今天打得不太顺的上面是就是亚马尔，你看他所有正面拿球面对塔里亚菲科的时候，他一对一把握性很大，甚至一对二把握性都很大，但是他背身拿球，等于是塔里亚菲科就挂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不好踢。所以我觉得今天就看亚马尔得球是从侧面得还是从波罗这儿来球。你看这种侧向拿球的时候他很厉害，
1: 对，
2: 他有各种办法，但是当他背身拿球的时候就不行了。
1: 再一个，今天西班牙呢在进攻的时候，他的这种一脚出球啊，几个人相互之间这个距离保持得非常的好，
2: 哎，
1: 再加上一旦出现丢球的情况下呢，罗德里在后边跟前场这些球员这个联系非常的紧密，
2: 对，
1: 总是能把对方的这个反击给切断，
2: 是，
1: 所以这个其实是现在西班牙做得特别好的地方，阿根廷这边还要想想办法，
2: 哎，
1: 就现在呢在边路反击他出不了速度，这个是这个罗德里一次上抢。
2: 这等于是刚才那个射门之后才30秒之后，马上罗德里呢就引领了一波这个反抢。
1: 哎，
2: 但是你看当罗德里的位置丢失之后呢，整个中后场马上就是乱，
1: 对，
2: 这球也就是谁啊，乌乃西蒙出来的时机特别好，
1: 是
2: 上一场打法国的时候啊，他的位置你看他站的就非常靠前，他随时注意保护后卫的身后，
1: 而且这一下其实他已经算是冒险往前顶了，
2: 哎，
1: 这如果说慢半步这一下可能梅西就有机会了，
2: 是，所以其实对整个西班牙队来讲呢，罗德里的位置还真的不能轻易离开中路，过于深入到底线附近。
1: 但是这个会不会给阿根廷球员带来一些新的这个比赛思路？就当在这个中线附近形成这种抢球抢断以后
2: 啊，
1: 有吊远射的可能。
2: 是，这个判罚是有点争议的。
1: 对，
2: 实际上对波罗拉这一下，麦卡利斯的动作很明显。
1: 是，
2: 如果那个位置上给一个这种任意球的话。现在开场没多久的时间，
1: 哎，对
2: 啊，这对阿根廷队是非常被动的。
3: 我们看这场比赛开场上半场，西班牙队给阿根廷队施加的这个高位的这个逼抢压力非常大。
2: 嗯，
3: 我们看麦卡利特其实失误了好几次。
2: 对，就这个球呢也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1: 嗯，
2: 也是侧向过来上的

0: 很凶，嗯，然后莫这下呢还好也有经验，
1: 哎，
0: 提前呢把球给提起来。
1: 对，就是我们之前说到过，上半时一个是阿根廷队这个控球权被剥夺的比较厉害，另外一个呢他们似乎也没着急说什么球都往梅西脚下送，
0: 哎，
1: 所以上半时大量的球权呢都是在其他队员之间来回的运转。
0: 嗯，
1: 这是亚马尔，
0: 哎呀，这一下
1: 啊，
0: 这个真好，
1: 就当他正面进攻的时候呢，他俩菲克拿他办法真不多，嗯，就实际上等于是什么呢，他如果是接波罗的这种球难度很大，这种背身球，但如果接这个谁啊，罗德里啊，巴比安·鲁伊斯那种横向过来的球，他就很舒服。
0: 看下半场亚马尔会不会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因为对于他来讲一旦离开这个位置，对于对方后卫的这个位置选择就很关键了。
1: 是啊，
0: 要不要离开跟着亚马尔一起跑，
1: 哎，
0: 他俩
1: 看对吧，哎，阿莱菲哥这上半场就一个策略，球可以过，人不能过。但是呢你看他这些动作呢只是犯规也没吃牌，
0: 嗯，
1: 让背后这个蹬小腿肚的动作还是比较明显的，嗯，这是之后啊随着比赛慢慢的深入，这个库库雷利亚一看我这边没有什么防守的压力，
0: 嗯，对，
1: 梅西不怎么拿球，也是在中路，所以他开始逐渐逐渐的增加进攻的频率，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渐进的过程。
2: 当然他这个前插的这个幅度还是很大啊，
1: 哎，
2: 下半场这个其实助攻和空间之间的这个度还要拿捏好，嗯，
1: 哎，
0: 而且今天啊奥尔默他的这个活动区域非常大，
1: 哎，
0: 他在横向和纵向两线之间不停地在跑，
1: 对，
0: 所以今天呢后腰抓不到他，
1: 对，
0: 哎，
1: 你看啊过一会儿应该会有那个精彩镜头，就是奥亚萨瓦尔射门那一下，
0: 对，
1: 全部应该就这个，嗯，全部都是一脚传球，
0: 是
1: 那一二三
0: 横敲四，奥尔默一漏，
1: 对，就这个球，奥亚萨瓦尔如果打好的话是绝对好机会，就那段时间是西班牙队整个要蓄势起势的一个过程，
0: 应该也是这一下好像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伤了，
1: 嗯，就是之后呢阿根廷队这边呢也是比较难，
0: 嗯，
1: 再有一些进攻，而且呢他非常的担心进攻上去之后啊丢失球权，就像这样，
0: 对，
1: 就得犯规得黄牌，所以那段时间对阿根廷队来讲呢是最难受的，想攻呢又不敢过分的往前攻。
0: 再一个呢今天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乌奈西蒙他在后场，
1: 嗯，
0: 一旦拿球对方想要形成压迫的时候他很坚决，我就是把球给踢出去，
1: 嗯，
0: 而且呢我不是形成这种反击的这种踢，
1: 对，
0: 我就往场外去踢，我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阵型的保护，
1: 嗯，我估计下半时的点啊有可能就真的发生在库库雷利亚这边，
0: 嗯，
1: 因为阿根廷这边如果还不攻他会逐渐的上，
0: 对，
1: 但是上的频率多了之后呢很容易被阿根廷乘虚而入，
0: 是，
1: 这都是一个非常可看的点，
2: 就来看
0: 限制和反限制，
1: 嗯，
2: 阿根廷队这在之前的比赛当中确实不多见啊，在上半场整个半场射门和射正的次数都是零，而且呢这个传球的次数和控球率只有对方的一半，
1: 哎，
2: 啊，
1: 角球也是零，
0: 哎，
3: 从刚刚几位一直在说的西班牙目前虽然节奏被阿根廷打乱了一点但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在进行中，
1: 哎，
3: 算是比较顺畅的，嗯，
1: 对，
0: 而且目前来看呢西班牙的后手比阿根廷这边更加的充分，
1: 嗯，
0: 像尼科啊这些球员其实都是有能力上场形成这种单点爆破的，
2: 对，
1: 而且很明显上半时阿根廷是打左路没怎么打右路，
0: 对，
1: 哎，这都是我们说的阿根廷的右路下半时会不会突然爆发
0: 在蓄势啊，
2: 对，因为上一场对英格兰的比赛也是梅西两次都是在右路进行的助攻啊，
3: 上半场虽然比分没有变化但其实有一些战术拆解的细节还是比较多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刘佳远让他给我们来补充一下上半场的细节。
4: 好，刚才四位其实已经把细节交代了很多，我还是按照 两支球队上半场比赛的平均站位来给大家说一下。西班牙队呢，其实他这个平均站位呢和我们在赛前说的大概是相同。今天呢，西班牙队在中路奥亚萨瓦尔还有另外的三名球员彼此的配合呢，好像不像前面的比赛那么紧凑啊。总体来说呢，今天分布的好像更平均一些。那么库库雷利亚这边呢上去的更多。

0: 波罗这边呢还是要对应这一侧的防守，所以总体来说西班牙队今天其实这个站位呢为了维持它的控制，西班牙队整体来说上半场比赛队形保持的是不错了，而且在中场的中间这个区域大家可以看到整体的队形三条线非常紧凑，所以呢使得阿根廷队就非常难受。我们来看一下阿根廷队的站位，由于西班牙队在中场的这三条线的紧凑和衔接，所以阿根廷队向前推进呢今天在上半场比赛遇到了很大的难题。阿根廷队上半场比赛呢整个首先整个防线的位置落得非常深，另外呢可以看到这场比赛阿尔瓦雷斯呢在防守当中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因为他需要多跑，梅西呢需要留在前面去等待反击的机会和进攻的空间，所以要节省一些体力，所以除了梅西大家可以看到阿根廷队所有的队员在平均站位上被压缩到了自己的半场这个区域，所以上半场比赛对阿根廷队来说整体上呢在面对西班牙队控制力的时候呢其实踢的是非常辛苦。现在对阿根廷队有一个隐患，在利桑德洛马丁内斯出现受伤的情况下呢，阿根廷队其他的队员他们的身体状态包括像麦卡利斯特这些队员他的身体状态在下半场比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强度可能会影响双方下半场比赛的表现。来看一下球员个体的表现，那么这当中呢我们要提一下梅里诺，因为他是西班牙队在淘汰赛当中破局的关键，而且梅里诺呢在下半场比赛出场之后呢他经常是一上场就能够取得进球，说明他在替补席上他的观察能力非常强，他在替补席上他对于比赛的分析解读能力非常强。再来看一下两支队伍的进球时段，为什么刚才说到梅里诺，因为这两支球队先说阿根廷，阿根廷在比赛的后半段的韧劲儿很强，今天在决赛里能不能有这样的韧劲儿其实是我们好奇的。首先阿根廷有五个球呢都发生在76到90分钟，而90分钟以上的这个阶段就是最后在悬崖边把自己命运改回来的能力也很强。西班牙队同样在这个阶段呢主要是梅里诺来完成，所以呢今天双方在下半场比赛呢在局面都打不开的情况下应该还都有杀招。别忘了阿根廷队在替补席上呢现在还有像小西蒙尼还有像其他一些球员可以做调整，所以我相信呢两位教练呢在上半场比赛这个焦灼的局面踢完之后啊下半场比赛他们才会真正在发力的时刻呢去做出最有威胁的调整。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蔡。
1: 好的，谢谢佳远。我们说啊，这场巅峰对决在开头各位应该也感受到了，我们力求啊派去前方的解说评论员包括记者啊能够在前方迎来一场大团圆。但虽然啊我们没有看到牛一号的身影，因为他在昨天解说完了三四名决赛之后由于天气原因并没有赶到现场，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已经到达现场的同事朋友们，他们已经兵分几路实时的为我们传回来当地的一些新鲜资讯。现在就在纽约球迷广场可以说是一片沸腾，我们来看一下前方总台记者沈玉为我们发回来的分享。
2: 世界杯的决赛已经打响，而此时此刻呢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大草坪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场的观赛区里面5万多名球迷已经聚集在这里，他们或是坐在草坪上或是干脆站着去全程关注着我身后的大屏幕上的每一个动态，他们和屏幕里的球员现场的球迷们一起同呼吸共命运，感受着世界杯决赛的脉搏。阿根廷的球迷们热情地喊着 Vamos， 西语的加油，表达着他们对于球队的支持，而西班牙球迷也不曾多让，他们也是喊出了另外一句西语 Bravo， 太棒了，表达了他们对于球队的赞叹。两队的球迷们呢他们的语言相通，文化也接近，所以说他们在场上虽然针锋相对，但是在场下其实还是非常和谐的，互相呢还甚至递着热狗和汉堡，可以说是一片非常有趣的景象。而与此同时呢，应该说在我看来呢，其实足球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这么多人隔着大洋隔着不同的语言，但是呢因为足球相聚在一起，也因为足球我们把整个这个纽约中央公园的草坪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调色盘，一如本届世界杯一样多姿多彩。在说回比赛本身，应该说上半场双方打的是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双方的球迷们的情绪呢也是跟着这个比赛的起伏而上下的跳动，这也让大家对于下半场比赛有了更多的期待。我相信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大家的嗓子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喊哑了，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所有人都会去共同期待本届世界杯最终悬念的揭晓。
3: 这场比赛场内场外一样热闹，其实刚刚才几位都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阿根廷队的韧性很足。在赛前的时候有媒体盘点了一个进攻数据，就是进球、助攻、成功过人包括创造机会等方面的进攻数据上面的阿根廷队这边都是梅西领先，而西班牙队这边在不同的数据上面都是不同的球员排在第一位。在下半场的时候刚刚我们也说了库库目前还没有面对太大的压力，下半场是不是阿根廷队这边很有可能在右路上面要有什么变化了？
4: 对，上面是表面上来看呢是有这个可能的，就是西班牙

队完全控制着局面，但实际上我倒觉得反倒是阿根廷队这种很隐忍的踢法呢暗藏杀机，是不是也是一种咱们说的这个诱敌深入啊，或者说是这个调虎离山方式。

0: 必要的。这样的话呢，其实库雷利亚他可以把这个防守重心稍微做得更多一些，而且在整个的进攻端，其实梅里诺他现在也能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他和费兰托雷斯上来以后，其实费兰托雷斯虽然说他得分能力比较差，但是他拿球以后像纵深的这种传球直塞是非常坚决的，跟梅里诺能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联系，尤其两个人经常能够同时上场，能够带来这个比赛结果的变化，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当然了，阿根廷这边也有变招，劳塔罗的这种上场，他的这种作用，他出现在禁区里边的这种得分能力，其实应该说也是得到体现过。所以就是说，两个队我觉得下半场确实才是真正比赛开始吧。
1: 是因为我们看到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阿根廷19粒进球，他有13个进球是在下半场进的，尤其是最后的那15分钟打进8个球，这是所有球队之前都没有做到的。所以呢，对于阿根廷来讲呢，似乎他之前的比赛也有过上半场不着急不慌不忙，对吧？你看几乎我们看不到梅西的身影，
2: 对，
1: 但是下半场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某一个瞬间突然一下，这可能是这支球队，尤其是对梅西的这种用法的一个非常极致的做法。
2: 哎，有点像咱们说的那个故事，两只靴子的故事。这只靴子老掉不下来，你就始终得注意力得听着，得紧张着。
3: 所有的疑问都要留到下半场了。这两支球队都是非常擅长绝杀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比赛的下半场。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助攻每一次向前，杜小满，阿根廷国家队中国区官方合作伙伴，与万千小微商家并肩前行，

0: 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助攻每一次向前，杜小满，阿根廷国家队中国区官方合作伙伴，与万千小微商家并肩前行。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6: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7: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Moto Razr Fold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为您转播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最终决战，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下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双方的运动员呢也都在球员通道内在做着下半场出场的最后准备。阿根廷队在上半场没有一次触球进入到西班牙队的禁区内，整个上半场西班牙队的把局面呢控制的还是比较牢靠。当然呢，西班牙队控制着场上的整体的局面，实际对阿根廷队球门的威胁也不多，
1: 也不是很大。阿根廷整体的防守做的还是不错，但是第三轮马丁内斯受伤下场，这可能对球队来说是个不小的影响。
0: 对，无论如何呢，在上半场阿根廷队的发挥应该会让他们的主教练斯卡罗尼觉得要调整的必要比较大。
1: 是，
0: 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场休息的时候，五号帕雷德斯出现在了球队的阵容当中，应该是又要换人了。
1: 是，上半场主要的问题表现就是阿根廷在中场的控制能力上，尤其是由守转攻向前推进的这个过程啊，受到了巨大的阻力。
0: 是。帕雷德斯登场了，德保罗还在。中场其实阿根廷阵中压力最大的两个人呢，就是20号麦卡利斯特和24号恩佐。我们看到麦卡利斯特应该还在，
1: 也还在，有可能是尼古拉斯冈萨雷斯会下场。
0: 今天上半场双方总共有3次射门，这3次射门都是来自西班牙这方面。
1: 由于阿根廷队在后场向前场推进的过程当中受到了西班牙队高位压迫的这种阻力，所以梅西上半场持球的次数也不多。
0: 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承办的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好，帕雷德斯准备要上。萨马埃尔在帕雷德斯出场之前最后关头再来给他交代两句。
1: 萨马埃尔也是阿根廷队的定位球的教练。
0: 斯卡罗尼他在中场的这个调整变化呢，在此前的几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他经常采用，往往还能收到不错的效果。
1: 两支球队教练对自己手下的球员都是非常了解，所以这种战术调整可能在下半场的比赛中随时都会进行。
0: 是这样的，帕雷德斯上场呢正式换下了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无论如何，尼古拉斯冈萨雷斯都已经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世界杯史册上了，这是5位在世界杯的决赛才迎来自己本届世界杯首发的这样的队员。好，我们看看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好的，观众朋友们，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决赛的下半场开始了。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下半场是西班牙队在中圈开球，西班牙队是下半场从右往左攻，阿根廷队从左往右攻。阿根廷队在上半场的中后卫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因伤的被动调整。这个球，中后卫球差点丢掉，奥塔门迪啊，正要说到他呢。上半场就是利桑德罗受伤，中后卫的位置，利桑德罗马内内斯被换下，奥塔门迪上，又是一个失误，
1: 又是出现了失误啊。
0: 西班牙队断球，巴耶纳自己横向拉开有机会大门，最后的射门没有发上力，
1: 而且在右边的亚马尔似乎也是在向他要球，但是巴耶纳今天在场上他表现还真是不错。
0: 巴耶纳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初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还不是球队的首发，
1: 没错，
0: 逐渐的站稳了脚跟。第一场比赛呢也是西班牙队自己在适应在调整，当时是让加维打的这个位置，最终那场比赛西班牙队是战平了。麦卡利斯特，德保罗

0: 蒙铁尔，梅西，帕雷德斯，帕雷德斯的位置啊，和西班牙方面的罗德里有点像啊，他是比较居中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这个区域。
1: 对，而且我们看在起始进攻的阶段啊，帕萨雷拉他是在两个中卫之间。
0: 嗯，啊，
1: 这个战术呢，恰恰也是阿根廷人拉沃尔佩，
0: 嗯，
1: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0: 看这个球，拉波特往回追，铲球，这是一个角球，这是本场比赛阿根廷队第一次获得角球。我们看看拉波特，他好像有不同的意见，这个球应该没什么别的意见，没有判犯规就已经是不错了。
1: 拉波特
0: 是先把球捅出去，
1: 对，也是跟这个主裁判说，主裁判说耳机里没有提醒我
0: 啊。看看角球啊，阿根廷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机会。梅西这球发前点，球门球啊，最后是碰到了阿根廷自己的队员出了底线，碰到了麦卡利斯特。
1: 下半场阿根廷换上帕萨雷拉之后呢，整个球队的这种阵型打法呢，尤其在中场是有了一些变化。
0: 嗯，
1: 帕萨雷拉是处在单后腰的位置，
0: 帕雷德斯，
1: 啊，帕雷德斯，对，帕萨雷拉是以前他们的教练，
0: 帕萨雷拉是打中后卫，
1: 对，
0: 之前，
1: 他是在这个后腰的位置，麦卡利斯特的位置是左边前卫，
0: 嗯，
1: 恩佐是右边前卫，恩佐是前腰，
0: 嗯，
1: 然后把这个右边前卫交给了德保罗，整个中场是一个菱形的站位，
0: 哎，
1: 那这样的话也是会把恩佐他在前场拿球啊、持球突破的这种特点也能发挥出来，
0: 是。
1: 让他在这个梅西还有这个阿尔瓦雷斯身后有一个接应点，有一个衔接点。
0: 嗯。
1: 但是这个阵型呢，它也是会出现一些防守端的一些漏洞，尤其是在中场边路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空间。
0: 对。每一种变化都是因为他想得到他的长处
1: 是
0: 而调整出来的，但是呢，不可避免都会有短板，就看这个长处是不是足够的这个优秀，能够盖掉这个短板。
1: 那从上半场的这种比赛来看，阿根廷队在后场向中场推进的时机啊，或者是这种传球都比较困难。
0: 嗯，帕雷德斯分到左边去，我们看到阿根廷队在场边的25号梅迪纳也在做着登场的准备。
1: 这就是巴埃纳在前场的防守犯规。
0: 嗯，
1: 这个德拉芬特谈到这个巴埃纳，也说到他是那种典型的国家队球员，就到国家队他的水平甚至比在这个俱乐部发挥的还要出色。
0: 哎，就遇到这种大场面的时候，他能够稳得住，
1: 对，
0: 能够把自己的正常水平发挥出来。阿尔瓦雷斯，边后卫上了，达利亚菲科，蒙铁尔。蒙铁尔出球之后被巴埃纳给踢倒了，裁判是给了任意球。这是侧面撞在了膝关节上，亚马尔漂亮的摆脱。斯卡洛尼在昨天赛前发布会上被问到怎么看待亚马尔的时候，斯卡洛尼说他最有威胁的对他的防守啊，就是把他锁到酒店房间，就别让他来决赛的赛场。哦，这个时候西班牙队也有个队员伍德里倒在了中圈里边，帕雷德斯，双方发生了推搡。帕雷德斯吃到了黄牌，

0: 哈雷德斯看来也是带着任务来到了场上，
1: 是
0: 要把局面变得对本队有利起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球啊，哈雷德斯是有意的对罗德里有一个身后的冲撞，这也许是今天上场的任务之一啊，就是让对方的罗德里不能踢得那么舒服。
2: 对，因为上半场罗德里他确实在中场的这种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端，是球队是两支球队在场上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
0: 帕雷德斯的任务还没完成，自己先吃了一张牌，接下来呢他可能得小心一些。库库雷利亚，德保罗，马雷内斯，这球直接给了罗德里，奥尔莫，麦卡利斯特。西班牙队在前场的这种围抢，
2: 不过下半场阿根廷队在阵型调整之后啊，中后场的这种传球次数明显增加了。就是接应点帕雷德斯他作为一个后场的一个出球者，一个进攻的一个组织者，他的分球的这种思路还是比较清晰。
0: 阿根廷队呢，刚才这个梅迪纳在场边都已经把出场的行头都已经换好了，但现在好像又坐了回去。帕雷德斯在不断的推搡的过程当中，就是当着主裁判文基奇的面，所以呢裁判给他出了一张黄牌。帕雷德斯除了战术上的这种重要的拿球传控分球的这种意义之外啊，他在场上还是这个心理战的一个重要的成员。上届世界杯对荷兰的比赛当中，也是他搅起了场上队员的情绪。阿尔瓦雷斯，拉波特，库安西，法边鲁伊斯，好球啊！西班牙队的进攻线条非常清晰，看看这球怎么发展，给敲回来。想要在中路做一个配合，其实左右两侧也都跑出传球线路了，
2: 而且这最后这个球阿尔亚萨尔显得有点复杂了。他可以选择自己射门了，但是整个这种配合在阿根廷前场高位逼抢的情况下，球队在中前场啊，西班牙队多次这种一脚传递，直接打透了阿根廷的防线。
0: 亚马尔，阿根廷队把球断回来，看看向前的发展，找到这边德保罗，梅西回来帮忙啊，把球还给门将。在争顶之后，是不是双方队员撞在了一块？阿尔瓦雷斯和拉波特，就是刚才奥亚萨瓦尔西班牙队的那次进攻，像几何线条一样，非常
2: 一脚传球啊。
0: 奥亚萨瓦尔先开始呢，如果要传的话，就早点传。
2: 是。奥亚萨尔另外一点就是传完之后他停下了，
0: 是
2: 如果他继续向前的话，可能这个配合还是能够完成。但是巴比安鲁伊斯
0: 奥尔莫、
2: 还有这个奥亚萨尔这三个人之间的一脚传递，
0: 好球，这个纵向传球进到禁区里边，奥尔莫倒三角传回来，阿根廷队的这个防守啊回退得非常快，要不是在中间保护一下的话，库库雷利亚应该能够赶上射门了，角球。
2: 蒙铁尔这一下补的还是很到位，但是现在感觉阿根廷的防守在逐渐出现漏洞。
0: 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中场的阵型换了。
2: 是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他在两个边路啊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这种空间，还有一点就是球队在前场高位压迫的时候不能形成统一的压迫，而只是个别球员的压迫，这个就很难很容易让西班牙队穿透他的这种压迫。

0: 阿布把中场变成菱形站位之后呢，西班牙队内部见到的空档会更多一些。
1: 更多。
0: 看看西班牙队的角球，这是下半场他们的第一次，全场比赛的第三次角球。打了一个战术，亚马尔、波罗传后点，球落点太深了。
1: 这个情况下应该是要换人，应该是要换人。如果再不调整的话，现在整个阿根廷队
0: 局面太被动。
1: 对，局面被动，而且防守当中出现的空间是越来越大了。
0: 后来换人呢，是选择了莫里纳，换下了蒙提尔，这是右后卫的一个调整。
1: 蒙提尔在下场之前做出了一次非常漂亮、非常重要的这个解围。
0: 是。这是阿根廷队的第三个换人了。
1: 我觉得在看到阿根廷队后场出现的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德拉芬特也有可能会做出一些变化。
0: 马雷内斯罗德里拉波特库古雷利亚奥亚萨瓦亚马尔，阿根廷队把球从亚马尔脚下断了下来，但是没有控制住啊。奥尔莫，他这儿空了。亚马尔，西班牙队的推进不着急。一层一层的向前逼近，阿尔莫、波罗，这个球裁判犹豫了一下之后给了任意球。
1: 哈里德斯还是要
0: 小心一些。
1: 对，
0: 这个球确实是从后边勾到了波罗的脚上，而且是支撑腿。就是这一脚，
1: 这个犯规动作真是要小心一些。
0: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获得一个进入射程的任意球，这左脚的运动员在这个位置应该能够打出比较致命的弧线来。当然呢，距离稍微有一些远。西班牙队内的左脚将很多呀。亚马尔现在是当仁不让的把球拿着。文季奇刚才的这个泡沫标志喷雾器好像还出了点小状况。看看西班牙队的这一次前场任意球，奥亚萨瓦尔和亚马尔两个人在交流，巴埃纳也站在球的前面。
1: 那米亚马丁内斯认为球队要排，应该是三个人，要排三个人的人墙。
0: 要听他的，
1: 对，
0: 从他的角度来看一下，进门柱这个位置一定要封死，
1: 因为这个球从我们这个角度观察，还是有可以直接射门的这样的空间，
0: 是这样的。巴埃纳一个假跑，亚马尔打门弹到了巴埃纳的脚下，再传，这球解围没有踢远呢。这是一个后场球，阿根廷队拼出来一个后场球的球权，而瓦雷斯。这球是生生拼出来的，
1: 哎，
0: 哎，西班牙队这边刚才徐指导你说要变化啊，他们的变化来了，佩德里、费兰托雷斯两个人准备要上。此前呢，西班牙队还没有换人呢。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和奥亚萨瓦尔。
1: 那这样的话，费兰托雷斯是顶在锋线。

0: 佩德里是在更靠近锋线的这个位置上，
1: 是
0: 就中场突前一点，因为现在德拉夫特也看到了比赛当中阿根廷队在中场两肋暴露出了这种空间。
1: 嗯，助理裁判举旗示意啊，这是阿根廷队防守当中的犯规。费兰托雷斯刚刚登场就被球队赢得了一个任意球，
0: 侵略性还真是强，奥塔门迪。
1: 西班牙队把球发出来，亚马尔两个人在围着他，裁判没有吹啊，没有吹犯规。卡利亚菲科今天很努力的在盯着亚马尔，亚马尔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呢突然出现了受伤，让整个西班牙都为之心里头一紧。本届世界杯最初的小组赛，他的当时的身体状态也调整还不是最佳，现在慢慢的回来了，尤其是在半决赛对法国的时候，他这个状态恢复得很及时，
0: 哎，
1: 把迪涅折腾得不轻啊。波罗奥尔莫，
0: 另外西班牙队在前场这种二点球的控制还是非常好，
1: 嗯，
0: 这种二点球也保证了球队能够持续在前场压迫发动进攻。
1: 比赛继续，佩德里奥尔莫自己打门了，顺便扑球脱手角球。刚才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有西班牙球员倒地，
0: 是，
1: 但是呢主裁判的意思是你们不是一直控制球队往前吗，我就没吹停，
0: 就不断的有路障在这个西班牙队身前。这个球还是在射门门到门将之前有一个弹地，
1: 这是西班牙队的第四次角球了。发了一个低平球，外围还是西班牙队控制，波罗再给亚马尔，亚马尔传前点，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顶了一下，出了远端的底线，还是角球，第五个角球了，这球是被帕雷德斯顶了出去，西班牙队角球开出来，门前的混战，罗梅罗前面没有人呢。比赛踢到了65分钟，阿根廷队还没有完成本场比赛的首次射门，本场比赛确实是被限制的比较明显，
0: 而且在锋线当中啊，阿尔瓦雷斯他基本上扮演的就是在前场压迫回追这样的一个作用，但他真是努力。
1: 佩德里奥尔莫库库雷利亚华亚纳在他的外线，华亚纳往底线趟，左脚传，这个球因为不知道身后的情况，所以阿根廷队呢卡利亚菲科只好把球先顶出底线，又给了西班牙队一个角球，第六个角球了，
0: 给的角球次数这个阶段有点多了。
1: 嗯，刚才呢其实巴亚纳这个左脚的传中没太传好，
0: 是，但这个球呢塔利亚菲科呢他也不好处理，
1: 是
0: 啊，这不顶出去呢，如果让过去的话不知道身后的情况，
1: 他应该真的看了法国队那场，
0: 没错，看了迪涅的表现对，就宁可顶出底线，
1: 是的是的，看这个角球，亚马尔发到前点，麦卡利斯特顶出禁区，还是亚马尔，亚马尔往里切，这球还没出。

0: 界嘛。传头球正中门将下怀，亚马尔应该是在球出界前的一瞬间把这个球勾了回来。在前点的费兰托雷斯完成了头球，
1: 这个球其实顶的还算不错，因为传球的力量比较大。
0: 嗯，
1: 又有球员受伤了。
0: 阿根廷队有队员受伤，倒在了禁区里边。阿根廷队场边应该又要准备换人了。这个时候呢，比赛也进行到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9: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0: 运动突出面，来瓶外星人。

0: 来个赢一平。
1: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2: 好的，我们看到阿根廷队在这个补水的间歇又做了两个人员的调整。刚才在禁区内受伤的是中后卫罗梅罗，他被25号梅迪纳换下。另外呢，小西蒙尼也登场了，他是换下了7号德保罗。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常规时间的5个换人名额已经用完了。他的首发的两个中卫先后都因伤下场，确实因为前面的淘汰赛阿根廷打的虽然荡气回肠，但是太消耗。
3: 是，另外两个人今天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健，虽然西班牙队占据场上绝对的优势，但是并没有给大马丁啊带来更大的这种威胁，所以我们两个中卫的保护做的还是非常不错。
2: 是，塔利亚菲科、阿尔瓦雷斯，这个时候库库雷利亚也出现了失误。斯卡洛尼呢，现在把手头的五张牌已经全部都用出来了，因为他的首发的两个中卫都先后因伤下场，对他来讲调整的余地越来越小。现在呢，奥塔门迪一个中后卫，换上来的梅迪纳是一个中后卫，
3: 一个中后卫，
2: 现在拿球的就是梅迪纳。阿尔瓦雷斯，右后卫是莫雷纳，左后卫塔利亚菲科，也就是说阿根廷队首发的后卫线四个人换了3个，因为蒙特尔也下了。小西蒙尼，帕雷德斯，麦克里斯特，这是个机会，这球给的非常好，在空档里边。塔利亚菲科，莫雷纳，梅西，分到右路，小西蒙尼。西班牙队的反击的机会，巴耶纳，这个球的推进呢，他也把速度降下来。
3: 巴耶纳刚才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啊，感觉自己这个左腿好像也有点不适，我估计也要对他做出一些调整。另外，小西蒙尼出场之后，今天他的出场，
2: 西班牙队3-1啊，他总是在局部形成人数优势。
3: 是在阿尔瓦雷斯身前没有一个接应的同伴，没有更多的这种接应点、支持点，所以他现在踢的也比较孤单一些。
2: 库瓦西，过掉麦卡利斯特，亚马尔外脚背传。
3: 斯卡洛尼现在这个换人啊，这个换人名额已经用满了。那现在对场上这些球员来说，你们就要一直要坚持到比赛结束啊。
2: 是啊，
3: 现在这些球员给他们的压力其实也还是比较大。
2: 西班牙队呢后手出来了啊，在场边两个队员，六号梅里诺，十七号尼克威廉斯准备要上，这都是对进攻极有帮助的球员。尼克威廉斯的上场呢，可能对巴耶纳这个位置要做调整。
0: 对，
2: 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在两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是两翼齐飞，也帮助西班牙队在2024年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梅里诺上场换下了十号奥尔莫，尼克威廉斯上场是换下了十五号巴耶纳。
3: 尼克威廉斯的踢法跟巴耶纳是不大一样，他可能踢法要更直接一些，尤其在边路他的突击速度，外线内线，这都是他非常熟悉的这种打法。
2: 梅里诺呢，本届世界杯给人们最大的印象就是总是替补登场，屡建奇功。替补上场之后的进球数很多，而且呢基本上都是打进绝杀球。
3: 是，
2: 对阵葡萄牙的时候，对阵比利时的时候啊，
3: 这个主教练德拉夫恩特说了，这个我以后做生意最好的两个合作伙伴，一个是奥亚萨瓦尔，一个是梅里诺。奥亚萨瓦尔下场了，现在梅里诺得登场了。
2: 今天呢，体育场宣布现场观众人数超过了8万人，80663人。
3: 那现在对阿根廷来说，小西蒙尼他今天出场的这种打法，可能跟打英格兰那场比赛又不大一样。那场比赛可能是一个角色球员，但是这场比赛他必须要把自己进攻的这种特点展示出来，因为现在进攻阿根廷队太需要他了，
2: 需要右边路的一个突击手。
3: 对，
2: 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佩德里，佩德里有机会打门。佩德里射门之前啊，防守队员推了他一把，让他有点没站稳。
3: 应该是阿尔瓦雷斯在身后有个干扰，但是我们看佩德里，他就是两线之间的球员，也就是在两个中后卫跟两个后腰之间。
2: 阿根廷队马上这球发出来又丢了。这段时间真是他们最困难的时刻。亚马尔，费兰托雷斯再给亚马尔，亚马尔靠传，西班牙队现在这个紧箍咒啊已经勒到了脖子上。
3: 对，
2: 这个防这个编织着这个进攻的网啊，罩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紧。瓜西外围打门，守门扑球脱手，这个球看看还在界内，尼科威廉斯角球。
3: 我现在阿根廷队被西班牙队压制得太靠近自己的这个门将了。
2: 这是中后卫库瓦西上来的一个射门，
3: 而且现在斯卡洛尼这个所有的人员已经调整完了，现在只能是场上球员他们的这种意志力，他们的这种斗志。
2: 是，现场的阿根廷球迷已经先动作了起来，他们用歌声为自己的球队加油。
3: 这种无形的力量必须要注入到球员当中。
2: 第七个角球，裁判先鸣哨。这个球呢，应该是角球开出来之前就已经鸣哨，所以这个角球要重踢。
3: 现在最重要一点就是阿根廷队在有球阶段啊，没法把球控制在脚下，而且反击打不出来。西班牙队在前场这种就地的反抢，
2: 这个角球到了中路没有顶到。这个球似乎应该是后场的界外球。库瓦西在中路跳起来，但是没有顶到。两个中卫呢是在同一个落点区域，这是阿根廷队的后场界外球，所以整个西班牙队的阵型呢还是可以向前前压，这不是一个球门球。梅里诺，
3: 而且西班牙队这种前压的阵型的话，一旦前场抢断成功，就能就地转换成进攻。
2: 是，
3: 这个是阿根廷队非常难受的一点，
2: 就战火总是烧在他们的球门附近，稍不留神啊，就会出现很危险的情况。 拉波特。库库雷利亚，尼克威廉斯，佩德里，罗德里，亚马尔，罗德里，佩德里，角球，右侧的传球被挡出底线，佩德罗波罗。比赛踢过了80分钟了，西班牙队将要罚他们的第八个角球。阿根廷队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次角球。尼克威廉斯，佩德里，再给尼克威廉斯，传，头球，拉波特在后点的头球，又被守门员马丁内斯给拿到，一个手抛的大角球发动反击。小西蒙尼和库库雷利亚两个人刚才纠缠了一下，库库雷利亚倒地。库雷利亚是有意的要挡一下小西蒙尼，小西蒙尼自小就从迭戈西蒙尼那儿学到了很强硬的足球哲学。这是刚才那个头球啊，利亚梅迪纳完成了头，莫里纳完成了头球，
3: 但这个球还是最终还没有顶上力的。
2: 亚马尔，
3: 那现在上了梅里诺。

0: 还有佩德里之后呢，这两个人的进攻属性，尤其是梅里诺还有这个佩德里，佩德里是两线之间的球员，梅里诺呢他更像是一个二前锋。
1: 嗯，尼克威廉斯，佩德里，这个球梅里诺回传出现失误，阿根廷队的反击也没有打成，主裁判示意这次不构成犯规，因为阿根廷的球员恩佐向主裁判的进行了投诉，结果被黄牌警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三张黄牌了，三张黄牌都是给了阿根廷队。这个球呢，罗德里在回追的时候应该没有明确的犯规动作。纳波特，乌奈西蒙后场的大脚直接给了对面的同行，世界杯的决赛啊是最重要的舞台，所以呢大家杀到决赛距离冠军就是半步之遥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世界杯决赛历史上呢，其实基本上大家踢的都非常的小心，进球数不多，但是过去两届世界杯决赛是个例外，过去两届都是进了六个球。
0: 其实从比赛的计划来看，双方哎，看看这个球啊，
1: 费兰托雷斯，梅里诺，库瓦西，库克雷利亚，尼克威廉斯，这个球也没有判犯规，梅西回接，看看阿根廷队的进攻，这球给的提前量太大了，恩佐刚吃了一张黄牌啊，还是应该要控制些情绪。
0: 看现在场上恩佐、阿尔瓦雷斯、麦卡利斯特这几名球员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大。
1: 嗯，你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今天也在现场观战。费兰托雷斯，球被挡出了边线。
0: 从这个比赛的战术计划来看，双方其实实施的都还算是不错，西班牙队他这种前场的这种压迫球员的这种极致的传控，占据了比赛的优势。阿根廷队防守，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做的也还是相当的谨慎。
1: 嗯，虽然他们在场面上比较被动，
0: 对，
1: 但是呢防守的架子很稳。
0: 没错，
1: 大马丁完成了8次扑救了，今天到目前为止。
0: 但今天比赛其实从场地来看，这个比赛条件还是比较艰苦，天气还是比较热一些，所以这种体能啊可能是接下来对阿根廷队最大的考验。
1: 球权还是西班牙队的，罗德里，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这一扣有点多余了，其实刚才往里切的时候已经是拉开了传球的角度，可以传了。
0: 尼克威廉斯说了，我这一套动作还没有完成，
1: 还没完成。
0: 对，
1: 这是一个规定动作，
0: 哎，拖拉脖扣带。现在把恩佐顶到前腰位置上之后呢，一旦进攻当中西班牙队持球的话，梅里诺也好或者是佩德里也好，这两个人啊会在帕雷德斯身边形成这样的一些压制。
1: 亚马尔，罗德里，

0: 梅里诺，费兰托雷斯打门，
1: 有点难度啊，这个球
0: 需要转体的角度太大。
1: 对，
0: 他是一个斜向跑，队友给了一个过顶的直传。
1: 看这球啊，确实想要最后失正这个部位还挺难的。
0: 嗯，
1: 转体180度，我估计可能是够，是不够的。
0: 是，他这得超过180度了。比赛已经踢到了88分钟，场上比分呢还是0-0。佩德里，亚马尔，
1: 这种传球的话会让阿根廷球员啊体能巨大的消耗。
0: 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波罗啊，他现在是完全站到了中场中路的位置上。尼克威廉斯，瓦西，西班牙队一直把球传到了禁区里边啊，通过地面的这种传递传到了禁区里边。亚马尔摆脱自己原地，罗德里转移，尼克威廉斯，是西班牙队前场的界外球的球权。比赛的常规时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1: 那如果以这种比赛的这种状态进入到加时赛的话，可能阿根廷体能消耗还会更大。
0: 罗德里自己来了，这球其实再往前传呢也还是有机会，
1: 一个是向前传，一个是自己可以再向前深入一些，因为已经进入到防守最危险的这样的一个红区了，完全空了，就是在帕雷德斯身边这两侧呀，已经完全空了。
0: 不过看起来西班牙队似乎并不着急，他们好像每一次进攻都像篮球比赛要把24秒用完一样，一直等到最后关头再发起致命一击。但阿根廷队虽然今天踢得艰难，但是他们这个防守的架子始终没有丢，
1: 没丢，很顽强。
0: 嗯，梅西，
1: 他主要是两个中后卫这个受伤，这个换人啊，可能给球队整体的这种战术变化，包括人员调整，带来很大的困扰。
0: 嗯，我们看到这个画面里的所有人是为西班牙赢得上一次世界杯的主力队员们：伊涅斯塔、普约尔、卡西利亚斯、拉莫斯。这些人呢都是16年前为西班牙队拿到世界杯冠军时的主力队员。比赛的90分钟时间要补时4分钟，如果这4分钟双方再不能打开局面的话，就将迎来加时赛。世界杯的决赛过去呢是进行了22届，产生过8个冠军，其中啊有8次都踢进了加时赛，最近的5届世界杯的决赛有4次都踢到了加时。大家呢真是互相之间的这个信息越来越对称，都很了解，
1: 很了解，
0: 所以限制和反限制做的都不错。梅西，哎，梅西是倒在了地上。
1: 对，这个时候接下来的传球啊正好也是踢到了主裁判的身上。
0: 文基奇判了西班牙队的拉波特犯规，
1: 这个球是一个明显的阻挡犯规。
0: 是，阿根廷队获得了前场任意球，

0: 阿根廷队今天这种前场的定位球进攻机会都不多，看看这次怎么样。比赛踢到了伤停补时的一分半了，西莫尼交给梅西，再给梅西，梅西横向拉开，倒在地上，裁判没有吹，球权还在阿根廷队脚下。阿尔瓦雷斯再给西莫尼横传，
1: 这个配合打得还是非常流畅。
2: 全场这样的配合其实都不多见。
0: 西班牙的反击来了，反击，尼科维雷斯持球向前突进，自己来了。他的射门充分的发力，但是打得太正了。比赛的最后关头，双方各自发力。这个动作要吃牌了。
2: 恩佐，第二张啊！
0: 是，阿根廷队被罚下了中场队员恩佐费尔南德斯，他吃到了第二张黄牌。恩佐事实上在吃到第一张黄牌之后不久，有一个动作就挺危险的。
2: 对，这个如果红牌下场的话，将会带着少打一人进入到加时赛。
0: 刚才呢，
2: 再看这一下啊，
0: 恩佐是拼了这个球的这种球权，他是上去拼，但是他比库瓦西的动作要慢。
2: 对，这一下其实在那个阶段已经没有必要了，下脚了。
0: 他把库瓦西踢得在空中翻腾了起来，结果吃到了第二张黄牌。
2: 对，其实这一下他站住就可以了，而且距离在球在中场啊。
0: 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少一人应战。现在呢，四分钟的补时时间也所剩无几，裁判可能会酌情再给一些。但是恩佐的这第二张黄牌应该肯定是逃不掉了，这样的话两黄变一红，他要被罚下。这样的话，即使比赛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也将少打一人。
2: 是，球员其实非常清楚，带着这样的一个局面进入到加时赛是非常困难的。
0: 恩佐费尔南德斯被两黄变一红罚下，阿根廷队少一人，比分呢现在还依旧是0-0。如果这个比分一直维持到90分钟的补时结束还不能改变的话，双方将进入加时。进入加时赛呢，阿根廷队又会多出一个换人名额，但是他总人数是少一个的，
2: 而且这些球员关键在场上体能已经消耗得非常大了。
0: 是这样的，
2: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恩佐犯规这个地点啊，他是在中场这个附近，
0: 是，
2: 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0: 阿根廷队呢在向主裁判投诉说对方又用手捂嘴说话了，说这个库库雷利亚，但是呢主裁判似乎对这个事件啊表示我知情，但是没有做进一步的处罚。这样的话，阿根廷队现在少一人。在半决赛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当中，恩佐费尔南德斯是球队的功臣啊，他在关键时刻的追平比分，也为球队在生死线上最后的逆转取胜打下了非常关键的扎实的基础。但是在决赛当中他被罚下，球队现在少一人。
2: 而且决赛当中的这种情绪管理啊，也是球队获胜的重要的基石啊。
0: 罗德里交给亚马尔，西班牙队还有机会拒绝比赛进入加时赛。亚马尔这个球也是自己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犯规，这个球也是背后出脚的时候有点鲁莽了。
2: 是，其实帕雷德斯也要注意动作呀。
0: 是啊，帕雷德斯身上也有黄牌，
2: 而且这个区域啊，太危险了，
0: 主要是这个区域危险。费兰托雷斯啊，帕雷德斯这个球呢，他过去的时候离得比较远，他出脚的时候离得比较远，这腿要伸出去基本上就会形成犯规。在世界杯漫长的历史上，在决赛当中

0: 出示过红牌这个记录啊，有50%的红牌是给到阿根廷，在决赛当中曾经出现过6张红牌，有3张都给了阿根廷队。在阿根廷确实是他们所有的队员在场上都是投入1000000的精力，
1: 没错，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就会在这种关键时刻出现极限状态之下的这种失控。90年的

0: 西班牙队的这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是一个足以破门的机会。我们看到了，看台上的那些西班牙的名宿们，他们16年前帮助西班牙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这应该是90分钟常规时间内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阿根廷的球迷很紧张，因为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太好。
1: 因为这个位置，贺伟谈到这个位置，就是球员在平时训练当中最喜欢把球放在这个位置上，因为它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让球下坠，可以有多种的变化。
0: 是，同时这个角度比较正，可以有多种线路选择。
1: 是，
0: 拉明亚马尔和佩德罗波罗两个人站在球的前面，这是比赛的第98分钟出现的一个任意球。这场决赛会进入加时吗？就看西班牙人同不同意。西班牙队呢，依旧还是派出两个人去形成干扰人墙。拉明亚马尔助跑打门，这个球，马丁内斯说我不同意。
1: 对，马丁内斯判断的非常准确，
0: 他把这个任意球给扑了出去，西班牙队获得了角球。这应该是最后一系列进攻的一个角球了。尼克威廉斯传，主裁判鸣哨，这样的话应该90分钟常规时间的比赛结束，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加时赛呢，上下半场各15分钟，但是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他们的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吃到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比赛最后关头，拉明亚马尔的这个任意球打的质量还是不错，但是大马丁啊依旧在门前扮演着阿根廷救星的这样的角色。他在上届世界杯的决赛当中就曾经在最后关头打出过科洛穆阿尼的禁区射门。本场比赛大马丁的扑救次数已经到了9次，惊人的9次，球队是处于劣势的状态，但是呢依旧还有大马丁在门前不断的奉献神扑。90分钟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是0-0，双方将进入加时赛的比赛。加时赛呢，双方将会多出来一个换人名额。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加时赛的比赛。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Moto Razr Fold AI 手机内置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3: 神奇的东方树叶，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最终决赛，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双方在90分钟的时间里边打成了0-0，现在将要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上下半场各15分钟，总共30分钟。如果加时赛还不能分出胜负的话，双方必须要通过点球大战来决定冠军归属了。在最近6届世界杯决赛当中，有5届的比赛都进入了加时。西班牙队上一届获得世界杯冠军，和法国队是打到了加时，还踢到了最后的点球。西班牙队上一次获得世界杯冠军，2010年的时候也是和荷兰队打到了加时赛，伊涅斯塔在116分钟打进了制胜一球。随着现在球员的这种融合越来越多，风格越来越统一，足球战术的这种发展越来越趋同，

0: 实际上呢，大家在战术方面能够保密的空间越来越小。
1: 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双方进入到加时赛，尤其对阿根廷来说，我觉得考验要更大一些了。
0: 是，
1: 他们有斗志，而且在比赛的这种计划方面，我觉得今天斯卡洛尼做的也还是不错。但是恩佐的，九十分钟结束前的这张黄牌，两黄变红下场，这可能给阿根廷带来巨大的影响，尤其是现在球队的体能消耗非常大。
0: 是。进入加时赛之后，双方都将再有加时赛的额外换人名额，但是阿根廷队总人数是少一人。

阿根廷队的守门员大马丁在本场比赛当中已经完成了10次扑救，这是自66年世界杯以来守门员在世界杯决赛当中最高的扑救次数。今天如果没有大马丁在的话，可能西班牙队之前已经有破门的机会。对，

0: 好的，双方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开始，西班牙队在加时赛的上半场从左往右进攻，比分呢现在是0-0，西班牙队多一个人。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前面的9号阿尔瓦雷斯不得不在防守的时候退回中场。
1: 现在是一个4-4-1的阵型。
0: 4-4-1，对，只把梅西一个人留在最前面。
1: 阿尔瓦雷斯是出现在左边前卫，小西蒙尼在右边前卫。
0: 佩德里。波罗。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还是不着急啊，他们在场上不断的传球啊，用大量的传球来编织一张网。
1: 他这种传球他不是没有目的的传球， 是随时在等待着阿根廷队后防线的这种漏洞。
0: 亚马尔。波罗。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呢是波罗阻挡犯规，虽然他也被撞了一下，但是呢犯规的是他。我们看最后塔利亚菲科的动作啊，阿根廷的球员包括恩佐，他最后拼的那一下的动作其实体能都已经消耗殆尽，他是最后拼尽全力的上扑，这一下已经收不住，
1: 而且把自己的身体也是
0: 完全扔出去了，
1: 对，扔到对方的身体上。球员真的是精神属性已经拼到了极致。
0: 是啊，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前面的七场比赛小组赛三战全胜，打得还是顺风顺水，但是进入淘汰赛之后上来佛罗角就打了一场漂亮的比赛，之后埃及队在和瑞士队打的3-1那场比赛也踢到了加时赛，和上一场半决赛对阵英格兰，阿根廷队都是努力到了比赛的最后关头，在悬崖的边上一次一次地挽救自己的命运，但是呢带来了体能消耗，这是肉眼可见的在累积。费兰托雷斯进到禁区里边了，再敲回来，亚马尔。托雷斯往回传的这个球啊稍微的偏了一点，前场又断下来，佩德里再传，尼克威廉斯又是大马丁。
1: 这个球尼克威廉斯似乎是没有顶到，但是大马丁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
0: 这是佩德里的一个过顶传球，尼克威廉斯可能是小辫稍微的
1: 蹭了一下
0: 甩到了球上，但是没有把球的线路做一些改变。不过他就算没顶到，刚才这个球本来过来的线路对球门是很有威胁的，大马丁的判断是相当好。
1: 对，现在就是这届世界杯啊，有一些守门员的一些新的技术诞生，比如像这个组织进攻，现在以往的时候两个中卫组织，现在门将就是四分卫，另外就是在封堵对方单刀球或者这种门前射门的时候，我们看啊，这球
0: 稍微的变了一点点，
1: 小辫甩了一下，哎，这个球大马丁就是 X 型的封堵，就是两只手跟两只脚，这种技术也现在是门将需要掌握的。
0: 这个球呢是判了小西蒙尼的犯规，阿根廷队的犯规。我们看看数据统计，西班牙队16次射门，11次射正，阿根廷这两项数据都是零。
1: 现在阿根廷啊，现在从后场想要出球啊，想越过中场都非常困难。
0: 西班牙队场边应该要换上18号苏维门迪，他在等待死球。库瓦西。 尼克威廉斯，小西蒙尼，
1: 现在球队的反击真是需要小西蒙尼，他在边路用个人的这种突破来带动球队整体阵型的这种迁移，否则的话球队一直是在禁区附近太被动。
0: 西班牙队呢要上十八号苏维门迪和四号埃里克加西亚，看这个球转过身来还有机会打门，
1: 哎呦球进了，
0: 球进了，但是裁判的哨子先响了，裁判认为是梅里诺在护球转身的时候犯规，他的哨子先响了，所以尼克威廉斯的进球无效。场边的西班牙队也准备要换人了，中场的苏维门迪和中后卫埃里克加西亚，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啊，这个球就是对奥塔门迪这一下呢，裁判认为梅里诺是个犯规，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鸣哨。之后尼克威廉斯包抄把球打进，但是因为哨子响在先啊，所以这个进球不算。守门员大马丁受伤，这样的话也能为球队赢得一些喘息的时间。
1: 哦，踩到了奥塔门迪的脚背上。
0: 是。梅里诺前面几次替补登场总是建立奇功啊，
1: 他在场上那种位置啊，不是很固定，有些时候会来到禁区之内，另外在这个俱乐部的时候他也踢过前腰，也踢过后腰，边路也打过，所以他还是一个位置比较全能的这种选手。
0: 嗯，
1: 而且门前的感觉太好。
0: 西班牙队的场边的两个换人啊，现在还没有进行，埃里克加西亚和苏维门迪。
1: 现在中前场的球员基本上都是替补出场的啊，换下罗德里，换下拉波特，
0: 这样的话应该都是对位调整。

0: 西班牙队呢，在九十分钟时间里面是换了四个人，所以他还剩一个换人名额，以及加时赛的一个额外的名额，所以他现在还能换两个。
1: 看看阿根廷什么时候做出人员调整。
0: 他们事实上还有一个加时赛的额外换人名额还没有使用。费兰托雷斯、佩德里，前面空档很大，给过来，尼克威廉斯，小西蒙尼，传球马上丢了。亚马尔，苏维门迪，佩德里，库瓦西，梅西，这个球拉人了，从身后拉倒了库瓦西。这还是刚才的那一次啊，梅利诺在转身的时候正好一脚踩到了奥塔门迪的脚上，哎，就是这一下。当然呢，这也许是个意外，但确实是个犯规。哎，
2: 裁判看
0: 还是非常准啊。佩德里、库库雷利亚、尼克威廉斯、佩德里交给波罗。传中到后点，西班牙队耐心的在外围横向的传递，波罗、亚马尔，队友给他架好了开枪的位置啊！亚马尔上来左脚的这脚射门，用的力量太大，
2: 整个战术设计还可以。波罗的前插，然后给亚马尔创造出空间。嗯，
0: 斯卡诺尼准备用掉自己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就是加时赛的额外的换人名额。二号塞内西上场。
2: 塞内西是换下了阿尔瓦雷斯，
0: 嗯，应该说阿根廷队经过前面的四个关卡闯到今天的决赛，确实全队都已经进入了一个超疲劳期。主教练斯卡洛尼在今天的决赛当中又面临两个首发中卫先后因伤不得不换人，要用掉两个换人名额的这种状况，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难的题目。嗯，
2: 就是被动换人，今天让球队啊整体打法方面也变得很被动。
0: 是，这球梅西倒地，但是裁判哨没有响。斯卡洛尼已经打光了自己手中所有的子弹，
2: 而且现在球队的阵型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从四后卫变成了五后卫的体系，
0: 变成五三幺
2: 要守了。但是对中场这几名球员来说可能会更累啊，因为他中场覆盖的面积要更大。
0: 尼克威廉斯传有机会，梅里诺呀，梅里诺错过了建功的机会啊，
2: 就差了一点点。西班牙队这两个，我看这个球啊，大家看一看，哎，这就是肋部与肋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在大禁区角传到小禁区角附近，嗯，
0: 梅里诺确实顶到了啊，但这个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
2: 因为从这个西班牙队这种换人来看，所以门迪出场，虽然他是对位换下了佩德，换下了这个罗德里啊，但是他的特点跟罗德里还不大一样。嗯，他不仅能在中场这种组织，同时他的这种前插，突然的来到对方禁区之内的这种得分能力也还是比较强。
0: 这都是随着阿森纳队在上个赛季获得英超冠军的队员，哎，啊，梅里诺啊，这些人都是。亚马尔、佩德里、尼克威廉斯、

0: 尼克威廉斯要自己来了，这脚射门被猜到了，找梅西，梅西先把球拿住，传另外一侧，小西蒙尼上去，库库雷利亚，两个人倒地，裁判双手一摊，谁都没问题啊，起来接着踢。西班牙队打到亚马尔这儿，亚马尔这个球没太挺好，哦，双方队员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纠缠。库库雷利亚和小西蒙尼两个人其实在场上都是各中高手，哎，这次裁判都研究过这两个人，原来是你们二位，那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我谁都不吹。
1: 小西蒙尼在这个库库雷利亚过来的一瞬间已经侧身要倒地了，
0: 要做好冲突的准备啊。这边塔利亚菲科是出界之后，哎，拽了一把亚马尔，两个人有点小火气。
1: 现在库库雷利亚也回到西班牙了，他俩在马德里可以好好聊一聊。
0: 斯卡洛尼也吃到了黄牌，
1: 虽然打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还没有射门，但是防守做的真的是顽强。
0: 如果不是有顽强的防守的话，他们事实上在前面的淘汰赛的阶段都很难过关啊！当然呢，他们更多的情况之下是在绝境当中的逆转的能力。加时赛的上半时要补时3分钟，帕雷德斯，苏维门迪，佩德里，费兰托雷斯，库瓦西，还是苏维门迪，梅西，帕雷德斯，前面没有人，球丢了。尼克威廉斯起诉，但是佩德里太慢了，这一下不知道在想什么呢。梅西，看看这球能不能给出来。梅迪纳，但是西班牙队的防守队员已经到位了。我们看场边阿根廷球迷的这种战斗的精神，一直也在鼓舞着自己的队员。
1: 没错，也是现场的比赛当中阿根廷球员也是给自己的这个球迷示意，给球队加油啊。
0: 塔利亚菲科和费兰托雷斯两人刚才应该是有身体上的交错，我们看看在远端啊，费兰托雷斯也是推了塔利亚菲科一把。后场的界外球，加时赛的上半时的补时3分钟，现在已经补了2分多了，球已经先出了边线。
1: 从加时赛的比赛来看，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现在场面上啊，西班牙队占据绝对的优势，也获得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比赛似乎对这个胜负的这个节点啊，我觉得球队好像有些犹豫，有些犹豫。进攻的时候好像还不如在，11打11的时候球队
0: 那么坚决，
1: 对，那么坚决，前场那么投入。现在相反，在人数多的时候，前场的那种压迫呀、反击啊，或者压迫，倒没有人数均等的时候那么坚决果断。
0: 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双方也都还没有破门，比分还保持在0-0。

0: 好，我们看到所有的阿根廷球员们，无论还在场上拼搏了，还是替补队员，都围着他们的主帅，也是他们的大哥斯卡洛尼。他们还在顽强的防守着，顽强的坚持着。这场比赛踢到了加时赛上半时结束，阿根廷队还没有形成射门，可见比赛的艰难程度。
1: 是，
0: 但是比分还是0-0，
1: 零比零，
0: 所以阿根廷队还有希望。
2: 而且这支球队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斗志啊，即使没有射门，但是球队对这个目标，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笃定，而且也相信自己的球员，无论是队员还是教练。我们看刚才在一起，这种体能的消耗，这种意志上的这种顽强，确实让人佩服。
0: 塔利亚菲科，所有的人都在鼓励他，继续站起来，投入战斗。
2: 他今天一直要面对亚马尔的突破。
0: 好，加时赛的下半时比赛马上开始，这15分钟再分不出胜负的话，点球大战就将到来。阿根廷队在上届世界杯获得冠军，就是通过点球大战。在人数多的情况之下，西班牙队的控球优势更明显了，但是呢，就是像徐指导所说的那样，他们在前场去获得明显机会的情况之下，反倒有些犹豫，也许传球的选择太多了。在他们看来，眼前都是传球的线路，似乎呢做出最有效的高效的这种选择变得不容易。这个球传后点，尼克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曼，
3: 球进了，
0: 费兰托雷斯。我们刚在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西班牙队就很坚决地完成了一次进攻。
3: 是，而且这个球是在边路回传之后的大范围的转移到小禁区的左侧。
0: 尼克威廉斯在后点头球向门前摆渡，他是一个斜45度的回点，跟上的费兰托雷斯门前劲射破门。这是加时赛下半时开场刚刚42秒，现在阿根廷队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
1: 是
0: 人比对方少一个，换人名额用完了，比分落后。
2: 而且这个球费兰托雷斯打得非常坚决。
0: 西班牙队历史上只拿过一次世界杯的冠军，在那一次的比赛当中，也是今天坐在看台上的伊涅斯塔在116分钟打进了制胜球。
2: 我看波罗大范围的转移到禁区后点，打得漂亮。
0: 尼克威廉斯和费兰托雷斯都是替补登场的球员，完成了一次连线。尼克威廉斯头球回点，这个时候费兰托雷斯已经无人盯守了。
2: 啊，这个球部位吃的也很准啊，最后是我们看更多的是脚弓部位的一个推射，漂亮。
0: 他把球牢牢地压在了门框范围内，
2: 而且这个球关键就是波罗的这种转移啊，也是打得非常坚决，如果他再停再去控制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个机会。
0: 现在阿根廷队已经到了悬崖边上，看看他们在过去的几轮

0: 来在比赛当中经常会有在比赛最后关头的扳平和逆转进球，但是今天呢他们遇到的情况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少人。这球判了亚马尔犯规，阿根廷队现在反倒是会有助于他们统一起来，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别的选项。
1: 对，那肯定斯卡罗尼在打法方面肯定也要做出一些调整，因为刚才五个后卫啊，现在需要往前顶一顶了。
0: 是的，之前呢阿根廷队在比赛时间所剩无几、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经常会把梅西的位置拉到前场进攻线的
1: 右边。对，现在梅西确实也来到这个位置。
0: 是，看看阿根廷队这个任意球掉进来，守门员把球拿到，但是呢梅西拉到右路之后，之前的比赛呢有
1: 老塔罗、
0: 有罗梅罗这些队员都在场上。
1: 没错，另外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当时也在，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少一个人的话，
0: 换人门妖也用完了。
1: 对，
0: 确实是最困难的局面出现，卫冕冠军在历史上第六次卫冕冠军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但是在世界杯上卫冕成功太难了。到现在为止，西班牙队20次射门当中12次打正，阿根廷这两项数据还是零。
1: 另外一点就是大马丁今天的发挥也是相当出色，没有大马丁的话，可能这个比分在90分钟之内就被改写。
0: 西班牙队的这个进球来自比赛的第106分钟，事实上也就是加时赛下半时开场的42秒。佩德里出现了传球失误，达利亚菲科找这边的梅西，梅西把球停住，莫雷纳，奥塔门迪，梅西左侧有空档，梅西没有带过去，塞内西。阿根廷队现在只有压出来啊，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这个球传的线路太直了。
1: 对，现在球队进攻的时候，有时候卡利亚菲科他会顶在最前面，因为他跑不动了。他现在已经是左腿好像已经抽筋了。
0: 这个球但是犯规，麦卡利斯特的犯规。这是刚才费兰托雷斯进球之后，西班牙的这些前国脚们在看台上振臂高呼的时刻，在16年之前，也就是比赛踢到10分钟之后，116分钟，伊涅斯塔打进了一球。今天呢是106分钟，费兰托雷斯进球。麦卡利斯特也吃到了黄牌。今天阿根廷队已经吃到了6张黄牌了，其中2张呢是给了恩佐。还有一张是给了主教练斯坎洛尼。
1: 最后这个阶段，小西蒙尼是往前顶了，顶在最前面，梅西是来到右边。
0: 此前的比赛追平逆转最后时刻，除了精神属性之外呢，他的战术的针对性也是特别强
1: 啊。
0: 但今天呢只有一半，对吧？梅西可以拉到边路，但是中间没有人了，
1: 因为现在少一个人，老塔罗现在都没有换人的名额了。
0: 是，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费兰托雷斯很兴奋，他在不停地跑位想让队友给他球。西班牙中场的这几个队员呢，还是想把局面牢牢地控制住。
1: 现在无论是苏伊门迪还是佩德里、梅里诺，他们都是德拉芬特非常熟悉的球员、了解的球员。他们的这种特点，就我们说这支西班牙队，它更像是一个俱乐部的球队。 球队对这个教练的打法非常了解，非常熟悉。嗯，
0: 这个球呢是越位。
1: 场边我们看到斯卡洛尼呢一直在挥手啊，上来上来，但是有的球员已经是跑不动了。
0: 亚马尔交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先要把进攻完成，费兰托雷斯打门，
2: 球进了，
0: 助理裁判聚齐了，助理裁判聚齐了，他是要等这次进攻完成之后再做出判断。这是亚马尔直传，传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呢要等 VR 裁判看一看了，
1: 再看一看了。好像
0: 费兰托雷斯呢，他首先这次进攻当中他自己把握的还是很好的，
1: 他很兴奋，他上场之后非常兴奋，
0: 先把球打进再说。莫里纳，尼克威廉斯，德斯现在还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比赛当中啊，现在自己的球队落后，刚才是尼克威廉斯在地面上没有起跳啊，在地上几人犯规，阿根廷队的任意球。又是费兰托雷斯把球给顶了出来，转移球到这边，梅西，梅西过人，过掉了佩德里，自己往里切，
1: 有机会啊！
0: 梅西传，在前点的埃里克加西亚把球顶出底线。
1: 但是这个战术啊，各位你看啊，如果真是十一打十一的话，还真是有希望。
0: 中间如果有高点的话，
1: 是的。
0: 哈雷德斯再给梅西，梅西传到后点，这个球是越过了横梁，直接坠到了顶网上。
1: 梅西应该是又回到了他在巴塞罗那梦开始的地方，习惯的这个位置。
0: 内斯，比赛踢到了116分钟，西班牙队1-0领先。
1: 进攻的时候，现在奥塔门迪顶上去了。
0: 尼克威廉斯现在后场的空当比较大，往里切。哦，
1: 这个变向漂亮，
0: 切进去了。看看这个球最终是、哎、他想做什么技术动作？
1: 他想做一个胯下过这个变向。我们再看啊，他对吧？他想做一个胯下这个变向，
0: 他想往回扣。
1: 是。
0: 当然这个机会是他自己拼出来了，我们好像也不太好说什么。
1: 但是他第一下这个变向还是非常漂亮的。
0: 梅西，帕雷德斯，塞内西，小西蒙尼，很好的一个铲球球，交给梅西，停下来打门，球弹到了后点，这个球好像打在了梅里诺的脸上。近距离的这个射门啊，梅里诺受伤了。哦呦，梅里诺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手球呢，所以把两只手收得非常的紧，但是刚才那个球近距离的击中面部，这一下有点打懵了。
1: 对，有点像拳击比赛的一记重拳啊。
0: 是，
1: 但是梅西来到右边路这个位置啊，他确实是威胁非常大。
0: 是这样的，阿根廷队此前的七场比赛，尤其是最近的四场淘汰赛，梅西拉到右边路，然后让一个高个子队员成为中路的接应点，屡见奇效。
1: 对，一个是这个位置，我们说他成长的时候，这个梅西走廊，让他向内的这种内切之后的这种变化， 可以远射，可以选择传球啊。这是刚才那个球的
0: 一个肩膀越位。
1: 另外一点呢，就是他在最后阶段呢，防守一方基本上都密集在中路防守，所以在边路可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空间。这个时候恰恰梅西他可以利用，
0: 是这样的。
1: 战术想法都不错，但是恩佐的这张红牌啊，可能也是改变了这场比赛的一个走势。
0: 正是因为人数比对方少一个，所以呢现在战术的调整余地
1: 没有了，
0: 没有
1: 没有了。而且球员在场上，你看从我们现在现场看到塔扎菲科，他走路已经一瘸一拐了。
0: 阿根廷队一路过关斩将，虽然比赛荡气回肠，但确实在精神和体力方面的双重消耗一直在累积着。到了今天的决赛，两名首发的主力中卫先后因伤下场，让主教练手中可调整的余地一下子缩减。
1: 顶到106分钟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0: 啊，因为他们还有大马丁啊。阿根廷队要抓住最后的时间，现在比赛已经踢到了119分钟。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上76分钟到90分钟之间已经进过8个球了。尼克威廉斯犯规，又是任意球。刚才击中梅里诺的那脚射门是阿根廷本场比赛第一脚射门，是在比赛的第117分钟由梅西完成的。看看这个任意球，这是比赛的第120分钟了。梅西打一个战术，梅西给小西蒙尼横传，
2: 哎呀，差了一点点啊！这球，
0: 这个球好像是西班牙的后卫把球解围出去的，差一点啊！阿根廷这个任意球形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2: 对，应该是小将库瓦西。
0: 梅西一个妙传，横传的时候在门前差点把球踢进自家球门，但是很关键的一次
2: 拦截。对，这个战术配合打得非常漂
0: 亮。看看这个角球，角球之前的双方队员又是纠缠在一起，塞内西和梅里诺。梅西来主罚这个角球，角球开起来有机会，门前的混战，还是角球，还是角球。塔扎菲科现在连站立都很困难了。
2: 是，
0: 比赛的整个的伤停补时是5分钟的时间，
2: 但是感觉现在西班牙的球员有点紧张啊。
0: 是，阿根廷队此前确实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进球非常多，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逆转取胜，绝境当中逢生，所以呢，现在西班牙的球员确实比较紧张。看看啊，连续获得了第二个角球。梅西角球开到了前点，门前的混战打门，
2: 这
0: 球打高了，
2: 打高了，
0: 绝对的机会。但是
1: 小西蒙尼嘛，
0: 阿根廷队的大部分队员的体能都消耗在防守上，刚才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支撑腿也有点站不住，
1: 最后身体也是后仰了。小西蒙尼这个球
0: 是
1: 非常可惜，两次角球的战术配合，尤其第二脚这个前点后蹭
0: 完全完成了。
1: 对，最后阶段阿根廷确实好像身上有一股魔力一样。
0: 西班牙队度过了刚才的一段危机，现在又他们想让比赛进入他们的节奏。伤停补时已经补了2分钟了，守门员后场的大脚，这个球奥塔门迪都已经顶到了最前面。
1: 奥塔门迪最后是上来了，
0: 这球没有判犯规啊，给的是界外球的球权。 梅西

0: 麦卡利斯特，这个球在中路无球状况之下吹了阿根廷队队员在进攻当中犯规。这还是刚才朱利亚诺西蒙尼，就是小西蒙尼的那脚射门，支撑腿稍微有点没撑住。
1: 对，另外这个身体有点稍微后仰，最后吃球啊，吃在球的底部。
0: 嗯，
1: 那这个球如果打好的话，真是
0: 很大的危险，
1: 对，得分的好机会。啊，小西蒙尼下半场替补出场之后，他在前场还是很活跃，他的体能，他的这种冲击力。
0: 这段时间的比赛看的，当然阿根廷球迷很焦急啊，但是好像最近几分钟看的西班牙球迷这表情也比较严肃。
1: 而且我们看这个战术啊，贺伟，就是打小组赛也好，到淘汰赛也好，就有一个中后卫最后时刻顶到锋线上，这可能是斯卡罗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术变化。
0: 是啊，所以今天罗梅罗那个受伤真是很重大的损失，对阿根廷队来说。
1: 是罗梅罗的受伤主要是恩佐的这红牌，如果他这个红牌没有得到的话，那可能最后这个变阵也好，或者是场下还有一些球员都可能会成为斯大林这个战术的进球者。
0: 尼克威廉斯上前补时，已经到了最后一分钟，西班牙队距离自己的第二个世界冠军越来越近，上一个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16年。梅里诺，库库雷利亚，费兰托雷斯，阿根廷队又获得了任意球，他们为数不多的几次进攻机会了。比赛的最后几秒钟了，大马丁把球调到禁区里边，西班牙队把球控制住，比赛结束，比赛结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获得了胜利，
1: 恭喜西班牙队。
0: 阿根廷队作为世界杯的卫冕冠军再次杀进世界杯决赛，但是在前往这届世界杯决赛的路上，他们经历了诸多的坎坷，同时在不断前进的同时，他们的体力和精神的消耗也在逐渐累积，终于在今天的决赛当中出现了关键位置的队员受伤，也出现了在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不得不吃到了黄牌，包括最后控制不好情绪被罚下之后，整个局面已经失控。看台上的西班牙的这些球员们，16年前为他们的国家队拿到了第一个历史上的世界杯冠军，他们的后辈们在今天在他们的注视之下，又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拿到了世界杯冠军。今天呢是梅西跟亚马尔两个人同时首发，这是世界杯决赛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年龄差距超过20岁的队员同时在场上竞技，这是足球世界的传承。
1: 是，
0: 今天这场胜利啊，对西班牙队来讲也是来之不易，梅西和他的队友们应该也拼尽了全力啊，
1: 拼尽了全力，尤其是在这个加时赛的这个30分钟，应该说真的是拼到了最后。无论是梅西还是顶在前锋线的奥塔门迪以及塔利亚菲戈，一瘸一拐的在场上，球队一直没有放弃。我想这也是阿根廷队能连续两届都能杀入到决赛的重要的精神支柱。
0: 是这样的，梅西在本届世界杯上个人打进了8粒进球，昨天的季军争夺战姆巴佩又有进球，所以呢现在姆巴佩应该是在射手榜上排在第一的位置上。德拉夫恩特他今年已经65岁了，他已经刷新了世界杯夺冠的带队教练的年龄记录，一个让人尊敬的老人。其实双方的运动员呢很多都在俱乐部是队友，而且在欧洲赛场有很多经常在联赛当中有过碰面，大家互相之间还是比较熟悉的，而且这两个国家讲的是同一种语言，所以在文化在

0: 性方面呢，应该是一脉相承。
1: 我们看到斯卡洛尼呢，他其实在双方结束之后有些小冲突的时候，他一直是在劝着自己的球员。我觉得这个教练从他的这种胸襟，从他带队的这种能力来看，我觉得未来阿根廷队依然还会进入到决赛。
0: 这场胜利不仅只是西班牙队在绿茵场上的一次获胜，更像是同一种语言和文化背景之下两种对足球不同理解的这种对话。西班牙队呢，用他们传承百年的艺术气质、精密的团队协作和对整体美学的追求，书写了一曲属于集体主义的圣歌。阿根廷队他们代表着南美足球的浪漫、激情和个人英雄主义，但是西班牙队呢，用秩序、智慧和群体的力量作为回应。最终今天的胜利属于那些将个人才华融入了共同理想的人。西班牙队今天的这场比赛呢，其实不光是那一个进球，他们之前也有大量的破门的机会，而且从整个比赛的技术统计来看的话，主动权完全在他们的掌握之下。
1: 对，
0: 阿根廷队是在比赛踢到117分钟才完成了全场的第一脚射门。
1: 球队阿根廷队一直也是在隐忍，球队的防守也是做到了极致，包括大马丁今天的发挥。但是这样的天气情况，这样的这种比赛的少一人的这种比赛条件，也让球队在最后的时刻没法顶得住西班牙的这种前场的那种压迫，前场的那种进攻。正像贺伟谈到的一样，西班牙队他们的整体每一个人的力量组合在一起，确实也是迸发出了这届世界杯比赛当中的最强音。
0: 比赛最后关头，阿根廷球员的注意力已经完全分散了，但是对西班牙队来说，只要拿到世界杯的冠军，这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
1: 是，
0: 他们已经完成了，历史从来不铭记那最后一刻的欢呼，他更铭记的是在途中共同奔跑的身影。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胜利，他不是只靠一个明星来闪耀，
1: 没错，
0: 他是由每一次传递、每一次奔跑、每一次信任共同组成的。西班牙队的胜利更像是团队精神对个人传奇的礼赞，是集体主义之美在时代舞台上的绽放。尼克威廉斯终于在世界杯的最后关头和亚马尔完成了左右两翼的双剑合璧。
1: 是，正像后面谈到的一样，足球啊没有孤胆英雄，只有11个如齿轮般精密咬合的这样的一个集体。像西班牙队，我们看他8场比赛，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啊，每一场比赛的每一次传球，都像是一首诗，每一次跑位都像是在跳着弗洛蒙戈一样。不缺少，他们的比赛从来不缺少热情。所以我觉得西班牙队拿到这个冠军，从8场比赛来看，整体表现实至名归，而且教练员他的战术布置、球员的这种场上的表现，确实这个冠军对西班牙来说是实至名归的。
0: 好的，现场正在准备着一会儿的颁奖仪式，我们稍事休息，准备等待着颁奖仪式的开始。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全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最终在加时赛凭借费兰的一粒进球1-0战胜了阿根廷队，为自己的胸前绣上了第二颗星。这些出自西班牙各支青训营的男孩们，或许第一次在战术板上理解传控理念的时候，还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参与这场西班牙足球艺术的加冕。而斗牛士军团在16年后再次用自己的脚尖演绎了绿茵场上的弗拉门戈，诠释了足球的优雅。同时呢，我们也要记住阿根廷队在本届杯赛上诠释出来的韧劲儿，他们也用兄弟连的足球在这个夏天给很多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还是要来问一下各位，经历完了这样的一场加时赛，又是进入到了加时赛，这样的一场世界杯决赛过瘾吗？
1: 你觉得过瘾吧？
2: 说实话，其实这场比赛也能在想象当中。确实两个球队可能在整个的比赛当中还是有点紧张，我们在上半场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两个球队好像在自己半场的时候这种控球的信心是不如之前的比赛当中的。再一个呢，确实这个比赛这个确实比较密集，多了一场比赛体能消耗比较大，反倒呢让他们在场上的这种表现力有所下滑。但是确实更有控制力的球队获得了最后的比赛胜利，但我觉得可能转折点还是在那张红牌，尤其是库瓦西的那一下，其实有点诱敌深入，然后在那一瞬间他有一个泄力的动作，但是确实让自己避免了更大的这个伤情的情况。所以说整个的比赛我觉得还是在西班牙当中的这个牢牢掌控之中的啊，只是说最后的这个时间点可能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做的并不是很理想，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做到了。
3: 对，这是两种比赛模式的这样一种对抗。实际上西班牙队整场比赛打得最好的一点，它就是剥夺了阿根廷队的球权。
2: 对，
3: 所以你看啊，到了加时赛的最后一段时间，阿根廷队少一人在反扑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有了更多的球权的时候，西班牙门前也是乱的。但是在之前0-0的时候，西班牙队是非常牢牢地控制着这个控球权，而且当时阿根廷队呢也不敢冒险去争取跟对方玩命，所以这也是这场比赛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西班牙队用控球的方式让对方呢无法发力，就相当于两个拳手这边猛出拳，但是西班牙队不跟你对拳，把你两个手腕给攥住，你发不出力来，你要跟他对拳的时候可能就上当了。所以这种比赛的模式包括最终这个比分呢，相对来讲场面上也是更加符合西班牙队整个这场比赛120分钟的一个表现。
4: 当然这场比赛当中对于阿根廷来讲呢，两次被动的换人啊，包括一张红牌的出现啊，可能也确实是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个临场的一个因素吧。
2: 再一个就是到了这个加时的时候，在纵向和宽度之间的这种不停的这种变化，其实也让阿根廷防线出现了比较大的这种困难。
3: 对，
2: 尤其是这个进球从边路打到另一侧的这个身后，
3: 是
2: 吧，边后卫的身后，然后回敲，那个时候可以看到这个阿根廷的整个的两线之间已经拉出宽度了，
3: 对，
2: 空间了，所以说确实体能上消耗还是比较大。
3: 就是整个比赛你会发现呢，从数据上来讲，可能过一会儿加元讲的就更加的直观一些，因为这场比赛对这个西班牙队来讲，他们创造的机会更多，主动创造的机会更多，即便在没有伤员出现，即便在没有红牌出现的时候，西班牙队也是牢牢控制这个局面，甚至说阿根廷队之前有很长的时间都没有打门，零射门，这一点看得出来，这是个转折点，也是跟这个谁啊，恩佐最后体能下降有关系，
2: 是
3: 他脑子里边预判我这两步能拼成这个球是个1/2球，但是这两步蹬出来之后呢已经明显在落后了，但是想收收不住，你看这两步咬着牙往外跑，但是最后这一步啊收不住。
2: 再一个库瓦西也鬼，他盯着这个恩佐上的这个节奏，我把球踢出去他泄力，
3: 但这个球呢恩佐最后就是他最终收不收得住已经决定了，他决定了，在因为前面启动已经全力出去了。
2: 对，
3: 你没劲的时候刹车刹不住。亚马尔这脚球算是他今天这场比赛打得最好的。实际上他的发挥呢，从整体效果来讲呢，不是特别好，不如尼科上来之后那个效果好。今天也估计跟塔利亚菲科跟他这种缠斗，有关系。

0: 最后关键的那一次传中改变了最后的结果。应该说确实，比赛当中会面临各种困难。
1: 那你哥上来之后，他一个球是很不错的，你包括他自己还因为这个一个进球吹了梅里诺的犯规，但实际上他上来之后在左边路起到的效果是非常好，而且正像咱们之前所说的，他解放了这个库库雷利亚，库库雷利亚不用再冒险上。

0: 刻着的或是影响球的方向的一些发型，他能把这个球再做回来，很不容易。
1: 对抗过程当中把球给点回来，
0: 哎，
1: 这下可以看到后腰消失了，阿根廷这边脱节了。
0: 就是实际上阿根廷这场比赛整个体能啊，储备已经不足，再加上西班牙队这种踢法呢，非常消耗的。所以你会发现到最后呢，真是西班牙这个阿根廷的球员在咬着牙，就像刚才这个恩佐得黄牌得红牌之前的表情一样，咬着牙在踢。
2: 虽然这场比赛只是1-0的比分，但是场上的细节还是非常充分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是请嘉远给我们再交代一下全场比赛的细节。
3: 这场比赛我想看完之后呢，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感受，就是特别的累。这个累体现在哪儿呢？因为在此前的比赛当中，阿根廷队用他们上半场比赛的这种打断比赛节奏的策略呢，一度是让埃及让英格兰在比赛里都很难运转出自己想要的节奏。而这个节奏一旦被打乱之后呢，到下半场比赛，阿根廷队再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在75到90分钟这个时段去找进球的机会。那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先看看费兰托雷斯，因为他在上来之后呢，他活动的区域呢恰恰是阿根廷队当时已经退守了非常深的位置。由于没有平均站位，我就给大家大概说一下，因为在这个时候阿根廷队的两个边路已经换了3个人，加上两个中后卫有伤，所以整条防线在持续的低位情况下呢，加上费兰比较擅长跑位置，比较擅长跑空当，他这样的特点在阿根廷队整条防线已经非常疲劳而且换人的情况下，最终是找到一个机会，是尼克给他点回来，他在一个红区的位置完成了射门。那脚球呢，打得也很有威胁，一脚爆射。来看看下一张图，这张图呢是传球线路。罗德里这场比赛还是展现出了完美中场的大师的表现，因为这场比赛他的这种控制可以说抵挡住了阿根廷队在中场的绞杀。那么在中场整体的配置上呢，西班牙队这场比赛的消耗也非常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赛后的颁奖仪式吧。
4: 运动补充电解质，出品。
5: 公元1267年，真清绿茶东渡日本，贞观15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6: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7: 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现在现场马上要进行的是颁奖仪式。经过了120分钟的角逐之后，西班牙队以1-0击败了阿根廷，他们历史上第二次拿到世界杯的冠军奖杯。在16年前的时候，西班牙队曾经在南非世界杯上夺冠。现在新的年轻一代的西班牙球员成长了起来，今天在决赛当中，亚马尔和库瓦西两个20岁以下的年轻人踢满了全场。
1: 是的，
0: 这也是世界杯决赛历史上首次在一支球队当中同时首发的2位20岁以下的球员。阿根廷队在艰难的但是坚定的前往决赛的道路上燃尽了自己，在决赛当中他们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依然值得敬佩，但是无论是体能还是战术的调整度，阿根廷队基本上已经穷尽了。
1: 是，尤其是在恩佐被罚下场之后，
0: 这是两代球员的互相致意。在亚马尔只有5个月大的时候，当时还在巴塞罗那队效力的梅西曾经在公益活动当中和他有过近距离的接触。
1: 是，
0: 两个人在当时都没有记住彼此。也就是在今年亚马尔和西班牙队一起杀进了世界杯决赛之后，当年的记者才想起了这一幕，全世界才知道了这个故事。

0: 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呢，承办了本届世界杯的八场比赛。今天的决战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后一场承办的任务，而且他也见证了西班牙队在世界杯上登顶。西班牙队的主帅德拉夫恩特今年已经65岁了，他也刷新了在世界杯上带队夺冠的教练员的最年长纪录。劳塔罗·马丁内斯在此前替补登场的比赛当中，总是可以上演绝杀，或者是在关键的反超逆转进球当中起到助攻或者是直接得分的作用。但是今天很可惜，因为球队在之后已经没有调整的空间了，所以他也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
1: 西班牙队的这些球员很多都是德拉芬特在青年队时期就带过他们，
0: 是的，
1: 所以对这些球员还是非常的了解。
0: 德拉芬特在此前担任西班牙国家队主帅之前，一直是西班牙 U 字号青年级别的主教练，带着 U19 的国青队拿过2015年的欧青赛冠军，带着 U21的国青队拿过2019年的欧青赛冠军，还带着国奥队拿过东京奥运会的足球银牌。随着德拉芬特带领西班牙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登顶世界杯，西班牙队也是在短短的2年时间里，先拿了欧洲杯冠军，又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
1: 这个跟当年那支夺冠的西班牙队其实走的路线非常相似。
0: 是的，那支西班牙队也是先拿到了2008年欧洲杯冠军，又拿到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接下来又卫冕欧洲杯成功。那是西班牙足球的黄金一代。西班牙队在本场决赛之前呢，在各项赛事当中已经37场比赛不败了，28场胜利，9场平局。今天又在决赛里头击败了阿根廷。他们的胜利就像他们在场上踢球的风格一样，是以稳定见长，始终把比赛的节奏控制在自己一边，

这是梅西所参加的第六届世界杯的比赛，他也已经39岁了。阿根廷队呢，也是来到了自己球迷所聚集的这个看台，和自己的支持者们近距离的互相安慰。他们在4年之前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在历史上阿根廷队曾经3次夺冠。

双方的运动员呢现在都在等待着最终颁奖典礼的开始。

虽然自己的球队在加时赛的比赛当中失利，没有卫冕世界杯成功，但是阿根廷的球迷们依然把这些队员们当成他们的英雄。今天现场呢，除了颁发亚军的奖牌和冠军的奖杯之外，还有本届世界杯的一系列奖项。

0: 都要予以颁发。在本场比赛之前，法国队的姆巴佩和阿根廷队的梅西呢是同进八球，领跑射手榜。不过在昨天的季军争夺战当中，姆巴佩又有两粒进球，这样的话姆巴佩以十粒进球获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金靴奖。今天超过八万名现场观众在现场见证了西班牙队的世界杯登顶，而在全球应该有数十亿的球迷通过各种方式收看了这场决赛的直播。和过去连续两届世界杯的决赛都打进了六粒进球相比，今天的决赛进球数不多。这是国际足联在世界杯决赛阶段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所进行的第一届赛事，比赛的场次也从64场增加到了104场。
1: 在像贺伟谈到的一样，因为两支球队呢，都说同一种语言，也非常了解，很多球员呢又都是在同一个俱乐部效力，所以说这样的比赛没有太多的秘密可言。另外，打了七场比赛之后，球员的体能都是出现了巨大的消耗。
0: 是。随着世界杯的扩军，接下来要想拿到世界冠军，必须要进行八场高质量的比赛。
2: 是。
0: 这对各支国家队在未来的世界杯征途上也提出了更新的要求。我们看到西班牙的传奇球星拉莫斯将世界杯的冠军奖杯带到了现场。塞尔吉奥·拉莫斯也是西班牙队2010年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的主力后卫，他现在看着他的这些兄弟们为他们的国家再次把奖杯拿回了家中。在今天决赛之前，奖杯就摆在球员走向球场的通道中央，但是按照足球界一直在传的那个小小的故事，谁都不愿意在决赛结束之前用手去触摸奖杯，
1: 甚至没有人多看一眼。当时
0: 大家虽然在物理距离上距离奖杯非常的近，但是都是小心翼翼地对待它。颁奖的嘉宾们来到了现场，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届世界杯是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也将会是颁奖的现场嘉宾。

本届的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主办。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墨西哥的总统辛鲍姆、加拿大总理卡尼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起来到了颁奖台上。金灿灿的大力神金杯在这个周期属于西班牙。首先登上领奖台的是决赛的裁判组，今天的主裁判呢是46岁的斯洛文尼亚人斯拉夫科文季奇，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执法了3场比赛，在决赛之前他已经有3场比赛的执法经验。他和他的队友们一起接受决赛的纪念金牌。而本场比赛的场边第四官员是来自亚足联的约旦裁判阿贾姆。文季奇

0: 在2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执法过西班牙队和法国队的半决赛，那场比赛也是西班牙队2-1击败法国，杀进了欧洲杯决赛，并且最终在决赛当中夺冠。而文季奇呢，也在上届世界杯阿根廷队的首战和沙特的比赛当中是当值主裁，那场比赛阿根廷队是1-2负于沙特，不过之后阿根廷队高歌猛进，最终拿到了上届世界杯的冠军。
1: 他们执法的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段历史。
0: 是，库瓦西，他也是在决赛当中首发的20岁以下的年轻球员，他的名字事实上和亚马尔一起已经和贝利、贝尔戈米这些世界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名字并列。凭借着在过去的这两个赛季在西甲巴塞罗那俱乐部的优秀表现，库瓦西成长为一名世界顶级的中后卫。
2: 是。
0: 在本届世界杯获得最有价值年轻球员的就是冠军队西班牙队的中后卫库瓦西。
1: 恭喜库瓦西。
0: 西班牙的国王菲利佩6世亲切地和自己的小伙子握手。
1: 拉伯特看到库瓦西满眼都是十几年前的自己。
0: 是啊，这两个人的搭档是本届为西班牙队保驾护航拿到世界杯冠军的最核心的后方中坚。西班牙队的守门员乌奈西蒙在整个本届世界杯的8场比赛当中力保球门，在多个关键时刻保持不失。西班牙队呢，凭借着整体的控制与坚固的防守，最终在整届世界杯只丢了一个球，就是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时候的一个失球，其他的比赛全部零封对手。乌奈西蒙也拿到了金手套奖。
1: 不仅仅是他零封对手这几场比赛，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是球队后防线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者。
0: 这是本届世界杯的金手套奖，也就是最佳门将奖。西班牙队的队长罗德里，金球先生罗德里又在本届拿到了新的金球奖，他是本届世界杯的最有价值球员。罗德里是西班牙队中场的节拍器，他的控制，他的稳定，让所有的队友感到安心。就像徐指导所说，罗德里能够让其他所有人突然安定下来。
1: 是，用德拉芬特的话来说，他是球队的脊梁啊。
0: 这就是本届世界杯的最有价值球员，西班牙队长罗德里。一会儿他也将作为西班牙队的代表，率领队员们一起举起大力神杯。最佳年轻球员、最佳球员和最佳防守球员，都是颁给了冠军西班牙队。8场比赛只失一球，确实这个防守表现是堪称完美。接下来第6次参加世界杯比赛的梅西将带领着获得亚军的阿根廷队登上领奖台。在4年之前，他们在

0: 卢塞尔体育场曾经捧起过冠军的奖杯，作为本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前面的比赛当中打进了19粒进球，只失3球，他们的进攻火力表现确实也是实至名归，能够帮助他们杀进决赛。而且他们的精神品质在经常出现逆转的情况之下，困境总是能够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潘帕斯草原无边无际，带给阿根廷人的是最本真的冲动和热情。当然呢，这里边总混合着一丝再不回头的悲情气质。阿根廷人总是把足球踢成了命运本身。老大罗因为今天整体战术的变化和场上的意外情况比较多，所以也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
1: 但是也不能掩盖他在这届世界杯当中的那种出色的发挥。刚才何伟也谈到，就像我们赛前说的那句话一样，每一次绝境当中他们是选择了燃烧。
0: 是阿根廷的主教练斯卡洛尼自己也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他上一届已经作为主帅带领阿根廷人时隔36年再夺世界杯的金杯。斯卡洛尼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也穷尽了自己所有的技能和想法。
1: 是
0: 看见这张脸，可能很多人都在想该怎么告别呢，像我们当初见面那样不经意就闯入了我们的世界，一晃就已经20多年。也许这将会是梅西的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阿根廷承载着南美足球的浪漫史诗，但是今天西班牙用集体的艺术完成了一场新时代的胜利。这不是一个英雄击败另一个英雄，而是一群人的信念战胜了孤独的传奇。接下来将要登上领奖台的是西班牙队，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历史上第二次获得世界杯的冠军奖杯。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次回到世界顶端，西班牙国旗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徐徐展开。西班牙队的所有队员们将一一登上领奖台。大卫拉亚作为世界上最顶级的守门员，也就是在西班牙这个体系当中需要乌奈西蒙的传接球，在其他任何球队他都是当仁不让的主力。无论是在主力框架当中经常能够得到出场机会的队员，还是作为团队的成员必须要在不同的领域为自己的队友提供精神支持，哎，所有的西班牙球员都值得享受这一刻。
1: 德拉芬特在这些比赛中多次谈到要选对你同行的人。
0: 费兰托雷斯是今天这场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时隔16年之后他效仿了他的前辈伊涅斯塔，在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在加时赛里边打进了关键的世界杯制胜球。西班牙队的很多队员们在上一次他们拿到世界杯冠军的时候应该刚刚开始自己的足球生涯，正是在前辈们的鼓励之下，他们坚定地走上了足球的道路。现在他们又成为了为西班牙这个国家拿到世界杯冠军的中坚力量。西班牙上一次

0: 在约翰内斯堡的足球城酋长拿到世界杯冠军，距离今天已经有5852天，16年的等待，才再次盼回了世界冠军金杯的回归。亚马尔在本届世界杯开始的时候，可能还在与自己的伤痛做最后的争斗，但他最后完全伤愈，成为了球队最有力的进攻武器。
1: 他也代表着西班牙队的未来。
0: 西班牙队的胜利就像一件完成于时间长河中的艺术品，它继承了伊比利亚半岛的文化底蕴，既有弗拉明戈一般的节奏和激情，也像古典绘画中的结构和秩序。在西班牙这片土地上，个人的光芒从不意味着孤立，而是在群体的旋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将在球队最后一个登场的会是本届世界杯的金球奖得主，也是西班牙队的队长罗德里，曾经也是国际足联的金球奖得主。德拉夫恩特从西班牙的 U 字号青年级别球队在欧青赛当中夺冠开始，直到今天带领着西班牙的成年国家队时隔16年再次拿到世界杯的冠军奖杯，他个人也刷新了在世界杯当中夺冠的最年长教练记录，一个睿智的老人。
1: 德拉芬特最喜欢的两个字就是尊重，他尊重自己的球员，尊重对手，也尊重足球这项事业。
0: 好的，罗德里将走上领奖台，他拿到个人的奖牌之后，还将代表全队举起大力神金杯。面对着拥有传奇色彩的阿根廷，西班牙用一种属于自己的方式回答了足球的永恒命题：英雄可以创造瞬间，但集体才能创造历史。罗德里亲吻金杯，待会儿金杯就要被交到他的手上。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起来到了队伍面前，将要把金杯交给罗德里。我们等待着捧杯的时刻。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叙事，阿根廷曾经以天才、激情和个人创造力书写辉煌，而西班牙则证明在现代足球的文明进程中，协作、纪律和共同信念同样能够铸就伟大。这不是旧传奇的终结，而是新时代精神的一次宣言。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团队文明，从一个人的光芒到众人的星河，我们祝贺西班牙，我们也向梅西和阿根廷队送上祝福。他们做到了自己的最好，尽了自己的全力。好的，观众朋友们，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以西班牙队的最终捧杯而圆满结束。在这一次时隔一个多月的漫长的征程当中，整个世界杯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4年之后，我们将去往大海的另外一边，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南北，在大西洋的两岸，我们要迎来新一届的世界杯。那个时候世界杯就100岁了，希望大家能够各自保重，我们把每一天都过得

0: 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4: 哇，好香啊！
3: 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0: 携群星与耀世，致敬奔涌向前的时代。时代旗舰尊界 S800，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
9: 39天的时间，104场比赛。如果我们把每届世界杯比作是足球世界长篇叙事其中一个章节的话，那随着这场决赛的结束，属于本届世界杯的这个章节，我们就要画上一个句号了。那其实也再次感谢大家长时间来对我们的一个陪伴。那我们也再说一说我们对于这届世界杯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吧，各位。
10: 我刚刚在看到颁奖仪式的时候，我就听到刘悦指导在我耳边说，他说哇，这届世界杯真的结束了。你知道那一刻真的是非常的感触且不舍的。这4年1届的世界杯啊，每家目世界杯绝对称得上是我人生意义真正的第一届世界杯。这一上来就48支球队，104场比赛。但我说啊，这一届世界杯体验卡我拿的绝对是物超所值，因为我几乎赶上了本届世界杯所有的加时赛，包括3次的雷暴天气延时。但是我说最幸福的就是因为有各位的存在，所以我说这个时间其实并不漫长，反而更加的幸福。我也记了挺多的小笔记的。那我想我现在的心情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我最想说的，我还可以再看20届世界杯。
11: 真厉害。我们也跟你一样达成这个目标。
10: 好，
11: 实际上这届世界杯打到现在为止呢，我觉得有一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很幸福，因为自己在重拾足球，以前踢球，现在说球，然后不停地去看比赛，看世界杯的这样一个大赛，感觉足球确实是世界第一运动，它感染了很多人。你会看到这届世界杯其实从旅行和看球的角度来讲呢，是一个花费比较昂贵的一届世界杯，但是全世界这么多的人都到那儿去看球， 我觉得是足球的吸引力，足球依然是世界第一运动。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从很多方面来讲，从这个足球的方面来讲，我们看到了非常先进的一些比赛，包括我们看到西班牙队的比赛模式，包括就是很多非常有感觉的那种比赛，包括我们还看到了像佛得角啊，像库拉索这种小国，他通过足球在世界的舞台上来展现自己。我相信这种事情只能在体育，在足球当中能展现出来，一个小国在世界面前展示他们自己的风貌。
6: 对，确实，从球员到解说员，这个跨度其实挺大的。以前在这个当球员的时候，在这个央五的这个平台上，现在呢又在这个平台为大家解说这个足球比赛，确实，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但是呢，我觉得确实，这届世界杯它的这个目标就是为了把足球带给更多的人感受到足球这种快乐，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其实是做到了。虽然说几家忧，这个欢喜几家愁，但是呢，这个就是足球的这种竞技状态的这种残酷的地方，但是呢，也是它快乐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届世界杯确实让大家记忆深刻，包括最后确实，得奖人他们也用自己的这种表现征服了所有的观众。我相信，这届世界杯确实是非常完美的一届世界杯吧。
12: 我特别羡慕你们俩，因为你们俩是可以从球员到解说员，我只能从解说员再到解说员。到这个岁数再去踢球没什么机会了。但是我想呢，世界杯扩军之后，像这次呢1048个球员他来到这样一个盛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一开始我们就记住了40岁的沃西尼亚，然后后面又有卡布拉尔，又有卢卡库，又有这些要告别的老将，又有冒出来的新人。其实如果把世界杯拆成每一个个体的话呢，每一次都是全球球员代表所云集的一次盛会。四年一度的盛会让我们看到足球运动发展的同时，也会看到足球运动如何影响世界。因为现在扩军之后呢，三国联办下一次又要到一个新的区域，横跨大西洋两岸，所以到世界杯百年的时候，我想可能足球运动和世界杯本身给我们带来的触动和震撼又会不一样。这就是每个四年的这种收获是最难得的。
13: 其实刚刚各位也都提到了，本届世界杯最能够看到的就是在不同球队、不同大洲球队之间风格的融合，也让我们欣赏到了一场真正的足球盛宴。但是在开场的时候，我们也问过大家，节目站的时候问过大家，四年前陪你看球的人还在身边吗？现在最后一场比赛结束了，四年后我们也即将要把这个问题又抛回去了。
9: 其实我们说四年对于我们来讲呢，可能意味着下一个104场比赛，但是呢，四年可能对于这些球队来讲意味着重建，意味着四年的坚守。其实来说一下我们各位对下一届世界杯百年世界杯的这个期许吧。
11: 哦，一想的话这个意义太大了。百年世界杯，我们小时候都是看着一些书本看着贝利自传、贝肯鲍尔自传来知道那时候的世界杯什么样。那么转眼就到了100年了，非常珍贵的这样一个纪念。我觉得一个展望就是未来这四年足球会变成什么样，肯定很先进。另外一个呢，高科技的介入会越来越频繁，甚至说用高科技的方式呢来分析比赛、来分析站位。我觉得未来这种高科技的使用上，我有可能在足球当中得到一个发展。另外一个呢，就很期待四年之后我来世界杯的现场怎么样。这届世界杯的现场已经让我大开眼界了，都是啊什么裸眼 3D 啊，这些非常先进的非常先进的这样一些转播模式。我期待着下一届世界杯能有更加让人耳目一新的转播的模式。
13: 好，
6: 刘烨指导把我的词全给抢了。接下来呢，我这个除了说我对这个我爱世界杯的这种期待以外呢，确实对于年轻小将现在越来越年轻化的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全新的一个期望啊，看看会不会有更多的年轻新秀出现，并且呢能够替代梅罗时代的这种交接。所以这个其实是对我对下一届世界杯的一种好奇和一种新奇的这种心态吧。
12: 我想起2年前在报道欧洲杯的时候，当时去逛了一下德国足球博物馆，我有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刘烨指导刚才说到这个科技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博物馆里面看，现在它陈列的很多东西在当年也是高科技，也是足球运动在发展过程当中给这个社会所带来的技术的迭代和更新。所以到100年的时候，像这次裁判员带了摄像头，带了各种装备，真的很期待四年之后足球运动本身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对于运动的理解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每个人在做同样我爱世界杯这样的节目的时候，我们的装备又会怎么样。
13: 没错，其实夏天大家经常会说夏天是毕业季，那在世界杯的时候，夏天的毕业季，球员们也会迎来自己的告别。但是四年之后，足球将会回到世界杯第一声哨响的乌拉圭，开启一场真正跨越三大洲的足球盛宴。四年之后，让我们收起所有的情绪，站在百年世界杯的路口，让我们一起不见不散。
9: 四年之后再见。
14: 再见。

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大家需要警惕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决赛，这也是扩军之后的世界杯的第104场比赛。比赛当中，攻守均衡的西班牙队与韧性十足的阿根廷队向着大力神杯发起了冲击。
1: 两支队伍在此前世界杯上只交手过一次，阿根廷队在60年前的小组赛上是以2-1获胜。
0: 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西班牙队向我们展示了他们超强的控制力。整场比赛，斗牛士军团是控球率更高、射门次数更多的一方。
1: 然而，阿根廷队能够把比赛拖入加时赛，也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位神奇的门将大马丁。全场他高接低挡，自1966年世界杯以来，完成了决赛中最多的扑救。
0: 但是，靠着一位门将，阿根廷队终究难以抵挡西班牙队如潮的攻势。西班牙队依靠着替补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获胜，时隔16年再次捧起了大力神杯。
1: 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也将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详细报道。接下来我们用一点时间先来了解一下国内外体坛的新鲜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落下帷幕。阿根廷队常规时间没有一脚射门，恩索·费尔南德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染红，两队带着0-0的比分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下半场，费兰·托雷斯打进制胜球，最终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队史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昨天晚上在湖南长沙落幕。在男双决赛中，时隔5年再度配对的马龙许昕以3-0战胜黄友正向鹏，第三次收获全锦赛男双冠军。在混双的决赛中，亚运组合林诗栋快慢3-2险胜袁立岑王艺迪，继2023年之后再次夺得冠军。女双冠军归属秦宇轩快慢，他们以3-0战胜湖北组合王晓楠、李毅慧。日本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结束，国羽一金一银收官。混双赛场，赛会头号种子国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以2-1击败中国香港组合邓俊文、谢盈雪，夺得金牌，实现国羽在该赛事的混双3连冠。女双决赛，国羽组合贾一凡、张淑娴鏖战近100分钟，以1-2不敌韩国组合金惠珍、孔熙荣，获得银牌。今天凌晨，世界男排联赛美国芝加哥站，中国男排迎来了最后一场分站赛的争夺。中国男排失误较多，大比分0-3不敌巴西男排，以1胜11负收官各分站赛。接下来，中国男排将以东道主身份作为8号种子晋级赛宁波北门进行的总决赛。1/4决赛，中国队将对阵世界排名第4的日本男排。北京时间昨晚 ，F1 比利时大奖赛落下帷幕，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甘位出发，成功夺得个人生涯第6个大奖赛冠军。他的队友拉塞尔在第1圈与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相撞后退赛，勒克莱尔与维斯塔潘分别位列第2和第3名。

0: 一起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击败了阿根廷队，夺得冠军。
1: 下面我们用一点时间来回顾一下两队在本场比赛中的精彩表现。
2: 这就是今天的决赛场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外景。今天呢，西班牙队是穿着红色的上衣、深蓝色的短裤，阿根廷队是穿着蓝白两色的球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最终决赛的现场直播，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3: 马竞其实为这场决赛贡献了不少球员。
2: 对呀、啊，今天退出首发的小西蒙。

0: 尼其实啊，在上场比赛当中表现还是非常出色。
1: 对，但老西蒙尼今天是来到了现场。嗯，
0: 看西班牙队的进攻，亚马尔往里切传球，有机会，亚马尔突进去打门。哎呦，这个球阿根廷队运气不错呀！
1: 是，这个球也是阴差阳错，有一些配合当中一些变线。
0: 最后的射门呢，是打到了后卫的腿上，有个小折线。
1: 我看西班牙，就是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他现在都不能用整体这两个字来形容。
0: 晃球，漂亮，奥尔莫漏过来，奥亚萨瓦尔打门。前场的三个人之间有非常默契的配合，直接漏过来之后，奥亚萨瓦尔这儿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射门机会，
1: 而且这完全是通过这种一脚的传递。
0: 嗯，徐指导刚才说了，他都不能简单称之为整体，就感觉他每个人都是一支队伍，他一支队伍就像一个人。阿根廷队的进攻到了禁区里边，传中没有传进来，再转移，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了，反抢的时候犯规。
1: 啊，这个、
0: 阿根廷队吃到黄牌了。啊，这个球是怕阿根廷队怕对方的这个反击啊打起来，所以是战术犯规。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1: 上半场的比赛，阿根廷队相对来说打得比较辛苦一些。
0: 古雷利亚自己打门了，从远门柱的外侧一点点滑门而过。比赛继续，佩德里、奥尔莫自己打门了，手边扑球脱手，角球。刚才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有西班牙球员倒地。
1: 是。
0: 但是呢，主裁判的意思是，你们不是一直控着球在往前吗？我就没吹停，
1: 就是不断的有路障在这个西班牙队身前。嗯，这个球还是在射门到门将之前有一个弹地。
0: 是的，看这个角球，亚马尔发到前点，麦卡利斯特顶出禁区，还是亚马尔。亚马尔往里切，这球还没出界吗？传头球，正中门将下怀。亚马尔应该是在球出界前的一瞬间把这个球勾了回来，在前点的费兰托雷斯完成了头球。
1: 这个球其实顶的还算不错，因为传球的力量比较大。嗯，
0: 需要右边路的一个突击手。
1: 对，
0: 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佩德里。佩德里有机会打门，佩德里射门之前啊，防守队员推了他一把，让他有点没站稳。
1: 应该是阿尔瓦雷斯在身后有干扰。
0: 瓜西外围打门，守门员扑球脱手。这是中后卫瓜西上来的一个射门。
1: 而且现在斯卡洛尼这个所有的人员已经调整完了。
0: 佩德里，这个球梅里诺回传出现失误，阿根廷队的反击也没有打成，主裁判示意这次不构成犯规，因为阿根廷的球员恩佐向主裁判进行了投诉，结果被黄牌警告。阿尔瓦雷斯再给西莫尼横传，
1: 这个配合打的还是非常流畅。那全场这样的配合其实都不多见。西班牙的反击来了，
0: 对的反击，尼克威廉斯持球向前突进，自己来了，他的射门充分的发力，但是打了太正了。比赛的最后关头，双方各自发力。哦呦，这个动作要吃牌了。
1: 恩佐第二张啊，
0: 是阿根廷队被罚下了中场队员恩佐费尔南德斯，他吃到了第二张黄牌。刚才呢，
1: 看这一下啊，
0: 恩佐是拼了这个球的这种球权，他是上去拼，但是他比库瓦西的动作要慢。
1: 对，这一下其实在那个阶段已经没有必要了，下脚了。
0: 西班牙队呢依旧还是派出两个人去形成干扰人墙。拉明亚马尔助跑，这个球
2: 马丁内斯说我不同意。
1: 对、啊、马丁内斯判断的非常准确，
2: 他把这个任意球给扑了出去，西班牙队获得了角球。尼克威廉斯传，主裁判鸣哨，这样的话应该九十分钟常规时间的比赛结束，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加时赛呢，上下半场各15分钟，但是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他们的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吃到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看这个球，转过身来，还有机会打门。
1: 哎呦，球进了，
2: 球进了！但是裁判的哨子先响了，裁判认为是梅里诺在护球转身的时候犯规，他的哨子先响了，所以尼克威廉斯的进球无效，按下这次进攻啊。这个球就是对奥塔门迪这一下呢，裁判认为梅里诺是个犯规，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鸣哨。这个球传后点，尼克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2: 球进了！费兰托雷斯，我们刚在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西班牙队就很坚决地完成了一次进攻。
1: 是，而且这个球是在边路回传之后的大范围的转移到小禁区的左侧。
2: 尼克威廉斯在后点头球向门前摆渡，他是一个斜45度的回点，跟上的费兰托雷斯门前劲射破门。这是加时赛下半时开场刚刚42秒，现在阿根廷队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
1: 是
2: 人比对方少一个，换人名额用完了，比分落后。
1: 而且这个球费兰托雷斯打得非常坚决。
2: 亚马尔交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先要把进攻完成，费兰托雷斯打门，
1: 球进了，
2: 助理裁判举旗了、助理裁判举旗了，他是要等这次进攻完成之后再做出判断。这是亚马尔直传，传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呢要等 VR 裁判看一看了，
1: 对，看一看了，好像
2: 费兰托雷斯呢，他首先这次进攻当中他自己把握的还是很好的，
1: 他很兴奋，他上场之后非常兴奋，
2: 到了前点门前的混战打门、这球打高了，
1: 打高了，
2: 腿也有点站不住，
1: 最后身体也是后仰了，小西蒙尼这个球
2: 是
1: 非常可惜。
2: 小西蒙尼横传，
1: 一点点啊，这球，
2: 这个球好像是西班牙的后卫把球解围出去的，差一点啊，阿根廷这个任意球形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1: 对，
2: 大马丁把球调到禁区里边，西班牙队把球控制住，比赛结束，比赛结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获得了胜利。看台上的西班牙的这些球员们16年前为他们的国家队拿到了第一个历史上的世界杯冠军，他们的后辈们在今天在他们的注视之下又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拿到了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呢，用他们传承百年的艺术气质、精密的团队协作和对整体美学的追求，书写了一曲属于集体主义的圣歌。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叙事，阿根廷曾经以天才、激情和个人创造力书写辉煌，而西班牙则证明，在现代足球的文明进程中，协作、纪律和共同信念同样能够铸就伟大。这不是旧传奇的终结，而是新时代精神的一次宣言。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团队文明，从一个人的光芒到众人的星河，我们祝贺西班牙。
3: 赛后进球功臣费兰托雷斯表示，这个进球属于全体西班牙同胞。 我认为到头来这个进球是属于全体西班牙同胞的，它不单单属于我，也不单单属于这支拥有26名球员的西班牙队。虽然我们

远离家乡父老，但我们一直在努力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彼此的心贴得有多近。我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为这一代西班牙足球运动员感到自豪。

0: 这段长途跋涉中陪伴他们，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
1: 尽管说决赛失利了，但是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已经为球迷们贡献了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瞬间。
2: 一起来听一听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在赛后说了些什么。
0: 我现在很难过，但我可以说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我有很多想说的话，关于我们是如何克服重重难关，一路走到这里的。我真的很感谢这帮小伙子们，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永不放弃的精神，并且一直战斗到了最后。我对本届世界杯发生的一切都有着深刻的记忆，能走到这一步真的很值得，我们从中学到很多，这是一段宝贵的经历。我们要以宏达的姿态迎接胜利，也要用同样的姿态面对失败。今天我们懂得如何接受失败，我们输掉了比赛，我来承担后果，但我们不会止步于此，我们会记住这里所做的一切。我相信球迷们看到了我们的拼劲儿。最重要的是，摔倒了就要重新站起来，别无他法。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羊白开健康，常喝羊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国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欢迎回来，我们先来把视线转向其他赛场。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昨天晚上在湖南长沙中南大学体育馆落幕。
2: 在男双决赛中，时隔5年再次配对参赛的马龙许昕直落3局战胜了亚运组合黄友正向鹏，第3次收获全锦赛男双冠军。
6: 肯定感觉还是非常开心吧，然后这个肯定这个结果超出我们这种大大的这种想象嘛。作为运动员来说，能够在场上取得比赛胜利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儿。
7: 东京奥运会团体赛后，马龙许昕就没有再组成龙王组合出现在正式比赛的赛场上。此次为了满足儿子看他打比赛的心愿，马龙拉上了许昕临时配对参赛，而他俩也一路过关斩将，凭借自己的实力就这样闯进决赛。决赛中与马龙许昕隔台相对的是亚运组合黄友正向鹏。 本场比赛龙芒组

0: 和占据了比赛的绝对优势。在以11-4、11-5先赢两局后，第三局黄友正向鹏在比赛的末端曾凭借相持球一度缩小落后的局面，但最终他们还是以9-11再丢一局。马龙许昕也以大比分3-0，继2015年和2020年后第三次摘得全锦赛男双金牌。
1: 其实我感觉今天我们两个这种前三板这种控制球还是不错，然后包括我们这种前三板控制完以后主动这种上手，包括有一些这种多少每局其实都有那么一两个运气，其实也都挺关键，一下就能把比分这种转折。我觉得这些可能对于给他们来说，他们其实他们年轻人这种上拳球相持能力应该能力比我们强，但其实他们今天没有太多这种机会进入到相持，我觉得这些还是限制住他们这种特点吧。
2: 我们在赛前的准备和在赛场上的沟通要强于别人，因为我们在赛前的训练其实经常会提我哪个地方不舒服你能不能解决，或者你哪个地方能不能加强。我觉得这种有效的沟通看似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争论，但实际上是为了比赛中我们能够磨合得更好，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年轻运动员应该去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吧。
0: 未来马龙和许昕是否还能再度联手，龙芒组合是否还能再现江湖，他俩用一个手势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
1: 不好说了
2: 我其实赢完以后我指了个一，我觉得一就是 X， 就是 X， 你就是无限想象，谁知道呢？有可能是第一，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有可能是一直赢，也有可能
1: 其实赢多少有点夸张
2: 不是，我觉得无限可能是让大家去想呗，谁知道呢？因为没有人能想到我们这次会打双打，连我都没有想到，我觉得首先能想到的是他，这世界上只有这一个人，然后来穿着这个局才是两个人的，所以我觉得以后可能有无限种想象呗。
3: 在混双的决赛中，亚运组合林诗栋蒯曼经过了5局激战，最终以3-2险胜辽宁组合袁立岑王艺迪，
4: 这样他们继2023年之后再次夺得全锦赛混双冠军。
0: 混双决赛由亚运组合林诗栋蒯曼对阵辽宁组合袁立岑王艺迪，本场比赛双方前两局比分一直紧咬，大比分战至1-1平。第三局一开局，辽宁组合的发动和衔接更加出色，取得8-0的领先，并以11-8再赢一局。
5: 一上来可能对方的一些发动，包括他们的一些衔接，确实打得我们，其实不是说我们打多差，可能对方打得特别好吧，然后可能就打得有几个我们没摸着球吧，包括我们有一些无谓失误。其实那一局输完之后，我俩也是积极的沟通嘛，然后也是说重新来，然后再来一分分去追吧。
0: 随后的两局，虽然在接发球的轮次上，林诗栋蒯曼感觉有些别扭，但是通过节奏和落点的变化，他们还是以11-7、11-4连扳两局，大比分3-2，继2023年后再夺全锦赛混双冠军。
5: 其实我感觉有蒯曼，其实有大半年没配了吧，然后一上来其实还是有一些可能担心，包括陌生吧，有可能感觉一上去，然后一路打过来，对手我感觉都非常强，可能也是前三场打了三场颗粒吧，我感觉能赢下颗粒其实对我俩也是一种很大的一个考验吧。
6: 因为毕竟亚运会双打混双，包括现在世锦赛啊、奥运会其实都很重要吧，所以其实能拿这次全锦的双打混双冠军还是增加了很多信心和底气吧。
0: 对于王艺迪、袁立岑来说，虽然距离最高领奖台差了一步，但是他俩都觉得收获颇丰。
7: 还是能够发现出我们自身的问题吧，我觉得还是需要通过这个比赛，然后去总结我们自己，看看还有在哪一些方面上吧能够有一些提高。但我觉得本次比赛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打得也是非常好，打得也是特别的开心吧。
8: 现在已经把所有重心都放在双打混双上了，因为现在确实双打混双来说都是奥运会项目，也比较重要嘛，然后自己也身为一个左手吧，然后也需要去通过这些证明自己吧。
0: 蒯曼在摘得混双金牌后稍作休息，又搭档秦宇轩参加了女双决赛争夺。

0: 本场决战，他们的对手是湖北组合王晓楠、李毅慧。首次配对参赛的秦宇轩、快慢以3-0战胜对手，都收获了自己的首次。
1: 请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
2: 对，我觉得还是比较开心吧，然后这次也确实是都打满了比赛吧，然后我跟秦宇轩确实也是配的很少吧，然后这次其实能拿到冠军，还是碰到了一些困难吧。对，然后我觉得整体我们的沟通包括战术执行各方面我觉得都做得不错吧，所以能拿到这个冠军还很开心。
3: 挺开心，我感觉就是跟着曼姐吧，她就一路也一直带着我吧，然后就是反正我在场上有什么问题，反正我俩都及时沟通吧，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0: 日本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结束，国羽一金一银收官。混双赛场，赛会头号种子国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以2-1击败了中国香港组合邓俊文、谢盈雪，夺得金牌。
4: 冯彦哲、黄东萍本赛季已经取得过两站冠军，本场决赛他们与邓俊文、谢盈雪隔网相对。此前凤凰组合已经保持交手4连胜，首局凤凰组合在落后局面下连赢6分实现反超，之后他们牢牢掌握住比赛节奏，以21-14先胜一局。虽然第二局邓俊文、谢盈雪以21-14扳回一局，但他们在决胜局的关键时刻频频失误，凤凰组合则是发挥得更稳定。冯彦哲、黄东萍顶住压力，以21-15赢得决胜局，以大比分2-1赢得比赛，夺得金牌。
5: 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前面都非常的焦灼，大家的精力都非常集中，所以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也是做好自己，尽量的避免犯错。
6: 我觉得这个冠军对于我们最近的表现来说肯定是一个肯定吧，包括从心理上面是一个底气，在至少在之后我们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或同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太多的自我怀疑或者泄气泄得比较快。
4: 女双决赛，贾一凡、张淑娴对阵韩国组合金惠珍、孔熙荣，双方前两局大比分1-1战平。决胜局，场上开启了长达50分钟的鏖战，关键分处，双方从19平一路僵持至29平。根据规则，当局分29平后，先得第30分的一方直接赢得该局。决胜时刻，张淑娴回球出界，国羽组合以29-301分之差无缘冠军，收获银牌。
7: 能够一直跟他们就是周旋，就是不轻易的放弃，不轻易的丢分，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球就是从赛点上挽救过来的时候，我会觉得也很长士气。
8: 对，我们也没有想到可以打到29-30这样的比分，然后我估计好像我们刚刚也已经打了100分钟这个样子，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四个人有一个人不在线的话，其实都打不成这个局面。我觉得还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值得总结，还有很多进步的地方。
0: 今天凌晨的世界男排联赛美国芝加哥站，中国男排迎来了最后一场分站赛，最终中国队0-3不敌巴西队，分站赛成绩定格在了1胜11负。身穿蓝色球衣的中国男排对阵巴西男排，开局中国队凭借王鹤边的发球取得2-0的领先。面对强敌，中国男排气势很足，每赢一分都振臂高呼，两队比分仅咬到8平。随后巴西队连续3记发球直接得分，将比分拉开。第一局巴西队共5次打出发球直接得分，以25-16先下一局。第二局中国男排一传稳定了许多，在开局落后的情况下，中国队凭借王斌的一记单人拦网和巴西队的一次进攻失误，将比分扳到13平。但之后中国男排自身失误开始增加，20-25、21-25，中国男排再失2局，大比分0-3不敌对手，在最后一场分站赛比赛无缘胜利。之后中国男排将回到宁波，以东道主的身份位列8号种子晋级总决赛，1/4决赛将对阵日本男排。
9: 我觉得每一局都是因为几个细小的失误让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过积极的一点是在第二局和第三局我们一度处于落后，但能够不断追赶把巴西队逼入困境。
10: 其实也有很多细节方面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做得更好的话，其实我相信我们会有更大的进步，这也是需要总结和学习的地方。我也相信我们在接下来通过训练能对我们有所提高。
0: 北京时间昨晚 F1 比利时大奖赛落下帷幕，有人欢喜有人愁，拉塞尔再次在队内竞争中落了下风。
4: 梅赛德斯车队本赛季目前排在车队积分榜第一，队内的两位车手更是针锋相对。安东内利凭借强势的排位表现从杆位出发，而他的队友拉塞尔在几个弯过后被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追尾，遭遇退赛，这也让他与队友之间的积分差距再次拉大。法拉利车队另一位车手勒克莱尔因为比赛中断虚拟安全车的出动获得换胎时机，成功升至第一。不过2006年出生的意大利小将安东内利在第34圈上演精彩超越，将第一的位置夺了回来。最终安东内利夺得个人生涯第六个大奖赛冠军的同时，继续领跑车手积分榜，勒克莱尔与维斯塔潘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名。北京时间昨晚，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结束了第15赛段的争夺，距离终点仅剩20多公里时，两届环法总冠军温格高遭遇严重摔车，登上救护车。这位丹麦车手在出发前位居总成绩榜第二，却不得不退出本届环法。比利时选手艾菲内普尔在最后一公里完成反超，率先冲线，本届赛事首次夺得赛段冠军。波加查依旧保有象征总成绩第一的黄衫。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5: 来我家吃烧烤啊。
16: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1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6: 看真没啥油烟吧。
1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0: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坛晨报，我们把目光再次转回到世界杯赛场。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杯的决赛在纽约新泽西球场上演。
0: 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下半场的制胜球，1-0战胜阿根廷队，队史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
9: 比赛开始前，首先进行了本届世界杯的闭幕式。来自3个国家的知名歌手罗比·威廉斯、劳拉·保西尼、尼可·舒赫辛格共同献唱了国际足联的官方主题曲。随后，西班牙网球运动员阿尔卡拉斯携世界杯冠军奖杯大力神杯入场。而2010年随西班牙队夺得世界杯冠军的伊涅斯塔，以及1978年随阿根廷队夺冠的肯佩斯，先后举起大力神杯向全场球迷展示。本场决赛，西班牙队沿用了半决赛的首发阵容，亚马尔以19岁零6天的年龄，成为世界杯历史第3年轻的出场球员。
1: 而开场后亚马尔的表现非常活跃，他所在的右路也成为了西班牙队主攻的一边。第五分钟亚马尔的射门

0: 就威胁到了马丁内斯把守的球门。在本届世界杯此前的比赛中，阿根廷队的场均控球率超过六成，但在西班牙队强大的控球能力下，阿根廷队只能伺机反击。而西班牙队门将乌奈·西蒙有着很大的控制范围，多次出击将球解围。整个上半场阿根廷队一脚射门都没有，这是他们1966年有统计以来世界杯首次上半场没有射门。进攻乏力，阿根廷队的防线也在上半场尾声遭遇打击，中后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受伤无法坚持，被奥塔门迪换下，而这已经是连续第四场西班牙队对手的后防线有重要球员受伤了。上半场结束，场上的比分依然为0-0，而在中场休息期间，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中场秀如约而至，夏奇拉等明星带来了精彩的表演。一边赛战，场上的形势并没有发生改变，西班牙队依然牢牢占据着场上的主动，但他们的射门大多太正，马丁内斯并不需要做出高难度扑救就能将射门化解。而在之后的一次定位球吹罚后，主裁判喷雾的抢镜也为激烈的比赛带来了一些欢乐。当比赛来到下半场的补水时间，阿根廷队的另一名中后卫罗梅罗也因伤下场。在换上梅迪纳和西蒙尼后，阿根廷队在70分钟就已经用完了5个换人名额，而西班牙队也在之后换上了梅里诺以及尼克威廉斯，意图进一步加强进攻。但马丁内斯此役发挥非常稳健，一次次将西班牙队员的射门拒之门外。当时间来到下半场补时，比赛突生变数，先是尼克威廉斯高速带球后的劲射被马丁内斯扑出，随后恩索菲尔南德斯在拼抢中蹬踏犯规，吃到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被罚下场。此时阿根廷队依然没有射门，但他们接下来的比赛只能少一人作战了。随着马丁内斯奋力扑出亚马尔颇具威胁的任意球攻门，两队带着0-0的比分进入加时赛。加时赛第6分钟，尼克威廉斯终于在一次混战中将球送进了阿根廷队的球门，但主裁判示意梅里诺在此之前对奥塔门迪犯规，进球无效。随后超级替补梅里诺的头球攻门也擦柱而出。加时赛上半场结束，西班牙队19次射门依然没能换来一次进球。但就在西班牙队的第20次射门后，场上的比分终于被改写。加时赛下半场刚刚开始，西班牙队右路传中，威廉斯头球回做，费兰托雷斯迎球推射破门。这是费兰托雷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但却出现在了最关键的时刻。他也用这粒进球击碎了一切质疑。接下来的比赛，少一人作战的阿根廷获得了几次破门机会，但他们却无法击破西班牙队那本届世界杯最坚固的盾。最终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西班牙队终于拿下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比赛结束后，情绪失控的帕雷德斯还因为抱摔对方球员吃到了红牌。时隔16年，西班牙队再次捧起了大力神杯，和16年前一样，西班牙队再次在夺得欧洲杯冠军2年后夺得世界杯冠军，而这一次斗牛士的巅峰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1: 至此，本届世界杯落下帷幕，西班牙队第二次捧起了大力神杯。
2: 斗牛士军团8场比赛仅丢一球，在攻防两端都有着出色的表现，决赛击败阿根廷队获得冠军可谓实至名归。
3: 本场决赛，费兰托雷斯打进制胜球，帮助西班牙队再次登上世界之巅。斗牛士军团继2010年之后第二次获得世界杯冠军，这意味着8支世界杯冠军队伍中有7支球队至少2次夺冠，英格兰队是唯一一支仅一次捧杯的球队。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仅丢一球，是所有世界杯冠军球队在夺冠征程中最少的失球数。在与阿根廷的决赛结束后，斗牛士军团在各项赛事中已经38场不败， 这是欧洲或南美球队在历史上最长的不败纪录。本场决赛上半场只出现了三次射门，且全部来自西班牙队，这是自1966年有记录以来世界杯决赛上半场射门次数最少的一次。同时，本场比赛的90分钟常规时间，阿根廷队没有完成一脚射门，可以说在场面上完全被西班牙队压制住了。阿根廷队的门将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在本场决赛中共完成了11次扑救，如果没有大马丁的精彩发挥，或许这场决赛的悬念早早的就失去了。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也成为自1966年有记录以来在世界杯决赛中扑救次数最多的门将。
2: 绿茵轮回16载，斗牛士军团再度站上了世界之巅，一路征程有汗水伤痛，有跌宕瞬间，唯独没有动摇放弃。
1: 心之所向终有回响，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西班牙的夺冠之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西班牙队的第一个小组对手是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这场0-0他们逼平了西班牙队。
5: 我不相信运气，足球全靠拼搏，加倍拼搏，累了就咬牙继续拼。
6: 靠点打门，球进了！哦，西班牙队简直是把球传进了对方的球门。
7: 哇，这个球啊，蹦蹦跳跳，穆斯莱拉扑到了球，但是却弹过去了。
5: 达成目标让人狂喜，这场球极度艰难，但它逼出我们全能的一面，这在未来的硬仗中至关重要。
8: 好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头球。库库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5: 我们深知自己的实力，不惧任何对手，我们是西班牙队，我们会在场上证明这一点，我们有自信。
6: 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5: 在开场几分钟进球还是最后阶段进球都不重要，但在第91分钟绝杀，这样的进球价值十足。
6: 神奇的梅里诺，
5: 我相信巧合，但这不是巧合。如果我关键时刻打进三球，那是因为我做好了准备。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全球瞩目。面对法国，我们只想赢。
7: 打门，球进了，机会，打门，球进了。
4: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5: 只剩最后一步，只剩最后一搏，我们可以自豪高呼：我们进决赛了。
4: 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第104场比赛，也就是最终的决战。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现场直播。这个球传后点，尼克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门，
7: 球进了，
4: 球进了。费兰托雷斯，我们刚才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西班牙队就很坚决地完成了一次进攻。比赛结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获得了胜利。历史从来不铭记那最后一刻的欢呼，他更铭记的是在途中共同奔跑的身影。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胜利
9: 他不是只靠

0: 一个明星来闪耀，
1: 没错，
0: 它是由每一次传递、每一次奔跑、每一次信任共同组成的。西班牙队的胜利更像是团队精神对个人传奇的礼赞，是集体主义之美在时代舞台上的绽放。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
2: 美加墨世界杯落下了大幕，西班牙少年亚马尔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夏天。
3: 和17岁那个满是阳光的夏天相比，19岁的夏天飘过了乌云，遇到了雨，但是最终他还是等来了雨过天晴。
4: 亚马尔创造了历史，他才16岁。2年前的那个夏天，亚马尔在欧洲杯过了自己的17岁生日，并最终捧起了德劳内杯。亚马尔的名字从那时起惊艳世界。和那个洒满阳光的夏日相比，2年后亚马尔的世界杯之下并没有一个晴朗的开始。先是自己左腿受伤，险些缺席，球队又在首场被佛得角0-0逼平。不过随后他的夏天逐渐放晴，第二场对阵沙特，亚马尔终于首发出场，并在第10分钟为西班牙打入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球。我第一时间就看到了机会，我一直在增强自己抓住机会的能力，特别是这种接快速传球后处理球的能力。亚马尔在世界杯上从18岁成长到19岁，半决赛他制造点球，助力球队晋级决赛。每个热爱足球的孩子都梦想代表祖国站上世界杯赛场。如今我站在了这里，我唯一的愿望就是闯过每一轮赛事，和西班牙一起夺冠，圆梦。决赛上，亚马尔4次射门，2次射正，他本届世界杯的数据定格为进球1个，没有助攻。19岁的亚马尔没有欧洲杯那么亮眼的数据，19岁的夏天也不再是2年前的晴朗不变，但阴晴圆缺、艳阳风雨都是成长的养分。19岁零6天的亚马尔是继贝利和贝尔戈米之后第3年轻的决赛出场球员，他已经捧起了欧洲杯和世界杯的奖杯。4年前还在上课通过电视看世界杯的男孩，靠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实现了梦想，他也成为了更多孩子的梦想。他就是全世界最耀眼的球员，想想10年后他已经参加了2、3届世界杯，那将会多震撼。这是亚马尔19岁夏天的一个据点，同时也是更多梦想的一次开始，就和曾经的他一样。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 高达 15.8

0: 巴克，增强免疫力，智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源。
1: 继续体坛晨报。持续了一个多月的世界杯转瞬即逝，随着比赛的落幕，本届赛事的各个奖项也随之出炉，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
2: 西班牙年仅19岁的中卫库瓦西展现着远超年龄的成熟，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仅丢一球，作为中卫的他功不可没。此外，他还送出了692脚传球，最佳新人奖实至名归。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发挥出色，8场比赛7场力保城门不失，夺得本届世界杯的金手套奖。罗德里，西班牙中场稳定的发动机，本届赛事他共送出了803次传球，跑动距离96366.65米，2项数据都是所有球员的第一名，最终他夺得本届赛事的金球奖。本届世界杯，法国当家球星姆巴佩继续保持出色状态，在全部比赛里共打入10球，获得本届世界杯金靴奖。同时，他还以22球荣膺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西班牙队前锋费兰托雷斯在决赛中打入制胜进球，获得了本届世界杯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2026年世界杯第一次扩军到了48支球队，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来盘点一下闯入淘汰赛，也就是32强球队的成绩。
3: 西班牙成为本届世界杯的最大赢家，他们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阿根廷获得亚军，英格兰队获得季军，这是他们1966年夺得世界杯冠军后60年来的最好成绩。本届世界杯，金靴姆巴佩领衔的法国队获得第4名，拥有哈兰德的挪威队、比利时黄金一代率领的欧洲红魔、摩洛哥队以及瑞士队打进了8强，征战了6届世界杯的 C 罗带领葡萄牙队打进了16强，老牌劲旅巴西队的战绩同样停留在16强，萨拉赫领衔的埃及还有美加墨3支东道主球队也是取得16强的战绩。止步第一场淘汰赛，最终战绩停留在32强的也有多支实力强劲的球队，包括德国战车、橙衣军团、荷兰、莫德里奇率领的格子军团等。厄瓜多尔的战绩也是32强，南美足联的6支参赛球队中只有乌拉圭无缘淘汰赛，日本和澳大利亚队打进32强，这也是亚足联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最好成绩。32强的其余球队还有7支来自非洲。值得一提的是，世界杯新军佛得角圈粉无数，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他们便取得32强的成绩，他们在场上的出色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源。智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点。

0: 克，增强免疫力。执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3: 北京小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1到30度，沈阳雷阵雨，22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16到30度，乌鲁木齐晴，28到38度，银川晴，19到34度，西宁小雨，12到25度，兰州晴，17到33度，西安晴，25到35度，成都晴，25到39度，重庆晴，28到39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昆明多云，17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35度，济南阴，23到33度，合肥小雨，24到31度，南昌雷阵雨，26到30度，杭州中雨，26到35度，福州中雨，27到34度，南宁大雨，24到29度，海口小雨，27到36度，广州中雨，25到32度。
2: 为您再做一个预告，上午9点，体育频道将为您带来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的比赛直播，美国队将与波兰队交手。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世界杯决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4: 祝您早安。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3: 全国上新，
2: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
3: 肉更香。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一百